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朋友圈。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8.8%。 如何成为养老服务师，两部门明确职业能力要求和报考条件。青少年篮球报告发布，千万基数夯实人才根基。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亿元，同比增长 18.8%， 较一至四月份加快0.6%。从三大门类来看，采矿业增长 33.5%， 较一到四月份加快7.5%。制造业增长 20%， 电力、热力、燃气以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 2.7%。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21.1%。 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增长 103%， 对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43.1%。 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7%，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8%，引领作用也在持续凸显。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从行业来看，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产品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推动有色行业利润增长 117.1%。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家里需要照顾老人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体会，想给家里老人找一个靠谱的照顾人员，往往需要费上一番功夫。市场上做养老服务的机构和个人虽然不少，但是水平良莠不齐，有的凭经验，有的靠热心，到底谁更专业，谁更让人放心，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经过国务院同意，我国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公布了暂行规定，明确设置养老服务师的资格的资质，并从考试、职业能力、登记和负责等五个方面对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做出了23条具体规定。那么养老服务时究竟需要具备哪些素质，能够为从业者带来怎样的事业发展保障，又会给广大老年群体带来哪些的安心和保障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2: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规定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三个级别。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3: 考试就是更加正规化了，而且有国家的考试大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养老服务这个师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所以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他明确了他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益，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性。

0: 的突破。
1: 规定明确了各级别的报考条件，高中中职以上学历即可报考初级，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凭应届证明报考，中级则需要具备相应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
0: 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不仅仅是意味着养老服务有了一个职业的身份，他对职业的身份、能力的等级、评价的路径有了新的标准，改变过去我们传统认为呢养老服务是低门槛、低技术的刻板印象。所以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他就是对这个领域、这个职业进行了国家级的统一的规范。
1: 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养老服务师提出了分级要求。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根据照护计划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并熟练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具和养老科技产品设备。对此，吴玉韶特别强调了需求评估的重要性。
0: 所以国家给养老服务师定了七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需求评估。因为所有的服务其实要从评估开始，所以评估呢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讲的就是无评估不服务，无评估不精准。我们说要服务要精准，精准的前提是对老年人的身体能力身心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制定就是相适应相对应的照护服务的方案，后面的服务才能有效，才能精准。
1: 中级养老服务师要求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制定实施照护计划，解决较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还要能制定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和其他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此外，还要能够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0: 因为职业呢，这次明确是国家的职业，我们政府、全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可，而且明确了评价的路径以后，有初中高的这个晋升的通道，为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行业指明了方向。过去做这项工作虽然是需要很有情怀、很有意义，但是它的晋升的通道，发展的路径是不清晰的。新的养老服务师的出台，对于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呢，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1: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自施行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缺口达数百万，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正是人才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为从业者打通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职业发展通道，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0: 未来就是各类的养老服务机构都会对标对表国家的养老服务师的初中高级相应的薪酬晋升通道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对缓解养老领域的人才紧缺，对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我觉得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2: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3: 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有家长发现，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频繁会刷到有博主发帖称自己收到了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的短信，号称相关补贴已经申领，可以低价进行检测等等。然而当记者联系博主询问这个补贴如何申领时，他们反而会推荐添加微信号，而这些微信号往往是地方民营医院的营销号。所谓的补贴呢，不过是去这些医院检查时可以减免一些费用的承诺。

0: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套话术？家长们又该如何看待孩子的生长发育速度呢？我们一起来听。
1: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规定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三个级别。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2: 考试就是更加正规化了，而且有国家的考试大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养老服务这个师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所以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他明确了他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1: 规定明确了各级别的报考条件，高中中职以上学历即可报考初级，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凭应届证明报考，中级则需要具备相应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
2: 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不仅仅是意味着养老服务有了一个职业的身份，他对职业的身份能力的等级评价的路径有了新的标准，改变过去我们传统认为呢养老服务是低门槛低技术的刻板印象，所以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他就是对这个领域这个职业进行了国家级的统一的规范。
1: 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养老服务师提出了分级要求，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根据照护计划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并熟练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具和养老科技产品设备。对此，吴玉韶特别强调了需求评估的重要性。
2: 所以国家给养老服务师定了七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需求评估。因为所有的服务其实要从评估开始，所以评估呢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讲的就是无评估不服务，无评估不精准。我们说要服务要精准，精准的前提是对老年人的身体能力身心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制定就是相适应相对应的照护服务的方案，后面的服务才能有效才能精准。
1: 中级养老服务师要求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制定实施照护计划，解决较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还要能制定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和其他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此外，还要能够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2: 因为职业呢，这次明确是国家的职业，我们政府全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可，而且明确了评价的路径以后，有初中高的这个晋升的通道，为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行业指明了方向。过去做这项工作虽然是需要很有情怀很有意义，但是它的晋升的通道发展的路径是不清晰的。新的养老服务师的出台，对于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呢，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1: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自施行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缺口达数百万，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正是人才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为从业者打通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职业发展通道， 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2: 未来就是各类的养老服务机构都会对标对表国家的养老服务师的初中高级，相应的薪酬晋升通道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对缓解养老领域的人才紧缺，对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我觉得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责任编辑方源，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以及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紧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0: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6: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7: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2: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8: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6: 看女儿穿上婚纱，
9: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的是帝制报国，被周恩来总理评价为永远是中国科学界的一面旗帜的李四光。早在解放前，李四光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经常在公开场合反对蒋介石，这让周总理非常担心他的安全。1946年的重庆政协会议上，李四光与周总理两次秘密会面，周总理建议他离开国内，前往国外避避风头，但李四光坚守岗位，为祖国的建设默默奉献。在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会会议上，李四光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机会，会上讨论谁去参加国际地质问题展览，李四光被选为代表，这让李四光觉得周总理所说的出国避一避找到了合适的时机。在英国期间，李四光时刻关注着解放战争的进展，当他得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时，他决定立即回国。然而由于身体疾病的原因，他被劝说先在英国静养一段时间。周总理得知此事后，托郭沫若给李四光写信，表达了对他早日返国的期望。李四光感到内心无比感动，决心尽快回国。正当李四光以焦急的心情准备回国时，台湾的国民党却正在策划着一个罪恶的阴谋。国民党驻英大使郑天锡接到国民党外交部的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将其扣留。一个朋友将这一切打电话告诉李四光，接到这个消息之后，李四光当机立断，拿起一个小皮包，只身从普利茅斯渡过英吉利海峡，来到法国。1950年三月初，李四光秘密回到香港，几经辗转，1950年5月6日清晨，李四光夫妇到达北京。李四光被安排住在当时北京最高级的饭店——六国饭店。一个多星期后，又迁到北京饭店。住在北京饭店的第二天晚上，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之中前来看望他们。 周总理鼓励李四光协助光模若院长做好自然科学方面的工作，同时发挥专业特长与优势，把组织全国地质工作者为国家建设服务的主要责任担负起来。1952年，新中国地质部成立，李四光被任命为部长。然而李四光对于这个任命感到犹豫，他更希望继续从事地质力学的研究，而不是负责行政工作。周总理察觉到了他的犹豫，决定支持他的科学研究。周总理提议在地质部下设地质力学研究所，为李四光提供一个科研的平台。经过一番努力，地质力学研究室和地质力学研究院相继成立，李四光担任了第一任所长，这给了李四光更大的发挥空间，也让他深感周总理对他的信任和支持。1953年初冬的一天，毛泽东主席邀请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到中南海商谈国事。当时新中国由于石油短缺，工农业生产受到极大限制，国防建设也面临着巨大压力。党中央和毛主席迫切希望在中国的土地上找到石油，摆脱对外国石油的依赖。李四光望着毛主席热切的目光，自信地答道：中国有丰富的石油资源，而且分布广泛，未来的中国一定会有自己的石油。关于中国石油资源的远景，在50年代以前，不少地质学家抱着悲观的看法。1915年到1917年，美孚石油公司的马栋臣、王国栋曾经率领一个钻井队在陕西北部一带打了7口探井，花了不少钱，收获不大，走掉了。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中国考察地质，回国后他写文章说，中国是贫油国家，在中国东南部找到石油的可能性不大，西南部找到石油的可能性更是遥远，西北部不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油田，东北部分不会有大量石油。根据长期以来占据石油界的主流理论，海象生油论，西方相关领域的专家们坚定地认为，处在海洋环境下产生的海象地层才能生油，而中国土地大多属于陆象地层，没有生油条件，不可能产生良好的石油资源。从此，中国贫油论就流传开来。而李四光深信，在中国辽阔的领域内，天然石油资源的蕴藏量应当是丰富的，关键是要抓紧做好地质勘探工作。1954年初，地质部成立了全国石油天然气普查委员会，经过3年的石油普查工作，在新疆、青海、四川、江苏、贵州、广西以及华北、东北等有希望的含油远景区找到了几百个可能的储油构造，并在柴达木等结构上找到了具有工业价值的油流。但事情远没有想象中顺利，转眼1年多过去，打出来的油井是口口见油，口口不流。中国到底有没有石油呢？难道中国贫油国的帽子就无法摘下了吗？李四光为此心事重重，夜不能寐。其实找石油只是地质部的一项工作，李四光同时还要领导其他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工作繁重。与此同时，压在李的还有一项极其重要 无法与他人言说的绝密任务。1955年1月15日下午，毛主席主持的一次绝密会议在中南海召开，直到32年之后的1987年，这次会议的内容才被揭晓，开展中国的核工业，制造出捍卫国家尊严的利器原子弹。会议的主角是一块橙黄色的石头，它就是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发现的新中国第一块铀矿石，是制造原子弹所必不可少的放射性矿物质。中央成立了专门机构负责这项绝密工程，李四光在理论上给予了重大支持。地质人肩负国家使命，找到了特大型铀矿床，为中国核工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这时，远在东北的石油普查大队也传来了一个好消息，根据李四光的地质理论，在松辽平原发现了可能蕴藏大油田的地质构造。1959年9月26日，所有的工作人员连同附近村庄的男女老少纷纷聚集到了钻井队最终确定的井位松基三井旁。下午4时，随着油阀被打开，喷涌而出的石油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中国大地上终于发现了油田。由于长期积劳成疾，李四光的身体每况愈下，然而他的脚步依然没有停下。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蘑菇云的背后有李四光艰辛的付出，他的博学为新中国发现了储量丰富的铀矿。作为地质部部长和原子能委员会主任，李四光为新中国核工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为中国原子弹的研制成功做出了突出贡献。1965年，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决定让李四光继续担任地质部部长，当时他已经76岁了。这一年，李四光被查出患有动脉瘤，但他依然坚持工作。在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方面不断探索，继续为国家科学事业做着贡献。李四光的外孙女邹宗平回忆说，外公到了晚年的时候就把时间全部利用起来做他的科学研究，因为这对他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最愿意花时间花精力的东西，所以他把全部身心都投入。

0: 到他的工作中去。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在北京因病医治无效，不幸去世，享年82岁。李四光逝世后，家人整理他的遗物时，在他经常使用的一个笔记本里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中国人民有志气，有力量，克服一切科学技术的困难，去打开这个无比庞大的热库，让他们为人民所利用。李四光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怀，坚持真理的科学品格，攻坚克难的创新精神，永远激励着人们不断前行。正如周恩来总理对李四光的评价，他永远是中国科学界的一面旗帜。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接下来，老马为您讲述为国工作到生命最后一天的人民数学家华罗庚。1949年10月2日，在美国工作的华罗庚在报纸上看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当年年底，女儿华顺从国内寄来一封信：新中国的建设需要一大批科学家参加，爸爸妈妈盼望着你们赶快回家。当时华罗庚已经是享誉世界的数学家，年薪高达50000美元，但他决意要回到新中国。在归国的途中，华罗庚写下了点燃无数留学生爱国激情的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包括钱学森在内的许多知名科学家也深受感动，立刻筹划归国事宜，下定决心要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后来，许多做出极大贡献的爱国科学家在回首归国往事时，都不由地想起华罗庚的那封信。朋友们，道别，我先诸位而去了。朋友们，良缘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但也许有朋友们说，我年纪还轻，不妨在此稍待。但我说，这也不必。朋友们，我们都在有为之年，如果我们迟早要回去，何不早回去，把我们的精力都用之于有用之所呢？总之，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朋友们，语重心长，今年在我们首都北京见面吧。回国后，华罗庚回到清华大学执教，为新中国培养数学人才。与此同时，他还在酝酿着另一项重要事业，带头研制中国计算机。很快，由华罗庚领衔，闵乃大任组长，夏培素和王传英为组员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中国第一个电子计算机科研小组成立，由此拉开了中国计算机研制的序幕。1956年春，在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中国制定中国科学12年远景规划， 计算技术列入其中，华罗庚担任计算技术规划组组长。计算技术的规划得到批准以后，华罗庚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从此，中国第一个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诞生，肩负起

制成功，中国实现了计算机从无到有的突破。此后，伴随第二代、第三代和第四代计算机相继研制成功，计算机不但承担中国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的关键运算，还为国民经济和科学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国之重器。1965年，世界正沉浸在冷战的阴霾之下，苏联计划在太平洋周围进行洲际导弹试射，而这个计划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担忧。为了确保国家安全，苏联发布了一项严格的警告，宣称试射区域为禁区，禁止任何船只进入。然而，就在这个军事紧张时刻，一张看似普通的报纸图片引起了华罗庚的注意。这张图片包含了一些曲线和四边形，看上去似乎毫不起眼。然而华罗庚深知，数学是解密的一把钥匙，而这些形状可能隐藏着无法想象的信息。于是，他开始对这些形状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数学计算。在一个普通的房间里，他坐在桌前，眼睛紧盯着图片，手持铅笔，脑中运算着数学公式。这一刻，似乎时间凝固了，整个世界都为他的思绪停滞。在这个紧要时刻，华罗庚展现出了他惊人的数学天赋和毅力，他逐渐揭示了这些曲线和四边形的真正含义，揭开了苏联导弹试射计划的军事机密。他的数学智慧使他能够确定苏联导弹基地位于乌拉尔山区，以及导弹的速度和飞行方向。这个突破无疑是一项军事情报的壮举，华罗庚只凭一条新闻图片就成功解开了一项看似无法突破的密码。这一时刻不仅让国际社会为之侧目，也让华罗庚成为了数学和情报领域的传奇人物。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提出理论联系实际、科学联系生产的号召，华罗庚积极响应。为了使数学真正应用于中国的工农业生产，华罗庚决定将统筹法和优选法作为中国推广应用数学的突破口。所谓统筹法，简单来说，就是利用做一件事的空闲时间同时做另外一件或另外几件事。优选法则是以数学原理为指导，尽快找到最优方案的方法。然而深入到工厂后，他们才发现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华罗庚的助手季雷回忆说，用当时我们的话来讲，在北京电子管厂基本上叫做吃了一个大鸭蛋回来了。在北京电子管厂吃了一个大鸭蛋，华罗庚深感压力，他积极总结在北京电子管厂的经验教训，并搜集了几百份国外资料，坚信统筹法有助于改进管理工作。不久，华罗庚收到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的邀请信，让他去参加成昆铁路的建设。华罗庚深入浅出地讲述了统筹法和优选法的原理，再以当面示范以及答疑解难等形式。

0: 估计遍布中国27个省市自治区，成百个县，上千个工矿农村，总计行程上百万公里，创造了难以计数的巨大物质财富和经济效益。一心为了人民的华罗庚，为新中国的数学事业，一直在不停奔忙。1985年6月12日下午4点，华罗庚精神矍铄地出现在日本东京大学的讲台上。此行，他是受日本数学界邀请做学术演讲。演讲完毕，华罗庚准备站起来表示谢意时，突然滑倒在地上，急性心肌梗塞发作，于当晚10点09分逝世，享年75岁。华罗庚虽然逝世了，但是他在科学界的影响力毫无衰弱之势，在科学界的地位仍然不可动摇。时至今日，应用数学已经广泛地存在于工农业生产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而华罗庚的统筹法和优选法也仍在继续发展。华罗庚用自己的才智树立起一座丰碑，他的崇高追求和历史功绩将熠熠生辉，彪炳史册。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宣城 FM103.6，
2: 宁国 FM104.4，
1: 广德 FM100.9，
2: 铜陵 FM88.7，
1: 池州 FM99.5，
2: 安庆 FM99.5，
1: 岳西 FM95.3，
2: 宿松 FM106.8，
1: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3: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4: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3: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5: 我们在行动，
4: 让专业照进生活，
3: 用智慧守护健康。
4: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0: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6: 国家医保局就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公开征求意见，目录坚持保基本原则，首批涵盖临床两表，中医、口腔种植、辅助生殖、产科、放射检查和康复等11类项目。目录将先从跨省异地就医患者实施，逐步全国统一。2026年10月至11月发布首批目录，全部完成预计需2年左右。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政策文件，明确重点突破海洋保健食品、海洋药物、生物材料等领域，力争2030年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2025年产业增加值达996亿元，占全球上市品类28%，将推动新原料、新功能开发应用，满足多元化健康需求。近期，智商、天赋测评等产品在电商平台泛滥，引发家长热议。专家指出，许多测评机构无专业资质，夸大基因与天赋关联，结果并不可靠，盲目给孩子贴标签，亦使其陷入自我设限，阻碍成长。家长应理性看待测评，正规机构结果仅做参考。教育的真谛在于包容与陪伴，在日常中发现孩子兴趣，而非依赖一纸报告定未来。科学饮水应适量，适时卫生。专家指出，每天喝4升水能排毒，喝千滚水致癌，隔夜水不能喝均缺乏依据，过量饮水或致电解质紊乱，甚至低钠血症。建议现烧现喝，隔夜水在清洁密闭条件下通常可饮，夏季应少量多次，主动补水，首选白开水，水温接近室温，大量出汗后可适量补充电解质水，但盐水和高糖饮料不宜长期饮用。
7: A for apple，
0: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7: B for balance，
0: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7: C for check，
0: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7: 健康 ABC，
0: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6: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关键的健康话题，性传播疾病。性病有哪些常见类型？感染途径有何不同？如果不慎感染，男女症状会有什么样的区别？掌握这些知识是保护自己与家人的第一步。今日对话嘉宾黄鹤群，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医学博士，安徽省医师协会医学遗传医师分会秘书，中国医师装备协会委员，安徽省健康素养巡讲专家，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皮肤与健康教育协会新媒体精英协作组委员，中国白癜风研究联盟委员及秘书，擅长细菌性皮肤病、物理性皮肤病、白癜风、各种脱发、尖锐湿疣、生殖器疱疹等常见及遗传性皮肤病、罕见病的诊治。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黄医生。黄医生您好，也请您跟我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8: 亲爱的各位观众、各位听友们，大家好。
6: 那黄医生，其实说到这个性病啊，很多人可能对他的了解只停留在听说的状态哈，而且会觉得难以启齿。那首先您能不能用深入浅出的语言给我们科普一下什么是性病，它有哪些类型？
8: 其实呢，讲到性病呢，就是可能很多人对它的概念呢还比较模糊，就是觉得很难以启齿。但其实首先大家要明确一个概念，就是性病啊，它不是一个病啊，它是一组疾病。那它里面呢有涉及到很多的这种病原体，可能有几十类这种病原体啊。它呢主要呢是通过性接触传播而感染的，所以呢这类呢统称为性病。那大家可能提到性病的时候，脑海里可能会浮现出就是模糊的一两个，比如说像艾滋病，或者说比如说大家熟知的梅毒等等这些。但其实性病呢远远不止这些。对，那么其实性病呢，它呢就是从狭义上来讲，我们把它称为叫八大性病，像我们常见的梅毒、艾滋、淋病、尖锐湿疣、生殖器疱疹、软下肝啊、性病淋巴肉芽肿等等，这些呢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八大性病。但是呢还有一些叫做广义上的一个性病的定义，它其实就是所有的通过性接触传播的，我们都把它称作为性病。那这里面其实还包括什么乙肝啊，乙肝它也可以通过性接触传播。那其次呢还有像一些这个像疥疮啊、阴湿啊等等这些，包括像一些这个就是滴虫性的阴道炎，包括像一些霉菌性的阴道炎等等这些呢，它也是可以通过性接触传播，它其实也是属于一个就是
6: 性病的范畴，
8: 对，广义上的一个性病的一个范畴内，对，
6: 就性病它是一个大家族，可能我们听说的只是那一两种，但是它所包含的这个病的类型其实还是很多的，
8: 对，
6: 比较常见的有哪些呢？
8: 其实呢主要分为几大类，第一呢就是细菌类的，那在细菌类里面呢，它呢有个特点，就是这类呢往往呢是通过治疗呢是可以治愈的，那么我们使用足量的抗生素、规律的治疗、定期的复诊往往是可以治愈的。那包括哪些呢？比方说这里面的梅毒，大家熟悉的梅毒，对，那早期规范的这种使用抗生素治疗，那梅毒它其实是可以治愈的，那其次呢像淋病、非淋菌性的尿道炎，非淋菌性尿道炎主要就是像哪些感染，像这个支原体啊、衣原体的感染，这种非淋菌性尿道炎它们都是这类呢都是通过治疗它们是可以治愈的，那第二大类呢就是病毒类的，这类呢有一个特点，就是没有办法去彻底的根治，只能通过治疗呢就是长期的去控制、去管理它，让它不发病啊。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这种病毒类的啊，它也是通过治疗呢我们是可以长期控制的，比方说这里面的艾滋病，很多人现在很多人对于这个艾滋病呢他还是就是谈癌色变，就觉得艾滋病非常的恐怖，得了病以后我根本没有办法治疗，然后就自暴自弃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艾滋病呢其实现在因为现在医疗水平非常的发达，那通过积极的这种配合医生的这种抗病毒治疗，艾滋病呢也可以实现像类似于糖尿病一样这种慢病的管理，就是说你得了艾滋病，我通过积极的治疗，我该活多长时间还活多长时间，
6: 就是按照慢性病的管理方式，
8: 对，它
6: 就是它没有办法治愈，但是我要通过长期坚持的治疗它是可以达到一个正常的生活状态，是吗？
8: 对，是的。 就像类似于高血压、糖尿病一样，那么我们通过需要长期的去吃药来控制你的血糖、控制你的血压。那其实艾滋病现在呢也是一个新的概念，就是它是一个慢性病，我们要按照慢性病去管理它。那么你通过长期的吃药，可以把你的这个体内的病毒水平呢压到非常非常的低，这个时候也没有具有传，也不具有传染性，也可以像正常一样去生活这样子。
9: 嗯，
8: 对。当然，像病毒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类的疾病，那比方说像生殖器疱疹。那生殖疱疹呢，其实主要是在生殖器上面长一些小水泡，很多人可能不太重视。它就是当你抵抗力下降的时候，这个病毒就会发出来。抵抗力好了，这个病毒就会缩回去。所以呢，这个病毒呢就会长期的就潜伏在你的身体里面。所以你平时要喝酒、熬夜、劳累了，抵抗力下降了，它就发出来了，所以比较讨厌。当然了，它可能对你的这个生命健康呢不会产生很大的危险，但是呢就是很骚扰人。
9: 它不是致命的，但是会让生活增添一些麻烦。
8: 对，生活质量会变差，然后会给你增加很多的烦恼，因为它每次发作的呢会瘙痒、烧灼感、刺痛感等等这种感觉。对，这类疾病呢也没有办法根治。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会在很多就是电线杆的一些小广告上面以前会看到的一些这种疾病的宣传，叫做尖锐湿疣，也就大家俗称的叫菜花啊。它往往呢会在这个生殖器上面长出一些这种小的疣体，像那个鸡冠一样的或者是菜花一样的。这类呢它是由 HP 病毒感染引起的，它也是通过积极的治疗呢是可以实现治愈啊。那第三大类呢其实就是像一些这个寄生虫类的。那寄生虫呢主要是包括像一些这种疥疮，包括像阴虱这类疾病。那这类疾病呢它们有个特点，它除了可以通过性接触传播以外，它们还可以通过别的途径传播。那比方说像共用一些毛巾、浴巾，还有被污染的床单等等，这些都有可能。那其实我们在临床中见到的很多的这个疥疮和阴虱，它们更多的可能是通过这种接触被污染的这些衣物传播的。就是像其实很多咱们现在有很多人他经常出差住酒店，然后呢很多人有一些这种就是裸睡的习惯，或者是呢洗完澡以后呢喜欢用酒店的这个浴巾啊或者浴袍呀。那如果你住的这个酒店它消毒不是那么的彻底，卫生打扫的不是那么就是干净，那上一个客人如果有阴虱，那么他有可能会在这些地方呢会遗留一些这种阴虱的虫体或者是虫卵，
9: 就所谓的这叫寄生虫。
8: 对，寄生虫。那如果恰好你这个时候你又入住了酒店，那么你又直接接触了这个虫，那这个虫呢就有可能会感染给你。其实在临床见到很多都是因为出差然后来看病的。寄生虫类的话呢，其实我们通过积极的治疗基本上都是可以治愈的，而且呢治疗周期也比较短相对来讲治疗起来呢没有那么麻烦。对，当然了还有一类呢就是像这个真菌类的，比方说像一些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念珠菌性的一些龟头炎，包括女性的一些霉菌性的阴道炎，包括细菌性的阴道炎，其实它这种呢也是可以通过性接触去传播。对，比方说这个，当然他们不光是通过性接触，比方说局部的过度的清洗，等等的。因为很多时候呢有一些女性可能对于隐私部位的这种清洗不是很科学，那么可能会导致里面的一些菌群的失调，包括男性有的时候过度清洗以后也可以导致皮肤表面的这种菌群失调，那都有可能会诱发这种念珠菌性的包皮龟头炎，或者这是霉菌性的阴道炎，那么在夫妻同房的过程中呢就有可能传播给对方这样子。
9: 就是总

0: 体上来说它分为几大类，一个是细菌类，一个是病毒类，一个是寄生虫类，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就是其他的一种就是感染哈，总体上来说是分为四大类。
1: 对的。
0: 哦，大家就知道了，其实性病不仅仅可能它是通过性传播，其实它还可能是通过共用一件被污染的东西然后来传播，对不对？
1: 对。
0: 它是不是只是局限于寄生虫类的类型，其他的都是通过性传播吗？
1: 是这样子，就是性病呢，它的这个传播呢，首先它们有一些共性的地方，就是说性病呢，它首先它们共性的地方就是都会通过性接触传播，这是它们最主要的一个传播的一个途径。那其次呢，还有一些疾病呢，比方说像梅毒、艾滋、乙肝这些呢，它可以通过血液传播。
0: 哦，对。
1: 那比方说像这个你接触到了一些这种被血液污染的一些就是注射器。如果上一个人有问题，那么通过这种被污染的注射器也有可能传播。
0: 嗯嗯。
1: 那还有呢，像有的时候呢，有一些没有清洗干净的、不是很正规的一些纹身店，他如果上一个客人有梅毒或者是艾滋，那他给上一个客人做完以后，没有进行一个规范的消毒，再给下一个客人再去做这种破皮操作的时候，就有可能会传染给下一个人。那其实还有一个，除了这个性接触、血液接触以外，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那比方说像这个母婴传播，对，尤其像这个像就是孕妇，包括产妇，包括哺乳区的女性，如果说有梅毒、艾滋、乙肝，她都可以通过这个胎盘呢，把这个病毒呢传染给胎儿，或者是在分娩的过程中呢，通过这个产道，会传染给胎儿。那包括呢，像这个就是哺乳的时候，乳汁里面也可以有病毒，也可以传染给胎儿。
0: 哦，有位网友在微信平台上问了，他说如果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是否也有可能感染 HPV 或者是疱疹等一些性病？
1: 好的，谢谢这位网友的提问啊。首先呢，正确的使用安全套，它不是100%的阻断所有的性病。
0: 哦，
1: 对，它只是大概率可以阻断。那比方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尖锐湿疣，它是由 HPV 病毒感染引起的。第二呢，像这个生殖器疱疹，包括阴湿疥疮，这些它都没有办法阻断。为什么呢？其实大家其实很好理解，就是这个安全套、避孕套呢，它是一个物理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个薄膜。它呢是只能够阻断包裹的区域。那其实还有很多没有包裹的区域，那在性生活的过程都会出现摩擦，出现一些破损。那如果对方呢，他是在，比方说对方是女性啊，他在外阴的位置呢有一些尖锐湿疣的疣体，或者有 HPV 病毒的感染，那么这个男性他在这个避孕套没有包裹的区域，就有可能通过接触感染这个 HPV 病毒。那包括生殖器疱疹也是啊，如果说你的在没包裹的区域接触到了这个生殖器疱疹病毒，恰好在摩擦的过程中，皮肤呢又出现了一些微小的这种皮肤的破口，那这个病毒呢就有可能在局部去定植去感染。对。还有像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阴湿和疥疮，因为这些呢它都是长在这个阴毛根部这些地方比较多。那尤其像阴湿的话，它其实比较有意思啊，它长得呢像一个小螃蟹一样的，它有两个钳子，它会抓在这个就是阴毛的这个毛干上面。所以它在上面这个地方寄生，所以这个地方是避孕套完全没有办法去包裹的区域。所以即便是戴避孕套也有可能会被传染。当然其实讲到这里呢，就是我之前呢也碰到过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呢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学的一个大学生，他自己的自我安全意识也很高啊，但是呢他呢就是在谈，因为他是刚刚分手，在谈恋爱的时候，第二任谈恋爱的时候，他自己意识自我保护意识也很强，在发生这种就是性生活的时候，他也是有戴安全套，但是呢他依然感染了梅毒。虽然说就是说避孕套呢可以阻断绝大部分的这种性病，绝大概率可以阻断梅毒、艾滋这些通过体液传播的性病，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不是100%。所以我觉得避孕套呢这个东西，它是一种比较就是好的一种预防手段，但是呢大家呢还是要记住一点，就是首先要洁身自好，要固定性伴侣，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减少性传播疾病的一个发生。当然了，在和就是自己的女朋友啊固定性伴侣发生关系的时候呢，就是正确的去使用安全套，那一来呢是可以阻断性病，

0: 还有一个很重要点，其实是可以就是避免的这个，就是起到一个避孕的作用，防止对女性呢造成一些身体上的一些损伤，对吧？那
1: 那大家可能也很关心的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这些病症，它在感染之后会如何显现？那如果说它感染同一种性病，是不是症状也有所区别呢？
0: 对，是的，因为不同的性病呢，它在这个临床表现上，它是会存在一些男女的差异的。那首先呢，我们先讲这个，就是像我们常见的像一些这种淋病和非淋女性尿道炎，那男性和女性在感染的时候，它的症状就完全不一样。因为很多女性她在感染这类疾病的时候她很多时候她的症状是隐匿的，并不明显。那尤其像非淋女性尿道炎，那大部分女性她都没有症状。它呢，但是这个时候它其实具有传染性的。那典型的是什么表现呢？像男性啊，如果感染了淋病呢，他会有这个尿频、尿急、尿痛，有这个尿道口的这种流脓的现象。但女性呢，她更多的呢感染的是在宫颈的位置。那这个位置呢，她有的人呢，她可能会出现一些宫颈部位的一些这种脓性的分泌物，会出现一些白带的异常。那可能很多女性认为就是这个普通的这个阴道炎，可能按照普通的阴道炎去治。那还有很多呢，因为它的这个在阴道里面，因为它生理男女生理结构的不同，很多女性呢，她往往她的没有任何的症状。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病毒这个细菌呢，它就会持续的在你身体里面进行繁殖，有可能会对女性呢造成一些身体上的损害。那比方说像一些盆腔炎，包括呢会引起一些输卵管的一些问题。所以很多女性呢在查出这些问题的时候，她是在就是因为不孕，然后去检查的时候发现了有这个非淋女性尿道炎的感染，就是支原体、衣原体的感染，或者是一些这种链球菌的感染，因为很多的时候呢，女性她的症状往往不典型。那当然了，还有像就是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就是像梅毒、艾滋这种就是比较重一些的这种性病啊。那这个是这两种性病呢，其实很多人他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那首先呢，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梅毒。梅毒呢，它是由梅毒螺原体感染引起的。那么它一般呢是首先它的一个在一它分为三期，第一期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就在生殖器部位呢会长出一个我们所谓叫做硬下苷的东西。这个硬下苷呢，它是长个什么样子呢？它在早期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小红斑。那么这个小红斑呢，它会逐渐变成一个就是炎症性的一个小疙瘩，就是类似于看着像是一个毛囊炎一样的一个小红疙瘩。那这个小红疙瘩它会迅速的开始坏死，形成溃疡，表面呢会有一些分泌物。但是这个溃疡它和我们普通的溃疡不一样，它不痛，而且呢摸着呢会有就是像我们耳朵这种软骨一样的感觉。这个是典型的硬下苷。这个硬下苷是怎么形成的呢？它是这个梅毒螺旋体呢从皮肤局部进就是侵入的位置。那像因为在性生活的过程中有摩擦。这个梅毒螺旋体从什么地方进入，往往就会在什么地方形成硬下苷。对，那么当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有硬下苷，大部分的梅毒患者在一期的时候你都看不到硬下苷，只有少部分患者会出现硬下苷。那这个时候呢，梅毒螺旋体还没有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它只是在你的皮肤局部感染了。那随着病情的发展，它会通过淋巴结淋巴管呢，就是慢慢进入到你的血液里面。这个时候呢，进入到血液以后，我们叫做二期梅毒了。二期梅毒的时候呢，它典型的呢可以出现一些这种梅毒疹，身上出现一些红斑、小疙瘩、脱皮，但是呢往往呢不痛不痒的，它和普通的过敏呢不太一样。那典型的是什么表现啊？就大家可以自拍的，就是在手掌和脚掌呢长出一些铜红色的这种，就是绿豆的黄豆大小的红疹子。那呢有一些像衣领一样的叫领圈状的脱屑，这个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梅毒疹，那么也是很多人在二期的时候可以完全没有任何的症状，这个时候一期和二期都是具有非常强的传染性，但是这个时候呢，很多患者往往没有任何的症状。
1: 就是它不显现症状，
0: 对，
1: 就是就我个人而言，我不知道我得了这个病，那有可能他就携带着这个病毒或细菌传染给了他的性伴侣。
0: 对，是的，对。然后呢，这个二期梅毒呢，它很多时候呢，你不治它，它也过一段时间它自己也能好。然后呢，时间长以后呢，这个梅毒螺旋体就会长期的潜伏在你的身体里面，然后再不停的繁殖，破坏你的身体。对，可能会后期呢会钻到你的心脏里面，引起一些这种动脉瘤、心血管方面的梅毒。
1: 这是更厉害的所谓三期了吗？
0: 对，这个时候可能时间长，随着时间的进展，这个梅毒螺旋体它从血液开始侵犯你的 身体的内脏，
1: 嗯，
0: 哎，侵犯到什么地方就会引起什么地方的梅毒。它除了可以引起心血管以外，包括你的肝、肾，就是胃肠等等，都可以有梅毒感染。
1: 嗯，
0: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比较常见的呢，就是钻到人的脑子里面，我们叫做神经梅毒。那钻到脑子里面，它可以引起很多很多的表现，可以引起像类似于脑梗啊、脑出血的表现。那包括它还可以引起脑实质的一些问题。很多人呢，他是因为精神异常，会到医院去看，
1: 嗯，
0: 到精神病医院看，才发现有神经梅毒。那比方说会出现一些这种就是健忘呀、打人呀、暴躁呀，然后躁狂这种情况，包括有一些被迫害妄想，就是好好的一个人，突然之间精神开始出现问题了。那这个时候有的时候都要去给他排查一下这个神经梅毒，
1: 嗯，
0: 这是梅毒的一个，就是它的一个症状，
1: 嗯，
0: 啊，它也是大部分人没有症状，一旦有症状，那基本上往往就会比较重一些，
1: 嗯。感谢黄医生，希望今天的讨论能够帮助大家更理性地认识性病，它可防可治，关键在于科学预防，及时检测。健康需要主动守护，从了解开始，用行动落实。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

0: 安徽综合广播，换
1: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2: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1: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2: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1: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2: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1: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2: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健身气功八段锦，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
1: 并步，呼气。

0: 答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举丹举鱼，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鱼，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呼气，
0: 坦宽
1: 吸气，
0: 活跃坦
1: 呼气，
0: 上
1: 吸气，
0: 下二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坦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二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弹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二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弹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增
1: 呼气，
0: 抱拳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药问药答，我是阮昕。我们本期节目要和大家分享的用药小常识是关于 PD-1 免疫治疗用药是什么。免疫治疗成为肿瘤临床治疗的突破性手段，相较于传统的抗癌药， PD-1 免疫药物作用机制非常特殊，免疫相关的不良反应隐匿且容易被忽视，加之呢，部分患者对用药规范、禁忌要求缺乏了解，影响治疗的安全性与效果。为了帮助肝癌患者全面掌握 PD-1 免疫治疗核心的用药知识，开展规范的治疗，科学应对风险，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有请宿州市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肿瘤内科科主任赵璐来解答这一问题。
6: PD-1 免疫抑制剂属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它并非直接杀伤肿瘤细胞，而是解除肿瘤对人体免疫系统的抑制，重新激活自身免疫细胞，让免疫细胞主动识别并清除肿瘤细胞，实现自主抗癌。这类药物具有疗效持久、副作用相对温和、一旦起效或以时间长等这些特点。在临床应用当中， PD-1 抑制剂主要用于晚期无法手术切除的肝癌的持续治疗，也可单药使用、化疗等联合应用，是晚期消化道肿瘤一线、二线和新治疗的方案。具体用药需要结合患者的一个肿瘤分期、身体状况、免疫指标等综合来判定。临床应用的 PD-1 抑制剂都是呢是静脉输入的给药，也就是我们讲的输液治疗，用药周期多为每两周或每三周一次，每次输液时长30到60分钟，具体用药剂量、间隔时间，医生会根据患者的体重、病情啊、药物种类精准来制定。用药期间首要原则就是严格遵从医嘱，患者必须按时到院治疗，严禁擅自推迟用药、更改剂量啊，更不可随意中断治疗、擅自停药，极易导致病情快速进展。每次用药之前，需配合完成血常规啊、肝肾功能、甲状腺功能、心肌功能等基础检查，排除用药禁忌，比如高血压、糖尿病、自身免疫病等基础疾病，需提前告知医生，做好风险评估。另外呢，输液时不可自行调节输液速度，用药后需要在医院留观30到60分钟。五。过敏、头晕、心慌等急性不良反应之后方可离开。PD-1抑制剂不良反应呢，是我们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可累及全身多个器官，大多数呢为中轻中度，且出现时间不固定，用药期间甚至停药后数月都可能发生。临床常见的有4类：一是皮肤反应，皮疹、皮肤瘙痒、红斑；二是胃肠道反应，以腹泻、腹痛、恶心、食欲减退为主；三是内分泌异常、甲状腺功能紊乱、血糖波动等等；四是脏器损伤，轻度肝内功能损伤，还会伴随乏力、低热等全身症状。患者用药之后要密切留意患者身体的一个变化，如果出现持续不退的皮疹、频繁的腹泻、心慌、手抖、皮肤发黄、咳嗽气短、乏力加重等情况，务必第一时间告知医生，切勿自行服用止痒、止泻药物来掩盖症状，以免延误干预时机。患有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肝道综合症等自身免疫性疾病，需要经过多学科专家评估后谨慎来使用，避免诱发原有疾病的加重。存在严重肝肾功能不全、活动性感染、心肺功能衰竭这样的患者，禁止使用 PD-1 抑制剂。 同时孕妇、哺乳期啊女性禁用啊皮质管抑制剂。育龄期患者用药期间及停药之后半年之内，必须做好严格的对应措施。用药期间严禁擅自服用黄皮质激素、免疫制剂等等，这些药物会直接降低免疫治疗效果。如果因不良反应需用药，必须在医生指导下进行使用。PD-1 抑制剂是处方抗癌药，严禁自行购药、盲目跟风用药。每个人的病情体质都有所不同，用药方案存在差异，不可照搬其他人治疗方案。其次，治疗期间要保持规律作息、均衡营养，避免熬夜、过度劳累，可适度散步等轻量运动来提升免疫力，但禁止剧烈运动。另外呢，需戒烟戒酒，远离辛辣、油腻、刺激性食物，减轻身体代谢负担，切勿随意服用偏方保健品，部分成分会干扰免疫系统功能，既影响疗效，还可能加重脏器损伤。最后，要严格遵医嘱定期复查，每2到3个周期评估治疗效果，并与医生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3: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

0: 重建自己的抵抗力。
1: 今天啊，跟你聊聊夏天时的大烦恼——蚊子。大家都知道啊，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屠呦呦的青蒿素是治疟疾的药，而疟疾就是一种全球范围内的虫媒传染病。虫媒意思就是传染媒介就是蚊虫叮咬，而疟疾主要就是由中华鞍蚊传播的，会造成脾肿大，甚至导致死亡。而在某些地区呢，被白纹伊蚊，也就是常说的花蚊子叮咬后，会得登革热，出现高烧、剧烈头痛等症状。白纹伊蚊还有可能会传播鸡孔啃亚热，这种病除了高烧有皮疹之外，还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关节疼痛，几个小时内就能够让关节丧失功能。蚊子是小小的，这杀伤力却非常大。咬人的呢，主要是雌性蚊子，它的嘴叫口器，由六根针组成，每根针都有自己的工作流程。一般来说，一只蚊子吸血只需要30秒。你以为它只是用嘴扎了一下你，其实啊，在这半分钟里，它已经在你皮肤上进行了扎、切、吸、注射等一系列操作，吸食人或动物的鲜血，同时注射有毒物质。蚊子本身就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这些地方啊非常容易滋生细菌和病毒，所以呢，蚊虫叮咬就有极大的概率会让人类感染各种细菌和病毒。说到这儿，你想提问了，为啥这蚊子老叮我呢？你不是一个人，人群中啊，大约有1/5的人有同样的困扰，总觉得自己有招蚊体质，或者怪自己的血型不对。其实呢，蚊子在叮人的时候的确是会区别对待的，优先挑选自己青睐的对象，但啊，并不是因为血型。当你听见耳边有蚊子在嗡嗡嗡的时候，其实啊，这是蚊子在进行侦查呢，通过感应你的温度、湿度以及你汗液中的化学成分来决定是否对你进行攻击。那么有这么几种人就更受蚊子的喜欢了。首先是比较胖的人，蚊子呢会锁定二氧化碳的方向，胖人和肺活量大的人，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相对较大，所以呢更吸引蚊子。其次呢，爱出汗的人，人体的汗液中含有大量的氨基酸、乳酸以及胺类化合物，所以呀，就很容易被蚊子锁定。第三种，心

0: 几乎完全静止时，也就是你睡着的时候，热和化学能释放得更稳定。此时的你对蚊子而言就是不断地散发着迷蚊气味的猎物了，蚊子就能够更准确地找到你。目前驱蚊最主要的是两种方法，一是物理，二是药物。物理方法好理解，门窗安纱窗，夜里利用好蚊帐。2016年里约奥运会期间，中国体操队在南非那个蚊子圣地就使出了传统法宝蚊帐，与外界完全隔绝。这种无毒无味、环保清新的中国传统防蚊方法令很多外国运动员都十分的羡慕啊。而药类比较有效的就是蚊香、电蚊香液、蚊香片、杀虫欺蚊剂等产品，它们的主要成分啊都是拟除虫菊酯。电蚊香呢，通过电力持续的加热挥发，药效一般可以维持6到8个小时，正常使用情况下对人类是安全无害的。不过呢，婴幼儿、孕妇、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就最好不要使用电蚊香了。而且家里养猫的话也要特别注意不能用，因为猫的肝脏解毒代谢能力极差，即使是吸入少量的菊酯也几乎完全不能代谢掉，从而会引发脑部神经系统受损、器官衰竭，甚至导致死亡。出门在外没法用电蚊香，可以使用驱蚊贴或者花露水。驱蚊贴呢是利用精油挥发来驱蚊的，花露水的原理啊也差不多，喷洒在身上可以让蚊子失去对人体气味的感知，这属于战术性扰乱敌人。如果各种驱蚊手段都用上了，还是被蚊子叮咬了怎么办呢？首先要记住避免过分抓挠，以免发生感染。普通蚊虫叮咬之后啊，可以在蚊子包上涂抹风油精还有清凉油，注意避开眼周、口唇、伤口等位置。蚊子包的肿块要是特别大，也可以抹一点点的激素软膏，薄薄的涂上一层。如果被咬后出现了寒战、发烧等不寻常的表现，这就要马上去医院就诊了。对了啊，蚊子都喜欢在水里产卵，所以呢，夏天时要注意清洁家里可能会产生积水或者潮湿的地方，比如盆景、地漏之类。祝你在夏日蚊子大作战中能够大获全胜。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莹、阮欣，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郭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皖和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方达夫律师。方律师主要从事商事、刑事、婚姻家庭、劳动争议等各类案件的代理和仲裁法律事务。首先非常欢迎方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方律师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方达夫律师，很高兴啊来到这个法治安徽栏目。那么希望通过了律师在线这个小板块，想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规定及其相关的规定解读，同时呢为大家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答疑解惑。
0: 好的，非常感谢方律师。直播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现如今点外卖早已融入到大家的日常生活，不管是上班族工作日的便捷工作餐，还是休息日居家休闲时的用餐选择，外卖实实在在地提升了大家的生活效率。但随之而来的层出不穷的外卖食品安全问题也时常冲上热搜。大家不妨来想一想，我们下单一份色泽诱人、香气十足的盖浇饭，根本无从知晓这份餐食的制作环境是否卫生，商家啊是否具备合法的经营资质，各类食材进货的渠道是否安全可靠。这些民生关切的难题一直是广大消费者的心头顾虑，也对市场监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26年1月27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了《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这份文件啊，已于2026年6月1号正式落地实施。那这份被业内和媒体称作史上最严的网络餐饮新规，究竟推出了哪些硬核的监管举措？又会从哪些方面规范外卖行业，重塑我们的线上用餐消费环境呢？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方达夫律师为大家啊逐条拆解解读这份新规。那方律师，首先想请您和大家介绍一下这份新规出台的整体的时代的背景，以及重点要破解的核心的行业痛点到底有哪些。
1: 哎，好的主持人，可以说这个新规啊实施啊将近一个月啊，今天的解读非常的应景啊，确实啊，刚才如主持人所说啊，点外卖呢已是民众日常消费的重要方式啊。其实从相关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网络餐饮市场呈现爆发式增长啊，目前的外卖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1.4万亿元，那么这整个餐饮行业总收入的24%左右啊，将近1/4。那么每天有数千万单外卖啊送达千家万户。然而呢，庞大的市场背后乱象同样触目惊心啊。其实啊，频频冲上热搜的幽灵外卖啊，既没有真实啊这个实体门店，通过伪造和套用他人的资质啊入网经营的商户大量存在。那么这些商户藏身于居民楼、临时搭建物啊，环境的脏乱差啊，食材的来源也不明，所以呢，食品安全根本无从保障。那么更重要的更严重的是，消费者一旦出现问题啊，实际上找不到实际经营者啊，维权无门啊。我们有时候在网络上啊，甚至能看到1800元就可以代开外卖店这种灰色的产业链啊，严重侵蚀了这种行业餐饮行业的信任根基。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啊，这个网络餐饮监管部门啊，依据2017年啊，这个实施的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啊，它这个已经滞后了啊。那么滞后的原因呢，正如啊前面所说啊，幽灵外卖的泛滥啊，一个是幽灵外卖泛滥以后呢，缺少监管啊，又是漏洞存在漏洞啊。那么所以呢，第二，同时呢还有平台审查责任的虚化 啊，过去呢，我们在食品安全法这种法律法规当中，要求平台对渔网商家进行实名的登记和许可证的审查。那这种审查往往是形式审核，啊，只要商家传了一张照片，啊，哪怕不管这个照片它的真伪，

0: 就通过了。那么平台是为了追求商户的数量和交易额啊，所以呢审核流于形式啊，甚至有些平台工作人员还和商家啊，就明知商家啊存在这些问题，那么仍然啊帮助其规避监管。那么这种种种现象也导致大量的不合规的幽灵店铺长期存于平台之上，成为行业的毒瘤。啊，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监管规则不够细化啊。比如说，我们刚说对实质性审查究竟要审查什么程度啊，什么标准啊？对于明厨亮灶的是鼓励还是强制？对于无堂食外卖店要不要做特殊的标志？啊，对于配送环节的封签使用有没有统一的要求？啊，对于平台的连带责任，那么如何去具体落实？那么这些呢，在过去的规定中它并不清晰啊，导致执法实践中缺乏有力的抓手，啊，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海量的线上商家，基层监管部门人手又有限啊，平台掌握着商户的数据和技术优势，却缺乏与监管部门有效联动的制度约束，导致监管信息是不对称的，执法难以深入。所以这些啊，这个以上三点的困境表明啊，仅靠原有就2017年已经实施的办法，这种制度已无法适应新的挑战。啊，急需一部更具有针对性、操作性、震慑力的专门规定。那么，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深入调研、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之上，啊，制定了这部规定。它不再只是原则性的倡导，而是将每一项规定都转化为可操作、可核查、可追责的啊刚性的硬性条款。啊，例如从啊这个入网源头到配送终端。到消费者的舌尖，啊，构建一道全链条，啊，闭环式的食品安全保护网，啊，可以说，啊，规定的出台，它是回应了民生的关切，啊，规范了行业的秩序，提升了啊治理能力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法治举措吧。
1: 那方律师此次出台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它有什么新的变化？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0: 好的，啊，这就涉及到具体的条款。那么这次规定啊，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以人民为中心，在制度设计上兼顾的创新性和实操性，从压实外卖平台主体的责任，规范域网餐饮商户的经营行为，强化违法违规的惩戒力度，总体这三个大的方面，来提升网络餐饮食品的安全监管水平。啊，具体的说，资质审查从形式走向实质，啊，过去呢，部分外卖平台对入驻商户的审查停留在上传证照即可通过，啊，那么给幽灵外卖留下了可乘之机。那么近年来呢，有的商户地址造假、照片造假、资质造假，啊，这个有的平台一门心思圈地，啊，闭着眼睛审核，一味的纵容失信客户和问题外卖，罔顾平台责任和食品安全。所以，2025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了10起守护消费的铁拳行动这个典型案例当中，有3起就是与幽灵外卖有关，啊，也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那么，在这些案件当中，有的商家没有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却利用同一线下门店在平台开设多个线上经营主体，有的伪造许可机制啊，许可资质，虚构实体信息。伪装成连锁经营，那么针对这一顽疾啊，规定第10条构建了实名登记、数据核验、实地核查三个这个递进式的审查机制，将平台的这个审查业务从形式审查全面升级为实质审查啊。那么具体而言，第一步就实名登记与定期核验，所以现在平台必须登记入网商户的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实际经营地址、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联系方式、经营系资质信息，而且要求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确保登记信息和实际情况持续相符。那么这一要求将传统静态啊准入管理转化为持续跟踪的生命周期管理，平台是在核验窗口期啊主动进行信息复核、资质核验、实地抽查，确保外卖商家经营情况持续真实有效。第二阶段呢，我们就数据核验与信息比对。那平台需将域网的商户的食品经营许可等经营。

0: 资的信息与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掌握的对应的数据进行核验比对，核验不符、不具备相应资质的，不得为其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那么这一制度安排在规章层面打通了平台与监管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实现资质信息一元核验、双向校准、实时反馈，从技术层面阻断虚假和失效的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那么第三步呢，是实地核查与实质审查。那么规定明确要求，平台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于网商户的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确保证书载明的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所以这三步走的做法呀，它的核心在于，从过去商户呢传一个材料，平台呢反正备案啊这种形式的升级为数据对比验证、线下实地确认的实质性体系、审查体系，从制度上根源上堵住了幽灵外卖的准入漏洞。另外呢，信息公示亮明身份，就外卖消费中消费者与商户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难以了解商家的真实经营状态和食品加工环境。那么规定通过创设无糖食的标识和明厨亮灶的标识两项制度，填补了这一信息的鸿沟。那么无糖食标识制度近年来只做外卖不设堂食的经营模式，凭借着成本低廉的优势迅速扩张。这类商户大多闲置在偏僻啊，有的藏身于居民楼之中，缺乏消费者的现场监督，食品安全风险相对较高。对此规定第12条明确约定啊，要求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商户，他必须要在平台主页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并且在列表页同步显示。这一设计赋予了消费者充分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这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得啊相啊相吻合，用户可以清晰知晓哪些商户他只做外卖没有堂食，从而做出更加理性的消费的决策，也从信息也披露层面倒逼无糖食的这种商户重视食品安全的管理。另外一个明厨亮灶的标识制度，我们这个规定第13条要求平台实施明厨亮灶的商户提供技术支持。那么在商户列表页面分别展示有明厨亮灶、无明厨亮灶的标识，视频信息至少保持14日，监管部门可以依法依职权调查，让餐饮加工这个过程阳光透明，无疑将有力地推动到商户自觉规范经营行为。除此之外啊，规定还要求商户网店名称和实体门店门面的招牌要保持一致，也就主页面显著位置持续展示经营资质实体门面实际经营地址等信息。上述信息公示要求系统化组合，意味着消费者在下单前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全景式的信息。商家有没有实体门店，有没有堂食，后厨有没有接受视频监督监管，这些问题在新框架下都能有明确的答案。同时啊，风险管控的常态化。过去的我们监管模式更多是依赖于事后的投诉举报呀、突击检查呀，而该规定则着力推动平台建立常态化的主动风险管控体系。所以规定第17条要求平台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将资质真实性、信息展示一致性、网络名称的一致性、加工环境整洁程度列入了重点监控内容。第18条要求平台通过技术监测、事实巡查、实地抽查等方式，加强对平台内的网络餐饮服务活动的风险识别，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及时推送风险提示和警示信息，并设置合理抽查比例，重点抽查没有堂食的未实施明厨亮灶的商户。同时，在内部管理机制上，规定第6条要求平台配备和与食品交易规模的和风险状况相适应的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等管理人员，明确具体岗位职责，主要是负责人对食品的安全工作全面负责。在做出涉及食品安全重大决策前，必须充分听取相关管理人员的意见建议。这一要求将食品安全 管理嵌入平台治理的核心决策流程，从组织架构层面为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提供了制度保障，未按规定配备这个培训考核食品，或者这个安全，或者没有配备安全员的，将被处以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就给予了行政处罚啊这样一个严厉的措施啊。另外呢，我们在消费者末端啊配送了什么？在配送链条实行啊末端闭环。大家都知道，配送环节是网络餐饮的啊食品安全的最后一公里啊，也是风险高发环节。那么这规定啊，在配送环节做出了2项重要制度的安排。第一个，强制使用啊，这个大家要清楚，强制使用食安封签。那么规定要求外卖餐饮必须使用一次性不可啊复原的封签封装。那封签需要符合食品接触安全标准，拆封后无法复原。全程保障产品不受污染，啊，消费者可凭借封签完整性判断是产品是否被篡改，若封签缺失、破损，可直接拒收并反馈。这一贴即锁、拆即留痕的叫物理防护机制，为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提供了直观、可验证的技术保障。第二呢，创新社会供给机制，啊，规定鼓励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啊，如果作为一个外卖骑手，啊，发现商家违法经营行为，及时向平台反映，并向监管部门举报。骑手作为啊进出商户后厨频率最高、覆盖范围最广的群体，天然具备食品安全监管的潜力和优势。所以呢，2026年5月，我们啊在安徽省六安市啊也已经率先启动了外卖骑手随手拍的有奖举报活动。将骑手变为食品的移动探头，所以这一制度创新将监管触角延伸到传统执法难以覆盖的角落，推动形成政府主导、平台协同、商户自律、公众参与的食品安全共治格局。可以说啊，举措非常好。
1: 嗯，刚方律师讲的非常的细致，那这些制度啊确实是进一步规范了平台和商家。那方律师，您刚刚反复提到了幽灵外卖这个词啊，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啊，非常的关心食品的安全的问题，想请您来跟大家聊一聊，咱们作为消费者该如何来避开幽灵外卖。
0: 好的啊，像关如何呢这个避开幽灵外卖呢，我有几个建议啊。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注意查验证照。

0: 那么第二点，我们要注意查验证照，辨别无糖食外卖。刚才我们说到，日堂的商户不提供这个堂食服务的。 应当在主页面显著位置标注无糖食的标志。那么消费者呢点餐时可留意该标志，啊，对于啊入网商家无糖食比较建议我们就慎重选择。第三呢，我们要查看链接，优先选择明厨亮灶，啊，那么啊规定要求啊接入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的入网商户需要采取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明厨亮灶的链接标识。 那么消费者点餐时的完全可以去啊先取观看啊。第四个呢，注意网店的名称，我们对比一下上传的照片啊。那么规定呢，明确了入网的商户的网店名称应当如实体的经营门面招牌名称一致。那么消费者点餐时呢，我们要注意啊，我们看它是不是啊这个完全一致啊，做一个审查义务啊。第五个呢，注意规范订餐。 防止转单的行为，其实入户商户不得在加工操作区外，啊，这个制作食品，不得将订单委托其他食品经营者加工制作。所以消费者在点餐时啊，我们可以有效的提高警惕，防止订单被转单引发食品安全风险。第六个就是啊，注意验收时我们查看食安风险，啊，那么也就是消费者在接受餐时，注意查看。 我们这个餐食是否使用了食安风险，以及食安风险是否完整？如果没有食安风险，或者食安风险破损，我们可以有理由拒收。啊，所以这个六点大家啊要知晓。
1: 刚刚这个方律师为大家分享了这个如何的避开幽灵外卖，也提出了这个六点建议啊。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天下，声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 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
11: 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4: 熊侠科普时间到，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
18: 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20: no。来了来了，
2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1: 我
22: 停，赶紧停，
23: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4: 试试，这是。

0: 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
3: 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
1: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7: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8: 啥？
9: 你若被吓
8: 到，啥？
9: 骗避不了。
10: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6: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9: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购无底洞。
10: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6: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9: 先让转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7: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0: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6: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7: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9: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0: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7: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0: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1: 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2: 谁知道
1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13: 电影院拍摄，
11: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4: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 2, 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6: 淮南 FM 103.6，
5: 滁州 FM 102.9，
6: 定远 FM 98.5，
5: 明光 FM 92.3，
6: 凤阳 FM 87.9，
5: 天长 FM 87.7，
6: 六安 FM 94.9，
5: 霍山 FM 94.2，
6: 霍丘 FM 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 91.3，
5: 芜湖 FM 99.2，
6: 无为 FM 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皖和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方达夫律师。方律师主要从事商事、刑事、婚姻家庭、劳动争议等各类案件的代理和仲裁法律事务等诉讼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方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或者是维权的困境，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方律师提到了食安风迁，这也是消费者非常关心的一个小小的细节啊。过去我们点外卖经常能看到这个风迁破损或者是根本没有风迁的这种情况，导致配送的过程当中是否被打开过无从知晓。那新规对食安风迁的使用有没有更具体的规定？如果这个风迁破损了，咱们消费者该如何来处理呢？
2: 好的。那么食安风迁呢，实际上是舌尖上安全的最后一公里啊。我们规定对食安风迁做出了明确的要求，也就是欲网的商家在配送这个直接入口的这个食品时啊，应当使用一次性风迁或者具备同等功能的防开启的包装物，封签应当具备啊这个拆迁即无法恢复原状、无法重复使用的特性。平台也应当鼓励和引导商家使用封签，并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对使用的封签对商家给予流量的支持和标识的展示啊。那么作为对终端的消费者来说的话呢，实际上这个规定赋予了一项重要的权利。我们作为消费者在收到外卖的时候啊，如果发现封签已经破损了啊，缺失了，或者是啊这个包装有疑似被开启过呀，那么啊你有权拒收并要求平台和商家重新配送或者退款啊。这样应该来说啊，另外呢你还可以保留啊这个证据向平台投诉，你拍照呀，对吧啊。因为封签问题导致的食品受到污染，消费者可以依法索赔呀啊，平台和商家最终都会承担责任的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尤其对消费者而言强调的一点，封签呢不仅保护消费者，也是保护商家和骑手。有了封签，商家也不用担心配送过程中的掉包啦、加料呀，骑手也不用啊说有说不清的这个啊责任背锅啊。所以呢这个食安封签是一个多方共赢的举措。
1: 其实方律师，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啊，聊了这个新规的背景、平台与商家的责任、避免幽灵外卖、食安风迁等等内容啊。那接下来我们想了解这个新规它在法律责任和处罚的力度上它有哪些突破。毕竟再好的制度如果没有严厉的这个罚则，也难以产生这个震慑的效果。
2: 是的啊，其实主持人啊说到点子上去了。其实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啊，而实施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违法的成本。所以这一次规定啊，在法律责任方面确实体现了最严的特点啊。 民以食为天，对吧？我们可以概括为三个大幅度提升。那么第一个大幅度提升是商家以及平台违法成本大幅度提升。我们规定这个配套设定了严格的法则，也就是说平台如果没有履行资质审核义务，最高可以处罚10万元。那么商家使用虚假的资质，最高可处罚20万元。法定代表人等责任人若存在故意违法造成严重后果等情形的，将处其上一年度1%至10%的罚款，这一处罚力度与此前相比显著的增强，真正让法律长出牙齿，形成一个有效的震慑。那么第二个大幅度提升是对平台的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进行个人处罚。那么规定46条，平台主要负责人故意实施违法行为，或者明知违法仍不采取措施，情节严重的，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重大危害及后果的，除对平台进行处罚外，还可以对主要责任负责人处以上一年度从等本单位取得收入的1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这意味着如果平台老板明知有大量的幽灵店铺却不处理，一旦被查处，那么可能面临上一年度全部收入数倍的罚款。那么这对于个人来说也是一个伤筋动骨吧。第三个大幅度提升是对平台未尽审查义务的行为，依法适用食品安全法进行处罚。那么规定第37条明确载明，平台没有对以往商家进行实名登记审查许可证的，依照食品安全法第131条进行处罚。那么具体呢，可处罚50000块钱以上20万以下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令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那么新规将平台审查义务与食品安全法的高额罚款直接挂钩，平台若对幽灵店铺的假证照照单全收，面临将不再是的罚酒3杯了，而是高额罚款乃至停业整顿。所以此次规定与刑法除了与食品安全法之外，还和刑法等上位法做了一个有效的衔接。换句话说，如果违法者行为涉嫌犯罪，那么市场监管部门可以将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这可以说上升到刑律的高度。
1: 那方律师是这样，您刚刚这个对我们这个新规进行了一个全面细致的解读，也让大家了解了这个新规的一些突出的变化，也解答了大家一些关心的问题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请您能不能分享一些这个食品安全方面的经典的案例，让大家更加了解这个新规的亮点。
2: 好的，近些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移动支付的普及，网络餐饮行业呈现爆发式增长，外卖点餐已经成为亿万群众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在行业高速发展的同时，一些突出的问题也逐渐的暴露。刚才所说的比如说幽灵外卖屡禁不止，资质造假花样翻新，平台审核流入形式，转单层层盘剥，导致食品安全责任悬空。这些问题不仅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也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侵蚀了整个行业的信任根基。那么具体的我们在试点中也入到很多案例，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这个系列我们看一下。2025年7月，北京市海淀区居民刘先生在某外卖平台田野情书蛋糕店购买蛋糕，收到后发现商家将不可食用鲜花直接插在蛋糕上，随即投诉。执法人员现场核查发现，注册地址查无此店，上传证照均系伪造，进一步调查令人震惊。田野情书名下378家连锁店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全部伪造，没有任何线下实体。所以在调查过程中，一个名为转担保的平台浮出水面，执法人员在外卖平台下单一个实付254.4元的蛋糕订单随机出现在转担保上，并被层层的转包。幽灵店铺收取122元，外卖平台收取服务费50.4元，实际制作蛋糕的店铺扣除

0: 3.2元的服务费以后，连快递费在内仅收76.8元，所以制作方的利润被严重的挤压，食品安全无从保障。那么根据规定，越王餐饮服务提供者不得将订单委托其他的食品经营者加工制作，所以转单行为实质上是将食品安全责任的层层甩锅。所以2025年8月，市场监管总局接到报告以后，立即部署专案审查，发现7家头部电商平台牵涉其中。经查，转单平台共查出转蛋糕订单超过360万单，查实幽灵店铺67000余家。调查中暴露出平台审核严重失守，有的号称多重审查，对外宣称，但对假证照，照单全收，审核不严，滋生出，这个制假的团伙，形成找料呀、加工啊、包过审完整的产业链，个别平台甚至暴力抗法，有执法人员就当时受到阻碍，那么7家电商平台明知或者硬知转单行为侵害消费者，却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所以针对这种情况，2026年4月17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拼多多、美团、京东、饿了么、抖音、淘宝、天猫等7家电商平台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35.97亿元，对各平台法定代表人及食品安全总监合计罚款1968万余元。这是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监管部门开出的最大金额的罚单。此前类似违法行为，单个平台顶格就触发20万元，违法成本极低。此次突破传统的思路，采取了一店一处罚，将平台未履行审查义务的行为认定为多个违法行为，大幅度提升处罚的力度。所以这个案例大家应该也知道可能也就是说，它的典型意义在于法律实用实现了重大突破。一店一处罚打破此前一案一罚的局限，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让法律长出牙齿。正如我们食品领域的专家所言，法律适用不是极限的，要考虑如何更有助于实现执法目的，敦促平台合规发展，确保食品的安全底线不被突破。第二个呢，意义在于平台主体责任人不容虚掷。平台号称有机审、人审、线下检查、核查多重把关，但我们现实当中却有假证照轻松过关。北京商户这个案例当中既然加盖外地的公章，就北京的商户竟加盖外地的公章，暴露出审核形同虚设。这个案件传递了明确传递的信号，平台不能只收佣金，不担责任，不能只管流量，不顾品质，那么这个案例的第三点意义在于揭开了转单式幽灵外卖的隐蔽面纱。转单本身是中性的商业模式，但一旦转单即可免责，就会成为逃避监管、规避责任的通道。这个案例就是让这种层层转包、责任悬空的新型乱象暴露在阳光之下。那么这个案例的第四个典型意义就是引导平台经济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本案是平台流量争夺失序的典型案例，可以这么说警示平台它必须从流量为王转向安全为本，推动平台经营者、消费者多方共享发展红利，实现公平、规范、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案例就是35.9亿元的罚单，是对平台失责的严厉惩戒，更是对所有网络交易平台的郑重的告诫食品安全是不可逾越的底线，法律也不是纸老虎，谁敢敷衍，谁就会付出代价。
1: 好的，刚刚我们这个方律师我们分享了这个案例确实是触目惊心这个食品安全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想问一下这个方律师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关于这个外卖的一个问题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在点外卖的时候这个外卖平台上标注了这个我的这个菜品是这个纯猪肉骨肉相连的这个菜品，但是商家的这个页面也写了这个主料是猪。

0: 菜品的食材主料的标注和实际使用的用料如果不符，是否属于这个虚假宣传，是否违反了食品安全的这个规定，如果自己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该自己应该怎么样来维权？
1: 好的啊，实际上我们这个群众问的问题啊，就是他购买的这个餐饮啊，这个外卖实际上是货不对版啊，他宣称的宣传的啊是猪肉骨肉相连，但事实上呢里面是鸡肉，这个我们作为消费者在用餐时可以固定证据啊，包括啊你可以因为有溯源机制啊，我们固定证据以后会向商家反映，也可以让平台反映啊，同时呢如果这个啊，其实我们对这个啊虚假宣传实际上它既是质量问题啊，因为你没法保证你的配料表与你的啊实质的宣传是完全不一致的啊，那么商家呢实际上对这种是引起我们对这种啊这种外卖的质量的一种质疑啊，作为消费者呢在遇到这种情况以后呢，我们啊可以采取拍照啊，可以采取这个回传啊，可以要求商家啊进行啊赔付索赔是完全可以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说啊，他这个最近点到一家评分很高的这个外卖店，页面显示呢是本地资质，但是实地查找没有对应的实体门店。后来了解到啊，这家门店是异地挂靠营业执照接单，实际订单转包给小作坊来加工的。想问一下方律师，这种异地挂证隔空经营，这个代做代发外卖的这种模式，是不是明确违反了这个食品安全的这个新规，属不属于幽灵外卖？如果消费者吃到这种问题的餐品，是找平台呢，还是找这个挂靠的商家，还是实际加工的小作坊来追责？
1: 好的啊，这个问题很好啊。其实我们6月1号实施的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规定，它就是针对这的现象啊。在这种背景下，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个新规实施以后仍然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作为消费者，我们刚才说了，实际上这种情况就是幽灵外卖的一种体现形式。那么这里面我们作为平台负有监管义务，对吧？所以平台，那么作为商家，那么如果这个啊这个食品安引起是带来食品安全，不论是平台、商家、商户还有被挂靠的，都要承担责任啊，无一例外。
0: 也就是刚刚我们听众说到的这个，不管是挂靠的还是实际经营的还是这个平台，这个三者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是的，
0: 刚刚方律师也是为大家分享了案例，也解答了听众的这个咨询啊，让我们更加这个全面的了解到制度对于食品安全的一个保障。那节目的最后，想请您展望一下这个新的规定之后，对我国这个网络餐饮行业会产生什么样深远的影响，对于那些合规经营的商家，我们又该如何抓住这次机遇？
1: 好的，实际上呢，这个我们说对于合规经营的商家呀，我们认为啊，就是应该来说，主持人说的这是一个很有远见的问题啊。实际上作为这个规定的新规的实施，至少带来一个在餐饮行业带来三个层面的这个积极影响。第一呢，我们行业净化效应，那么随着食之核验、无糖食的标识、明厨亮灶等制度的落地，那些靠造假呀、藏匿呀、低价、恶性竞争等不法商家将逐渐失去生存的空间，被清退出市场啊。据行业预测，新规实施初期，全国外卖平台可能会清理数十万家不合规商家，短期内商户总量会下降，但留下来的都是良币，也就大浪淘沙。就刚才的群众的问题就是这种情况啊，我们的行业会得到逐渐的净化。第二呢，消费者信心的重建啊，我们过去啊频繁曝光啊幽灵外卖啊，刚才这个群众问的问题也实际上是一种让消费者对外卖产生了信任的危机。那么通过新规一系列透明的公示和可追溯的措施，让消费者能够看得见的食品安全，这个必然将重建啊，增强消费者的信心啊，只有信心回来了，市场才会做大。第三个，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我们说大浪淘沙的过程，我们也就是在我们引导行业走向品牌化、标准化、数字化方向升级啊。不管是明厨亮灶还是食安风签，那么这就催生出

0: 也就是说，这个新业态，这些新业态必须要合规经营啊，所以我最后我认为就是大家要合规，合规就是竞争力啊。同时呢，主动拥抱监管啊，变被动为主动啊。第三个呢，就是啊，善于用平台工具增加曝光的机会啊。很多平台对使用封签、开通明厨亮灶的商家给予流量支持，合规商家完全可以利用这些政策红利提升自己的这个订单量，反而是个好事。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方律师的精彩解读。今天方律师呢，从幽灵外卖到明厨亮灶，从食安封签到天价罚款，我们清晰的能够感受到国家治理网络餐饮乱象的坚定的决心和务实的举措。相信随着新规的深入实施，我们每一个点外卖的这个群众都更加的放心，更加的安心。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最后请方律师给今天的节目做一个简短的总结。
2: 好的，
0: 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感谢法治安徽栏目提供的宝贵平台。在这里我想对广大消费者进行一次倡导，就是在享受外卖便利的同时，多一份留意，多一次监督，呼吁广大商家守法经营，诚信立业，呼吁平台企业切实扛起守门人的责任。只有各方共同努力，我们才能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让外卖行业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
1: 好的，非常感谢方律师。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好，再见。
3: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听说今年政策不一样了，上个月领了多少钱？哎呀，小姑娘，这是发的什么材料？大哥您好，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们正在宣传相关政策，并告诉人家怎样缴费。哦，这个保险好，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大哥您太有远见了。 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嗯，现在可有新政策。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前的15档变成16档，从200元到9000元随意选。
1: 可以缴这么多啊？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婆说，趁现在多交。

0: 东西，咱们老了也能享享清福。
1: 养老缴费正当时，稳稳幸福伴余生，为自己为家人筑牢晚年生活保障。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宣城 FM103.6，
3: 宁国 FM104.4，
2: 广德 FM100.9，
3: 铜陵 FM88.7，
2: 池州 FM99.5，
3: 安庆 FM99.5，
2: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106.8，
2: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节目。接下来关注最新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和夜里，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江淮之间南部有阵雨或雷雨，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28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预计明天淮河以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大部分地区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3: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

0: 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了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从儿童用品到网络环境全面升级技术要求，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在毛绒玩具方面，毛绒布置玩具国家标准覆盖儿童日常高频接触的玩偶、公仔、抱枕等全品类毛绒布置玩具，新增甲醛、pH 值、色牢度、异味等健康安全指标，严格管控零件脱落、缝线开裂等物理机械风险，同时细化外观品质、填充物均匀度、清洁保养指引等要求，使产品兼顾安全性与使用体验。在电动童车方面，电动童车通用技术条件国家标准适用于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非道路电池驱动玩具车辆，聚焦充电欠保护、耐用性不足等问题，明确续航时长、遥控性能、转向操作力、充电防护、导线强度等要求，强化产品疲劳耐久与整体机械强度，并对车速超过每小时8公里的产品增设档位锁定保护，有效防范结构及部件失效带来的安全隐患。在儿童伞具方面，儿童伞通用技术要求国家标准适用于3岁至14岁儿童使用的伞具，优化伞面的强度、开合力度与底座稳定性等基础性能，明确开关耐久性、抗风能力与部件牢固度，规范防范紫外线标志标注，提升反光可视性，保障儿童户外使用安全。在未成年人上网方面，网络安全技术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技术要求国家标准，针对网络不良信息侵扰、上网成瘾、个人信息泄露、诱导消费等风险，明确手机终端、上网软件、应用下载平台中未成年人专属防护模式的技术要求，助力未成年人。

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此次专项行动明确四方面的重点任务，采用抽查、惩治、曝光等治理手段，同时着力形成一批制度机制建设成果，强化信用约束，从严从快整治内卷式竞争。 专项行动提出，抽查一批内卷式竞争高发易发领域经营主体，在直播带货、外卖行业及重点工业产品生产等内卷式竞争高发易发领域开展双随机专项抽查，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抽查结果，强化信用约束，深挖细挖排查出的问题线索，依法依规分类处置。 惩治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经营主体，综合运用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和行政处罚信息公示等信用监管工具，从严从快处置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案件。 对于涉及内卷式竞争的违法失信经营主体，从严实施信用修复，不得适用融缺受理等便利化措施。曝光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典型案例，通过报纸、电视、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宣传渠道集中曝光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 典型案例形成强大声势和有力震慑，实现查处一案警示一批、教育一片的效果，积极营造打击遏制违法失信行为的良好氛围，形成一批制度机制建设成果，健全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制度机制，加大对涉及内卷式竞争严重违法失信经营主体的惩治力度，进一步健全完善长效机制，助力遏制。 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行为蔓延反弹势头，切实强化惩戒效果。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对记者表示，此次专项行动释放了两个明确信号：一是内卷式竞争监管进一步强化，信用工具的嵌入为治理提供了更有效的抓手。 直播带货的恶性比价、外卖平台对商家的极致挤压等行为，可能面临更直接的法律与信用后果；二是信用监管正从软约束走向硬手段，将信用修复与违法行为挂钩，明确不得适用融缺受理等便利化措施，意味着企业一旦因内卷失信，将带来更具有实质性的经营障碍。 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近日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旨在促进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规范健康发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的网络生态。 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平台应当与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签订入驻协议，并及时将入驻情况报所在地省级网信部门备案。平台应当以显著方式在签约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页面展示该账号所属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 分发服务机构的名称，规定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管理，建立规范的直播商品选品机制、纠错机制。 近日，我省出台医保、医用耗材统一管理新政，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用耗材管理办法试行，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用耗材目录试行正式印发，7月1号起全省统一执行，标志着我省医保药品、耗材、医疗服务项目三个目录全部实现省级统一管理。
此前，我省各地实行差异化的支付政策，一地一策造成参保人省内就医待遇不均衡，也加大了医保监管难度。省医保局联合人社、药监等部门，经实地调研、数据测算、专家论证及公开征求意见，最终形成全省统一的医用耗材管理办法和目录，结束了长期以来各统筹区分头管。

0: 管理标准不一的局面，为群众公平可及的享受基本医疗保障奠定坚实基础。据了解，目录采用准入法管理，将2859种临床必须、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可单独收费的一次性医用耗材，按程序纳入我省医保医用耗材目录。在目录架构上，依托国家和我省耗材分类代码数据库，实行前15位代码管理，实现统一标志的识别。目录主要内容有4点：一是明确目录清单，明确了可纳入基金支付的2859种医用耗材正面清单，实行通用名管理，兼顾材质与特征差异；二是明确支付标准，为各类耗材设定统一的医保支付基准，作为医保结算的最高限价，引导合理用耗、经济用耗、公平保障；3是明确先付比例，区分职工与居民医保设定个人先行自付比例，体现费用共担机制，引导使用基本耗材；4是明确支付限制，对存在整形、修复等非基本医疗使用的风险的耗材限定医保支付范围，防范滥用。此外，在守住基本医疗保障底线的前提之下，目录择优纳入高性价比创新耗材，为临床新技术落地预留了政策空间。我省将分层开展医疗机构政策培训，完成耗材编码对照落地，建立目录年度动态调整机制，持续优化医保耗材保障水平，切实提升群众就医报销公平度和获得感。新修订的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正式施行，主要内容有：在安徽，符合条件的献血者、捐献造血干细胞者、献血志愿者可享受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免交公立医院普通门诊诊查费、免费游览政府投资主办的公园景区。在用血保障方面，此次新规也做出了全新的升级。在安徽，献血者本人累计献血量达到1000毫升，直接享受终身无限量免费用血，哪怕没到1000毫升，也能够按照献血量至少双倍免费用血。在合肥市，更是大幅缩小了终身免费用血的门槛，只要在合肥献血一次200毫升，本人终身用血免费。此外，近亲属也可以享受等量免费用血。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新规也给献血者实实在在的优先权，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特殊人群用血的前提之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献血者本人优先用血。此外，还规定公民参加献血，献血者所在单位应当提供便利条件，根据实际情况可适当安排休息和给予补贴。除了这些个人权益，在优化献血保障机制方面，实施办法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应当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献血活动，企业、社会团体、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动员和组织本单位或者本居住区符合献血条件的公民参加献血，鼓励符合献血条件的国家工作人员、医务人员、现役军人、高校学生率先献血。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芜湖听众李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所居住的小区内早晚都有占道经营的现象，影响居民休息和小区的环境卫生，希望相关部门采取措施进行整治。对此，芜湖台记者范典行家前往现场进行了解，请听报道。
2: 向节目反映问题的李先生家住芜湖市蓝湾半岛小区，他告诉记者，小区内的占道经营现象让他们全家都休息不好，早上5、6点菜贩就开始讨价还价，从傍晚到深夜，小区人行道上不仅有10几个三轮车流动摊卖小吃，甚至还开启了大排档。大排档时常有醉汉吵架，夜里12点都没有收摊，十分扰民。市民李先生：
3: 区内主干道上，区内小区内部的道路上，天天早上去菜市场，哎，好像这地方卫生学习都学习不好。晚上住在大门口，哎，什么都有，烧烤大、油炸的，还有大排档。
2: 记者在蓝湾半岛小区看到，小区40栋附近的健身广场和人行道有摊贩摆摊卖菜，甚至还有三轮车卖鸡鸭和鱼虾，

0: 了脏臭的污水。健身广场附近的小区围墙开了一个小门通往菜市场，往返菜市场的居民有时会停下从这些路边摊买菜买鸡。晚间的栈道经营主要集中在蓝湾半岛小区的北门附近，其中45、46栋楼下都有大排档栈道经营。45栋楼下的大排档油烟较为明显，46栋楼下大排档暂时没有营业，但是灶具、桌椅、雨棚、冰柜都占满了人行道。走访后，记者联系了芜湖市蓝湾半岛社区和扬帆物业，社区和物业工作人员均表示，关于该小区早间和晚间的栈道经营问题，已有居民向他们反映。扬帆物业针对大排档栈道经营噪音扰民的问题，已向相关经营户发出了违规整改通知单。蓝湾半岛社区表示，将联合多部门继续整治小区内部栈道经营，督促扬帆物业严控摊贩进入小区流动摆摊。芜湖市蓝湾半岛社区党总支书记殷刚：
1: 把下步联合城管、安检、消防等部门对此占道行为进行训导，避免打扰居民的正常休闲生活，改善小区居住环境。
0: 据了解，蓝湾半岛社区还将与物业、菜市场管理方等继续沟通，争取在小区周边划定专门区域安置流动摊贩，既方便居民生活，也避免噪声油烟扰民。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3: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近期合肥的尚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们小区楼道防火门换成了防盗门，存在安全隐患。接到了尚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将此事反馈给了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安排工作人员赴合肥市庐阳区恒盛皇家花园现场进行核查。经过核查，1号楼406室确实存在更换防火门的问题。经属地反馈，该户将原有木质防火门更换为钢制防火门，并非防盗门。该门未处于闭锁状态，可正常开启。在现场核查中，发现该栋楼部分楼层存在杂物乱堆乱放问题，存在消防安全隐患，已要求属地督促物业服务企业进行整改。合肥市庐阳区住建局联合林甸街道进行现场核查，并且约谈小区物业服务企业，要求其立即整改，彻底清理楼道杂物。经合肥市庐阳区住建局随后现场查看，一号楼楼道杂物已经完成清理，目前物业公司已组织人员对其他楼栋楼道的杂物进行了统一清理。近期肥东的熊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耕地确权少了2亩3分地，多次反映未果。接到了熊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取得联系。安徽省农业农村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回复如下：省委农办、省农业农村厅印发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方案明确规定，坚持延包原则，以承包地确权 权登记颁证成果为基础，以户为单位开展延包，以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到期为起点，再延长承包期30年。当地高度重视熊先生反映的问题，立刻开展了实地调查走访。据反馈，熊先生是肥东县八斗镇盛丰社区村民。熊先生户已于2025年6月12号签订了延包合同，家庭承包面积14.45亩。据了解，八斗镇丰社社区与熊先生一起到现场指认地块，之后又联系了熊先生的儿子，再次一起前往现场，对确权地块进行逐一指认、核对和确定。熊先生户承包田亩14.45亩，田亩数未减少，所有田块田亩信息准确无误。熊先生儿子对核查结果表示认可。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有一份保单，已经交了10几万的保费，现在感觉不太合适，但问了保险公司，退保损失很大。我看到啊，抖音小红书上都有人说他们可以帮助全额退保，不知道可不可信呢？想要告诉你，这非常明确，这属于代理退保的黑产，而这个黑产啊，是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侵害保险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也影响社会稳定，可以说是公安市场监管和金融监管部门联合整治的对象，这肯定是不可信的。目前呢，国内已经有部分代理退保的黑产，因为触犯了法律被立案或者是判处刑罚了。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啊，代理退保存在非常多的风险，比如可能会造成个人信息的泄露，给个人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而代理退保的这些机构并不能确保实现全额退保，而且往往会收取非常高额的手续费，给咱们消费者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而我了解到呢，部分代理退保机构甚至会教唆消费者伪造材料，咱们的消费者肯定会面临法律的风险。而代理退保机构呢，往往会阻碍消费者与保险公司直接沟通，导致消费者无法及时获得专业的服务和帮助。所以啊，为了您的合法权益不受到侵害，建议您是通过与保险公司直接协商，寻求行业调解组织或者是消费者保护机构帮助等方式来解决您的保单问题。当然了，你也可以拨打金融监管的12378这个热线来反映问题，那金融监管部门呢会依法处理您的诉求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想问一下买不同种类的机具补贴额是一样的吗？想要告诉一下您我了解到的情况哈，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行的是定额补贴，不同档次的机具补贴的标准按照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来进行执行。总的来说就是什么呢？这有助于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丘陵山区农业生产急需，农机装备补短板，农业其他领域发展急需，以及事关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的农业机械补贴比例一般很高，最高可以达到购机总价的35%。而省内保有量明显过多，技术相对落后，实际使用性能较差的农机机械补贴呢，比例则比较低，一般是占购机总价的15%左右。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登录安徽省农业农村 厅的官方网站查询相关的信息。当然了，虽然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随时都可以接受申请，但是各地的资金量啊，它是有限的。当县级补贴资金申请数量已经达到或者超过当年可以用的资金的时候，购机者提交的补贴申请会继续录入。

0: 进行预登记，那么只能在下一个年度才能够优先予以兑付。预登记时呢，县级农业农村部门也会及时告知购机者有关情况，所以呢，您可以先到农业农村厅的网站去进行查询，并且进行登记。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每个黄昏它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小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夜色当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我一同保护环境。
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淮北 FM 92.1，
5: 亳州 FM 101.3，
4: 蒙城 FM 102.7，
5: 涡阳 FM 88.9，
4: 宿州 FM 92.1，
5: 泗县 FM 92.5，
4: 砀山 FM 90.5，
5: 蚌埠 FM 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 94.5，
4: 阜阳 FM 99.9，
5: 界首 FM 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7: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 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8: 破难题促发展，
9: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10: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8: 办实事解民忧，
11: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2: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8: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我们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的土地被征了，现在按照规定可以得到哪些补偿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副处长、三级调研员徐文来回复一下。
13: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48条规定，征收土地应当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保障被征地农民原有的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具体有哪些部分的这个补偿，大概分为4个部分啊。一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二是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三是社会保障费用。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市县人民政府还应当将被征地农民纳入相应的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还可以获得社会保障费用。四是农村村民住宅补偿安置，根据安徽省土地征收及补偿安置办法规定，征收农民村民住宅需要拆迁农民房屋的，除了货币补偿外，还应当通过采取重新安排宅基地建房、提供安置房等方式给予补偿。
0: 再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有朋友家里正在装修，听他说啊，省里现在好像对于旧房装修出台了一些补贴的政策，想问一下什么样的房子才能够申请装修补贴，补贴的标准是多少，从哪儿进行申请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住建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的副处长李康来回复一下。
14: 按照国家和省你工作部署，我厅会同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印发了关于做好个人消费者旧房装修购置所用物品和材料补贴工作的通知，对个人消费者在开展旧房装修过程中购置所用物品和材料给予补贴， 补贴范围主要是对2020年1月1日前竣工验收合格的个人城镇住房的装修进行补贴。补贴内容主要包括湿面砖、板材、集成吊顶、门窗、定制柜、墙纸、涂料等，具体范围由各市啊结合具体实际进行确定。补贴标准按照不高于实际销售价格的15%进行补贴，这里面是不包含人工费。每位消费者且每套房最多可补贴一次，不超过2万元。为了提高旧房装修申报的便捷性，我厅依托省物业服务综合管理平台开通了旧房装修的申请功能。大家可以通过网申通 APP 搜索物业服务综合系统，或者关注安徽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微信公众号，从旧房装修入口进入，在线上就能完成旧房装修的补贴申请工作。同时在这里要提醒广大消费者，全省旧房装修补贴资金有限，按照总量控制原则，先申先得，用完即止。
0: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想要了解一下在哪儿可以买到合格的消防产品。那这个问题请省消防救援局火调技术处一级督导员陈劲松来回复一下。
15: 消防产品是我们群众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看见的一类安全产品，一般呢可以通过实体店或者是网店来进行购买。不管是实体店还是网店购买，我们给消费者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选择正规的销售渠道和品牌。在购买时呢，要注意让商家提供检验报告、发票等等资料，以方便一旦发现买到假冒伪劣的时候，可以及时的进行维权。然后根据厂家提供的检验报告和你买到的产品，要进行认真的核对这个产品的生产企业、产品型号、规格等等有关情况。另外可以通过互联网登录中国消防产品信息网，在这个网上所有合格的这个消防产品备案信息全部是在这个网上进行了公开，可以进行一一的这个比对和核查，这个是购买的问题。另外在家里有的灭火器会失效会过期的问题，我给各位听众也介绍一下。我们国家有个国家标准叫消防设施通用规范，在这个规范里面相关条文的规定呢，我们日常所看到的灭火器是有报废的年限的，不是说我灭火器买回来就可以用10年8年一直用下去，这个是明确的有报废规定。具体的规定呢，是我们常见的我们百姓能够看到的这种手提式啊或者推车式的这种水机型灭火器，水机型灭火器它的报废年限是6年，干粉灭火器它的报废年限是10年，这个二氧化氮的灭火器报废年限是12年，这个是几种最常见的这种灭火器。这个是国家标准，就是强制性规定要求的必须报废，在这个3个年限。有的听众可能会问，那没到报废年限我是不是买回来就可以一直放着不用进行维修？也不是这样。我们目前我们的这个国家标准或者是规定里面没有明确这个灭火器几年必须要修一下，但是我们可以参考根据实际参考一下，我们现在也有团体标准，团体标准它虽然不具有强制性，但它可以参考。在我们这个有一个团体标准呢，叫灭火器产品维修更换及售后服务的这个标准里面，它提出了一个参考性的这个意见，也就是我们的灭火器从出厂开始每三年要维修一次，水机型灭火器呢是出厂以后3年维修过以后再满1年要送修，干粉和二氧化氮灭火器是出厂3年以后每隔2年，也就是到第5年，然后再进行这个一个送修。送修后的这个灭火器，它灭火器的维修机构会在检修合格以后贴上维修机构的这个相关的合格标签以及维修时间等等，大家可以根据维修时间来确定下一次的这个再一次的进行维修的一个时间节点。同时再提醒一下各位听众，就是在维修期内也不是说2年以内我就不用再看，一定要经常性的看一下这个灭火器的压力表。压力表它有红色、黄色和绿色3种，只有在绿色区域是正常的，如果压力表的指针到了红色或者黄色的区域，应该及时的进行一个送修。关于这个灭火器的报废，除了刚才讲的这个3个年限以外，还有几种情形也是强制性的报废的，这个是在刚才介绍的消防设施通用规范里面有9种情形，主要是指这个桶体的锈蚀面积，包括桶体的变形、机械损伤， 还有我们灭火器的铜体不能是平底，它一定是凹进去的。还有我们的这个不能确认厂家的这个生产单位啊、出厂时间，包括这个铜体后来被焊过、修过、被火烧过，达到最大的报废年限等等，这些情况全部是属于强制报废的这种情形，也提醒各位听众要进行注意。
0: 好的，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今年初我带家人到县医院做影像检查，因为病情的发展呢，现在已经到合肥的大医院看病，但是相同的检查啊又重复进行，想问一下审计机关有没有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啊。那这个问题呢也是大家关注非常高的，我们请安徽省审计厅文化卫生审计室主任方源来回复一下。
14: 这个因为医学诊疗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长期以来这个医疗机构间啊检查检验的结果不能互认，甚至存在同一家医疗机构不同科室院区间也不互认的现象较为普遍。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各家医院出于规避医疗风险、过度诊治等方面的考量，对他院的检查结果啊存疑，但是呢增加了群众的看病负担。为此有关方面一直在推动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国家卫生健康委先后发文要求各医疗机构加快推进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我省也先后出台政策，通过搭建信息平台，明确运营机制，促进检查检验结果在全省二级以上公立医院互通共享。但是呢个别地方还有啊执行不到位的情况存在。一直以来省审计厅始终坚持为国而省、为民而计的理念，在相关医疗卫生审计项目中都将医学检查结果互认作为一项啊重要的审计内容。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挥审计监督的效能，立足审计项目，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提高优质医疗资源的可及性，通过审计揭示问题，推动检查互认工作向正升发展，切实减轻患者的负担，提升医疗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16: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6: 破难题，促发展。
9: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10: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6: 办实事解民忧。
11: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2: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6: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 网友发来微信说，应用型本科高校对口招生，对获得技能大赛奖项的学生有没有奖励和支持的政策呀？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教育厅职业与成人教育处处长饶庆梅来回复。
17: 参加职业技能大赛获奖的学生呢，在我们这个职业院校的升学当中呢，是有鼓励政策的。主要是这样，就是近三年来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

0: 在铜牌及以上奖项的，或者是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国国际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或者是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奖这些奖项的这个选手呢，都可以免试就学。符合免试就学条件的学生，要按照有关高校的招生工作要求，报考与所学专业相同或相近的这样一个招生专业。如果免试的人数超过了院校的招生计划数，则院校呢会相应调整该专业的招生计划。另外，在近3年来获得教育部门主办或联办的职业院校技能大赛3等奖及以上奖项的考生，或者在获得省教育厅主办或联合主办，但是又没有纳入当年国赛项目的省级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得前3名的，并且是1等奖的考生，如果报考相应的专业，填报了学校的志愿，同时也参加了文化课考试，达到了省划定最低控制分数线的，经过招生的本科院校面试合格，就可以直接录取。
1: 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我有一套房子要卖，但是现在房子还有贷款。我听说现在不要提前还款，也能够办理过户手续了，这个怎么操作呀？”那这个问题，请省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的局长丁云婷来回复一下。
2: 如果有房贷，这个房子能不能过户？现在是可以的，有这个不动产抵押过户这样一个政策。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呢可以转让这个抵押财产。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不动产抵押过户啊，是指在申请办理以抵押不动产转移登记时，无需呢提前归还旧贷款，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过户、再次抵押和发放新贷款等手续，实现不动产登记和抵押贷款的有效衔接。这里呢，主要适用于目前的抵押过户啊，主要适用于在银行业金融机构存在未结清的按揭贷款，且按揭贷款当前呢没有逾期。实施这个不动产抵押过户这个好处啊是，非常明显的，可以呢减时间、减成本、减风险。减时间，就是呢无需呢提前还贷等业务，交易呢登记合并办理。能够大幅减少交易过户这个时间长啊，以前呢可能需要2、3个月，那么现在呢几天就可以呢办理。第二呢，减成本，免去了提前还贷，以解除原抵押的过桥环节啊，就是过桥资金这样的，那么降低了这个交易的难度和交易的成本。比如有的买房人还要借钱啊，先去还贷款，那么现在呢都不需要。第三呢，就是减风险。能够呢保障交易资金的安全，防止呢一方二卖等风险，维护呢各方当事人这个合法权益。目前全省各地啊都能够办理这个不动产抵押过户的业务啊，你只要带着这个身份证明、这个合同、买卖合同到登记机构啊，就可以办理这个业务。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了微信。这位网友他留言说：“我们大学毕业到合肥找工作，感觉现在租房压力特别大。听说现在有针对我们青年人的保障型租赁住房，想问一下，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能申请这类房子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住建厅住房保障处3级调研员叶颂玲来回复一下。
3: 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保障型租赁住房以政府提供政策、社会力量筹集为主，面向符合条件的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2021年开始加快发展保障型租赁住房，着力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困难问题。各地通过新建、收购、改建、改造或盘活闲置住房等方式，增加低租金小户型或宿舍型的保障型住房的房源供给，并通过发放租赁补贴作为补充方式。已筹集发展保障性住房40余万套，主要解决新市民青年人阶段性住房困难。申请保障性租赁住房重点审查申请人和家庭在申请地有无住房，是否已经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有稳定的工作，原则上 不设置。

0: 收入门槛限制。
1: 继续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位网友咨询说，我和别人合伙做生意，打算租几间厂房用，但是又怕选不好，消防不过关，想问一下应该注意什么。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消防救援局防火监督处的副处长赵庆华来回复一下。
2: 如果您打算租赁厂房做生产经营用，首先要注意啊，要租用合法的建筑进行生产经营，租用的厂房要依法办理建设工程消防审核验收手续，不租用厂中厂原动员等消防安全基础条件差或者未取得合法房屋手续证件的建筑。其次啊，要注意租赁厂房的火灾危险性和生产经营是否匹配，如果我们租用的建筑不符合要求，就要在使用前进行改造，使其消防安全条件达到要求。从我们日常生产经营的角度来说，承租人就是租赁厂房仓库的使用权人，其依法承担与其使用权相对等的消防安全职责。我们国家消防局印发的《租赁厂房和仓库消防安全管理办法》作出了规定，主要有六个方面。一是要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制定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二是要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道畅通，要保证防火防烟分区、防火间距不被破坏占用；三是要定期开展防火巡查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四是要开展经常性的消防安全教育；五是要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组织进行有针对性的消防演练；六是对消防设施器材要进行定期的维护保养。

0: 投入、系统推进生态修复和生态环境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屏障。美丽安徽建设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省审计厅组织开展全省生态保护和修复相关资金审计，涉及合肥等13个市300多亿资金，共抽查了328个项目建设情况及实施成效，其中重点关注了国家级巢湖流域、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实施情况。通过审计，揭示了当前呢我省部分地区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推动了巢湖流域综合治理、土壤污染防治、废弃矿山和采煤沉现区生态修复以及自然保护地保护等一大批群众家门口环境问题得到了整治，为美丽安徽建设贡献了审计力量。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徐军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3: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
4: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安徽以质改数转为核心，实施新型技术改造，推动制造业向着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跃升，释放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4: 今年前五个月，安�徽新三样产品出口617.4亿元，同比增长翻一番。
3: 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伟大征程》，今天为您讲述中共蚌埠特别支部点燃安徽工人运动星火的故事。
4: 安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聚力补齐重点民生领域短板，把群众关切变成幸福日常。
3: 宿州市90后烧烤店主邵三虎用歇业救人的一举诠释人间大爱，点燃一束光，温暖一座城。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专题报道。
4: 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在安徽各地，随着新型技术改造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新动能充分迸发，安徽制造正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速提升整体实力和核心竞争力。请听报道。
6: 芜湖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重要节点城市之一。最近，当地数据中心与合肥这家智能技术企业合作的算电协同一体化管理平台基本建成。利用平台的 AR 算法，数据中心的绿电使用量提升到80%以上，同时降低能源成本20%左右。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胡荣。
7: 有了类脑的加入呢，我们能够把算力网和电力网有效的有机的结合起来，整个芜湖集群绿色化、这个低碳化的发展走得更加深、更加实。
6: 推动算力与电力深度融合，在算电协同被明确写进国家15/55规划后，这家智能技术企业一方面持续迭代人工智能算法，另一方面加快开发高效能芯片。合肥中科类脑智能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海峰。
8: 我们的路径是通过软硬协同，通过优化的算法做算力的加速。目前的话呢，我们算子啊还有模型等等这方面呢，能够加速5到10倍。
6: 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8月，安徽省以新型技术改造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行动方案出台，明确大力实施以人工智能为牵引，以质改数转网联绿色为特征的新型技术改造，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在阜阳市阜南县的这个纺织企业，数字化管控贯穿生产全流程，老产业焕发绿色新活力。安徽华翔纺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宇。
9: 新型设备节能降噪，单位产品能耗下降22%，用工成本呢也减少了30%，实现了降本增效绿色生产，智能化升级成功拓展了高端的外贸订单，实现了从作坊加工向精细制造的转变。
6: 老工厂长出新骨架，新赛道跑出加速度，各地相关部门还主动靠前服务，支持引导企业通过设备更新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宿州市大力实施真金白银奖补、质改数转赋能等5大类组合拳，支持规上工业企业强生建股、脱胎换骨。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技术进步科副科长张琦。
10: 以质改数转为核心，全力推动企业设备更新升级。2026年一季度，宿州市技改投资同比增长13.2%，增速位居全省第四位。
6: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融合为主线，推动制造业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的根本性转变。2026至2027年，安徽力争全省技术改造投资年均增长6%左右，到2027年底，累计培育各类智能工厂2000家以上，国家绿色工厂400家左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超过90%、75%，建设省级及以上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以上。
3: 今年前5个月，安徽省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出口617.4亿元，同比增长108.7%，占同期全省出口总值的18%，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6.3个百分点。请听报道。
4: 这其中，5月份新三样合计出口151亿元，同比增长115.5%，占同期全省出口总值的20.5%。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7.7个百分点。合肥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曾虎：
11: 随着我省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新兴产业不断壮大，发展方式也更加的绿色低碳，外贸的含金量和含氯量也在不断的提升，汽车出口量保持全国第一，新三样产品直接拉动了安徽出口增长12.1个百分点。
4: 在新三样中，电动汽车表现最为突出。5月份，我省电动汽车出口10.6万辆，同比增长223.9%，价值127.7亿元，同比增长162.1%。出口市场呈现多元化增长态势，插混和混动车型成为对欧出口的主力。锂离子蓄电池出口同样增势强劲，5月份。锂离子蓄电池出口14.7亿元，同比增长32.6%，其中对欧盟出口6.6亿元，大幅增长846.4%。5月份，光伏产品出口8.6亿元，对东盟出口增长68.9%，对非洲出口增长72.4%。
3: 伟大征程专题报道。
4: 1926年1月，安徽首个由产业工人组成的基层党组织——中共蚌埠特别支部，在淮畔大地诞生。在风雨如晦的年代，这簇革命星火划破黑暗，引领工人阶级奋起抗争。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回望那段峥嵘岁月，感悟永不磨灭的革命精神。请听报道。
12: 1911年，京浦铁路淮河大铁桥建成，蚌埠段通车，标志着蚌埠正式开埠。纵贯南北的京浦铁路与千里淮河在此交汇，便捷的水陆交通推动本地近代工业的发展。以铁路工人为代表的产业工人应运而生，逐步壮大，为中共蚌埠地方党组织的创建筑牢了阶级基础。蚌埠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郭兆东。
13: 对于吧，我们蚌埠这个区唯有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压着南下的学生把这消息两个传到了蚌埠，蚌埠开展了省运运动，不仅仅从城市和拓展到了乡村，就使得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先进精神在蚌埠地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12: 20世纪20年代初，蚌埠产业工人已有5000多人，其中铁路工人530人。当时蚌埠铁路工人每日劳作约11小时，工资仅够勉强糊口，但因时常被随意开除和体罚而工作朝不保夕。为了维护工人的权益，1922年10月，安徽首个产业工会蚌埠铁路工会正式成立。中共蚌埠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朱于军：
13: 不管是天津到浦口，还是浦口到天津，火车到蚌埠都要停下来加煤换水。1923年的这个增援京汉铁路大罢工，蚌埠铁路工会就组织了这个罢工京沪铁路的停运的一天的蚌埠反动军阀呢，随后呢就把这个铁路工会的 领导人叫赵兴旺，大了劳工会就解散了。
12: 此次罢工是蚌埠首次有组织的工人抗争，虽仅持续一日，却初步彰显了工人阶级团结抗争的力量，点燃了安徽工人运动的星火。蚌埠工人的觉醒受到了上级党组织的高度重视。郭兆东，
13: 1925年的中华铁路总工会党团组织就派遣党员通过中共南京地委来到了蚌埠开展两项工作，一个以福仁小学为据点恢复重建被破坏的铁路工会，第二个在这个基础上成立我们蚌埠地方党组织。
12: 蚌埠铁路分局制1898至1995编辑吴恒贵，
14: 福仁小学呢，当时有两个党员呢是老师，他白天呢进行教学，晚上呢就开这个党内活动读书会，工人运动都得到了工人的支持，和拥护。
12: 1925年11月，蚌埠铁路工会重建，会员由原先200人增至350余人，约占当时蚌埠铁路工人总数的70%。1926年1月，中共蚌埠特别支部成立，党员均为蚌埠铁路工会骨干分子，是工人阶级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机结合的结果。朱于军，
13: 中共蚌埠特别支部，我们安徽早期的进步知识分子、贫苦农民，不是成立的。这个党组织不一样，是安徽第一个由产业工人就是组织成立的这个党组织，工人的阶级比较集中，革命性呢强，点燃了这个蚌埠的这个革命的星火。从此以后呢，蚌埠人民在中共共产党领导下呢，就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
3: 安徽各地创新形势，积极开展红色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沉浸式、体验式学习活动，从红色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以实际行动更续红色血脉。请听报道。
15: 在六安市霍山县烈士陵园，横山镇城关中心学校的师生们正在开展一堂行走在纪念碑下的实景思政课，通过惊现花篮、聆听红色故事等方式，真切感悟革命先辈为国为民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霍山县横山镇城关中心学校学生刘亚琪，
16: 一座座丰碑背后是无数英雄的热血与理想，我学到了什么是家国情怀，什么是责任使命。
15: 纪念碑下的思政课是霍山县重点打造的党建品牌，它坚持党建为核，思政为体，红色为魂，不仅是青少年德育育人的重要平台，也是党员干部接受党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核心阵地。霍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饶猛，
17: 这品牌的打造进一步增强了党组织力、号召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持续深挖大别山红色资源，持续激活红色资源活力，推动红色资源薪火相传，从革命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15: 红色故事激荡人心，革命薪火代代相传。在皖北烈士陵园，新团员代表和优秀团员代表齐唱国歌，进行庄严的入团宣誓。亳州市桥城区龙庙学区中心学校新团员代表关鹏丽，
18: 在先烈的见证下光荣入团，我非常激动，也更加明白自己身上的责任，今后我会以英雄为榜样，好好学习，积极进取。
15: 共青团亳州市委青少年发展和权益维护部工作人员王东杰，
19: 希望青年学生在实景中感悟革命精神，铭记历史，引导青年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新时代青春使命。
15: 在具有百年校史的中国工农红军粤西红军小学，学生们走进校史馆，在回望校史、聆听革命故事中感悟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中国工农红军粤西红军小学学生汪千瑞，
20: 我们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要牢记先辈们的初心使命，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15: 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在阜阳市革命烈士纪念馆，在皖东烈士陵园，在新四军第七师纪念馆，人们在一件件珍贵文物、一幅幅历史图片、一段段历史故事中重温那段烽火岁月，在更续和传承中汲取奋进力量。
5: 民生为大， 专题报道。
4: 安徽聚焦城乡供水、托育服务、农村路网等重点民生领域持续补短板，用实打实的建设进度把群众的急难愁盼一件一件变成触手可及的幸福日常。请听报道。
0: 在安庆市宿松县松滋街道牌楼新村，村民孙腊宝家用上了稳定优质的自来水。孙腊宝：
21: 既不稳又浑又拉倒，一回又会冒烟，建材的水要又稳又干净。
0: 长期以来，宿松县乡镇依靠小型水厂分散供水，普遍存在水质不稳、水压不足等问题。宿松县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新建的第三自来水厂近日初步实现并网供水，惠及38万多群众。宿松县首创供水有限公司生产部负责人张磊：
22: 日供水已达33000吨，水厂采用6道先进的治水工艺，覆盖千里、徐岭、九姑、下仓等10个乡镇。
0: 城乡供水一张网，同源质、同服务。截至目前，宿松县已有10个乡镇完成管网并网改造，并投入常态化稳定供水。宿松县水务局农村水利股工作人员王晨：
23: 统筹推进剩余区域管网升级改造，稳步构建互联互通、同源同质、全域覆盖的城乡供水一张网格局，让老百姓喝上安心水、放心水、舒心水。
0: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补短板、强弱项，安徽各地大力推进民生实事工程项目建设。阜阳市颍东区盘活老城区长期低效闲置的边角地块，高标准打造区级托育综合服务中心。秋季学期即将投用后，不仅形成周边5分钟社区托育服务圈，还能直接创造31个稳定就业岗位。阜阳市颍东区卫健委工作人员王磊：
24: 除了为周边0到3周婴幼儿提供全日托、半日托等普惠托育服务外，还承担着托育从业人员的一个培训，既缓解了居民托育难，也释放了家庭劳动力。
0: 在黄山市歙县，新安江小川大桥建设正稳步推进。歙县新安江小川大桥项目经理刘渊：
25: 现在进行边跨钢梁支架的搭设，4个隧道卯明洞施工以及钢梁焊接，紧盯施工节点，力争7月下旬达到冲车条件。
0: 小川乡地处深山，两岸村民往来主要依靠轮渡或绕行山路，单程耗时往往超过1小时。大桥通车后，过江时间将缩短至几分钟，惠及沿江近30000名群众。歙县小川乡程家恶村村民程海祥：
26: 这个做好这样就好了，老人家生孩子就方便了，给买东西也方便了。
0: 把民生道路修到群众家门口，歙县持续完善全域路网体系。截至目前，共有农村公路1800多公里，配套农村公路桥梁422座，建制村通客车率100%。歙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许明武：
27: 紧盯重点项目建设，加快构建外联内畅、城乡一体的现代化路网格局，切实把交通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出行便利。
0: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惠救民生，幸福底色。安徽各地正以小切口做实大民生，让民生工程把幸福送到群众身边。
3: 暑期将近，安徽各地积极开展未成年人安全教育活动，通过宣讲实操等方式，向学生们普及交通安全、防溺水等知识，切实筑牢暑期安全防线。安徽台综合报道。
0: 在亳州六中，交警为同学们送来一堂交通安全课，提升学生知危险、会避险能力。学生黄子婉：
28: 以后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我肯定时刻把交通安全放在首位，骑电动自行车佩戴好头盔，不闯红灯，不违法载人，做一个执法守法的中学生。
0: 暑假前夕，蚌埠市怀远县启动淮洪河畔护城长预防溺水守平安、防溺水集中安全宣传活动，压实多方安全管护责任，补齐青少年水域安全教育短板。志愿者常瑞：
29: 走进社区，走进乡村，全方位普及水域安全知识，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助力构建全民参与、全域防控的防溺水安全格局，全力守护青少年生命安全。
0: 在安庆市宿松县，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为二郎镇中心小学的学生们带来一场真实水域环境中的防溺水教学演练。队员们一边操作，一边讲解每个动作的安全要点。随后，队员们还现场讲解了心肺复苏的操作要领。学生韩雅茹：
30: 之前防溺水这3个字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一套理论。
1: 现在在我们面前实操了一遍，让我加深了对这个的理解，同时也让我对这个救援方式更加的熟悉了。
0: 今年以来，宿松县已对辖区75所学校进行了防溺水安全教育。

0: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很好的应用到。
1: 连日来，安徽各地提前部署，主动作为，以全覆盖宣传、拉网式隐患排查为抓手，织牢织密防溺水安全防护网，用心守护孩子们平安快乐假期。宿州市砀山县祥和路小学学生董嘉欣：
2: 这次防溺水活动让我深刻认识到野外玩水的巨大危害，也学会了心肺复苏和正确施救的方法。
1: 六安市霍山县佛子岭镇党委宣传统战委员陈明翠：
3: 加密巡查频次，完善水域安防设施，持续深化全民安全宣传，全方位筑牢防溺水安全屏障。
1: 淮南市凤台团县委副书记苏淼：
4: 我们通过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宣讲、急救实操培训进校园活动，让学生懂安全、会自救、能施救，切实提升青少年应急避险和处置能力，全方位守护青少年健康平安成长。
5: 榜样，
6: 烟火藏善意，平凡见初心。在宿州市，90后烧烤店主邵三虎用一次歇业救人的选择，点燃一束光，温暖一座城。今天让我们走进邵三虎，感受一个普通人的大义担当。安徽台报道。
7: 前不久，在宿州市红十字会公益直播间里，作为红十字爱心公益大使的邵三虎正在线答疑解惑。对于红十字会志愿者汤红的问题，他这样说：
8: 捐献这个过程中可困难，可痛苦。
9: 不痛苦，就是可能砸你的时候，就是稍微就是疼了那么一下。整个过程呢，也就像在献血是一样的。
7: 在直播间，宿州市永桥区三虎野摊烧烤店店主、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邵三虎，结合自身真实体验，通俗讲解捐献流程、科学常识，耐心解答网友疑惑。
9: 很多人对捐献不了解，有顾虑，我在红十字会直播间多科普、多分享，就是希望消除大家的顾虑，带动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7: 邵三虎早在2019年就加入了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去年9月，他得知自己与一名3岁的血液病患儿配型成功，当即同意捐献。今年4月，捐献时间定了下来，但他的烧烤店刚开张一个月，正是创业起步的关键期。
9: 钱嘛，怎么说呢，是赚不完的，但生命只有一次。如果说我那个时候选择放弃的话，那他这个家庭怎么办？这么小的一个生命怎么办？
7: 4月22号，邵三虎在自家烧烤店门口留下了一张简单的告示后，就赶赴合肥提前准备。4月27号，经过近4个小时的采集，邵三虎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成功为患儿送去珍贵的生命种子。
9: 救人一命，没有说什么小我大我，我的就是没有这么想过，就还是觉得家庭就少了谁都不行。
7: 生意可以重来，救人只有一次。邵三虎的事迹经过传播后，温暖了很多网友。5月1号，当他的烧烤店重新营业时，前来支持的顾客蜂拥而至，甚至有一些人是专程从外地赶来。甘肃游客宋健：
10: 我陪着老长啊，都陪半个小时，只能用小费的这个方式支持他去做一些公益。
7: 当地的红十字会也组织志愿者们到店里做后勤保障，协助邵三虎做好经营服务。宿州市某餐饮公司志愿者尤燕：
11: 他的这个事业感染我们，知道我们去学习。我们是7个人在这地方的，我们有切串的，然后串串的也帮忙上菜的，来解决他的那个人手缺乏问题。
7: 一人向善，一城回响。在宿州，越来越多的人自愿加入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捐献队伍。当地一家公司的14名员工自愿采集血样，正式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苏州市某公司员工王贤明：
12: 想向邵三虎同志学习，不仅仅是学习他的精神，更是落实在我们的行动上，把邵三虎同志的这个善举呢传递下去。
7: 苏州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杨玉杰：
13: 三虎实现捐献以后呢，在全社会形成了全民参与公益的一个热潮。仅一个月时间，我们无偿献血的人数、次数，加入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的人数都大幅增长。仅一个月时间，实现入库人数达到203人，相当于我们前3个季度的总量。

0: 现在播送联播快评，微光点点可成星河，凡人向善可暖人间。烧烤店店主邵三虎的一句“生意可以重来，救人只有一次”的朴素告白，让我们看到了普通人身上最珍贵的道德底色：谋生亦谋爱，平凡亦有担当。一人向善，带动一城向暖。这场始于个人的善意接力，最终汇聚成了一座城市的文明新风。
1: 中央媒体看安徽。6月27号，《人民日报》头版刊发《安徽六安市弘扬大别山精神，用好红色资源，深耕绿色产业》。报道说，10年前，金寨县大湾村还是一个深度贫困村。如今依托红色底蕴发展起了特色产业，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突破370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0年前的3倍，60多家农家乐民宿开门迎客。金寨县被誉为红军摇篮、将军故乡，多支主力红军队伍先后在此组建，59位开国将军从这里走出。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金寨人民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进一步解放思想，真抓实干，开拓创新，在中部崛起中闯出新路，创造美好前景。殷殷嘱托，照亮前程。六安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安石斛、裕安数字茶产业，到舒城油茶、皖西白鹅、叶集木竹加工霍丘鹅肝。六安市各县区立足资源禀赋，坚持一县一主业、一乡一特色，差异化培育，做强绿色产业。全市特色农产品综合年产值突破400亿元，源源不断把大别山红色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群众共享发展的红利。老区振兴步入快车道。
1: 更多内容我们来听一组简讯。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安徽省低空加应用场景拓展工程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全省年度低空飞行时长达到500万小时，集聚低空运营类企业超300家，累计建成低空应用示范场景100个。
0: 日前，2026全球独角兽榜发布，榜单显示，合肥有聚变新能、合肥皖新、本源量子等9家独角兽企业上榜，分别涵盖半导体、汽车零部件、新能源汽车、量子科技等领域，数量位于中国城市第8位。
1: 今年1月到5月份，全省城镇新增就业33.84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49.8%，超蓄实进度8.1个百分点。
0: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省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鲁斌、静书。
0: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午间的12:30，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江北是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呢有短时雷阵雨。沿江江南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地区还会有大暴雨。全省东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凌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是23到2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北部30到32度，江淮之间南部28到30度，江南是26到28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今天白天是晴天转阴天，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1度。明天合肥地区是小雨转阴天，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30度。
2: 各位听众朋友，
3: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4: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5: 3号桌的范儿好了，
6: 将军，
7: 最新 AI 段子生成。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1: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2: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3: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4: 有人说，人生最大的遗憾，从来不是我做不到，而是我本可以。等有空，等下次，等以后。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可岁月不等人，很多机会就这么失去，很多缘分就这么错过。人生最好的时刻不是未来，而是当下。很多事情真的别等。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在午间的12:33收听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
5: 养老动态。
4: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首先来关注一组养老动态。先和大家说一说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为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的建设，经国务院同意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近日呢，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定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暂行规定从总则、考试、职业能力、登记及负责等五个方面，对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资格制度呢，做出了23条具体的规定。明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的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分别详细规定了参加初级和中级考试的学历条件与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年限要求。明确各科目考试合格标准通常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暂行规定明确了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能力要求，除了应当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恪守职业道德，热爱养老事业等之外呢，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等服务，开展基本的服务质量和效果评价。而中级养老服务师呢，应当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制定实施照护计划或者是服务需求解决方案，制定实施养老照护人员培训带教计划，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暂行规定确定由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共同负责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的政策制定，按职责分工对制度实施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证书实行登记服务制度，由民政部社会福利中心负责，并且每年向社会公布登记情况。各地用人单位呢，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养老服务师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级别的专业技术岗位。

0: 养老动态。
1: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给大家介绍的是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养老服务职业资格落地之后，服务呢将会更专业。就在6月26号，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呢就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出台了暂行的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未来呢是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并就职业能力登记认证等对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资格制度呢做出了23条的具体规定。那何为养老服务师？暂行规定将其明确为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当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从能力和评价体系看，其职业资格是偏重养老服务人才的专业属性和复合型的特征。暂行规定要求养老服务师能够运用专业的知识和技术，为老年人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心理支持、适老环境规划设计等服务。而对于中级的养老服务师而言呢，还需要具备的就是服务计划的制定、人才的培训带教、还有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能力。这打破了养老服务从业者就是端水喂饭的刻板印象，有助于提升养老服务从业者的职业认同和社会认可度，吸引更多高素质的人才进入行业，从源头扩大人才的供给规模。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副教授谢丽黎认为，这还为学校人才培养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有利于改变过往人才培养标准不一、能力参差不齐等问题。更为关键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将助力打通从业者的职业上升通道，为其建立起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暂行规定明确，凡是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具备国家教育部门认可的普通高中、中职学校、含技工学校以上的学历，都可以报名参加初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试。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试合格并且达到全国统一标准的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是有效的。取得证书的人员，用人单位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聘用至相应级别的专业技术岗位。而谢丽黎认为呢，这有助于稳定现有的养老服务从业者队伍，破解行业人才流失难题，逐步构建起规模充足、结构合理、能力达标的专业化、职业化的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当前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全球第一，预计呢，到2035年左右，全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会突破4亿人，进入重度的老龄化阶段。然而，我国养老服务供需鸿沟呢，在于专业能力缺口，多数从业者仅能够提供基础的生活照料。业内专家表示，站在15-5及更远的未来，这一制度的落地将有助于破解养老服务人才供给不足的难题，更好地满足亿万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2: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3: 一朵茉莉花，
2: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1: 好， 好，听众朋友，在刚才的养老动态当中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落地，服务呢将会更专业。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啊，咱们聊一个新鲜又实用的话题。最近呢，央视每周质量报告啊，盯上了一种叫外骨骼的助行设备。哎，听着挺高级的吧，挺高科技的哈。可是记者一调查发现了问题有不少，像材质虚标，效果吹得天花乱坠，关键是整个行业连个统一的标准都没有。那么这东西到底能不能买，怎么选才不上当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
0: 戴上它就能健步如飞，穿上它就能保护膝盖，拯救关节。近年来呢，一种原本多用于医疗康复和工业制造的高科技产品外骨骼助力器开始在消费市场悄然兴起。前不久呢，广东珠海的张先生为了孝敬父母，特意花大价钱网购了一款，可买回家一试才发现，这所谓的行走神器不仅没能让老人轻松迈步，反而成了沉重的负担。广东珠海的张先生为了让父母出行轻松些，网购了一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
4: 父亲母亲他那个腿有肌肉萎缩，看了这个品牌以后呢，一搜就有这个产品，就看了一下它的宣传，有这个一些什么碳纤维啊、碳合金啊，这些比较轻量的，老人能抬腿很省力的，然后还有腿部辅助支撑啊，这些功能我就下单买。
0: 记者在张先生购买的外骨骼助力器详情介绍页上看到，碳纤维、钛合金作为突出卖点，宣称产品兼具结实与轻便的特性。可是到货试用后，他却发现这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无法为老人提供有效的腿部支撑。
4: 我一掂就很沉，拿起来看的时候呢，它那个支撑腿的作用基本上也是没有的，就是安全第一，它没有支撑，你反倒给它带来了一些风险。我说这个你这个支撑不行，老人是没法用的，我直接跟商家说。
0: 张先生回忆，他购买的渠道不是来自官方旗舰店，而是该品牌授权的代理网店。他在品牌官方旗舰店上对购买产品的材料进行核实时发现，这款构型号外骨骼实则为铝合金、不锈钢等材质制成，并不是代理网店宣传的碳纤维或钛合金。发现商品实际情况与宣传不符后，张先生决定退货。然而商家却以商品存在轻微划痕，会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了他的退货请求。
4: 其实是给老人买，因为这个东西呢安全第一，没想到呢这安全没得到，后面还有一堆很浪费精力的纠纷啊，所以这次购物体验非常的失望。
0: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直播间卖家宣传产品具备智能助力、大幅减负等功能，但宣称的助力参数呢依据各不相同。由于目前外骨骼类产品啊暂无统一的检验标准，产品宣传与消费者实际的使用体验之间存在着差距。记者注意到，在各大电商和社交平台上，外骨骼助力产品琳琅满目，老年人成了核心消费群体。这些产品大多以强效助力为卖点，但记者调查发现，其标注的助力参数却千差万别。有的强调能节省体力若干百分比，有的宣称可提供30%至50%的助力，还有的强调能减轻40到80斤的负重。然而，这些所谓的助力数据究竟从何而来？各家品牌均未给出明确说明。
5: 对这种产品来说，它最核心的一个作用就是怎么穿戴起来和人机共融，就是这个机器和人是融合成一体，这是它最核心的终极的追求的目标。现在好多的市场产品都在宣称自己的产品，比如说我的助力的力度有多大，比如说我的助力的效果有多好，但是呢它都缺乏一些科学的实验的数据，就是技术上参差不齐。
0: 那么一款合格的智能外骨骼产品究竟需要满足怎样的标准？消费者的身体数据又如何与机器达成人机协同呢？
6: 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实验室，记者看到标准化工程师们正在对智能外骨骼机器人的一项核心指标助力效果进行测试。这指标既是消费者最为关心的，也是商家宣传时表述较为混乱的内容。围绕外骨骼的实际助力效果， 受试者在穿戴外骨骼情况下，先后完成15分钟骑行以及爬坡等任务，过程中实时采集其肌肉激活程度、能耗和心率等指标。在结合受试者主观评价，分析穿戴外骨骼后对运动表现的提升情况。
7: 我觉得在我走路的过程中，它会帮助我抬腿，然后会让我感到省力。不用这个的话，我感觉我心跳啊，或者是呼吸还是会急促一点。
8: 不同的产品它的差距是存在的，像有些是能达到10%左右，那可能像我们这次能达到20%多，甚至40%多。

0: 那这个存在差距的原因，一是它的一些绑缚方式，然后它的一些硬件，它的重量，还以及它的一些算法，都会影响它整个效能，它的有效性的一些影响。
1: 工程师告诉记者，除了助力效果，人机协同能力是外骨骼产品的另一项核心指标。这指标的关键在于设备输出力量时必须与人体的动作和节律高度同步，唯有做到时时步调一致，外骨骼才能真正实现从工具到身体延伸的跨越，变得更懂人。
0: 外骨骼的人机协同的话，其实考验的是它的一些算法，让它的运动啊，或者是它的助力更适合人。像我们可以看这张图，那像中间这一条就是我们人体的自然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方式，它的看它的角度。那上面和下面就是两款外骨骼，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款外骨骼和人的最大的一个运动角度可以更接近一点，那下面这个距离就会稍微远一点。那综合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个外骨骼和人体运动更匹配一些，协同性会更好一点。
1: 标准化研究专家表示，随着我国人工智能技术与适老化国家战略的深度融合，智能外骨骼产品的未来发展前景广阔。然而，现阶段针对智能外骨骼性能的统一测试与评价标准尚未建立，不同产品的参数标注标准存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急需建立科学的标准与规范。面对市面上琳琅满目的外骨骼产品，究竟该怎么选？它是不是适合所有的老年人？我们来听听临床骨科专家的专业建议。医学专家表示，随着年龄增长，人体骨骼、关节、肌肉、脊柱会逐渐发生功能蜕变，各类问题相互影响，导致老年人日常出行和生活质量受到影响，这也是多数老人想要借助外骨骼辅助行走的主要原因。
2: 我觉得老年人的蜕变吧，不是说单一发生的，往往是一个问题影响另外一个问题，一加一大于二，所以呢，这就导致了很多老年人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这些方面的蜕变以后，导致他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最终的是导致他生活质量下降，行走困难。
1: 医学专家提醒，老年群体在选购外骨骼产品时，应重点关注轻便性、穿戴便捷度和安全性。
2: 那我们去挑外骨骼的时候呢，我觉得第一个是轻便，它不会增加你的额外负担，它一定要把整机的重量控制在3公斤以内，包括电池。第二个一定要是好穿，它一定要简单穿卸，很复杂的穿卸，那没有人会愿意穿这个东西。第三个就是安全性，它一定要有启停装置，要有预防跌倒的反馈机制，这样才能更大的、更有效的预防我们这种不良事件的发生。
1: 医学专家提醒，部分具有认知和平衡功能障碍的老年人不适合外骨骼产品。
2: 外骨骼这个东西啊，你把它理解成机械的拐杖就行，它还是需要这个老年朋友靠自己的双腿来走路。我通过外骨骼来帮助我改善、减轻关节的压力，减少疲劳的发生，增加我的步行距离，减少行走困难，这样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解。
1: 从记者的调查中可以看出啊，外骨骼产品想要真正走入寻常百姓家，尤其是造福老年群体，还有一段路要走。一方面，监管和标准不能缺位，尽快建立起统一的行业准入与功效学测评标准；另一方面呢，消费者也需要理性看待，高科技辅具啊是助力而非主力，不能盲目迷信商家的宣传。只有让前沿科技扎根在严谨、科学、规范的标准之上，外骨骼产品才能真正帮助消费者减轻负担，提高晚年生活质量。
3: 好，听众朋友们，听完了，您心里是不是感觉透亮了许多呢？外骨骼这东西啊，有用没用得看场合、看质量，更得看自身的条件。那专家的话也要记住了，就是别跟风，别图便宜，真要买呢，让子女帮忙查清楚资质，再问问大夫。消费这件事儿啊，讲究的就是个明白、放心，您说呢？
4: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 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3: 老友朋友们，接下来今天的健康有道呢，想跟您说的是，每天十几分钟，糖尿病风险可以降低27%。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如今呢，生活饮食越来越好，人都还显得挺年轻，可是血糖已经先控制不住了。于是呢，不少人就开始每天跑步5公里，或者是每天暴走2万步。其实呢，一项最新的研究公布了最佳的抗糖运动，那就是抗阻运动，又称力量训练。每天只要需要十几分钟，糖尿病的风险就会下降27%。如今呢，很多医生都在建议中老年朋友呢，要长期的坚持抗阻运动，更有助于预防糖尿病。2026年 JAMA 网络开放期刊就发表了一项超过14万人随访19年的研究发现，与从不做力量训练的人相比，每周坚持2小时以上的力量训练，算下来其实每天也只有十几分钟，糖尿病的风险直接降低了27%。值得一提的是，研究还发现了3个只有聪明人才知道的控糖细节。哪3个呢？第一，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没用，长期坚持才是关键。研究证明，运动持续性要比单次运动总量更重要，哪怕是每次力量训练做的不多，只要长期保持，身体就会给你正向回报。那第二呢，就是别光练臀腿腰腹，上肢啊才是隐藏王牌。从训练部位上来看，只练上肢，糖尿病风险降低25%。这说明啊，上肢训练对胰岛素敏感性改善更有独特的价值。而第三个控糖的细节呢，就是抗糖运动有个最优的组合：快

我们再来说一说咱们中老年朋友在家必练的五个力量动作，在家就能做。很多中老年人呢，听到力量训练啊，都觉得有点难哈。其实呢，下面这五个动作呢，门槛低，在家就能够完成。说给您听一听，您不妨记录下来，平时可以照做哈。第一呢，就是靠墙静蹲。背部靠墙壁，双脚与肩同宽，身体沿墙壁下滑，直到大腿和地面保持平行，保持5到20秒，重复3到4组。其实这个并不难哈，只要保持5到20秒，根据自己的能力慢慢的再延长时间。注意呢，这个时候膝盖不适就要减小幅度，不憋气，腰椎要紧贴墙。这是靠墙静蹲。第二呢，就是提踵运动。这个很简单哈，可以扶着墙或者是椅子保持平衡，慢慢的抬起脚后跟至最高点，保持2秒，再缓慢落下，每组15次。这个运动当中注意身体不要摇晃，膝盖呢不要超伸，也就不要太往后哈，动作一定要舒缓。第三个运动就是推墙俯卧撑。双手与肩同宽贴墙，身体呈一条直线，缓慢的屈肘，前额轻触墙面，再发力推回，每组12次，做3组。这个训练注意不要塌腰，不要翘臀。第四个运动叫臀桥运动，可以是仰卧，就是我们面朝上的时候卧在床上屈膝，抬臀至肩宽膝成一条直线，保持几秒钟，再缓慢的放下，每组可以做10次，做3组。这个臀桥运动的时候呢，要注意膝盖不要内扣，腰部不发力。那最后还有个在家就能做的力量动作呢，叫哑铃推肩。我们没有哑铃的朋友呢，也可以用这个矿泉水，这个一瓶水来代替哈。坐着或者是站着，腰背挺直，双手呢持哑铃或者是500毫升的水瓶，高举至肩高，就是跟肩膀同高就可以了，向上推至头顶，然后缓慢放下，每组10次，做3组。哑铃推肩这个运动的时候呢，注意腰背不弯不弓，动作缓慢不晃动。好，以上呢给大家推荐的是5个力量动作，在家就能够完成。我们再回顾一下，第一呢是靠墙静蹲，第二呢提踵运动，注意要扶墙或者是椅子保持平衡哈。第三呢就是推墙俯卧撑，第四呢是臀桥运动，第五呢是哑铃推肩。这5个力量训练在家就能完成，而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每天只需要10几分钟，我们患糖尿病的风险将会降低。好，以上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段给大家传递的内容，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相约。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

0: 保证物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听众朋友，随着诈骗手段不断升级，行骗对象日益精准化，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正成为诈骗分子的主要目标。他们利用老年人善良、信任他人的特点，设计出五花八门的骗局。有的冒充客服要求退款，有的伪装成子女呢索要救命钱，还有的以免费礼品为诱饵套取信息。面对层出不穷的诈骗手段，提高防范意识刻不容缓。那接下来呢，为大家播出的是听见夕阳红。今天呢，我们要聚焦网购诈骗的千层套路，特邀反诈民警通过还原真实案例，教您识别网购诈骗新花样，防范新型网购诈骗。
8: 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一起带您揭破网络购物诈骗里的那些事儿。我们一起先认识一下来自江苏省昆山市公安局的反诈民警洪斌哲，欢迎您。
9: 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昆山市公安局刑事警察大队民警胡斌哲，很高兴见到大家，
8: 以及我的同事哈，自己也特别喜欢网络购物的贺超。
10: 大家好，我是贺超。
8: 如今网络购物快捷方便，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但是网购也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网络购物诈骗的形式也在不断的升级。今年年初，一位快递小哥帮助老人成功避免了被网购诈骗的新闻受到了多方的关注，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1: 你这个货你要不要？33600块钱啊，阿姨。
12: 哎，对啊。
11: 你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12: 哟，
11: 这东西很贵的，33600块钱不是一个小数字。
12: 你要看看，你给他看看。哎，
11: 你在哪里买的？哪个医院买的？
12: 你有事要去医院，你就要上当受骗。
11: 钞票你准备好没有，阿姨？准备好了。我给你个建议，阿姨啊，我怀疑这个药是假的，很多人吃多毛病都有问题，有病要去正规医院去治疗。
12: 拿走，
11: 不要了是吧，阿姨？哎哎，好。现在只能够在你心里面，你就不会是好。
8: 啊，我们真的要为这个快递小哥点赞啊，保护了这位老人。
9: 没错，可以说呢，当下这个网络购物已经成为了主流的购物方式之一。那么骗子呢，自然而然的也就是盯准大家这种生活习惯去设计一系列的骗局。现在呢，整个网购诈骗的形式都发生了变化。过去啊，诈骗分子往往喜欢去广撒网式的实施诈骗。
8: 嗯，
9: 比如说呢，他们会选择同一条信息群发，
8: 对，
9: 同一个电话群播。
8: 哎，我相信谁都收到过这样的信息。
9: 那么现在呢？诈骗分子实施诈骗之前啊，往往会非常精准化、定制化的去设计骗局。比如说，
13: 定制化是什么意思？
9: 比如说呢，如果他想要骗您，那会先收集您的个人身份信息，比如说他知道您姓齐，知道您大概住在哪个小区，知道您最近购买了什么样的商品。
8: 哎，你这么一说，他还没骗我呢，我的心里面都开始发突突了。
9: 如果他掌握了您大量的这种精准的信息，然后知道您在乎什么，您感兴趣什么，就精准的去给您设一系列的话术。那么这个时候，我相信您可能很难去防范这种诈骗。
8: 吴警官哈，您用您真实的案例套路我一下， 我看看我中不中招、嗯、
4: 我觉得我真的足够警惕了，不会上当。
9: 我们用一些真实发生的诈骗的案例、哦、假设您二位就是这些案例中的主人公，而我接下来将会给您去传达骗子当时是怎么和这个受害人沟通的。您看看如果摊到您二位头上，您会不会被骗？
8: 好
9: 好，
8: 我准备好了、嗯、放马过来。
9: 那我们就从整个网购的一个大环节，就是第一步在网络上啊、购买商品消费的这个环节。嗯，贺老师，您最近有没有什么就是特别想买的商品但是一直没舍得入手的呢？
4: 手机。
9: 那么现在呢，我给大家假设这样一个场景啊、嗯、贺老师非常喜欢这款手机，然后呢某一天您在这个刷二手交易平台、嗯、这个时候呢您突然刷到我发的一条帖子、嗯、我说这个手机我99新买回来之后啊，没想到我的朋友又给我送了一台，我就多买了一台，现在把这个手机呢出售了、嗯、只要4000元，我给您发了一些我这个购买记录、嗯、然后呢我这个手机的外包装，然后呢我同时跟您说、嗯、我说这个哎呀二手交易平台发消息啊，我有时候收的不及时，回的不及时，看您是真想要，这样吧，您加我一个好友，我直接在那个这个聊天软件里面把我相关的信息发给您、嗯、啊，我们沟通及时一点也通畅一点，
4: 谈谈价格能优惠点吗？
9: 那
4: 你这4000多你优惠点，
9: 有的谈嘛，
4: 咱俩接着聊，
9: 您真感兴趣 我再给您小砍一刀。
4: 加
9: 了是不是、嗯、
8: 对，
9: 其实不瞒你说、嗯、我是在二手平台上挂的、嗯、这个二手平台本来对我们卖家就有一点抽成，他是抽我手续费的，嗯，那现在您开3500可以，这个我们就不走平台了，您3500直接转给我。
4: 走平台呢，这个收发货我是有保证的。
9: 对，
4: 我是怎么给您付钱，您怎么给我给货，
9: 这个您直接转账给我，您把身份证给我，
4: 我钱给你，你不给货我白转了吗？
9: 哎，这个贺老师非常警觉。那这样吧，那如果您担心的话、嗯、我们还有一个方法，我直接在平台里面改价，然后我给您发链接，
4: 那可以
9: 直接在平台里面
4: 没问题
9: 付款，好吧？
4: 可以。
9: 好，我改好价了、嗯、那个发了个链接给您，您一点开是二手交易平台的官方网站、嗯、
4: 没问题、啊、
9: 没关系，
4: 立马付，
9: 您就直接拍下
4: 了
9: 平台上有购买记录的。对对
4: 啊，可以可以。
9: 到这里完成了整个交易操作。
4: 不对，我已经上当了，那个链接是假的是吗？
9: 没错，您点开之后看着是正规的二手交易平台、嗯、可这个链接不是您从官方网站进的呀。
4: 明白了，明白了。
9: 那么刚刚给大家还原的这个场景呢，也是之前真实发生过的一个案例。一个市民呢，他看中了一款相机，这个相机的官方售价是39800，那二手交易平台上呢一般通价在27000元左右。
13: 哦，那便宜了10000多块钱呢、嗯、
9: 没错、
13: 哦、
9: 然后某一天呢他又刷到了一条信息，显示呢这个人22000元就愿意出售这款99新的相机，他感到非常感兴趣，主动去联系对方，对方呢用同样的话术诱导他私下添加了好友，并且呢向他发来了一个这个链接，点进去之后这个链接确确实实跟二手交易平台的官方网站是一模一样，这个呢受害人呢就在这个平台里完成了操作，最后发现迟迟没有收到这款相机，再想去联系对方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被拉黑。
13: 您刚才说那个链接一发，我如果点击之后的后果，那就是我的银行支付系统就完全沦陷了、
9: 嗯、对，
13: 就被对方攻克了，那等于是我账户上有多少钱他又能转多少钱。
9: 而且不仅如此，您可能是其中一个银行账户里的余额会被对方转走，另外一种可能呢，您发现钱一部分被转走了，您肯定是在想办法说，哎，发生了什么，我的钱为什么被转走了、嗯、客服很有可能就会跟您说啊，这个是刚刚对您账户进行了一个身份认证，暂时把您账户里的钱冻结了，但是没关系啊，这个您不要担心，您配合我们呢再做一系列的这个解控操作啊，您这笔钱呢马上24小时之内就会退回到您的账户，它是无底线榨干您所有的钱，
13: 就是、连环骗、嗯、
9: 没错。
13: 就第一个套路你有没躲过？
4: 我觉得我真的足够警惕了。
9: 那么我们时刻要注意的就是所有的交易过程，首先它必须是在官方正规的软件上操作的，千万不能呢绕过正规软件私下去进行交流或者是交易，不能直接给对方转账汇款。另外第二点防范提示呢，就是和交易对象在交流的过程中千万不要点击对方发过来的链接，凡是任何转账汇款的操作通过原平台进行，因为这些链接即使点击进去之后看似很像正规的链接，但这些都是风险链接，我们是无法识别它是不是官方正规链接的。
4: 嗯
9: 啊，第三点就是我们在交易过程中遇到任何可疑的异常的情形千万不要盲目相信，我们可以通过自己原先的这个官方平台去官方渠道联系客服核实情况啊，如果说真的不幸遇到了诈骗，那么呢建议大家保留相关证据，并且立即拨打110报警求助。嗯，像很 很多老人家呢，他在使用手机的时候，他不是很会操作各种平台软件，也不是很会完成一系列的退款呀，或者是购买商品这样的操作。那么这个时候呢，骗子会针对老年人再去设下一重骗局，就是远程的进行屏幕共享，或者是远程操控老人家的手机。具体呢，我们今天在现场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这个技术演示，
4: 现场试试。
9: 那么假设说呢，现在我拿出我的手机，我的手机呢是一个诈骗分子的手机，
4: 对，我是一个受害者的手机，
13: 你是一个老年人，你是一个不太会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
9: 这个时候我突然给您打电话，我说喂，是贺爷爷吗？
14: 哎呦闺女，什么事儿啊？
9: 我说这个我这边呢是某个电商平台的客服啊，我们显示啊您这个手机开通了某款会员服务，每个月呢自动扣款800元，是您本人操作的吗？
14: 孩子，不可能，我闺女交代了，什么事儿都不让我办，我不可能定。
9: 哎呦，那贺爷爷现在麻烦了，您开通这个功能如果不取消，每个月要自动扣您钱的。
14: 哟，扣多少钱呢？
9: 每个月800，而且是每年每年扣的。
14: 哎呦，我的个乖乖，800块钱呢，孩子这个怎么取啊？
9: 那这样，贺爷爷您别着急啊，如果真的不是您开的，那这样我们客服呢会远程的指导您一步一步的去关闭这个操作，您别急，您别急啊。哎，
14: 这个好，快，您说说怎么办啊？
9: 好，那您现在打开这个手机啊，然后呢，您去这个应用商店里面去下一个视频会议软件啊，您现在看到这个首页的。叫做加入会议的页面，您有没有看到？
14: 加入，哎，看到了。
9: 哎，我给您报一串号码，您加入进去，238。
14: 您大点声。
9: 哎，238。
14: 238。
9: 然后
14: 我加完了。
9: 好。
14: 你不会是骗子吧？
9: 不可能，怎么可能是骗子？
14: 啊。不是骗子，就点这个共享是不是？
9: 对，最中间有一个共享的页面，观众朋友们到这里，其实这个贺老师扮演的这个老人角色已经彻底上当受骗了。
14: 啊，
13: 我知道了。
14: 没有啊，你不就加了一个我吗？那我等一下我再试试。
9: 您可以试试。
14: 假设我有1234，有这么多。
9: 大家看到了吗？我这台手机是一览无余的，无论是它输入数字按的是哪一个界面，包括说它手机的主屏幕、它的微信聊天好友，甚至是说它手机收到的任何的短信，在我这个上面我是可以实时的看到的。如果说呢，贺老师扮演的这个角色，他相信了我客服人员的身份，然后呢，我指导他打开自己的第三方支付软件或者是手机网银，查看自己的银行账户信息、银行余额，并且啊，在这个过程中窃取到了这些信息，那么后果是不是不堪设想？
13: 那这种情况下，我一旦发现我的手机有可能被对方远程控制了，我应该怎么及时的去避免损失？我应该怎么做呀？
9: 如果说老年人遇到这种类型，他肯定知道这个骗子让他下的是某款软件，一般只会下一款软件，然后来进行远程操控的这个功能，那么就把这款软件立即删除掉，停止他一切后台运行。然后呢，如果更安全着想是可以关机的，但是建议大家呢，在手机还能运行的时候，先联系一下子女，先报警，然后呢关机，等待民警上门，最终呢再帮您查看一下手机里面还有没有相关的遗留。
13: 有没有一个方法就是最安全的？我现在在想哈，我直接把我那个 SIM 卡我给它拔出来，我接收不到它这个验证码，它是不是也转不走呀？就是我卸载软件，然后我再把网络切断了，
9: 这些都是很好的防范手段。
13: 所以我们看到哈，到这儿为止，自以为防范意识很高、防范能力很强的贺超已经中了2回招了，
14: 下次不会了。
9: 围绕着网购呢，其实您购买了商品之后，接下来是不是就等待收货了呢？
13: 对，我觉得我都买完了，我都支付结束了，我觉得这骗局你还能怎么套路我呀？
14: 您的意思是从平台一路骗回家吗？
9: 完全有可能，甚至是到您最后收到货了都有可能遭遇。
13: 那你跟我们说说你还能咋骗我？
9: 我再给您还原一个场景，也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案例。某一天呢，突然接到我的电话，我说哎，这个秦女士，我是您之前下单的这个某某商铺的客服啊，您什么时候几月几号在我们家下单的价值多少的某款商品您现在收到也在使用吗？
13: 哦，收到，在使用。
9: 哦，是这样的，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同一批次的化妆品啊，有顾客反映用了之后呢，这个皮肤溃烂了，我们赶紧把这一批呢抽样送检，结果发现里面有一个成分严重超标了，对人体有损伤，现在这个化妆品您肯定不能用了，这个但是呢 为了弥补给您带来的这个不便啊，我们会给您进行一个退货或者是换货的这个服务，您看这样可以吗？
13: 那我要不就退货吧，因为你一说着不好，你给我换，我可能也不太想用了。那你我退货吧，我
9: 退货，退货好的。但是实在不好意思，因为咱们这一批的这个护肤品啊，它的这个量有一点多，如果大家集中性的在平台里面退换货呢，会影响到我们商家的信誉，我们实在是不好意思。这样吧，除了给您退货之外，我们再给您补20%的赔偿金。我们呢这个客服待会儿加您，然后呢我们在这个退赔网站上，您填一下您的身份信息，把这个商品的寄出之后啊，我们不久之后会返给您一套新的合格的没有任何伤害的这个护肤品，您看可以吗？
13: 啊，我退了，然后你还再给我寄一份新的。
9: 可以啊，这个为了弥补我们的损失啊，这个所有的这个操作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13: 那就是说我特别能理解，因为很多商铺啊，它是要这个信誉要好评的。
9: 对，
13: 就是那我接着给你好评。
9: 您真的是一个很善良的人，那骗子呢也就最喜欢您这样的人了。我们会发现啊，研究了很多的诈骗骗术之后，我们发现他们的话术是合理的，话术是完整的，是让你觉得光从话术上来说挑不出任何问题的。
15: 刚才说的这些话是原有案例中间原有的话，
9: 这些全部都是真实案件中发生过的对话。刚刚说到的这起案例呢，就是之前有一个市民冯女士，她在网上购买了一瓶香水，收到香水之后呢，也是同样的接到了这个客服的来电，也是同样的理由，说为了维护商家的信誉，私下里呢给冯女士进行退换货，并且给她20%的退赔。那冯女士按照客服的要求，在退赔网站上填下了相关的身份信息，并且输入了手机验证码，最终不幸被骗数十万元。
13: 啊，一瓶香水怎么把她银行卡上的钱都转走了，是不是？
9: 没错，我们往往说啊，这个一个商品本身的价值可能没有多少，我遇到过案值最低的，是买了3块钱一瓶酱油，最终被骗了几十万。但实际上我们研究受害人的心理，我们发现当他第一笔亏了几百几千之后，他想的第一办法不是说我再也不联系了，而是说我要怎么样才能把这几百几千拿回来。那客服现在会非常非常耐心地指导我，他说您不用担心，您不用着急，很容易的，您按照我们的要求操作，很快就能返到您的账户里。然后客服又会非常温柔，非常耐心，非常诚恳地告诉你，我们可以帮你解决，一方面是情绪安抚，一方面是利益诱惑。这一番这个组合拳下来，您二位扛得住吗？
13: 我觉得就是他们这个话术啊，深谙人性的
9: 没错
13: 特点。
9: 这些诈骗分子为了实施诈骗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15: 对对，
9: 就是您是什么样的人，您吃哪一套话，他们都是研究清楚的。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如果您接到这个所谓的客服电话，不论是说您的快递丢件，还是说您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要给您退换货或是理赔的，千万不要轻信，一定呢要反向核实，通过呢原官方平台再去联系客服，核实确认这个商品或者快递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动态，千万不要轻信对方。同时呢也再次提示大家，不论是快递出现问题还是商品存在问题，都不会诱导大家呢去第三方平台进行一系列的操作，通常呢都会通过原购物平台、原下单平台去直接退还到您的账户。
13: 我觉得您刚才讲的这些诈骗案例里面之所以我能上当，有至关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对我的很多信息回复是真实准确的。我现在就特别纳闷，我也特别想知道，就是我这些真实的个人信息、网购信息，它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9: 这个过程中呢，肯定是有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渠道，批量的去获取到一批您的这个公民个人信息。齐老师，您刚刚说到您是一个网购爱好者，那您每次收那么多快递盒，您是怎么处理这些快递盒的呢？
13: 扔了呀，然后扔小区的那个分类垃圾桶里，我都分好类扔的。
15: 我有一阵儿还特讲究，盒拿过来扔的时候，拿笔呢把上面划了划了。后来我嫌麻烦，
13: 我也是，
15: 我就用个化名就直接扔了。
9: 现在很多的快递运单上呢，确实是做了部分信息的隐私处理的，
13: 对，
9: 比如说这个姓名中间一位，手机的中间几位，那么。除了这些信息之外，其他信息难道就不重要了吗？
13: 至少我们家那个家庭住址都在上面的，
9: 小区的单位，
15: 送错了，
9: 您手机的尾号，
13: 对，
9: 这些信息难道就不重要吗？这些信息如果被有心人士掌握到，至少能够给您建立一个这种粗粗的画像吧。
13: 那我这个快递盒上面的这些信息，那我每次我都要得给它剪掉或者撕毁才能扔吗？
9: 那我们肯定是建议大家，就是收到这种 带有个人信息的这种快递运单、快递盒呢，对它进行一个涂抹或者是撕毁的一个操作，避免这些信息无限的流露。
15: 但有些时候，我认为啊，比如说我这么扔了吧，我也划拉了，或者我也扔了，那有人专门就从垃圾场收，整理呗，一扫就拿走了。还有一种呢，可能是不是从快递公司买呗，买了就拿去用了。
13: 但是快递公司对这个都应该是保密的呀。
9: 除了我们公民自己商家，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快递企业，它是批量的掌握个人信息的。那么如果说有一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没有履行自己的这个企业职责，没有履行反诈义务，导致公民个人信息被泄露，那么有可能会给大家去造成一些这种现实的困扰，甚至是呢有可能会给大家带来诈骗的风险。那么快递行业其实一直以来是有3%的要求的，也就是说呢100%实名收寄、100%收寄验视以及100%过季安检。那像这些涉诈的宣传品啊，它的寄件方往往都不是实名认证的，都是批量的去打印一些虚假的寄件信息，然后直接投送到这个运输渠道中。而且呢，这些快递往往也都没有经过收寄验视。像这些快递呢，如果经过收寄验视，我们会发现它是有规律的。这些快递里面往往有两类物品，一种呢是一些小礼品，比如说手机支架、纸巾盒或者是洗衣液这样的体量比较小、价格比较低的另外一种呢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刮刮乐彩票或者是购物卡，一些很薄的、很轻的一些物品。那这种彩票呢，是一刮100%中奖的；购物卡呢，是免费可以领取的。骗子呢，就是发送这样一些涉诈包裹，诱导受害人呢，比如说扫码可以领取更多的福利，或者说扫码可以兑奖为由，让受害人扫描二维码。那这些二维码一旦扫描了之后，很有可能加的是诈骗分子的微信，进入的是涉诈的群聊，后续可能会造成一系列的刷单诈骗或是投资理财类诈骗的风险。那如何防范呢？也并不难，就是如果这个快递真的不是您二位购买的，也真的就是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那对您来说就是一个陌生快递。如果里面再包含一些二维码，不论是刮刮乐中奖的二维码，还是一些购物卡片上的二维码，都不要轻易的去扫描。
13: 明白了，就是那个链接别扫，链接别点。
9: 一方面是个人角度上要防范，另一方面如果真的遇到这种问题，然后导致自己的权益被侵害呢，那么我们作为消费者呢，应该要保留好相应的证据，那及时和这个快递公司去进行协商。协商不成呢，可以请这个消费者协会或者是邮政主管部门一起来调解。调解再不成啊，还可以通过仲裁或是法律诉讼的手段来这个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3: 骗术的版本哈在不断升级，然后五花八门在变迁着，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您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怎么去防范？
9: 那么根据今天讲到的这些网购相关的诈骗，我们也是不断的去总结它的诈骗手法以及防范要点，并且呢给大家制作了一个四不买的防范口诀。
16: 嘿，各位亲，你们是不是又在买买买了？不过要注意啊，有几样东西可千万不能买不能要啊。
17: 第一，有些预售限时购的东西不能买，骗子会利用预售限时购的噱头发短信或网络消息，诱骗你点击虚假链接，登录假的购物网站，一旦输入了个人信息、支付款项，资金就会被迅速转走了。
16: 第二，有些中奖免单购物送礼的东西啊不能要，骗子会发中奖短信或寄中奖礼品卡，诱骗你点击链接或扫码登录诈骗网站领取奖品，一旦填写个人信息或支付所谓的手续费、保证金，甚至被诱导刷单做任务啊，你的钱可就进了骗子。

0: 总给你退款赔偿的啊？
1: 不能要，
0: 骗子会冒充商家或物流联系你，说你买的东西丢失、损坏或者是质量出问题，主动给你双倍赔偿甚至更多，然后让你点击链接，提供个人银行账号、密码、验证码等个人信息，就盗刷你的银行卡呀。不管骗局怎么变，记住四点应万变。
2: 第一，网络购物认准正规官方平台，请提那些你自己都不知道的平台哦。
0: 第二，陌生电话信息别轻信，你无法确定对方身份，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核实确认。
2: 第三，陌生链接、陌生二维码要警惕，背后可能就是个诈骗平台。
0: 第四，个人信息别乱填，尤其是银行账号、密码、验证码这些可以转走你账户里的钱的关键信息。
2: 好了，各位亲，祝你们购物愉快，
0: 也要注意购物安全哦。
3: 哎，我觉得现在反诈民警做得太好了，就不光总结得特别到位，还用我们所有的人喜闻乐见的这种短视频的方式，我觉得现在这个宣传工作真的是走在了诈骗的前头。
4: 特别建议老人看完之后呢，不但自己看，把它转发出去，大家看一看，记住了，而且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
3: 我觉得不光是老人，我觉得这个网络购物诈骗哈，真的是每一个年龄阶段，只要你有网络购物的这种习惯，就很可能是潜在的受害人。
4: 但今天确实给我上了深深的血淋淋的一课，我回去得重新建设我的防骗防火墙。
5: 大家如果认真的听完了刚刚这一些诈骗的场景以及防范的技巧呢，我相信大家也都不会被骗。那么大家不仅自己要学习，还要像我们的贺老师一样，把这些宣传的技巧呢转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帮助大家一起防范诈骗。
3: 再次感谢胡警官做客，帮我们拆解了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的现在又不断升级的网络购物诈骗的骗局。这些骗子真的是围绕着我们生活的衣食住行啊，又结合当下的社会热点，又根据我们人性的特点精心编织骗局。在这样的话术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潜在的受害者。所以反诈不仅仅是咱们反诈民警的事情，每一个人都要提高自己的防范意识。祝大家购物开心，资金安全。
6: 听众朋友，刚才的反诈避坑全新攻略节目呢，让我们了解到了与网购相关的诈骗陷阱。通过反诈民警为我们拆解网购诈骗的千层套路，我们也学会了如何识别这些不断升级的网购诈骗手段。我们在网购时可一定要提高防范意识，让我们在享受网购带来的便利和乐趣的同时，也能守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好，听众朋友，日子有盼头，生活有乐头，快乐老友记今天就陪伴大家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和我相约，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的是帝制报国被周恩来总理评价为永远是中国科学界的一面旗帜的李四光。早在解放前，李四光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经常在公开场合反对蒋介石，这让周总理非常担心他的安全。1946年的重庆政协会议上，李四光与周总理两次秘密会面，周总理建议他离开国内，前往国外避避风头，但李四光坚守岗位，为祖国的建设默默奉献。在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会会议上，李四光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机会。会上讨论谁去参加国际地质问题展览，李四光被选为代表，这让李四光觉得周总理所说的出国避一避找到了合适的时机。在英国期间，李四光时刻关注着解放战争的进展，当他得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时，他决定立即回国。然而，由于身体疾病的原因，他被劝说先在英国静养一段时间。周总理得知此事后，托郭沫若给李四光写信，表达了对他早日返国的期望。李四光感到内心无比感动，决心尽快回国。正当李四光以焦急的心情准备回国时，台湾的国民党却正在策划着一个罪恶的阴谋。国民党驻英大使郑天锡接到国民党外交部的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将其扣留。一个朋友将这一切打电话告诉李四光，接到这个消息之后，李四光当机立断，拿起一个小皮包，只身从普利茅斯渡过英吉利海峡，来到法国。1950年三月初，李四光秘密回到香港，几经辗转，1950年五月六日清晨，李四光夫妇到达北京。李四光被安排住在当时北京最高级的饭店六国饭店，一个多星期后又迁到北京饭店。住在北京饭店的第二天晚上，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之中前来看望他们。周总理鼓励李四光协助郭沫若院长做好自然科学方面的工作，同时发挥专业特长与优势，把组织全国地质工作者为国家建设服务的主要责任担负起来。

0: 1952年，新中国地质部成立，李四光被任命为部长。然而李四光对于这个任命感到犹豫，他更希望继续从事地质力学的研究，而不是负责行政工作。周总理察觉到了他的犹豫，决定支持他的科学研究。周总理提议在地质部下设地质力学研究所，为李四光提供一个科研的平台。经过一番努力，地质力学研究室和地质力学研究院相继成立，李四光担任了第一任所长，这给了李四光更大的发挥空间，也让他深感周总理对他的信任和支持。1953年初冬的一天，毛泽东主席邀请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到中南海商谈国事。当时新中国由于石油短缺，工农业生产受到极大限制，国防建设也面临着巨大压力。党中央和毛主席迫切希望在中国的土地上找到石油，摆脱对外国石油的依赖。李四光望着毛主席热切的目光，自信地答道：中国有丰富的石油资源，而且分布广泛，未来的中国一定会有自己的石油。关于中国石油资源的远景，在50年代以前，不少地质学家抱着悲观的看法。1915年到1917年，美孚石油公司的马栋臣、王国栋曾经率领一个钻井队在陕西北部一带打了7口探井，花了不少钱，收获不大，走掉了。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中国考察地质，回国后他写文章说，中国是贫油国家，在中国东南部找到石油的可能性不大，西南部找到石油的可能性更是遥远，西北部不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油田，东北部分不会有大量石油。根据长期以来占据石油界的主流理论，海象升油论，西方相关领域的专家们坚定地认为，处在海洋环境下产生的海象地层才能生油，而中国土地大多属于陆象地层，没有生油条件，不可能产生良好的石油资源。从此，中国贫油论就流传开来。而李四光深信，在中国辽阔的领域内，天然石油资源的蕴藏量应当是丰富的，关键是要抓紧做好地质勘探工作。1954年初，地质部成立了全国石油天然气普查委员会，经过3年的石油普查工作，在新疆、青海、四川、江苏、贵州、广西以及华北、东北等有希望的含油远景区找到了几百个可能的储油构造，并在柴达木等结构上找到了具有工业价值的油流。但事情远没有想象中顺利，转眼1年多过去，打出来的油井是口口见油，口口不流。中国到底有没有石油呢？难道中国贫油国的帽子就无法摘下了吗？李四光为此心事重重，夜不能寐。其实找石油只是地质部的一项工作，李四光同时还要领导其他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工作繁重。与此同时，压在李四光的还有一项极其重要，无法与他人言说的绝密任务。1955年1月15日下午，毛主席主持的一次绝密会议在中南海召开，直到32年之后的1987年， 这次会议的内容才被揭晓，开展中国的核工业，制造出捍卫国家尊严的利器原子弹。会议的主角是一块橙黄色的石头，它就是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发现的新中国第一块铀矿石，是制造原子弹所必不可少的放射性矿物质。中央成立了专门机构负责这项绝密工程，李四光在理论上给予了重大支持。地质人肩负国家使命，找到了特大型铀矿床，为中国核工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这时，远在东北的石油普查大队也传来了一个好消息，根据李四光的地质理论，在松辽平原发现了可能蕴藏大油田的地质构造。1959年9月26日，所有的工作人员连同附近村庄的男女老少纷纷聚集到了钻井队最终确定的井位松吉三井旁。下午4时，随着油阀被打开，喷涌而出的石油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中国大地上终于发现了油田。由于长期积劳成疾，李四光的身体每况愈下，然而他的脚步依然没有停下。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蘑菇云的背后有李四光艰辛的付出，他的博学为新中国发现了储量丰富的铀矿。作为地质部部长和原子能委员会主任，李四光为新中国核工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为中国原子弹的研制成功做出了突出贡献。1965年，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决定让李四光继续担任地质部部长，当时他已经76岁了。这一年，李四光被查出患有动脉瘤，但他依然坚持工作。在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方面不断探索，继续为国家科学事业做着贡献。李四光的外孙女邹宗平回忆说，外公到了晚年的时候就把时间全部利用起来做他的科学研究，因为这对他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最愿意花时间花精力的东西，所以他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他的工作中去。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在北京因病医治无效不幸去世，享年82岁。李四光逝世后，家人整理他的遗物时，在他经常使用的一个笔记本里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中国人民有志气、有力量，克服一切科学技术的困难，去打开这个无比庞大的热库，让他们为人民所利用。李四光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怀，坚持真理的科学品格，攻坚克难的创新精神，永远激励着人们不断前行。正如周恩来总理对李四光的评价，他永远是中国科学界的一面旗帜。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接下来，老马为您讲述为国工作到生命最后一天的人民数学家华罗庚。

0: 1949年10月2日，在美国工作的华罗庚在报纸上看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当年年底，女儿华顺从国内寄来一封信：新中国的建设需要一大批科学家参加，爸爸妈妈盼望着你们赶快回家。当时华罗庚已经是享誉世界的数学家，年薪高达50000美元，但他决意要回到新中国。在归国的途中，华罗庚写下了点燃无数留学生爱国激情的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包括钱学森在内的许多知名科学家也深受感动，立刻筹划归国事宜，下定决心要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后来许多做出极大贡献的爱国科学家在回首归国往事时，都不由地想起华罗庚的那封信。朋友们，道别，我先诸位而去了。朋友们，良缘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但也许有朋友们说，我年纪还轻，不妨在此稍待。但我说，这也不必。朋友们，我们都在有为之年，如果我们迟早要回去，何不早回去，把我们的精力都用之于有用之所呢？总之，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朋友们，语重心长，今年在我们首都北京见面吧。回国后，华罗庚回到清华大学执教，为新中国培养数学人才。与此同时，他还在酝酿着另一项重要事业，带头研制中国计算机。很快，由华罗庚领衔，闵乃大任组长，夏培素和王传英为组员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中国第一个电子计算机科研小组成立，由此拉开了中国计算机研制的序幕。1956年春，在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中国制定《中国科学12年远景规划》，计算技术列入其中，华罗庚担任计算技术规划组组长。计算技术的规划得到批准以后，华罗庚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从此中国第一个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诞生，肩负起开创中国计算机事业的重要使命。1958年8月1日，中国第一台小型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103G仿制成功，中国实现了计算机从无到有的突破。此后，伴随第二代、第三代和第四代计算机相继研制成功，计算机不但承担中国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的关键运算，还为国民经济和科学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国之重器。1965年，世界正沉浸在冷战的阴霾之下，苏联计划在太平洋周围进行洲际导弹试射，而这个计划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担忧。为了确保国家安全，苏联发布了一项严格的警告，宣称试射区域为禁区，禁止任何船只进入。然而，就在这个军事紧张时刻，一张看似普通的报纸图片引起了华罗庚的注意。这张图片包含了一些曲线和四边形，看上去似乎毫不起眼。然而华罗庚深知， 数学是解密的一把钥匙，而这些形状可能隐藏着无法想象的信息。于是他开始对这些形状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数学计算。在一个普通的房间里，他坐在桌前，眼睛紧盯着图片，手持铅笔，脑中运算着数学公式。这一刻似乎时间凝固了，整个世界都为他的思绪停滞。在这个紧要时刻，华罗庚展现出了他惊人的数学天赋和毅力，他逐渐揭示了这些曲线和四边形的真正含义，揭开了苏联导弹试射计划的军事机密。他的数学智慧使他能够确定苏联导弹基地位于乌拉尔山区，以及导弹的速度和飞行方向。这个突破无疑是一项军事情报的壮举，华罗庚只凭一条新闻图片就成功解开了一项看似无法突破的密码。这一时刻不仅让国际社会为之侧目，也让华罗庚成为了数学和情报领域的传奇人物。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共中央提出理论联系实际、科学联系生产的号召，华罗庚积极响应。为了使数学真正应用于中国的工农业生产，华罗庚决定将统筹法和优选法作为中国推广应用数学的突破口。所谓统筹法，简单来说就是利用做一件事的空闲时间同时做另外一件或另外几件事。优选法则是以数学原理为指导，尽快找到最优方案的方法。然而深入到工厂后，他们才发现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华罗庚的助手季雷回忆说，用当时我们的话来讲，在北京电子管厂基本上叫做吃了一个大鸭蛋回来了。在北京电子管厂吃了一个大鸭蛋，华罗庚深感压力。他积极总结在北京电子管厂的经验教训，并搜集了几百份国外资料，坚信统筹法有助于改进管理工作。不久，华罗庚收到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的邀请信，让他去参加成昆铁路的建设。华罗庚深入浅出地讲述了统筹法和优选法的原理，再以当面示范以及答疑解难等形式对工人们进行指导。搞懂统筹法和优选法之后，施工工人和技术人员纷纷感觉劳动量减轻了很多，工作效率也提高了不少。随后，华罗庚在北京举办了学习班，开始大规模招收学员。兵强马壮之后，他决定深入各行各业，广泛推广双法。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华罗庚为了推广统筹法和优选法，足迹遍布中国27个省市自治区，成百个县，上千个工矿农村，总计行程上百万公里，创造了难以计数的巨大物质财富和经济效益。一心为了人民的华罗庚，为新中国的数学事业一直在不停奔忙。1985年6月12日下午4点，华罗庚精神矍铄地出现在日本东京大学的讲台上。此行他是受日本数学界邀请做学术演讲。演讲完毕，华罗庚准备站起来表示谢意时，突然滑倒在地上，急性心肌梗塞发作，于当晚10:09逝世，享年75岁。华罗庚虽然逝世了，但是他在科学界的影响力毫无衰弱之势，在科学界的地位仍然不可动摇。时至今日， 应用数学已经广泛地存在于工农业生产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而华罗庚的统筹法和优选法也仍在继续发展。华罗庚用自己的才智树立起一座丰碑，他的崇高追求和历史功绩将熠熠生辉，彪炳史册。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 淮南 FM103.6，
0: 滁州 FM102.9，
1: 定远 FM98.5，
0: 明光 FM92.3，
1: 凤阳 FM87.9，
0: 天长 FM87.7，
1: 陆安 FM94.9，
0: 霍山 FM94.2，
1: 霍丘 FM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91.3，
0: 芜湖 FM99.2，
1: 芜围 FM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

0: 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 我们在行动，
2: 让专业照进生活，
0: 用智慧守护健康。
2: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3: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4: 国家医保局就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公开征求意见，目录坚持保基本原则，首批涵盖临床量表、中医、口腔种植、辅助生殖、产科、放射检查和康复等11类项目。目录将先从跨省异地就医患者实施，逐步全国统一，2026年10月至11月发布首批目录，全部完成预计需2年左右。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政策文件，明确重点突破海洋保健食品、海洋药物、生物材料等领域，力争2030年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2025年产业增加值达996亿元，占全球上市品类28%，将推动新原料、新功能开发应用，满足多元化健康需求。近期，智商、天赋测评等产品在电商平台泛滥，引发家长热议。专家指出，许多测评机构无专业资质，夸大基因与天赋关联，结果并不可靠，盲目给孩子贴标签，亦使其陷入自我设限，阻碍成长。家长应理性看待测评，正规机构结果仅做参考。教育的真谛在于包容与陪伴，在日常中发现孩子兴趣，而非依赖一纸报告定未来。科学饮水应适量，适时卫生。专家指出，每天喝4升水能排毒，喝千滚水致癌，隔夜水不能喝均缺乏依据。过量饮水或致电解质紊乱，甚至低钠血症，建议现烧现喝。隔夜水在清洁密闭条件下通常可饮，夏季应少量多次，主动补水，首选白开水，水温接近室温，大量出汗后可适量补充电解质水，但盐水和高糖饮料不宜长期饮用。
5: A for apple，
3: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5: B for balance，
3: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5: C for check，
3: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5: 健康 ABC，
3: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2: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关键的健康话题，性传播疾病。性病有哪些常见类型？感染途径有何不同？如果不慎感染，男女症状会有什么样的区别？掌握这些知识是保护自己与家人的第一步。今日对话嘉宾黄鹤群，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医学博士，安徽省医师协会医学遗传医师分会秘书，中国医师装备协会委员，安徽省健康素养巡讲专家，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皮肤与健康教育协会新媒体精英协作组委员，中国白癜风研究联盟委员及秘书，擅长细菌性皮肤病、物理性皮肤病、白癜风、各种脱发、尖锐湿疣、生殖器疱疹等常见及遗传性皮肤病、罕见病的诊治。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黄医生。黄医生您好，也请您跟我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6: 亲爱的各位观众、各位听友们，大家好。
2: 那黄医生，其实说到这个性病啊，很多人可能对他的了解只停留在听说的状态哈，而且会觉得难以启齿。那首先您能不能用深入浅出的语言给我们科普一下什么是性病，它有哪些类型？
6: 其实呢，讲到性病呢，就是可能很多人对它的概念呢还比较模糊，就是觉得很难以启齿。但其实首先大家要明确一个概念，就是性病啊，它不是一个病啊，它是一组疾病。那它里面呢会有涉及到很多的这种病原体，可能有几十类这种病原体啊，它呢主要呢是通过性接触传播而感染的，所以呢这类呢统称为性病。那大家可能提到性病的时候，脑海里可能会浮现出就是模糊的一两个，比如说像艾滋病，或者说比如说大家熟知的梅毒等等这些。但其实性病呢远远不止这些。
7: 哦，
6: 对，那么其实性病呢，它呢就是从狭义上来讲，我们把它称为叫八大性病，像我们常见的梅毒、艾滋、淋病、尖锐湿疣、生殖器疱疹、转下肝啊、性病淋巴肉芽肿等等，这些呢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八大性病。但是呢，还有一些叫做广义上的一个性病的定义，它其实就是所有的通过性接触传播的，我们都把它称作为性病。那这里面其实还包括什么？乙肝啊，乙肝它也可以通过性接触传播。那其次呢，还有像一些这个像疥疮啊、阴湿啊等等这些，包括像一些这个就是滴虫性的阴道炎，包括像一些霉菌性的阴道炎等等这些呢，它也是可以通过性接触传播，它其实也是属于一个就是
7: 性病的范畴，
6: 对，广义上的一个性病的一个范畴内，对，
7: 就性病它是一个大家族，可能我们听说的只是那一两种，但是它所包含的这个病的类型其实还是很多的，
6: 对，
7: 比较常见的有哪些呢？
6: 其实呢，主要分为几大类，第一呢就是细菌类的，那在细菌类里面呢，它呢有个特点，就是这类呢，往往呢是通过治疗呢是可以治愈的，那么我们使用足量的抗生素。规律的治疗，定期的复诊往往是可以治愈的。那包括哪些呢？比方说这里面的梅毒，大家熟悉的梅毒，对，那早期规范的这种使用抗生素治疗，那梅毒它其实是可以治愈的。那其次呢，像淋病、非淋菌性的尿道炎，非淋菌尿道炎主要就是像哪些感染？像这个支原体啊、衣原体的感染，这种非淋菌尿道炎，它们都是这类呢，都是通过治疗，它们是可以治愈的。那第二大类呢，就是病毒类的。这类呢有一个特点，就是没有办法去彻底的根治，只能通过治疗呢，就是长期的去控制、去管理它，让它不发病啊。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这种病毒类的啊，它也是通过治疗呢，我们是可以长期控制的。比方说这里面的艾滋病，很多人现在很多人对于这个艾滋病呢，他还是就是谈癌色变，就觉得艾滋病非常的恐怖，得了病以后我根本没有办法治疗，然后就自暴自弃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艾滋病呢，其实现在因为现在医疗水平非常的发达，那通过积极的这种配合医生的这种抗病毒治疗，艾滋病呢也可以实现像类似于糖尿病一样的这种慢病的管理，就是说你得了艾滋病，我通过积极的治疗，我该活多长时间还活多长时间，
7: 就是按照慢性病的管理方式，
6: 对，它
7: 就是它没有办法治愈，但是我要通过长期坚持的治疗，它是可以达到一个正常的生活状态，是吗？
6: 对，是的，就像类似于高血压糖尿病一样，那么我们通过需要长期的去吃药来控制你的血糖，控制你的血压，那其实艾滋病现在呢也是一个新的概念，就是它是一个慢性病，我们要按照慢性病去管理它，那么你通过长期的吃药可以把你的这个体内的病毒水平呢压到非常非常的低，这个时候也没有具有传也不具有传染性，也可以像正常一样去生活这样子。对，当然像病毒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类的疾病，那比方说像生殖器疱疹，那生殖器疱疹呢，其实主要是在生殖器上面长一些小水泡，很多人可能不太重视，它就是当你抵抗力下降的时候啊，这个病毒就会发出来，抵抗力好了，这个病毒就会缩回去，所以呢这个病毒呢就会长期的就潜伏在你的身体里面，所以你平时要喝酒熬夜劳累了，抵抗力下降了，它就发出来了，所以比较讨厌。当然了，它可能对你的这个生命健康呢不会产生很大的危险，但是呢就是很骚扰人。
7: 它不是致命的，但是会让生活增添一些麻烦。
6: 对，生活质量生活质量会变差，然后会给你增加很多的烦恼，因为它每次发作的呢会瘙痒、烧灼感、刺痛感等等这种感觉。对，这类疾病呢也没有办法根治。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会在很多就是电线杆的一些小广告上面以前会看到的一些这种疾病的宣传，叫做尖锐湿疣，也就大家俗称的叫菜花啊，它往往呢会在这个生殖器上面长出一些这种小的疣体，像那个鸡冠一样的或者是菜花一样的，这类呢它是由 HP 病毒感染引起的啊，它也是通过积极的治疗呢是可以实现治愈啊。那第三大类呢，其实就是像一些这个寄生虫类的，那寄生虫呢主要是包括像一些这种疥疮、 包括像阴湿啊这类疾病。那这类疾病呢，他们有个特点，它除了可以通过性接触传播以外，他们还可以通过别的途径传播。那比方说像共用一些毛巾、浴巾，还有被污染的床单等等，这些都有可能。那其实我们在临床中见到的很多的这个疥疮和阴湿，他们更多的可能是通过这种接触被污染的这些衣物传播的。
7: 嗯，
6: 就是像其实很多咱们现在有很多人他经常出差住酒店，
7: 嗯，
6: 然后呢很多人有一些这种就是裸睡的习惯，或者是呢洗完澡以后呢喜欢用酒店的这个浴巾啊或者浴袍呀。那如果你住的这个酒店，
7: 嗯，
6: 它消毒不是那么的彻底，卫生打扫的不是那么就是干净，那上一个客人如果有阴湿，那么他有可能会在这些地方呢会遗留一些这种阴湿的虫体或者是虫卵，
7: 就所谓的这叫寄生虫。
6: 对，寄生虫。
7: 嗯，
6: 那如果恰好你这个时候你又入住了酒店，那么你又直接接触了这个虫子，那这个虫子就有可能会感染给你。
7: 嗯，
6: 其实在临床见到很多都是因为出差，
7: 嗯，
6: 然后来看病的。寄生虫类的话呢，其实我们通过积极的治疗啊，基本上都是可以治愈的，而且呢治疗周期也比较短啊，相对来讲治疗起来呢没有那么麻烦。
7: 嗯，
6: 对。当然了，还有一类呢，就是像这个真菌类的，比方说像一些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念珠菌性的一些龟头炎，
7: 嗯，
6: 包括女性的一些霉菌性的阴道炎，包括细菌性的阴道炎，其实它这种呢也是可以通过性接触去传播。对，比方说这个，当然他们不光是通过性接触，比方说局部的过度的清洗，
7: 嗯，
6: 哎等等的。因为很多时候呢有一些女性可能对于隐私部位的这种清洗啊不是很科学，那么可能会导致里面的一些菌群的失调。
7: 嗯，
6: 包括男性有的时候过度清洗以后也可以导致皮肤表面的这种菌群失调，
7: 嗯，
6: 那都有可能会诱发这种念珠菌性的包皮龟头炎，或者这是霉菌性的阴道炎，那么在夫妻同房的过程中呢就有可能传播给对方。
7: 嗯，
6: 这样子。
7: 嗯，就是总体上来说它分为几大类，一个是细菌类，一个是病毒类，一个是寄生虫类，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就是其他的一种就是感染哈。总体上来说是分为四大类。
6: 对的。
7: 哦，大家就知道了，其实性病不仅仅可能它是通过性传播，其实它还可能是通过共用一件被污染的东西然后来传播，对不对？
6: 对。
7: 它是不是只是局限于寄生虫类的类型，其他的都是通过性传播吗？
6: 是这样子，就是，性病呢它的这个传播呢，首先它们有一些共性的地方，就是说性病呢它首先它们共性的地方就是都会通过性接触传播，这是它们最主要的一个传播的一个途径。那其次呢还有一些疾病呢，比方说像梅毒、艾滋、乙肝这些呢，它可以通过血液传播。
7: 哦，对。
6: 那比方说像这个，你接触到了一些这种被血液污染的一些就是注射器。
7: 嗯。
6: 如果上一个人有问题，那么通过这种被污染的注射器也有可能传播。
7: 嗯嗯。
6: 那还有呢，像有的时候呢，有一些没有清洗干净的、不是很正规的一些纹身店，他如果上一个客人有梅毒或者是艾滋，
7: 嗯，
6: 那他给上一个客人做完以后没有进行一个规范的消毒，再给下一个客人再去做这种破皮操作的时候，就有可能会传染给下一个人。那还其实还有一个，除了这个性接触、血液接触以外，
7: 嗯，
6: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那比方说像这个母婴传播。
7: 哦，
6: 对，尤其像这个，像就是孕妇包括产妇，
7: 嗯，
6: 包括哺乳区的女性，如果说有梅毒、艾滋、乙肝，它都可以通过这个胎盘呢把这个病毒呢传染给胎儿，或者是在分娩的过程中呢通过这个产道啊会传染给胎儿。那包括呢像还有像这个就是就是哺乳的时候乳汁里面也可以有病毒，
7: 嗯，
6: 也可以传染给胎儿。
7: 哦，有位网友在微信平台上问了，他说如果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是否也有可能感染 HPV 或者是疱疹等一些性病。嗯
6: 嗯，好的，谢谢这位网友的提问啊。
7: 嗯，
6: 首先呢，正确的使用安全套，它不是100%的阻断所有的性病。
7: 哦，
6: 对，它只是大概率可以阻断。
7: 嗯，
6: 那比方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尖锐湿疣，它是由 HPV 病毒感染引起的。第二呢，像这个生殖器疱疹，包括阴湿疥疮，这些它都没有办法阻断。为什么呢？其实大家其实很好理解，就是这个安全套、避孕套呢，它是一个物理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个薄膜。
7: 嗯，
6: 它呢是只能够阻断包裹的区域。那其实还有很多没有包裹的区域，那在性生活的过程中都会出现摩擦，出现一些破损。 那如果对方呢，他是在，比方说对方是女性啊，他在外阴的位置呢有一些尖锐湿的疣体，或者有 HPV 病毒的感染，那么这个男性他在这个避孕套没有包裹的区域就

0: 有可能通过接触感染这个 HIV 病毒。那包括生殖器疱疹也是啊，如果说你的在未包裹的区域接触到了这个生殖器疱疹病毒，恰好在摩擦的过程中，皮肤呢又出现了一些微小的这种皮肤的破口，那这个病毒呢就有可能在局部去定植去感染。对，还有像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阴虱和疥疮，因为这些呢，它都是长在这个阴毛根部这些地方比较多。那尤其像阴虱，阴虱的话，它其实比较有意思啊，它长得呢像一个小螃蟹一样的，它有两个钳子，它会抓在这个就是阴毛的这个毛干上面，所以它在上面这个地方寄生，所以这个地方是避孕套完全没有办法去包裹的区域，所以即便是戴避孕套也有可能会被传染。当然，其实讲到这里呢，就是我之前呢也碰到过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呢，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学的一个大学生，他自己的自我安全意识也很高，但是呢，他呢就是在谈，因为他是刚刚分手，在谈恋爱的时候，第二任谈恋爱的时候，他自己意识自我保护意识也很强，在发生这种就是性生活的时候，他也是有戴安全套，但是呢，他依然感染了梅毒。虽然说，就说避孕套呢可以阻断绝大部分的这种性病，绝大概率可以阻断梅毒、艾滋这些通过体液传播的性病，但是它大家一定要记住，不是100%。所以我觉得，避孕套呢这个东西，它是一种比较就是好的一种预防手段。但是呢，大家呢还是要记住一点，就是首先要洁身自好，要固定性伴侣，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减少性传播疾病的一个发生。当然了，在和就是自己的女朋友啊，固定性伴侣发生关系的时候呢，就是正确的去使用安全套。那一来呢是可以阻断性病，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点，其实是可以就是避免的这个就是起到一个避孕的作用，防止对女性呢造成一些身体上的一些损伤，对吧？那
1: 那大家可能也很关心的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这些病症，它在感染之后会如何显现？那如果说它感染同一种性病，是不是症状也有所区别呢？
0: 对，是的，因为不同的性病呢，它在这个临床表现上，它是会存在一些男女的差异的。那首先呢，我们先讲这个，就是像我们常见的像一些这种淋病和非淋巴性尿道炎，那男性和女性在感染的时候，它的症状就完全不一样。因为很多女性她在感染这类疾病的时候啊，她很多时候她的症状是隐匿的，并不明显。那尤其像非淋巴性尿道炎，那大部分女性她都没有症状。它呢，但是这个时候它其实具有传染性的。那典型的是什么表现呢？像男性啊，如果感染了淋病呢，他会有这个尿频、尿急、尿痛，有这个尿道口的这种流脓的现象。但女性呢，她更多的呢感染的是在宫颈的位置。那这个位置呢，她有的人呢，她可能会出现一些宫颈部位的一些这种脓性的分泌物，会出现一些白带的异常。那可能很多女性认为就是这个普通的这个阴道炎。可能按照普通的阴道炎去治，那还有很多呢，因为它的这个在阴道里面，因为它生理男女生理结构的不同，很多女性呢，她往往她的没有任何的症状，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病毒这个细菌呢，它就会持续的在你身体里面进行繁殖，有可能会对女性呢造成一些身体上的损害，那比方说像一些盆腔炎。包括呢会引起一些输卵管的一些问题，所以很多女性呢在查出这些问题的时候，她是在就是因为不孕，然后去检查的时候发现了有这个非淋巴性尿道炎的感染，就是支原体、衣原体的感染，或者是一些这种淋球菌的感染，因为很多的时候呢，女性她的症状往往不典型。那当然了，还有像就是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就是像梅毒、艾滋这种就是比较重一些的这种性病啊。这两种性病呢，其实很多人他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那首先呢，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梅毒。梅毒呢，它是由梅毒螺原体感染引起的。那么它一般呢是首先它的一个在一它分为三期，第一期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就在生殖器部位呢会长出一个我们所谓叫做硬下苷的东西。这个硬下苷呢，它是长个什么样子呢？它在早期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小红斑。那么这个小红斑呢，它会逐渐变成一个就是炎症性的一个小疙瘩，就是类似于看着像是一个毛囊炎一样的一个小红疙瘩。那这个小红疙瘩它会迅速的开始坏死，形成溃疡，表面呢会有一些分泌物。但是这个溃疡它和我们普通的溃疡不一样，它不痛，而且呢摸着呢会有这种像我们耳朵这种软骨一样的感觉。这个是典型的硬下苷。 这个腋下干是怎么形成的？

0: 呢，它是这个梅毒螺旋体呢从皮肤局部进就是侵入的位置。
1: 嗯，
0: 那像因为在性生活的过程中有摩擦，这个梅毒螺旋体从什么地方进入，往往就会在什么地方形成腋下干。对，那么当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有腋下干，大部分的梅毒患者在一期的时候你都看不到腋下干，只有少部分患者会出现腋下干。那这个时候呢，梅毒螺旋体还没有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它只是在你的皮肤局部感染了。
1: 嗯，
0: 那随着病情的发展，它会通过淋巴结淋巴管呢，就是慢慢进入到你的血液里面。这个时候呢，进入到血液以后，我们叫做二期梅毒了。二期梅毒的时候呢，它典型的呢可以出现一些这种梅毒疹，身上出现一些红斑、小疙瘩、脱皮，但是呢，往往呢不痛不痒的，它和普通的过敏呢不太一样。那典型的是什么表现啊？就大家可以自拍的，就是在手掌和脚掌呢长出一些铜红色的这种，就是绿豆的黄豆大小的红疹子，那呢有一些像衣领一样的叫领圈状的脱屑，
1: 嗯，
0: 这个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梅毒疹，那么也是很多人在二期的时候可以完全没有任何的症状，这个时候一期和二期都是具有非常强的传染性，但是这个时候呢，很多患者往往没有任何的症状，
1: 就是它不显现症状，
0: 对，
1: 就是就我个人而言，我不知道我得了这个病，那有可能他就携带着这个病毒或细菌传染给了他的性伴侣。
0: 对，是的，对。然后呢，这个二期梅毒呢，它很多时候呢，你不治它，它也过一段时间它自己也能好。然后呢，时间长以后呢，这个梅毒螺旋体就会长期的潜伏在你的身体里面，然后再不停的繁殖，破坏你的身体。
1: 嗯，
0: 对，可能会后期呢会钻到你的心脏里面，引起一些这种动脉瘤、心血管方面的梅毒，
1: 这是更厉害的所谓三期了吗？
0: 对，这个时候可能时间长，随着时间的进展，这个梅毒螺旋体它从血液开始侵犯你的身体的内脏，
1: 嗯，
0: 侵犯到什么地方就会引起什么地方的梅毒。它除了可以引起心血管以外，包括你的肝、肾，就是胃肠等等，都可以有梅毒感染。
1: 嗯，
0: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比较常见的呢，就是钻到人的脑子里面，我们叫做神经梅毒。那钻到脑子里面，它可以引起很多很多的表现，可以引起像类似于脑梗啊、脑出血的表现。那包括它还可以引起脑实质的一些问题。很多人呢，他是因为精神异常，会到医院去看，到精神病医院看，才发现有神经梅毒。那比方说会出现一些这种就是健忘呀、打人呀、暴躁呀，然后躁狂这种情况，包括有一些被迫害妄想，就是好好的一个人突然之间精神开始出现问题了，那这个时候有的时候都要去给他排查一下这个神经梅毒。这是梅毒的一个就是它的一个症状。它也是大部分人没有症状，一旦有症状，那基本上往往就会比较重一些。
1: 感谢黄医生，希望今天的讨论能够帮助大家更理性的认识性病，它可防可治，关键在于科学预防，及时检测。健康需要主动守护，从了解开始，用行动落实。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4: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4: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窝
1: 吸气，
0: 下窝
1: 呼气，
0: 上窝
1: 吸气，
0: 下窝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丹举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抱拳，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 团团木木。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收拾。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药问药答，我是阮星。我们本期节目要和大家分享的用药小常识是关于 PD-1 免疫治疗用药是什么。免疫治疗成为肿瘤临床治疗的突破性手段，相较于传统的抗癌药， PD-1 免疫药物作用机制非常特殊，免疫相关的不良反应隐匿且容易被忽视，加之呢，部分患者对用药规范、禁忌要求缺乏了解，影响治疗的安全性与效果。为了帮助肝癌患者全面掌握 PD-1 免疫治疗核心的用药知识，开展规范的治疗，科学应对风险，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有请宿州市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肿瘤内科科主任赵璐来解答这一问题。
6: PD-1 免疫抑制剂属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它并非直接杀伤肿瘤细胞，而是解除肿瘤对人体免疫系统的抑制，重新激活自身免疫细胞，让免疫细胞主动识别并清除肿瘤细胞，实现自主抗癌。这类药物具有疗效持久、副作用相对温和、一旦起效过于时间长等这些特点。在临床应用当中， PD-1 抑制剂主要用于晚期无法手术切除的肝癌的持续治疗，也可单药使用、化疗等联合应用，是晚期消化道肿瘤一线、二线核心治疗的方案。具体用药需要结合患者的一个肿瘤分期、身体状况、免疫指标等综合来判定。临床应用的 PD-1 抑制剂都是呢是静脉输入的给药，也就是我们讲的输液治疗，用药周期多为每两周或每三周一次，每次输液时长30到60分钟，具体用药剂量、间隔时间，医生会根据患者的体重、病情啊、药物种类精准来制定。用药期间首要原则就是严格遵从医嘱，患者必须按时到院治疗，严禁擅自推迟用药、更改剂量啊，更不可随意中断治疗、擅自停药，极易导致病情快速进展。每次用药之前需配合完成血常规、肝肾功能、甲状腺功能、心肌功能等基础检查，排除用药禁忌有高血压、糖尿病、自身免疫病等基础疾病，需提前告知医生，做好风险评估。另外呢，输液时不可自行调节输液速度，用药后需要在医院留观30到60分钟。五、过敏、头晕、心慌等急性不良反应之后方可离开。 PD-1 抑制剂不良反应呢，和我们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可累及全身多个器官，大多数呢为中轻中度，且出现时间不固定，用药期间甚至停药后数月都可能发生。临床常见的有4类：一是皮肤反应，皮疹、皮肤瘙痒、红斑；二是胃肠道反应，以腹泻、腹痛、恶心、食欲减退为主；三是内分泌异常，甲状腺功能紊乱、血糖波动等等；四是脏器损伤，轻度肝肾功能损伤，还会伴随乏力、低热等全身症状。患者用药之后要密切留意患者身体的一个变化，如果出现持续不退的皮疹、频繁的腹泻、心慌、手抖、皮肤发黄、咳嗽气短、乏力加重等情况，务必第一时间告知医生，切勿自行服用止痒、止泻药物来掩盖症状，以免延误干预时机。患有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肝道综合症等自身免疫性疾病，需要经过多学科专家评估后谨慎来使用，避免诱发原有疾病的加重，存在严重肝肾功能不全、活动性感染、心肺功能衰竭这样的患者，禁止使用 PD-1 抑制剂。 同时孕妇、哺乳期女性禁用皮质管抑制剂。孕龄期患者用药期间及停药之后2年之内必须做好严格的对应措施，用药期间严禁擅自服用黄皮质激素、免疫制剂等等，这些药物会直接降低免疫治疗效果。如果因不良反应需用药，必须在医生指导下进行使用。PD-1 抑制剂是处方抗癌药，严禁自行购药、盲目跟风用药。每个人的病情体质都有所不同，用药方案存在差异，不可照搬其他人治疗方案。其次，治疗期间要保持规律作息、均衡营养，避免熬夜、过度劳累，可适度散步等轻量运动来提升免疫力，但禁止剧烈运动。另外呢，需戒烟戒酒，远离辛辣、油腻、刺激性食物，减轻身体代谢负担，切勿随意服用偏方保健品，部分成分会干扰免疫功能，既影响疗效，还可能加重脏器损伤。最后，要严格遵医嘱定期复查，每2到3个周期评估治疗效果，并与医生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3: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7: 今天啊，跟你聊聊夏天时的大烦恼——蚊子。大家都知道啊，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屠呦呦的青蒿素是治疟疾的药，而疟疾就是一种全球范围内的虫媒传染病。虫媒意思就是传染媒介就是蚊虫叮咬，而疟疾主要就是由中华鞍蚊传播的，会造成脾肿大，甚至导致死亡。而在某些地区呢，被白纹伊蚊，也就是常说的花蚊子叮咬后，会得登革热，出现高烧、剧烈头痛等症状。白纹伊蚊还有可能会传播鸡孔啃雅热，这种病除了高烧有皮疹之外，还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关节疼痛，几个小时内就能够让关节丧失功能。蚊子是小小的，这杀伤力却非常大。咬人的呢，主要是雌性蚊子，它的嘴叫口器，由6根针组成，每根针都有自己的工作流程。一般来说，一只蚊子吸血只需要30秒。你以为它只是用嘴扎了一下你，其实啊，在这半分钟里，它已经在你皮肤上进行了扎、切、吸、注射等一系列操作，吸食人或动物的鲜血，同时注射有毒物质。蚊子本身就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这些地方啊非常容易滋生细菌和病毒，所以呢，蚊虫叮咬就有极大的概率会让人类感染各种细菌和病毒。说到这儿，你想提问了，为啥这蚊子老叮我呢？你不是一个人，人群中啊，大约有1/5的人有同样的困扰，总觉得自己有招蚊体质，或者怪自己的血型不对。其实呢，蚊子在叮人的时候的确是会区别对待的，优先挑选自己青睐的对象，但啊，并不是因为血型。当你听见耳边有蚊子在嗡嗡嗡的时候，其实啊，这是蚊子在进行侦查呢，通过感应你的温度、湿度以及你汗液中的化学成分来决定是否对你进行攻击。那么有这么几种人就更受蚊子的喜欢了。首先是比较胖的人，蚊子呢会锁定二氧化碳的方向，胖人和肺活量大的人，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相对较大，所以呢更吸引蚊子。其次呢，爱出汗的人，人体的汗液中含有大量的氨基酸、乳酸以及胺类化合物，所以呀，就很容易被蚊子锁定。第三种，新陈代谢快的人，这类人会生成更多的三甲胺，这种物质对蚊子有很强的吸引力，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的皮肤比较娇嫩，新陈代谢旺盛，汗液挥发快，因此常挨蚊子咬。另外呢，爱化妆的人也会觉得自己容易被咬，这是因为部分的香水、护手霜、洗面奶等化妆品里含有硬脂酸，也是一种对蚊子诱惑力很大的物质。还有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蚊子一关灯就出现，一开灯就消失呢？因为蚊子捕猎的时候是要利用热、化学和视觉感受器寻找和定位的，当猎物几乎完全静止时，也就是你睡着的时候，热和化学能释放得更稳定。 此时的你对蚊子而言就是不断地散发着迷蚊气味的猎物了，蚊子就能够更准确地找到你。目前驱蚊最主要的是两种方法，一是物理，二是药物。物理方法好理解，门窗安纱窗，夜里利用好蚊帐。2016年里约奥运会期间，中国体操队在南非那个蚊子圣地就使出了传统法宝蚊帐，与外界完全隔绝。这种无毒无味、环保清新的中国传统防蚊方法令很多外国运动员都十分的羡慕啊。而药类比较有效的就是蚊香、电蚊香液、蚊香片、杀虫欺蚊剂等产品，它们的主要成分啊都是拟除虫菊酯。电蚊香呢，通过电力持续的加热挥发，药效一般可以维持6到8个小时，正常使用情况下对人类是安全无害的。不过呢，婴幼儿、孕妇、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就最好不要使用电蚊香了。而且家里养猫的话也要特别注意，不能用，因为猫的肝脏解毒代谢能力极差，即使是吸入少量的菊酯也几乎完全不能代谢掉，从而会引发脑部神经系统受损、器官衰竭，甚至导致死亡。出门在外没法用电蚊香，可以使用驱蚊贴或者花露水。驱蚊贴呢是利用精油挥发来驱蚊的，花露水的原理啊也差不多，喷洒在身上可以让蚊子失去对人体气味的感知，这属于战术性扰乱敌人。如果各种驱蚊手段都用上了，还是被蚊子叮咬了怎么办呢？首先要记住避免过分抓挠，以免发生感染。普通蚊虫叮咬之后啊，可以在蚊子包上涂抹风油精还有清凉油，注意避开眼周、口唇、伤口等位置。蚊子包的肿块要是特别大，也可以抹一点点的激素软膏，薄薄的涂上一层。如果被咬后出现了寒战、发烧等不寻常的表现，这就要马上去医院就诊了。对了啊，蚊子

0: 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1: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安徽省胸科医院介入肺脏病科副主任医师张鹏。在家使用吸入的药物的误区，可能包括不正确的吸入技术，没有正确清洁和维护器具，没有遵循医嘱正确的使用药物，吸入装置使用不当。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口服药很简单，确实也是，但是吸入的药物有的人觉得简单，其实是错误的。一些患者在使用这个药物的时候呢，其实是觉得很困难的。有一些患者觉得吸入的药物很简单，但是我们在临床上观察发现他们的吸入都是错误的。但是只口服药物呢效果是不好的，但是吸入药物因为它能将药物通过呼吸作用直接带入气道，而在病变的部位发挥作用呢，所以它起效快，而且它能避免口服药物带来的全身的副作用。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吸入糖皮质激素它是有抵触的。一提到激素，很多患者就如临大敌，比如说担心发胖、高血压、高血糖、骨质疏松等等，所以呢他是拒绝使用的。第三个呢，就是症状不严重的时候呢停药。其实慢阻肺它是需要长期规范的治疗的，即使症状缓解，也不意味着就没有急性加重的风险或者疾病已经痊愈，因此呢是不能擅自停药的。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在临床工作中经常见到的，尤其是农村的老人因为经济负担而停用的，一支药两三百，但是其实只要你办理了慢性病门诊买药也都是可以报销的。
1: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

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皖和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方达夫律师。方律师主要从事商事、刑事、婚姻家庭、劳动争议等各类案件的代理和仲裁法律事务。首先非常欢迎方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方律师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方达夫律师，很高兴啊来到这个法治安徽栏目。那么希望通过了律师在线这个小板块，想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规定及其相关的规定解读，同时呢为大家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答疑解惑。
0: 好的，非常感谢方律师。直播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现如今点外卖早已融入到大家的日常生活，不管是上班族工作日的便捷工作餐，还是休息日居家休闲时的用餐选择，外卖实实在在地提升了大家的生活效率。但随之而来的层出不穷的外卖食品安全问题也时常冲上热搜。大家不妨来想一想，我们下单一份色泽诱人、香气十足的盖浇饭，根本无从知晓这份餐食的制作环境是否卫生，商家啊是否具备合法的经营资质，各类食材进货的渠道是否安全可靠。这些民生关切的难题一直是广大消费者的心头顾虑，也对市场监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26年1月27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了《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这份文件已于2026年6月1号正式落地实施。那这份被业内和媒体称作史上最严的网络餐饮新规，究竟推出了哪些硬核的监管举措？又会从哪些方面规范外卖行业，重塑我们的线上用餐消费环境呢？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方达夫律师为大家逐条拆解解读这份新规。那方律师首先想请您和大家介绍一下这份新规出台的整体的时代的背景，以及重点要破解的核心的行业痛点到底有哪些。
1: 哎，好的主持人，可以说这个新规实施将近一个月今天的解读非常的应景确实刚才如主持人所说点外卖呢已是民众日常消费的重要方式其实从相关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网络餐饮市场呈现爆发式增长目前的外卖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1.4万亿元，那么这整个餐饮行业总收入的24%左右将近四分之一，那么每天有数千万单外卖送达千家万户然而呢，庞大的市场背后乱象同样触目惊心其实频频冲上热搜的幽灵外卖既没有真实这个实体门店，通过伪造和套用他人的资质入网经营的商户大量存在。那么这些商户藏身于居民楼、临时搭建物环境的脏乱差食材的来源也不明，所以呢，食品安全根本无从保障。那么更重要的、更严重的是，消费者一旦出现问题实际上找不到实际经营者维权无门我们有时候在网络上甚至能看到1800元就可以代开外卖店这种灰色的产业链严重侵蚀了这种行业、餐饮行业的信任根基。所以在这种背景下这个网络餐饮监管部门依据2017年这个实施的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在这个已经滞后了那么滞后的原因呢，正如前面所说幽灵外卖的泛滥一个是幽灵外卖泛滥以后呢缺少监管又是漏洞存在漏洞那么所以呢第二同时呢还有平台审查责任的虚化 啊，过去呢，我们在食品安全法这种法律法规当中，要求平台对渔网商家进行实名的登记和许可证的审查。那这种审查往往是形式审核，啊，只要商家传了一张照片，啊，哪怕不管这个照片它的真伪，啊，它的不管是不是 PS 的，啊，它的实际经营地址，啊，是不是啊表里如一，对吧？啊，甚至南辕北辙啊，所以平台呢，他就把它审核通过了。那么平台是为了追求商户的数量和交易额，啊，所以呢审核流于形式，啊，甚至有些平台工作人员，还和商家。啊，就明知商家啊存在这些问题，那么任然啊帮助其规避监管，那么这种种种现象也导致大量的不合规的幽灵店铺长期存于平台之上，成为行业的毒瘤。啊，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监管规则不够细化啊，比如说我们刚说对实质性审查究竟要审查什么程度啊，什么标准啊，对于明厨亮灶的是鼓励还是强制，对于无糖食外卖店。要不要做特殊的标志啊，对于配送环节的封签使用有没有统一的要求啊，对于平台的连带责任那么如何去具体落实，那么这些呢在过去的规定中它并不清晰啊，导致执法实践中缺乏有力的抓手啊，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海量的线上商家，基层监管部门人手又有限啊，平台掌握着商户的数据和技术优势，却缺乏与监管部门有效联动的制度约束，导致监管信息是不对称的，执法难以深入。所以这些，啊，这个以上三点的困境表明啊，仅靠原有就2017年已经实施的办法，这种制度已无法适应新的挑战啊，急需一部更具有针对性、操作性、震慑力的专门规定。那么，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深入调研、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之上啊，制定了这部规定。它不再只是原则性的倡导，而是以将每一项规定都转化为可操作、可核查、可追责的啊刚性的硬性条款，啊，例如从啊这个渔网源头到配送终端，啊到消费者的舌尖，啊构建一道全链条，啊闭环式的食品安全保护网，啊可以说啊规定的出台，它是回应了民生的关切。啊，规范了行业的秩序，提升了啊治理能力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法治举措吧。
0: 那方律师此次出台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它有什么新的变化？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1: 好的，啊，这就涉及到具体条款。那么这次规定啊，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啊，以人民为中心，在制度设计上。兼顾的创新性和实操性，从压实外卖平台主体的责任，规范渔网餐饮商户的经营行为，强化违法违规的惩戒力度，总体这三个大的方面，来提升网络餐饮食品的安全监管水平。啊，具体的说，资质审查从形式走向实质。啊，过去呢，部分外卖平台对预制商户的审查停留在上传证照即可通过。啊，那么。给幽灵外卖留下了可乘之机。那么近年来呢，有的商户地址造假、照片造假、资质造假，啊，这个有的平台一门心思圈地，啊，闭着眼睛审核，一味的纵容失信客户和问题外卖，罔顾平台责任和食品安全。所以，2025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了十起守护消费的铁拳行动，这个典型案例当中，有三起就是与幽灵外卖有关，啊，也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那么在这些案件当中，有的商家没有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却利用同一线下门店在平台开设多个线上经营主体，有的伪造许可资质，虚构实体信息，伪装成连锁经营。那么针对这一顽疾，啊，规定第十条构建了实名登记、数据核验、实地核查三个。这个递进式的审查机制，将平台的这个审查业务从形式审查全面升级为实质审查，啊，那么具体而言，第一步就实名登记与定期核验，所以现在平台必须登记渔网商户的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实际经营地址、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联系方式、经营系资质信息，而且要求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确保登记信息和实际情况持续相符。 那么这一要求将传统静态啊准入管理转化为持续跟踪的生命周期管理，平台是在核验窗口期啊主动进行信息复核，资质核验，实地抽查，确保外卖商家经营情况持续真实有效。第二阶段呢，我们就是数据核验与信息比对。那平台需将预网的商户的食品经营许可等经营资质信息与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掌握的对应的数据进行核验比对，核验不符、不具备相应资质的，不得为其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那么这一制度安排在规章层面，打通到平台与监管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实现资质信息一元核验、双向校准、实时反馈，从技术层面阻断虚假和失效的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那么第三步呢是实地核查与实质审查。那么规定明确要求，平台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于预网商户的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确保证书载明的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所以这三步组的做法呀，它的核心在于，从过去商户呢传一个材料，平台呢按照备案啊这种形式的升级为数据对比验证、线下实地确认的实质性体系审查体系，从制度上根源上堵住了幽灵外卖的准入漏洞啊。另外呢，信息公示亮明身份，就外卖消费中消费者与商户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难以了解商家的真实经营状态和食品加工环境。那么规定通过创设无糖食的标识和明厨亮灶的标识两项制度，填补了这一信息的鸿沟。那么无糖食标识制度近年来只做外卖不设糖食的经营模式，凭借着成本低廉的优势迅速扩张，这类商户大多闲置在偏僻啊，有的藏身于居民楼之中，缺乏消费者的现场监督，食品安全风险相对较高。对此规定第十二条明确要定约定啊，要求不得提供啊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商户，他必须要在平台主页显著啊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并且在啊列表页同步显示。这一设计赋予了消费者充分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啊，这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得啊相啊相吻合。用户可以清晰知晓哪些商户他只做外卖没有堂食，从而做出更加理性的消费的决策。也从信息啊也披露层面倒逼无糖食的这种商户重视食品安全的管理啊。另外一个明厨亮灶的标识制度，我们这个规定第十三条要求平台实施明厨亮灶的商户提供技术支持。那么在商户列表页面分别展示有明厨亮灶无明厨亮灶的标识，视频信息至少保持14日，监管部门可以依法依职权调查，让餐饮加工这过程阳光透明，无疑将有力的推动到商户自觉规范经营行为。除此之外啊，规定还要求商户网店名称和实体门牌门面的招牌要保持一致，也就主页面显著位置持续展示经营资质啊、实体门面呐、实际经营地址等信息。上述信息公示要求系统化整合，意味着消费者在下单前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全景式的信息啊，商家有没有实体门店，有没有堂食，后厨有没有接受视频监督监管，这些问题在新框架下都能有明确的答案。同时啊，风险管控的常态化啊，过去的我们监管模式更多是依赖于事后的投诉举报呀、突击检查呀，而该规定则着力推动平台建立常态化的主动风险管控体系。所以规定第十七条要求平台制定啊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将资质真实性、信息展示一致性、网络名称的一致性、加工环境整洁程度列入了重点监控内容。第十八条要求平台通过技术监测、事实巡查、实地抽查等方式

0: 长对平台内的网络餐饮服务活动的风险识别，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及时推送风险提示和警示信息，并设置合理抽查比例，重点抽查没有堂食的未实施明厨亮灶的商户。同时，在内部管理机制上，规定第六条要求平台配备和与食品交易规模的和风险状况相适应的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等管理人员，明确具体岗位职责，主要是负责人对食品的安全工作全面负责。在做出涉及食品安全重大决策前，必须充分听取相关管理人员的意见建议。这一要求将食品安全管理嵌入平台治理的核心决策流程，从组织架构层面为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提供了制度保障。未按规定配备这个培训考核食品，或者这个安全，或者没有配备安全员的，将被处以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就给予了行政处罚啊，这样一个严厉的措施啊。另外呢，我们在消费者末端啊配送了什么，在配送链条实行啊末端闭环。大家都知道，配送环节是网络餐饮的啊食品安全的最后一公里啊，也是风险高发环节。那么这规定啊，在配送环节做出了两项重要制度的安排。第一个，强制使用啊，这个大家要清楚，强制使用食安封签。那么规定要求外卖餐饮必须使用一次性不可复原的封签封装。那封签需要符合食品接触安全标准，拆封后无法复原，全程保障餐品不受污染。消费者可凭借封签完整性判断餐品是否被篡改，若封签缺失，破损可直接拒收并反馈。这一贴即锁、拆即留痕的叫物理防护机制，为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提供了直观、可验证的技术保障。第二呢，创新社会供给机制，规定鼓励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业务监督员。如果作为一个外卖骑手，发现商家违法经营行为，及时向平台反映，并向监管部门举报。其实作为进出商户后厨频率最高、覆盖范围最广的群体，天然具备食品安全监管的潜力和优势。所以呢，2026年5月，我们在安徽省六安市也已经率先启动了外卖骑手随手拍的有奖举报活动，将骑手变为食品的移动探头。所以这一制度创新将监管触角延伸到传统执法难以覆盖的角落，推动形成政府主导、平台协同、商户自律、公众参与的食品安全共治格局。举措非常好。
1: 刚方律师讲的非常的细致，那这些制度啊，确实是进一步规范了平台和商家。那方律师，您刚刚反复提到了"幽灵外卖"这个词啊，那对于消费者来说，非常的关心食品的安全的问题，想请您来跟大家聊一聊，咱们作为消费者该如何来避开幽灵外卖？
0: 好的，像关如何呢？这个避开幽灵外卖呢，我有以下几个建议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注意查验证照，我们要看取餐的地址、登记地址是否一致，也就是我说的是不是货不对版是不是表里如一这个作为消费者在点餐时，注意平台上查验的商户证照资质和信息公示，将当公示的地址、实际取餐地址和证照登记的地址不一致时，那么我们就要慎重点餐，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们要注意查验证照，辨别无堂食外卖刚才我们说到日常的商户不提供这个堂食服务的，应当在主页面显示位置标注无堂食的标志，那么消费者呢点餐时可留意该标志对于入网商家无堂食比较建议，我们就慎重选择。第三呢，我们要查看链接，优先选择明厨亮灶那么规定要求接入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的入网商户，需要采取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明厨亮灶的链接标识。那么消费者点餐时呢，完全可以去先去观看第四个呢，注意网店的名称，我们对比一下上传的照片那么规定呢，明确了入网的商户的网店名称应当与实体的经营门面招牌名称一致。 那么消费者点餐时呢，我们要注意啊，我们看他是不是啊这个完全一致啊，做一个审查义务啊。第五个呢，注意规范订餐，防止转单的行为。其实入户商户不得在加工操作区外啊这个制作食品，不得将订单委托其他食品经营者加工制作。所以消费者在点餐时啊，我们可以有效的提高警惕，防止订单被转单，引发食品安全风险。第六个就是啊，注意验收时我们查看食安风险啊。那么也就是消费者在接受餐食时，注意查看我们这个餐食是否使用了食安风险，以及食安风险是否完整。如果没有食安风险，或者食安风险破损，我们可以有理由拒收啊。所以这个六点大家啊要知晓。
1: 刚刚这个方律师为大家分享了这个如何的避开幽灵外卖，也提出了这个六点建议啊。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来了来了。
1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4: 啊，停停停，赶紧停，
15: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4: 是是，
1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4: 是你妈说的。
1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4: 对呀，对对，
16: 遵规守法才安全。
17: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8: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9: 啥？
20: 你若被吓到，
19: 啥
20: 骗避不了。
21: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7: 核实身份。 论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20: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一个无底洞。
19: 如果不听要。

0: 总把你钱来骗。
1: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 天上转年不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3: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0: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3: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0: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3: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0: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4: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5: 谁知道
4: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亿。
6: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7: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6: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7: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8: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9: 乡亲们，我跟大伙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
10: 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吧？
9: 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参保，咱村男女老少都能给自己的晚年攒份保障。
11: 没错，咱这养老险个人交一部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自己也能有底气。
12: 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
11: 能交的，大妈，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都能交。早参保多缴费，以后领的养老金就越多，咱老百姓的晚年就得有这份实实在在的保障。
10: 那我这就交，有个养老保障，在外打散工也放心。
8: 全民参保守晚年，人人有保享太平。安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守护每一个人的幸福晚年。
1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 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皖和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方达夫律师。方律师主要从事商事、刑事、婚姻家庭、劳动争议等各类案件的代理和仲裁法律事务等诉讼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方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或者是维权的困境，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方律师提到了食安风迁，这也是消费者非常关心的一个小小的细节啊。过去我们点外卖经常能看到这个风迁破损或者是根本没有风迁的这种情况，导致配送的过程当中是否被打开过无从知晓。那新规对食安风迁的使用有没有更具体的规定？如果这个风迁破损了，咱们消费者该如何来处理呢？
1: 嗯，好的。那么食安风迁呢，实际上是舌尖上安全的最后一公里啊。我们规定对食安风迁做出了明确的要求，也就是欲网的商家在配送这个直接入口的这个食品时啊，应当使用一次性风迁或者具备同等功能的防开启的包装物，封签应当具备啊这个拆迁即无法恢复原状、无法重复使用的特性。平台也应当鼓励和引导商家使用封签，并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对使用的封签的商家给予流量的支持和标识的展示啊。那么作为对终端的消费者来说的话呢，实际上这个规定赋予了一项重要的权利。我们作为消费者在收到外卖的时候啊，如果发现封签已经破损了啊，缺失了，或者是啊这个包装有疑似被开启过呀，那么啊你有权拒收并要求平台和商家重新配送或者退款啊。这样应该来说啊，另外呢你还可以保留啊这个证据向平台投诉，你拍照呀，对吧啊。因为封签问题导致的食品受到污染，消费者可以依法索赔呀啊，平台和商家最终都会承担责任的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尤其对消费者而言强调的一点，封签呢不仅保护消费者，也是保护商家和骑手。有了封签，商家也不用担心配送过程中的掉包啦、加料呀，骑手也不用啊说有说不清的这个啊责任背锅啊。所以呢，这个食安封签是一个多方共赢的举措。
0: 嗯，其实方律师，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啊，聊了这个新规的背景、平台与商家的责任、避免幽灵外卖、食安风迁等等内容啊。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想了解这个新规它在法律责任和处罚的力度上，它有哪些突破？毕竟，再好的制度，如果没有严厉的这个罚则，也难以产生这个震慑的效果。
1: 是的，啊，其实主持人啊，说到点子上去了。其实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啊，而实施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违法的成本。所以这一次规定啊，在法律责任方面确实体现了最严的特点啊。民以食为天，对吧，我们可以概括为三个大幅度提升。那么第一个大幅度提升是商家以及平台违法成本大幅度提升。我们规定这个啊配套设定了严格的法则啊，也就是说平台如果没有履行资质审核义务，最高可以处罚10万元。那么商家使用虚假的资质，最高可处罚20万元。法定代表人等责任人若存在故意违法、造成严重后果等情形的，将处其上一年度1%至10%的罚款。这一处罚力度与此前相比显著的增强啊，真正让法律长出牙齿，形成一个啊有效的震慑。那么第二个大幅度提升是对平台的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进行个人处罚。那么规定46条啊，平台主要负责人故意实施违法行为，或者明知违法仍不采取措施，情节严重的、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重大危害及后果的，

0: 除对平台进行处罚外，还可以对主要负责人处以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入的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这意味着，如果平台老板明知有大量的幽灵店铺却不处理，一旦被查处，那么可能面临上一年度全部收入数倍的罚款。那么这对于个人来说也是一个伤筋动骨吧。第三个大幅度提升是对平台未尽审查义务的行为，依法适用食品安全法进行处罚。那么规定第37条明确载明，平台没有对以往商家进行实名登记、审查许可证的，依照食品安全法第131条进行处罚。那么具体呢，可处罚5万块钱以上20万以下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令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那么新规将平台审查义务与食品安全法的高额罚款直接挂钩，平台若对幽灵店铺的假证照照单全收，面临将不再是的罚酒三杯了，而是高额罚款乃至停业整顿。所以此次规定与刑法除了与食品安全法之外，还和刑法等上位法做了一个有效的衔接。换句话说，如果违法者行为涉嫌犯罪，那么市场监管部门可以将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这可以说上升到刑律的高度。
1: 刚刚方律师对新规的解读非常的细致，也解答了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请您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些案例，让大家直观的了解到这次新规的亮点。
0: 好的，近些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移动支付的普及网络餐饮行业呈现爆发式增长外卖点餐已经成为亿万群众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在行业高速发展的同时，一些突出的问题也逐渐的暴露。刚才所说的比如幽灵外卖屡禁不止、资质造假、花样翻新、平台审核流入形式、转单层层盘剥，导致食品安全责任悬空。这些问题不仅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也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侵蚀了整个行业的信任根基。那么具体的我们在事件中也入了很多案例，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这个系列我们看一下。2025年7月，北京市海淀区居民刘先生在某外卖平台田野情书蛋糕店购买蛋糕，收到后发现商家将不可食用鲜花直接插在蛋糕上，随即投诉。执法人员现场核查发现，注册地址查无此店，上传证照均系伪造，进一步调查令人震惊。田野情书名下378家连锁店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全部伪造，没有任何线下实体。所以在调查过程中，一个名为转担保的平台浮出水面。执法人员在外卖平台下单一个实付254.4元的蛋糕，

0: 3.2元的服务费以后，连快递费在内仅收76.8元，所以制作方的利润被严重的挤压，食品安全无从保障。那么根据规定，越王餐饮服务提供者不得将订单委托其他的食品经营者加工制作，所以转单行为实质上是将食品安全责任的层层甩锅。所以2025年8月，市场监管总局接到报告以后，立即部署专案审查，发现7家头部电商平台牵涉其中。经查，转单平台共查出转蛋糕订单超过360万单，查实幽灵店铺67000余家。调查中暴露出平台审核严重失守，有的号称多重审查，对外宣称，但对假证照，照单全收，审核不严，滋生出，这个制假的团伙，形成找料呀、加工啊、包过审完整的产业链，个别平台甚至暴力抗法，有执法人员就当时受到阻碍，那么7家电商平台明知或者硬知转单行为侵害消费者，却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所以针对这种情况，2026年4月17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拼多多、美团、京东、饿了么、抖音、淘宝、天猫等7家电商平台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35.97亿元，对各平台法定代表人及食品安全总监合计罚款1968万余元。这是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监管部门开出的最大金额的罚单。此前类似违法行为，单个平台顶格就触发20万元，违法成本极低。此次突破传统的思路，采取了一电一处罚，将平台未履行审查义务的行为认定为多个违法行为，大幅度提升处罚的力度。所以这个案例大家应该也知道可能也就是说，它的典型意义在于法律实用实现了重大突破。一电一处罚，打破此前一案一罚的局限，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让法律长出牙齿。对于我们食品领域的专家所言，法律适用不是极限的，要考虑如何更有助于实现执法目的，敦促平台合规发展，确保食品的安全底线不被突破。第二个呢，意义在于平台主体责任人不容虚掷。平台号称有机审、人审、线下检查、核查多重把关，但我们现实当中却有假证照轻松过关。北京商户这个案例当中竟然加盖外地的公章，就北京的商户竟加盖外地的公章，暴露出审核形同虚设。这个案件传递了明确传递的信号，平台不能只收佣金，不担责任，不能只管流量，不顾品质，那么这个案例的第三点意义在于揭开了转单式幽灵外卖的隐蔽面纱。转单本身是中性的商业模式，但一旦转单即可免责，就会成为逃避监管、规避责任的通道。这个案例就是让这种层层转包、责任悬空的新型乱象暴露在阳光之下。那么这个案例的第四个典型意义就是引导平台经济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本案是平台流量争夺失序的典型案例，可以这么说。警示平台它必须从流量为狼转向安全为本，推动平台经营者、消费者多方共享发展红利，实现公平、规范、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案例就是35.9亿元的罚单，是对平台失责的严厉惩戒，更是对所有网络交易平台的郑重的告诫。食品安全是不可逾越的底线，法律也不是纸老虎，谁敢敷衍，谁就会付出代价。
1: 好的，刚刚我们这个方律师我们分享了这个案例确实是触目惊心这个食品安全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想问一下这个方律师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关于这个外卖的一个问题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在点外卖的时候这个外卖平台上标注了这个我的这个菜品是 这个纯猪肉骨肉相连的这个菜品，但是商家的上这个页面也写了这个主料是猪肉，但是自己吃的时候感觉这个味道不对，查看这个细的这个配料表发现啊，实际是鸡肉制作的。想问一下这个方律师，这个外卖平台这个菜品的食材主料的标注和实际使用的用料如果不符，是否属于这个虚假宣传，是否

0: 违反了食品安全的这个规定，如果自己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该自己应该怎么样来维权？
1: 好的。实际上我们这个是这个问群众问的问题啊，就是他购买的这个餐饮这个外卖实际上是货不对版啊，他宣传的是猪肉骨肉相连，但事实上呢里面是鸡肉，这个我们作为消费者在用餐时可以固定证据啊，包括你可以因为有溯源机制啊，我们固定证据以后会向商家反映，也可以让平台向平台反映啊，同时呢，如果这个其实我们对这个虚假宣传，实际上实际上它既是质量问题，因为你没法保证你的配料表与你的实质的宣传是完全不一致的，那么商家呢，实际上对这种是引起我们对这种外卖的质量的一种质疑，作为消费者呢，在遇到这种情况以后呢，我们可以采取拍照可以采取这个回传。可以要求商家进行赔付索赔是完全可以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说啊，他这个最近点到一家评分很高的这个外卖店，页面显示呢是本地资质，但是实地查找没有对应的实体门店。后来了解到啊，这家门店是异地挂靠营业执照接单，实际订单转包给小作坊来加工的。想问一下方律师，这种异地挂证隔空经营，这个代做代发外卖的这种模式，是不是明确违反了这个食品安全的这个新规，属不属于幽灵外卖？如果消费者吃到这种问题的餐品，是找平台呢，还是找这个挂靠的商家，还是实际加工的小作坊来追责？
1: 好的，这个问题很好啊。其实我们6月1号实施的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规定，它就是针对这些现象啊，在这种背景下，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个新规实施以后，仍然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作为消费者，我们刚才说了，实际上这种情况就是幽灵外卖的一种体现形式。那么这里面我们作为平台负有监管义务，对吧？所以平台，那么作为商家，那么如果这个食品安引起是带来食品安全，不论是平台、商家、商户还有被挂靠的，都要承担责任无一例外。
0: 也就是刚刚我们听众说到的这个，不管是挂靠的还是实际经营的还是这个平台，这个三者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是的，
0: 刚刚方律师也是为大家分享了案例，也解答了听众的这个咨询啊，让我们更加这个全面的了解到制度对于食品安全的一个保障。那节目的最后，想请您展望一下这个新的规定之后，对我国这个网络餐饮行业会产生什么样深远的影响，对于那些合规经营的商家，我们又该如何抓住这次机遇？
1: 好的，实际上呢，这个我们说，对于合规经营的商家呀，我们认为就是应该来说，主持人说的，这是一个很有远见的问题啊。实际上，作为这个规定的新规的实施，至少带来一个在餐饮行业带来三个层面的这个积极影响。第一呢，我们行业净化效应。那么随着食之核验、无糖食的标识、明厨亮灶等制度的落地，那些靠造假呀、藏匿呀、低价、恶性竞争等不法商家将逐渐失去生存的空间，被清退出市场。据行业预测，新规实施初期，全国外卖平台可能会清理数十万家不合规商家，短期内商户总量会下降，但留下来的都是良币，也就大浪淘沙。其刚才的群众的问题就是这种情况啊，我们的行业会得到逐渐的净化。第二呢，消费者信心的重建啊，我们过去啊频繁曝光幽灵外卖啊，刚才这个群众问的问题也实际上是一种让消费者对外卖产生了信任的危机。那么通过新规一系列透明的公示和可溯的可追溯的措施，让消费者能够看得见的食品安全，这个必然将重建增强消费者的信心只有信心回来了，市场才会做大。第三个，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我们说大浪淘沙的过程，我们也就是在我们引导行业走向品牌化、标准化、数字化方向升级不管是明厨亮灶还是食安风签，那么这就催生出也就是说这个新业态，这些新业态必须要合规经营所以我最后我认为就是大家要合规 合规就是竞争力啊。同时呢，主动拥抱监管啊，变被动为主动啊。第三个呢，就是啊，善于用平台工具增加曝光的机会啊。很多平台对使用封签、开通明厨亮灶的商家给予流量支持，合规商家完全可以利用这些政策红利提升自己的这个订单量，反而是个好事。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方律师的精彩解读。今天方律师呢，从幽灵外卖到明厨亮灶，从食安封签到天价罚款，我们清晰的能够感受到国家治理网络餐饮乱象的坚定的决心和务实的举措。相信随着新规的深入实施，我们每一个点外卖的这个群众都更加的放心，更加的安心。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最后请方律师给今天的节目做一个简短的总结。
1: 好的，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感谢法治安徽栏目提供的宝贵平台。在这里我想对广大消费者进行一次倡导，就是在享受外卖便利的同时，多一份留意多一次监督呼吁广大商家守法经营，诚信立业，呼吁平台企业切实扛起守门人的责任。只有各方共同努力，我们才能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让外卖行业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好，
0: 好的，非常感谢方律师。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好，再见。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刚刚过去的周末，合肥天气晴好。据合肥气象的消息，今天夜里起，合肥市又将迎来新一轮的降雨过程，未来几天合肥都有雨。根据最新的天气形势分析，随着主雨带北台，今天白天合肥多云转阴天，夜里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30号开始会迎来连续的降雨过程，最低气温23到24度，最高气温29到33度。再来看全省情况，6月29号到7月4号，我省有持续性的降水天气，其中30号到7月2号，我省南部有持续性的强降水，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3到4号降水略有减弱，雨带依然会于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气温预报，未来一周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0到34度，只有6月30号到7月3号沿江江南最高气温低于30度。连续的降雨即将来临，各位出门备好雨具。
6: 妈妈，为什么星星会眨眼睛呀？
7: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0: 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1: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2: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3: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4: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0: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大喊大叫的小百灵。
1: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各位同学，面对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你们都知道如何应对吗？别着急，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啊，我们学习的是如何正确的发脾气。每一种情绪呢，都有存在的意义。比如生气，它教会我们树立边界意识，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底线，从而更好地保护好我们自己。但是发脾气也有方法和原则，不能乱发脾气。比如打人、骂人或者乱扔乱砸东西都是不好的行为，也不能解决问题。发脾气要记住三原则：不伤害自己，不伤害别人，不破坏环境，这叫负责任的发泄。那当我们很生气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呢？今天教大家五指兄弟法。伸出你的一只手，想想你的五个手指都藏着一种缓解生气情绪的方法。准备好了吗？大拇哥的方法就是深呼吸，或者从一数到十，因为情绪小怪兽它来得快，走得也快，所以我们慢慢的从一数到十，可能它就逃走了。老二的方法呢是说出来，我感觉很生气，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什么样的事情，我希望加上自己的需求。比如上课同学们纪律不好，教室乱糟糟的，老师就可以这样说，我感觉很生气，是因为我看到班级有一些同学在说话，我希望大家保持安静，认真听讲。这样我们表达了自己的情绪，也教会了对方应该怎么做。老三的方法呢，是写出来或者画出来，然后扔进垃圾桶或者冲进马桶里，把你生气的情绪写出来或者画出来，然后撕得粉碎，想象就把坏情绪给打败了，然后可以选择丢进垃圾桶里。如果你觉得这些做法还是不行的话，那就学学四小弟，每当他生气的时候啊，他就会捶打枕头或者布娃娃，这样发泄了情绪，也不会让自己和别人受伤。吴小妹生气的时候会怎么做呢？她会转移注意力，去做一点让自己开心的事儿。这五种方法你都学会了吗？老大，深呼吸；老二，说出来，我感觉加情绪，是因为加事情，我希望加需求；老三，写出来，画出来，给他丢掉；老四，捶打枕头或者布娃娃；老五，转移注意力，去做让自己开心的事儿。学完之后，我们就要练习起来，做一个学会表达情绪的小达人吧。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

0: 好，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小故事哈。故事呢说的是有一只黄色羽毛带着蝴蝶结的小百灵，它呢有一个喜欢大喊大叫、叽叽喳喳吵闹的坏习惯。有一天啊，小百灵飞进了安静的图书馆，然后呢它就开始大声的唱歌，这就打扰了正在看书的小白兔和其他的小伙伴，导致图书馆是乱糟糟的，大家也非常的不开心。后来啊，猫头鹰爷爷及时制止了他，并且耐心地教导了小百灵。他和小百灵说了什么呢？小百灵后来就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那么你在公共场合是什么样的表现呢？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一听今天的小故事，大喊大叫的小百灵。一只黄色羽毛的小百灵，头上扎着个粉粉的蝴蝶结，模样长得特别漂亮。可是它有一个坏习惯，不管飞到哪儿都喜欢大喊大叫，叽叽喳喳的吵个不停。有一天早上，小百灵飞进了图书馆，小伙伴们在图书馆安安静静的看书，它一进去就张大嘴巴大声的唱歌。朋友们，这里太安静了，热心的我给大家带去甜美的歌声吧，大家赶快鼓掌吧。然而并没有如小百灵想的一样，大家呀是被刺耳的歌声吓了一跳。正在看书的小白兔抬起头轻声地提醒小百灵说，小百灵，小百灵，你出去外面唱，不能在这里大声地唱歌，也不能吵闹，大家都在安静地干着自己的事儿呢，你要保持安静哦。小百灵听完了更兴奋了，一点儿都不想停下来，他唱得更大声了，还在书架旁飞来飞去，更加惹人讨厌了。图书馆的书啊都变得乱糟糟的，大家都没有办法在这里安心地看书和学习知识了。于是猫头鹰爷爷悄悄地走了过来，他轻轻地摆摆手说，小百灵，请先停一下，停一下，我呀有话和你说。猫头鹰爷爷笑着和小百灵说，小百灵，你知道吗？这里呀是公共场合。什么是公共场合呢？公共场合就是大家共同的地方，在这里大声唱歌和吵闹是不对的，会打扰到别人的。你仔细看看小伙伴们是不是都不开心了。小百灵这才停下来观察大家的表情，看到了皱着眉的小白兔，又看了看安静看书的小伙伴，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做错了，小脸啊一下子就红了起来。可是小百灵不知道该怎么改正错误，他站在原地闷闷的，很不愉快，有些委屈的他低声的对自己说，我还以为大家喜欢热闹呢，还觉得热心做好事儿了，原来这是一种打扰啊，那我该怎么做才能够原谅我呢？猫头鹰爷爷看出了小百灵的愧疚，于是耐心地叫他说，小百灵，以后不要这样就可以了，你要记得，比如在图书馆、教室等公共地方要保持安静，说话走路都要轻轻的，我相信你是可以做到的，对吧？小百灵这下笑着点点头，表示记住了。他飞去和小白兔和其他小伙伴小声又诚恳地道歉，对不起，我刚刚吵到你们了，我保证以后不会再吵吵闹闹扰乱秩序了。后面啊，大家也都原谅了他。经历这次事情之后，小百灵学着开始改变自己，不管走到哪儿，他都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小声点说话，不能大喊大叫，他变得特别懂事。森林里有很多小动物在午休，小百灵路过的时候只轻声地和大家打招呼，午安呐、啊！”细小的声音特别好听，一点都没有打扰到休息的小伙伴们。小白兔再次遇到小百灵，忍不住夸他，小百灵，你现在变得文明又乖巧啊，这样就非常好，非常棒，以后还要保持这样哦。小百灵听了小白兔的夸赞，心里特别开心，他终于明白公共场合要遵守秩序，轻声说话，尊重别人。 原来猫头鹰爷爷及时制止他，并且教导他，是告诉他公共场合是大家共同的地方，大声吵闹啊是会打扰别人，所以要保持安静，轻声说话。后来小百灵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感觉非常的愧疚，并且向小伙伴诚恳地道歉了。从此以后他就改掉了坏习惯，公共场合和午休的时候都轻声细语，变得文明懂事，也得到了大家的夸奖。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呢？因为放暑假了，有些同学会去公共场合，比如说去图书馆。那么在图书馆啊，我们就一定要注意保持安静啊，这是我们要懂得的第一个道理。公共场合遵守秩序，在图书馆、教室等公共场合懂得保持安静，轻声说话，不能够大声喧哗，并且要做到尊重别人。其次呢，小百灵一开始是做错了，但是他好的品质是知错就改啊，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勇敢的改正，就能够重新获得别人的认可，成为文明又有礼貌的好孩子。
1: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

0: 会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3: 就是爱，就是爱宝贝，
4: 就是爱宝贝，
5: 就是爱宝贝。
6: 就是爱宝贝，你爱对了吗？很多的孩子上学的时候注意力不够集中，那么今天呢，我们教大家十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学习定量，让孩子在规定的时间内分阶段的完成学习任务，改定时为定量。如果孩子能够专心的完成，爸爸妈妈给予一定的鼓励，比如说表扬一下，抚摸一下，并且让他休息5到10分钟，再以同样的方式完成下面的学习。当孩子能够做得很好的时候呢，可以延长一次性集中做题的时间。第二，鼓励孩子培养兴趣，平时要多鼓励，不要干扰孩子做他喜欢做的事情。当孩子专注于自己做事情的时候而忘记吃饭，爸爸妈妈不要一个劲地催他吃饭，其实孩子是在专注于自己所做的事情，所以爸爸妈妈要更加的有耐心。第三点，减少唠叨和训斥，尽量的减少对孩子的唠叨和训斥的次数，让孩子感觉到他是时间的主人，教孩子学会分配时间。当他在相对短的时间里边能够集中精力做好功课，他就有更多的时间做其他事情。第四，大声的读书。大声的读书呢，有利于训练注意力，每天安排一个时间，比如说10到20分钟，让孩子选择他们喜欢的小文章，大声的读给爸爸妈妈听。这是一个使孩子口、眼、脑相互协调的过程。孩子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尽量不要读错，不要读断，也不要读丢字落字，他的注意力就慢慢的会集中，慢慢的会提高，而且这种训练一定要坚持下去，营造好的家庭的学习环境。营造一个有利于集中注意力的家庭学习环境，比如说孩子的书桌上只能放和学习有关的东西，不要摆放玩具，不要放一些食品，而且呢，文具是要简洁。此外呢，光线也是不容忽视的，光线的柔和要适度，有助于孩子集中注意力，为孩子创造安静又整洁的环境。第六个，不要买过多的玩具。日常生活当中啊，不要给孩子买过多的玩具。我们经常会看到爸爸妈妈给孩子买很多的玩具，所以孩子一会儿玩一下这个，一会儿玩一下那个，而且太多的玩具也会让孩子的注意力分散。第七个，一次只做一件事。人的注意资源哦是有限的，分配在性质不同的事情方面呢，会严重消耗注意力的有效性。尤其是孩子的注意力正在发展过程当中，同时进行多件事情会损害注意的有效集中。所以哪怕当孩子玩玩具的时候，也要关掉电视机，做作业的时候不要放音乐。第八个，自我约束力游戏。跟孩子一起玩自我约束力的游戏，比如说321木头人看谁不许动，类似于这样的游戏呢，可以让孩子增加一些自我设置，自我约束，慢慢的他就可以学会到去控制自己。第九个，智力训练。可以给孩子买一些智力训练的书，每天坚持做一些小练习。如果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可以尝试着让他做一做注意力和记忆力的图文，让他呢可以走一走迷宫，然后呢看一看啊，找找错误，找找不同，比大小，比长短，这些都是不错的方法。最后一个就是采用丁点法随时训练。其实呢，舒尔特训练法非常不错，要推荐给爸爸妈妈。那爸爸妈妈呢可以到网上去百度一下，特别方便的训练孩子的注意力。训练孩子注意力的方法还有很多，具体的实施方法也不尽相同，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特质。在培训孩子专注力方面，爸爸妈妈不要拿孩子和别人比较，要从他的专注力的基线开始，耐心的加以培训才是成功之道。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宣城 FM103.6，
1: 宁国 FM104.4，
0: 广德 FM100.9，
1: 铜陵 FM88.7，
0: 池州 FM99.5，
1: 安庆 FM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106.8，
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醒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收听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现在到了夏天哈，很多同学都特别喜欢吃西瓜。那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为什么西瓜中间最甜，边上不甜呢？稍后的学习赋能站，我们就一起来解答这个问题。
1: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0: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6: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7: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8: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9: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5: 各位同学，夏天到了，又到了大口吃西瓜的季节了啊。那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当你咬一口西瓜呀，最中间那一口是又甜又软，像糖水一样。可是呢，越往边上吃啊，越靠近西瓜皮的地方，味道就越来越淡，甚至呢，有时候还没什么味道，白乎乎的。那这个是为什么呢？难道西瓜也偏心吗？把甜的都藏在了中间？今天啊，我们就来当一回西瓜侦探，来解开这个谜题。要弄懂这个问题啊，我们得先知道啊，西瓜的甜味是从哪里来的。西瓜的甜呢，来自于一种叫果糖的东西。果糖是什么呢？它是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制造出来的。那什么叫做光合作用呢？简单来说呀，就是西瓜的叶子吸收了阳光，把二氧化碳和水变成了养分，其中就包含了糖分。所以呢，西瓜的叶子呢，它就像是一个糖分工厂，不停地来生产糖。可是问题来了，叶子长在藤上，西瓜长在地上，中间还隔着长长的瓜藤，糖分怎么从叶子跑到西瓜里去呢？答案啊，就藏在瓜藤里。瓜藤里边有一根细细的管道，这个管道叫做维管束。糖分呢，就是通过这些管道从叶子一路运输到西瓜里的。糖分顺着瓜藤跑进西瓜之后，并不是均匀的散开的，它需要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叫落脚点，哎，就是有一个可以待下来的地方。我们切开一个西瓜看一看哈，最中间那一块一般都是软软的、沙沙的，那个就是西瓜的胎座，就是西瓜籽生长的老家。胎座的细胞排列很疏松，空隙比较大，所以糖分很容易在这个地方聚集。而靠近瓜皮的那一圈呢，就是西瓜的果皮和外果肉，细胞排列是比较紧密的，纤维也是比较多的，糖分就不容易渗透进去。所以呀，糖分进入西瓜之后，大部分都是住在了中间的胎座区域，越往外走，糖分就越少。这像什么呢？ 就像是你放学回家，书包往客厅沙发上一扔，你最喜欢待的地方东西最多了，是吧？糖分也一样，它最喜欢待在西瓜中间那个松松软软的地方，啊，这是我们已经知道了。哦，原来它最喜欢待在的那个地方就是最甜的地方。那还有一个秘密呢，藏在瓜藤的送货路线上。西瓜长在藤上，糖分是从瓜藤进入到西瓜的，瓜藤连接西瓜的那个点叫果柄，糖分从果柄进入西瓜之后，会沿着几条主要的送货通道往里边走。这些通道是怎么分布的呢？科学家研究发现啊，西瓜的维管束呢是从果柄进入之后，然后通向西瓜中心的部位和种子周围。也就是说，糖分一进门就直接住在中间去了，而不是先往两边跑。这就好像啊，比如说快递员他进了小区，他要先把包裹送到中心驿站，然后由驿站啊再通知大家啊来拿东西。那这个西瓜这个小区就有点特殊了，它的中心驿站特别大，包裹到了就不怎么往外发了，所以中间的糖分就越积越多。

0: 上就迟迟的收不到货了。那你可能会问，那糖分到了中间就不能再扩散到边上吗？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西瓜它在呼吸，西瓜摘下来之后它还是活的东西，它里边的细胞还在进行呼吸作用，消耗糖分来维持生命，所以靠近瓜皮的部分因为接触空气比较多，呼吸作用更强，消耗的糖分也就更多。而中间的部分呢，被厚厚的果肉所包裹着，氧气比较少，呼吸作用弱，糖分消耗的就比较慢，所以两边的糖分本来就不多，还被呼吸消耗掉了一部分，自然就更不甜了。那中间的糖分本来就多，消耗的又慢，所以啊也就格外的甜了。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个西瓜放久了整体就会变淡，因为糖分一直在被消耗。你有没有仔细观察过，西瓜最甜的地方除了正中间那一口，还有就是瓜子周围的那一圈啊，如果你看过了或者你吃过了，哎，那你可以想想看，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西瓜的本职工作不是让你吃得开心，而是繁衍后代。西瓜长成一颗大果子，目的啊是保护里边的种子，给种子呢提供营养，所以种子周围的果肉是西瓜特意安排的最甜营养最丰富的部分，这样才能够吸引动物来吃，把种子带到远方去。所以西瓜中间甜其实是一种生存策略，把最甜的部分留给种子，吸引动物来吃，顺便呢帮它传播后代。至于边上那些不甜的部分啊，是西瓜的保护层，主要是用来抵御外界的伤害。啊，说到这儿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中间甜，然后呢是两边不那么甜了。啊，是因为糖分从瓜藤进入西瓜之后聚集在中间的胎座区域，那中间的细胞疏松很容易储存糖分，边上呢要呼吸又消耗了糖分，所以中间甜两边就不甜了。好，那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会挑西瓜吗？接下来给大家几个挑西瓜的小窍门，下次跟爸爸妈妈去买西瓜的时候啊，你就可以用上了。第一呢，看纹路，成熟的西瓜表面的纹路很清晰，展开了，颜色深绿浅绿对比很明显，纹路如果挤在一起可能就没有熟透哦。第二呢，你经常会看到爸爸妈妈买西瓜的时候会干嘛呀，哎，敲一敲，敲一敲是干嘛呢？听声音，发出砰砰砰这样的清脆声，哎，像鼓一样的声音说明熟了，如果是哒哒哒像敲木板一样可能就没熟哦，如果是噗噗噗这样闷闷的声音可能啊就熟过头了。除了听声音看纹路，还可以看瓜蒂，瓜藤连接西瓜的那一小段就是瓜蒂，如果是绿绿的新鲜的说明摘下来不久，如果已经干枯发黑了那说明啊放了一段时间了。好啦，希望下次你学会用这三个方法去挑一个西瓜啊，看看你挑的西瓜是不是又甜又好吃。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最后再回顾一下中间甜两边不甜的三个原因。糖分从瓜藤进入西瓜之后主要聚集在中间的胎座区域，第二，中间的细胞疏松容易储存糖分，边上的细胞紧密糖分进不去，第三，边上呼吸作用强消耗了更多的糖分。那么下次你吃西瓜的时候可以骄傲地告诉身边的小伙伴，我知道为什么中间最甜，那是西瓜给宝宝准备的营养仓库。大自然是不是很神奇啊？一个简简单单的西瓜切开之后还藏着这么多有趣的道理。
1: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2: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3: 大家好，我 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5: 热情各位，预备，
4: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薛轩。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伦理而已。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伦理而已。何为伦？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吾者之伦序是也。何为礼？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吾者之天理是也。于伦理明而且近，使得称为人之名。苟伦理一失，虽举人之行，其实与禽兽何异哉？盖禽兽所知者，不过可饮积食，雌雄聘母之欲而已，其余伦理则于然无知也。故其余饮食雌雄聘母之欲既足，则非名驰除，群游旅宿，一无所为。若人但知饮食男女之欲，而不能尽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伦理，即暖衣饱食，终日嬉戏游荡，与禽兽无别矣。这段话的意思是，人和禽兽的不同之处，只有人伦道德之理而已。什么是伦？就是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这五种人伦次序。什么是礼？就是父子之间有亲爱的感情，君臣之间有相敬的礼义，夫妇之间有内外的分别，长幼之间有尊卑的次序，朋友之间有诚信的友谊，这五种是天理。能够明白伦理而且完全做到了，才可称为人。如果丧失伦理，纵然有人的形体，事实上和禽兽又有什么不同呢？大抵禽兽所知道的是渴了要喝，饿了要吃，以及雌雄阴阳本性上的色欲罢了，对于伦理则愚昧无知。所以他们在饮食色欲满足之后，就飞翔鸣叫，踱步徘徊，成群结伴，游趋嬉戏，一点事儿也不做。而如果身为人，只知道饮食及男女的欲望，却不能做到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的人伦道德之理，在穿暖吃饱之后就整日玩乐游逛，那和禽兽就没有什么分别了。这段话出自薛轩所作的《诫子书》。薛轩字德温，号敬轩，明代著名思想家、理学家、文学家，河东学派创始人，世称薛河东。薛轩创立的薛学被清人视为朱学的传宗，为明初理学之冠，开明代道学之基。这则家训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提醒和指导，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君子，做一个大写的人。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1: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3: 门庭若市。邹忌是战国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他长得很英俊，是出了名的美男子，因此他经常拿着镜子自我欣赏。当时城北有个徐公，也是齐国出名的美男子，他的美胜过邹忌。一天他又在家里自我欣赏的时候，很想知道自己和徐公到底谁更美，于是就问妻子： 我和城北的徐公谁更美啊？
4: 妻子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啊，当然是您美了，徐公的美不及你的一半。
3: 邹忌不敢相信，于是又去问小妾。
4: 小妾低声说道：您是齐国出了名的美男子，还有人的美能超过您吗？
3: 又过了几天，邹忌的朋友来拜访他，聊了一会儿之后，邹忌问朋友：您看我和徐公谁美？
4: 朋友因为有事相求于他，便说：
2: 当然是您美。
3: 听了他们的答案后，邹忌还是将信将疑。一天，邹忌遇到了徐公，便好好的端详起他来。回家后，邹忌拿着镜子照了又照，发现自己与徐公相比相差甚远。邹忌彻夜未眠，前思后想，终于悟出了其中的道理。
2: 妻子说我美，是因为她爱我；妾说我美，是因为她怕我；朋友说我美，是因为有事相求于我。
3: 邹忌又由此想到，作为国君，在治理天下的过程中，难免会被各种花言巧语所蒙蔽。于是，一次上朝时，邹忌把徐公比美这件事儿告诉了齐王，并说：
2: 我在家尚且受此蒙蔽，更何况是坐拥天下。

0: 广开言路，使齐国逐渐富强起来。
1: 一篇经典课文，历经时空变幻，历久弥新，朗朗书声传千里。一篇传世文章，历经物换星移，大浪淘沙，灼灼其华，美如画。经典课文赏析，让我们在笔墨间品读经典，回味名家的曼妙人生。常常我想起那座山。
2: 作者简介：

0: 张晓峰，1941年生于浙江金华，台湾十大散文家之一，著作曾一版再版，并译成多种文字，深受广大青年读者的喜欢。他的文章被誉为笔如太阳之热，霜雪之真，翩翩有寒梅之香，字字若璎珞敲冰。心灵之泉，
1: 朗诵王波，文佳。
2: 常常我想起那座山，

常常我想起那座山，它沉沉稳稳地住在那块土地上，像一方指针，美丽凝重，并且深情地压住这张纸，使我们可以在这纸上写属于我们的历史。有时是在世生废天、世沉迷地的台北街头，有时是在拥挤而落寞的公共汽车站，有时是在异国旅途中凭窗而望，有时是在扼腕奋臂、抚胸欲狂的大痛之际，我总会想起那座山，或者在眼中，或者在胸中，是中国人就从心里想要一座山。孔子需要一座泰山，让他发现天下之小。李白需要一座敬亭山，让他在云飞鸟尽之际有相看两不厌的对象。辛稼轩需要一座妩媚的青山，让他感到自己跟山相像的情与貌。是中国人，就有权利向上帝要一座山。我要的那座山叫拉拉山。

0: 美的回声。读张晓峰的散文，如同在风清月白的画中漫步。他的语言娴熟而优美，处处体现出作家对生活的独特感受。有一种花儿，你没有看见，却信它存在；有一种声音，你没有听见，却自知你了解。我们在他的散文里嗅到了生命方向的气息。
1: 好，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5: Yeah,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1: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6: 爱你在路上，我们一路轻松陪伴大家。晚上傍晚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爱你在路上节目，我是慧文。那今天呢，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从今天夜里开始呢，到7月5号，我省南部啊会有持续性的强降水。那其中呢，明天一直到7月2号，我省南部有持续性的暴雨和大暴雨，主要呢是影响一些地市，是像铜陵、安庆、宣城、池州、黄山等市。30号到7月2号累计的雨量呢，会在强降雨区呢是150到200毫米，局部地区可能会达到300到400毫米，单点可能会超过500毫米，最大雨强40到60毫米每小时，局地80毫米每小时以上。3号到4号降水会有所减弱，雨带依然位于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气温的预报。那未来十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30到34度，仅仅今天啊，还有到7月3号，那沿江江南的最高气温呢是低于30度的。再来看看每一天的具体预报啊，明天也就是30号，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江南的大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呢是暴雨还有大暴雨。到了周三也就是7月1号，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呢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其中沿江江南的大部分地区啊是大雨，局部暴雨。

0: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在皖西大别山的红色沃土上，国家一级文物红军公田碑静静诉说着土地革命时期鄂豫皖苏区的峥嵘岁月，是皖西苏区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鲜活见证。今天的伟大征程为您讲述红军公田碑背后的为民故事。安徽台报道。
2: 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苏区遗留下来的珍贵文物，也是当地百姓拥戴红军的历史见证。
3: 六安市文物保护中心皖西博物馆讲解员黄梦杰对记者说，在六安市皖西博物馆和金寨县革命博物馆各珍藏着一座用硕大青石规整镌刻的红军公田碑，忠实记录了土地革命时期苏区开展土地改革的历史。六安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苏明波。
4: 1930年到1931年，徐继胜率领红军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对皖西地区的第一次、第二次反革命围剿，随后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群众开展土地革命。
3: 当时农民普遍受到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贫苦农民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田地。六安市金寨县革命博物馆馆长杨小璐。
5: 从1930年开始，当时伴随着金寨地区地方党组织政权的完善，党带领我们金寨地区的人民历时一个多月就全面完成了土地分配工作，千百年来老百姓第一次拥有了土地，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
3: 1931年10月，鄂豫皖苏区党组织正式提出设立红军公田制度，规定每乡留1担到5担为红军公田，收获用于救济红军家属和抚恤伤亡红军战士，分到土地的贫苦农民赶集红军队伍，全力拥护红军公田政策。霍山7区8乡的贫苦农们经过反复挑选，把烂泥坳东街头下面一块好田划为红军公田。六安市霍山县洛尔岭镇烂泥坳村党支部书记万里。
6: 我们身边这块土地总共有50多亩，这块土地的阳光比较好，另外也比较开阔，还比较肥沃。这个地方呢，和这个水源比较丰富，又边上有个小湖沟，这还有一条小路，交通也比较方便。
3: 公田划好了，村民们还将村里的功德碑改成军民一心的公田碑。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向西转移，国民党军队趁机杀了回来，夺走了农民分得的土地，焚烧毁坏红军留下的东西。当地村民冒着生命危险，连夜将石碑伪装成修桥的石材，埋藏在村里的小桥下。六安市霍山县洛尔岭镇烂泥坳村村民于良文。
7: 我的堂姑啊，于良勇，这里是修山堂，附近了这块红军公田碑，他就把这块碑呢交到了上面去。
3: 六安市金寨县革命博物馆馆长杨小璐。
5: 红军公田的背后有人民的支持和拥戴，正是因为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大别山区的革命火种才越烧越旺。
3: 革命战争年代，30万皖西儿女为国捐躯，这里诞生了22支师级以上红军队伍，走出了108位共和国开国将军。六安市市民宋文杰。
8: 我们要接过红色接力棒，传承好红色基因，坚定永远跟党走的理想信念，实干担当，用心用情地把家乡建设得越来越好。
0: 在路上，爱你在路上，听说大家都在听。
9: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10: 临近7月，暑期旅游旺季呢即将全面的开启，夏季旅游预订市场提前升温。那数据显示，暑期出游的峰值时间跨度大，出行需求旺盛，亲子家庭成为了夏季旅游核心消费群体。随着游客的消费不断升级，传统观光游正在向深度游转变。
11: 随着暑期脚步临近，国内旅游市场预热态势明显。在线旅游平台预订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第一波出游热潮已经开启，出游高峰期将贯穿整个七月，并持续至八月中下旬，长线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当前游客的消费需求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浅层观光，深度游、体验游需求快速增长，亲子游、避暑游、海岛滨海游为大众首选的出行方式。从客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出游人次占比超过六成，是暑期出游的主力。上海、北京、三亚、桂林、呼伦贝尔、珠海、成都、南京、广州、贵阳等地亲子游预订热度领先。此外，出游理念也在发生明显转变。相较于传统的夏令营，越来越多的家长更加青睐于全家共同参与的亲子研学线路，希望带领孩子走进自然原野、动植物园、城市博物馆，依托行走的课堂沉浸式研学场景，让孩子在游玩探索中增长见闻、收获成长，同时在旅途互动中拉近亲子距离。
10: 眼下呢，全国多地啊开启了高温的模式，避暑和纳凉成为了暑期出游的核心需求。贵州依托喀斯特地貌推出了洞穴桨板探险，那青海呢，则凭借夏季平均15度的高原清凉的气候，打造花海还有露营避暑的线路。这个夏天，户外潮玩、深度沉浸式的体验，成为了文旅消费的新风向。
11: 入夏以来，贵州避暑游的热度居高不下。贵阳的石龙洞景区凭借稀缺溶洞景观与优质服务走红，洞内一段仅60厘米的低矮通道，游客趴在桨板上穿行而过。洞内的碧蓝瑶池搭配着垂落的钟乳石，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
12: 这边的景色也非常的特别，水质也非常的好，满分5星级，好评。
11: 景区的持续发展也带动本地村民就业。
13: 想着离家也近，其实挺好的，所以就进来了。因为暑期小朋友比较多嘛，工资稍微要高一点。
11: 石龙洞是全长6.7公里的天然水溶洞，当地引入市场主体，联合村集体运营，完善配套设施，并组织村民参与桨板救护专业培训。如今100余名持证领队均为本村居民，月收入也增长了数倍。全长439.7公里的双河洞景区为亚洲第一长洞，被誉为喀斯特天然洞穴博物馆，桨板、溯溪等户外项目齐全，价格亲民。今年以来，双河洞游客接待量同比上涨11%。
14: 现在家门口周边小洞的特色水上体验项目越来越多，不用出远门就能体验到清水乐趣。
11: 青海门源当地凭借15摄氏度清凉气候，串联起雪山奇景、万亩花海、高原露营等多元场景，成为自驾游的热门线路。雪峰与连片油菜花形成绝美高原画卷，游人漫步其间宛如人在画中走。
10: 随着入境免签政策的不断完善，这个暑假呀，外籍的游客来到中国的规模呢，也在持续的增长。北京凭借长城、中轴线非遗体验等，吸引了很多的海外游客。山东威海则依托中俄互免签证，发展研学、商贸、文旅业态。
11: 北京密云日光山谷和盘龙山长城迎来了一批外国游客，游客们在山巅领略密云水库的壮阔风光，在斑驳的古城墙间感受中国长城的沧桑历史。沙井胡同四合院非遗体验中心里，外国游客借助 VR 眼镜沉浸式漫游北京中轴线，还可体验写福字、品茶制香等传统项目，特色美食也深受大家的喜爱。截至6月中旬，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125.9万人次。为了提升体验，北京边检总站动态调整查验通道，高峰时段满开窗口，压缩旅客候检时间。
15: 对申请240小时过境免签外国人，推行临时入境许可签发查验一站式办理，有效提升旅客通关速度。
11: 近日，一支200余人的俄罗斯青少年研学团到访山东威海，开启沉浸式城市体验之旅，游览滨海风光、海洋科技馆，参与胶东民俗活动。
16: 今天我们在海洋科技馆观看的主题影片，感受到了中国在科研方面的进步，留下了深刻印象。
11: 当地还将非遗展示和中式传统美食制作融入入境游线路中，游客不仅可以近距离观赏，还能亲手体验。
17: 这是我第一次包饺子，对我来说，制作中国的传统美食是一种很难忘、很有趣的体验。
11: 为助力入境游发展，山东新增8个口岸入境免税店，落实引客入鲁奖补政策，文旅企业加密跨境航线，完善俄语配套服务，持续升级入境旅游全链条服务。
18: 今年我们还将深入开展入境旅游服务提升行动，全面优化国际交通、边检通关、外语标识、导游服务、外币支付、消费退税等服务能力。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1: 北京时间17:18，我们继续爱你在路上。那接下来啊，我们要说一个现在很火热的啊，叫做中国智能乐器。不用识谱啊，不会乐理，但是呢，我们依然能够弹奏乐器。如今智能乐器啊，就让这件事情啊成为了现实。操作者呢，可以直接自定义音色，调节音调，还有琴键的 LED 指示灯来弹奏。初学者也可以快速入门。今年的618期间啊，智能的吉他，还有智能的键盘，智能电吹管等等的一些智能乐器的成交额持续攀升，线上线下呢都十分火热。那什么是智能乐器？它又是如何让玩乐器这件事情从专业的圈层走向大众日常的呢？我们来听报道。
2: 在广东深圳的一个公园里，一支由中老年人组成的银发乐团正在排练。他们手中的乐器是可以通过语音交互改变音色和音调的智能电吹管。乐团成员表示，这种乐器好学，又能扩展社交。
3: 相对来讲啊，不难，要学好不容易，但是入门比较简单一点。
4: 天天最少搞一两个小时，每天都吹。我这是第三支管了，学这个乐器之后，认识了很多这个相同爱好的朋友。
2: 乐团老师介绍，近年来参加排练的人数不断增长，智能乐器降低了学习门槛，让零基础的老年人也能快速获得成就感。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电吹管深圳委员会会长宋朝向记者演示，只要向手里的电吹管发出语音指令，它就能自动设置成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而且很快能学会演奏。
5: 操控起来也特别方便，用语音一说，比如说小诺小诺，
6: 我在
5: 主底音色，
6: 是
5: 你看他就调完了，比如调调小诺小诺，
6: 我在
5: 调 C 调，
6: 是
5: 你看他调完了，很容易入门，第一节课就能吹个歌，学一个传统，比如学小提琴，那没有3年5年我都学不了。
2: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智能乐器主要是通过电子技术产生或放大声音，其核心在于发声原理，声音由电子振荡器生成或经电声转换放大，不依赖传统声学共鸣体主导发音，智能乐器侧重交互与辅助功能。
7: 智能乐器在传统的乐器基础上呢，嵌入传感器、芯片，具备自动调音、节拍跟随、纠错的反馈等功能，核心呢是提升学习效率和演奏的便利性。比如现在市面上大多见到的智能钢琴呢，智能尤克里里啊，智能的电吹管啊等等。其实呢还有一个概念，通常业内人士叫数字乐器。所谓的数字乐器呢，是数字化加智能化深度融合，它不仅具备交互功能，更是通过 AI 算法分析演奏的数据，生成个性化的内容，支持云端协作，还有虚拟的场景演出。
2: 除了银发族，智能乐器也受到年轻人和小朋友们的喜欢。在一家科技产品集合店，周末下午店内客流如织，智能乐器体验区是最热闹的区域，不少人围在表演的乐手旁，想上手体验智能吉他。
8: 好学，都是电子的，只要按一下就可以弹了。
2: 架子鼓培训老师文健指出，智能乐器、数字乐器的出现，让针对儿童的乐器教学变得更加方便。
9: 现在智能产品出来以后呢，小孩他会看着这个音符，他会更加吸引他的注意，然后反复来练习，他就更，而且他还有音乐可以搭配来练习，效率肯定会有提升的。
2: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孙瑞勇指出，

0: 随着 AI、传感器、人机交互等技术的进一步落地，智能乐器行业发展还将提速。
1: 我们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预计应该在45到50亿元之间，线上的渠道销售它会占整体市场规模的不到一半，45.2%，其中无线吉他还有电吹管、智能键盘表现是最为突出亮眼。
0: 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2: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0: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被称为中国吉他产业之都，最高峰时全球每5把吉他就有1把产自这里。如今传统吉他产业正在向智能化转型，这里的很多公司出口智能乐器产品已经成为主营业务。英国声学工程师安迪·克罗莫蒂专程来到惠州的企业挑选智能乐器。
3: I'm impressed. I'm very impressed.
4: Okay. 我非常惊艳，我喜欢的点在于这是一把真正的吉他，不是玩具，有专业水准，琴键很棒，硬件质量很好，音准也很好。
0: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5: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密闭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0: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智能乐器相关企业通过整合全国多地供应链资源，让海外年轻用户以亲民价格获得超越预期的体验。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1: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有一些品牌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0: 孙瑞勇认为，未来3到5年，我国智能乐器的发展应加快技术突破，完善内容生态，拓展教育康养与跨境市场，把握政策机遇。
1: 我们觉得行业的真正价值呢，不在于短期的销量，而在于长期的技术积累与生态的搭建运营。唯有完成了产品驱动向生态驱动的转型，我们的乐器产业，特别是我们智能乐器、数字乐器，才能在全球竞争中赢得主动。

0: 您好，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1: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0: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1: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0: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缓视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交，特别适合您这种时间不固定的情况。
1: 那交了之后老了能领多少钱啊？
0: 交得多领得多，交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1: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2: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在路上，
5: 爱你在路上，听说大家都在听。
6: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
8: 然后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电影《四度》上映首日票房非常亮眼这件事情。
9: 雄关漫道真如铁，
10: 而今迈步从头越，
11: 电影《四度》
12: 院线上新了。
13: 90多年前，在位于中国西南的大地上，在一条流经川滇黔三省的赤水河畔，一群民族的精英和栋梁书写了红军长征史上最为光辉神奇的篇章，同时这也是世界军事史上教科书级别的关于战略战术的重要范例，那便是长征中最负盛名的运动战——四渡赤水。
14: 30000对40000，这场仗该怎么打？
13: 30000装备落后、供给不足的红军战士所要面对的是三方军阀和中央军所组成的武装到牙齿的40万大军，
14: 插翅难飞。
13: 在这样巨大的兵力差距面前，敌方自是胜券在握，而我方也有妙计可慰苍生。
14: 我有一个计划，
13: 任你巨掌压顶，我则如流沙泻地，处处战机可寻，令对手闻风丧胆。
14: 快点，不符合兵法。
15: 符合哪里的兵法？
13: 这就是运动战所特有的，打时间之差，拼空间之险。
14: 只要能跳出40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16: 在长征25000里的这样的铁血征程当中，四渡赤水极其重要。 如果没有四渡赤水的伟大转折，就可能就没有后面的长征了。
13: 而这战争史上的奇迹，离不开一个英明的决策者。他高超的指挥艺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他撒豆成兵，又能落子成局。他将这场出神入化的运动战、料敌先机的情报战，最终成就了绝对妙道豪巅的心理战。
4: 委员长，贵阳城外40里发现共军。
13: 他就是毛泽东。这是刘烨第三次扮演这位伟人，他以他的瘦削演出了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在长征最艰难的岁月里所应有的傲岸。
11: 非常之功必带非常之人。
9: 身患重疾被排除在决策指挥圈之外，又经历惨败，真的是低落到极点。你其实虽然代表是演的是毛泽东的形象，但其实也是代表当时红军的一个处境。我想就是从形似去追求神似，因为我自己照镜子上了妆之后，我发现我不用演了，稍微有点顶光，整个这全都抠着，然后眼窝是深陷的。我突然发现我只要去细心的去做我的戏就好。
15: 他已经跟我从前十多年前这个娄烨现在完全不同，他真的很在意连这个角色，看了很多资料啊、哦，毛主席当时真的是这么说、他用他的感觉去，无论是身体，无论是他一个怎样的态度，因为您觉得他升了一个很高的层次。
17: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13: 在剪辑上，蒙太奇段落的广泛应用，常常是大局未开，便已有了剑拔弩张的逼人之势。群像戏的铺排则在真实和虚构人物之间自由穿插，错落有序。由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的这部《四渡》，尽力还原出那个年代的峥嵘和壮烈。
9: 然后那天晚上是在山上拍了5个小时，就冻透了，就是在那抖。然后那个演刘伯承元帅的曹炳坤，炳坤老师呢就讲说，你看咱们在这儿就5个小时冻成这样。当年红军他们是整个3个月是在这山里边来回周旋嘛，就他们怎么过的，确实你只有深入实地的去那才能感同身受。
13: 历史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建而成，而这群人最终所要走过的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言，
18: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3: 娄山关大捷后，毛泽东挥毫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8: 这个电影呢，它其实在排片不到25%的情况下，拿下了超过40%的票房，直接就把同期的其他电影都甩在身后啊，成为了单日票房的冠军。那更有意思的是呢，这个电影还带动了影旅联动啊，遵义还专门发布了跟着四渡游遵义的这个文旅地图，游客呢可以凭这个电影票根啊去领500元的消费券啊，可以去红色记忆和自然奇观。
19: 听起来真的很火啊。
8: 对，
19: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内容吧。
8: 咱们第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个票房奇迹的探秘啊，就是四渡这个电影它是怎么在第一排片的情况下拿下这么高的票房的。来开门见山的问啊，就是它在同档期的这个竞争当中到底有哪些核心优势。
19: 就这个电影我觉得它最最最厉害的就是它很创新的用了这种智性美学啊，就是把这个四渡赤水这个非常复杂的军事行动啊拍的就像一个悬疑片一样，就是你会一直被他吸引住，而且他是那种高层的这种策略和基层的这种执行两条线，然后你会有那种看那种沙盘推演的那种紧张感，同时你又有那种跟士兵一起在前线的那种体验感，就他的整个叙事和他的这个战术的

0: 呈现是非常让人有代入感的。
1: 听起来就是他把观众的注意力牢牢地抓住了。
0: 对，而且他的这个演员的表演也很厉害，就是他把这些历史人物都拍得非常的有血有肉啊，然后他的这个场景啊，包括他的这个装备什么的都是非常的讲究。他是在贵州的30多个地方取景，拍摄的时间也跟当年这个战役的时间是高度重合的啊，包括他的这个服装啊、道具什么的都是参考了很多权威的资料，军事专家也全程参与了。再加上今年正好是这个长征胜利90周年，再加上这个片方和地方政府搞的这个营旅联动啊，所以它就是从内容到形式，再到这个社会氛围，它都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优势。
1: 哎，那这个电影就是说，在这种排片占比这么少的情况下，它是怎么做到票房反而能够一路领先的呢？
0: 就是它其实排片只有不到1/4啊，但是它第一天就拿下了40%以上的票房，然后它的这个上座率是远远高于同档期的其他电影的。那很多影院就是看到这个情况之后，马上就给它增加了黄金场，所以它就是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口碑带动排片，排片又反过来助推票房这样的一个循环。
1: 看来就是观众是真的买账啊。
0: 对，确实，就是它不光是上座率高，它的这个猫眼和豆瓣的评分也非常的高，然后它的这个话题热度也非常的高，它上映3天就有200多万人观影，它的这个票房的预测也在不断的被调高。就是它的这个主旋律的内容，但是它的表达是非常新颖的，所以它吸引了很多不同年龄段的人去反复的观看，所以它的这个票房的后劲儿也非常的足。
1: 你觉得四度的成功会给国产的主旋律战争片带来哪些新的思路？
0: 我觉得就是他用这种创新的叙事和对这个历史细节的这种还原，然后让大家重新去认可了这种类型的电影，就是它是可以内容和制作都很扎实的情况下去获得市场的青睐的，它打破了大家过去那种对这种电影的偏见，也让大家看到了这种题材的电影，只要你用心去做，是可以有非常大的票房空间和社会影响力的。
1: 哎，那我们现在就来聊一聊这个营旅联动的这个热潮啊，就是说这个四度到底是怎么跟这个红色旅游结合起来的？具体都有哪些措施？
0: 就是在这个电影上映的期间，贵州和四川的很多地方都推出了凭电影票根可以享受景区门票的减免，然后还有这个专属的消费券，甚至还有这个国有 A 级景区的免费开放，就有很多这种非常实实在在的优惠。
1: 这优惠力度确实不小啊。
0: 然后除了这些优惠政策之外呢，就是遵义啊，还有这个习水啊，包括古蔺啊，他们都专门设计了跟着电影去打卡的这种红色旅游的新线路，以及这种沉浸式的体验项目，比如说什么实景的剧本杀呀，这种互动的演出啊，就是让大家不光可以看电影，还可以走进电影，感受这种历史和文旅的这种融合。
1: 就是说，这个电影上映了之后，红色旅游到底有多火？咱们就说现实当中。
0: 就是像遵义会议会址啊，然后土城啊，还有这个娄山关啊，这些主要的景区，在这个电影上映之后，游客量都是直线上升，就很多人都是看完电影专门来打卡的。
1: 对。
0: 包括这个娄山关，在2026年光上半年就接待了超过16万的游客。
1: 听起来就是带动效应非常明显啊。
0: 对，然后就是，一马游贵州这个平台上面，仅仅2天时间就有15000人领取了这个营旅的权益。对，就是它不光是带动了景区的门票啊、住宿啊这种消费，它也让这个红色文创啊、餐饮啊，还有这种研学旅行啊，这些全线都火了起来。
1: 对
0: 包括
1: 啊，
0: 很多这种，乡镇啊，也因为这个红色旅游的热度，迎来了很多就业的机会和新的发展。
1: 那你觉得电影《四度》它具体是通过哪些方式让红色旅游变得更有吸引力、更有影响力的？
0: 就是他把这些真实的战场啊，然后这些长征的故事搬到了大银幕上之后啊，就唤起了大家对于重走长征路的这种热情啊，那通过这种门票的减免啊、消费券啊，以及这种定制的旅游路线啊，让大家更愿意走进这些红色的景点，再加上这种互动演绎啊、这种研学营地啊、这种创新的项目啊，让不同年龄段的人都能够参与其中啊，所以就是红色旅游的内容和形式都变得更丰富了啊，也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和这种社会氛围的全面的提升。
1: 然后咱们来聊聊第三部分，就是围绕这个四度的争议和潜力啊，想先问一下，就是说 这个电影公映之后，大家主要吐槽的点都在哪些？
0: 就是有一些观众觉得这个片子前半段还是比较中规中矩的，然后到了后面才慢慢的有一些新的花样出来，包括就是开头的人物太多，信息太密，让你觉得有点难进入啊，就是你可能需要对这段历史比较了解，你才能够跟上它的节奏。
1: 哦，原来门槛还挺高的。
0: 对，错，没错，没错。然后包括很多人也在说，就是这个配音和口型对不上啊，这个 CG 特效有点假呀，还有就是这个一度赤水和二度赤水的一些镜头是重复的呀，剧情被剪得很碎啊，人物的情感发展都没有什么交代，还有就是这个宣传还是太偏向于这种集体组织的观看啊，没有太多的点燃这种大众的自发的讨论，所以就导致这个想看的人越来越少。
1: 那你觉得这个四度最终的票房会停留在多少？然后它能不能够回本？
0: 现在就是有一些机构的预测是比较悲观的，就是他们预测可能就是1亿8千万左右。那也有一些比较乐观的预测，说如果口碑能够继续发酵的话，可能会冲到3到5亿。但是这个其实都离它的这个投资的回本线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1: 就是说风险很大喽。
0: 没错呀，因为它的成本有好几个版本嘛，然后就算是最最保守的估计，它也得要9亿票房才能回本啊。那如果是按照大家比较认为的8到10亿的这个成本的话，那它可能得要20多亿的票房才能回本。那现在看来的话，虽然有一些包场啊什么的撑着，但是大众的这个购票热情也不是很高。然后再加上这个同档期的一些比较强的对手啊，所以他要想逆袭，其实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1: 你觉得这个四度，它最终会给这个行业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
0: 我觉得就是他虽然有一些技术上面的瑕疵啊，但是他这种把高层的战略和士兵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叙事的方法，还是让大家耳目一新的啊。
1: 对。
0: 那这个其实也强化了主旋律电影的这个表达的手段啊。
1: 对，确实这种创新是挺难得的。
0: 对，他的这种高成本和他的这种票房的压力，也给行业提了个醒啊，就是观众现在对于这种电影的质量啊和情感的共鸣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啊。那主旋律的大片要想真正的打动人心啊，还是得在故事和制作上面多下功夫啊。
1: 是聊到这儿，其实四度的成功就已经给红色电影指出了一条新的方向，就是你只有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去深挖内容，才能够让这些经典的故事在大荧幕上焕发新的活力。
2: 敌人正在形成核背之势，再这么硬碰硬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3: 别想倒！
4: 身亡的关头，诽谤有什么用？
5: 只有活着，活下来，就看你活下来。
6: 他们也都是一群孩子，跟我们现在差不多大，只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他们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信仰。但是其实，本质上来说，他们也是一个孩子，是一个年轻人。
7: 日行120里是急行军，他们还得负重，连跑3天3夜，基本不休息，左背一个枪，右拎个弹药箱，还要背着各种行李。
6: 因为我们也是在四渡赤水的发生地，相当于90年之后重走了长征路，确实很冷，很难熬。真正经历这一切的这些人，其实更艰苦。
8: 我演的这么辛苦了，就感觉以前红军那真的很难想象他们多艰苦。
9: 我觉得爬绝壁的时候，让我觉得哇，很震撼。他们真的很难。
10: 我觉得就是在困境当中不要放弃。
11: 这有的时候我们一到现场上，啊，真的是。
6: 其实真实的情况是要比这个艰辛、危险1万倍。
11: 我们从一个营变到一个排，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牺牲了，现在就剩咱们几个了。你的心难道不会疼吗？
12: 困难的一个环境里面哈，然后仅仅凭着他们一定的信念和他们的一种勇气，就做到这一系列的斗争。其实我还是越来越敬佩他们，而且也能更加感受到现在我们和平时代的一个来之不易。
13: 他们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而且还能行军打仗，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也非常的深有感触吧。
14: 这边的天气也挺寒冷的，有时候我们穿的那些草鞋，踩的那种石子啊，现在回想一下革命老前辈的话，非常不容易。
6: 之所以

0: 军，是因为即使面对绝望也绝不止步，所以不能停下脚步。
1: 打仗哪有不死人的，活下去走下去，
2: 是把我们红军的种子一点点的播下去了。
3: 像你这么聪明，将来肯定比我们强。
4: 这个字念人，我们是人，不是别人的牲口，得堂堂正正的站着，绝对不能跪着。
5: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这个魔方小姐提档的这个事儿啊。这个电影呢刚刚发布了终极海报啊，宣布从7月3号提前到6月30号上映啊。然后呢它是一个关于一个七旬的奶奶啊，赵艳红，在一个年轻教练的陪伴下啊，一路闯进魔方赛场的这样一个故事啊，由这个文牧野监制啊，白雪导演。
2: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话题吧。
1: 咱们第一个要聊的呢是这个影片提档和这个福利啊，就是说这个魔方小姐提前上映，那大家到底能够得到哪些实惠呢？
2: 这次片方真的是诚意满满啊，就是它的这个票价在16个城市呢是只要19.9块啊，然后其他城市呢是10块钱起，如果要是碰上平台的补贴的话还会更低，我看到有的地方都卖到9.8块了。
1: 这个价格真的挺惊喜的，尤其是现在这个动不动就几十块钱一张电影票的这个。
2: 对，然后还有就是买一赠一啊，还有就是这个9.8块带20的这种券，就反正大家无论是自己去看还是说跟朋友一起去看都可以省不少钱，所以这个也算是给这个暑期档开了一个非常高性价比的头。
1: 对，那你觉得这个魔方小姐她这个票价和这个现在市面上的其他的电影相比到底便宜到什么程度？
2: 这个你要知道，就是一般的国产大片或者说这个进口电影动不动就30-40起价，
1: 对，
2: 有的甚至更贵，那这个魔方小姐她是只要10块钱起，然后很多地方19.9块就可以买到，那你要是再赶上这个平台的补贴的话9.8块就可以买到一张票，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低的一个价格了，在近几年的这个新片里面。
1: 对，你觉得片方这次这么大手笔的去推这些花样百出的这种购票的优惠，其实是想达到哪些目的呢？
2: 其实这次的这个优惠就是真的是让大家用一个很实惠的价格走进电影院，然后让大家能够更愿意去和朋友家人一起去分享这个电影。
1: 对，
2: 就是不光是刺激了这个暑期档的这个票房，同时也让魔方小姐这个名字能够在观众当中传得更远啊，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去体验到这部电影的魅力。
1: 然后咱们来进入第二个部分啊，咱们今天要聊的是这个故事和原型的魅力，就是想问一下这个魔方小姐她的这个故事原型到底有哪些让人惊叹的经历。
2: 这个电影其实它是根据浙江丽水的一位赵文英老人的真实故事改编的，然后他是在58岁的时候才第一次接触魔方，就是他退休之后嘛，生活有点无聊，他就开始玩魔方，没想到他就一下子就迷上了
1: 啊！这么大年纪才开始学魔方，而且还能玩出花样，真的太有画面感了。
2: 然后他就是完全靠自己琢磨，3年的时间就拿到了这个职业段位，而且他是6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当中盲拧3阶魔方世界上最快的保持者。
1: 对，
2: 而且他现在还在冲击这个更高的段位，他这种不服输不认老的精神真的是让人佩服。
1: 就是说这个电影在把这个真实的故事搬上大荧幕的过程当中都做了哪些艺术化的处理？
2: 为了让这个故事更有戏剧性啊，然后主角赵艳红他的这个人生经历就被丰富了很多啊，就包括他的一些个人的挑战啊，还有他的这个家庭啊朋友之间的一些羁绊都被加了进来。
1: 对，
2: 包括他的这个原本他只是因为孤单他才玩魔方的嘛，那在电影里面他就变成了一个为了家庭为了自己的尊严而战的这样一个斗士。
1: 听起来确实比真实的经历要复杂不少。
2: 对，而且就是比赛的场面也被设计的更有冲突啊，更有悬念啊，然后包括一些细节上面也有一些夸张啊，也有一些这个虚构的一个赛事啊，叫 WCC，就其实是为了让这个整个故事更紧凑更好看也更能打动观众嘛。
1: 你觉得这个电影就是用这种真实人物改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到底给这个电影带来了哪些独特的东西？
2: 最大的一个亮点我觉得就是他把这个老年生活拍得一点都不苦情，反而充满了那种幽默和热血啊，然后包括对这个主人公的一些困境啊还有他的成长啊都拍得特别的真实，让你特别有共鸣。
1: 确实这个题材就很难让人不被吸引。
2: 对，然后包括这个主创团队他们真的是去跟这个原型人物有过深入的接触啊，包括演员们也都下了很多功夫。对，所以这个人物的那种 不服输的精神和他那种不断的成长的力量是真的可以传递到每一个观众的心里的。就大家看完之后真的会相信年龄真的不是限制，你也可以去突破自己。
1: 咱们接下来聊第三个部分啊，就是口碑和观影建议。那这个片子在路演和点映的时候大家到底是怎么评价的？
2: 就是这个点映的时候就已经开分非常高了，猫眼上面是 9.6， 然后好多人就是看完之后都说是笑着笑着就哭了，还有人说就是这个七旬老太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包括现场也有那种零零后举着灯牌说看完敢辞职了，就真的是你能感受到那种整个场子的气氛是特别热烈的。
1: 听起来现场互动就特别炸。
2: 对啊，就是观众会觉得这个电影很温暖很治愈，然后也有一些反套路的东西在里面，包括一些闺蜜情啊还有家庭的一些羁绊啊，是特别打动人的。包括这个魔方的这个竞技的部分也是很燃的，大家都在夸主演们的演技，包括这个故事的真实感，就大家看完之后会觉得你会忘了你自己的年龄焦虑，你会觉得你也可以随时重启你的人生。
1: 你觉得什么样的观众最适合去看这个电影？
2: 我觉得这个电影真的是老少皆宜，就你无论是年轻人觉得自己现在很迷茫，或者说你很被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你可以去看一看这个电影，它会给你一种释然和鼓励。然后包括你如果是跟家人或者跟朋友一起去看的话，你也会找到属于你们自己的那种情感共鸣。
1: 所以不只是适合自己去看，对吧？
2: 完全没错，就是你可以带你的家人带你的朋友或者带你的同事都可以去看。而且尤其是如果你是一个对生活有点倦怠了的，或者说你想要重新找回一些热情的人，你去看这个电影是非常合适的。而且它的时长也很友好，然后它的这个节奏也很好，所以你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去看的话也是非常解压的。
1: 对，今天我们从这个购票的优惠聊到了这个真实的原型，然后又聊到了这个电影的一些看点和大家的一些观后感，可以看出来这个魔方小姐真的是这个六月末最值得期待的一匹黑马。
2: 对，
1: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奶奶的这个逆袭时刻。
2: 就是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6: 1950年11月8日，
7: 2024年1月7日凌晨，
8: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9: 今天是6月29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2012年6月29日10时03分，神舟九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内蒙古四子王旗主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景海鹏、刘旺、刘洋顺利出舱，我国首次载人空间交会对接任务圆满成功，刘洋成为中国首位进入太空的女航天员，景海鹏成为我国首位两次飞天的航天员，此次飞行创下当时中国航天员太空驻留最长纪录。广袤的内蒙古草原上，四子王旗着陆场被誉为神舟家园，是神舟系列飞船的平安归途。神舟飞船为我国自主研制，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由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完成自动及手控交会对接，航天员首次进驻太空之家，标志我国全面掌握空间交会对接技术。此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二步的决定性进展，是继2011年神舟八号无人交会对接后的又一里程碑。任务成功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致贺电，号召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与载人航天精神。1992年，我国确立载人航天三步走战略，目标是建成独立自主的空间站。中国空间站于2022年全面建成并投入运营，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建造并运营空间站的国家。目前正面向

0: 向国际开展合作，为人类探索太空贡献力量。其他在今天发生的事件包括2001年6月29日，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全线开工，全长1142公里，穿越960公里高海拔与550公里多年冻土。2006年通车，终结西藏无铁路历史。2007年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对完善劳动合同制度、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具有里程碑意义。放眼国际，1900年6月29日，诺贝尔基金会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成立，依据阿尔弗雷德·诺贝尔遗嘱管理遗产。1901年首次颁发诺贝尔奖。1995年6月29日，美国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与俄罗斯和平号空间站成功对接，开启美俄太空合作重要篇章。
1: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是什么？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4: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北京时间18:06，爱你在路上，继续轻松陪伴。现在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啊沿江江南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明天白天呢，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东南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8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呢23到2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4到36度，淮河以北南部和江淮之间北部呢是32到34度，江淮之间南部29到31度，江南26到28度。预计明天夜里到7月1号的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呢有短时的雷阵雨；淮河以南阴天，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全省其他部分城市的一些具体的天气啊。明天省会合肥呢是夜里到白天小雨转阴，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2度。那像亳州、宿州、淮北、阜阳呢都是多云的天气，温度呢也是25度左右，一直到35度左右。接下来看一看蚌埠啊，这个蚌埠、淮南还有六安啊、滁州都是小雨和阴的天气，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呢是31到32度左右。像马鞍山、铜陵、芜湖、安庆、滁州、宣城和黄山啊，基本上都是暴雨、大雨，还有这个中雨，都是有雨的天气啊，温度呢也是24到28度左右。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我们来打开今天的今日锦囊啊，来说一说关于刮马商品的那些事儿。什么是刮马商品？可能会有一些疑问啊，就是在网购的时候呢，有消费者会遇到过像这个低价的特殊款，就是这些商品呢，它的外观和正规渠道款啊，看起来没有什么差别，只是在盒子上有一个商品溯源码，这个码呀被人刮除了。那商家呢会说，这是正品串货，刮码呢可以规避渠道核查等等一些解释啊，来跟你说。那很多的消费者会抱着，哎呀，只要是正品就不影响使用嘛，反正买应该也没关系，不影响使用就行，这样的一个心态下单。但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被刮除的不仅仅是一串渠道的追溯码，更是官方真伪核验、售后保障、问题产品召回等一系列一整套的消费维权的凭证。当刮码正品成为了不少网店引流走量的常规渠道和操作的时候呢，这类被抹去身份信息的刮码商品值得消费者为差价买单吗？我们来听报道。
1: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2: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3: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我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
4: 价格也没啥区别啊，
3: 我没有办法确保他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4: 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他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1: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刮码货品。
5: 我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两倍。他说是刮码的。
6: 这个东西就扰乱市场啊，再加上也不知道真假。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了，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1: 记者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后留意到，刮码销售在美妆品类里最为常见。一款市场价1530元的精粹水，在刮码拆除外包装后，某二手交易平台仅售142元，卖家表示可以去专柜对比，如果需要送人可以免费发带包装的。与此同时，酒类、品牌、服装、食品等品类里刮码销售的情况也十分普遍。一款1箱6瓶的白酒在某电商平台的价格是588元，远低于品牌专营店1288元的定价。商家解释，该产品为宴席版，瓶盖可以兑换红包的兑奖码已经被刮掉。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告诉中国之声，商家进行刮码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
7: 比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因为品牌方抓到这个处罚很严重的，有的品牌会直接让他关店。
1: 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品牌为各区域代理商分配专属溯源代码，严格禁止代理商跨区域销售货品。
8: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刮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1: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 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瓜马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美妆品类也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高发领域，一旦瓜马，到底是不是正品，消费者很难查证。
8: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近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哪怕之前一瓶赚10块钱，现在一瓶赚2块钱我也卖，就直接把价格降下来了。要买瓜马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0: 今年3月啊，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当中呢，一起因为销售瓜马商品引发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受到了关注。那涉事店铺购进相关化妆品之后啊，线上瓜马低价来转售，还在页面当中呢突出使用了涉案的商标。那品牌方起诉之后，法院呢是认定商家既构成了商标的侵权，瓜马销售也属于不正当竞争，那判决商家停止侵权并且赔偿66万多元。瓜马商品的销售存在怎样的法律风险？我们继续来听。
1: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解释，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9: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1: 徐洪涛表示，有不少店主认为刮掉溯源码只是避免品牌方查串货，不算违法。事实上，即便所收货品确为正品，这类私自刮码、跨区域转售的经营行为依然存在触犯法律的风险。
9: 对消费者来说，防伪码是验证商品来源和质量最便捷的方式。防伪码被刮去以后，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对企业来说，溯源码是实现供应链精细化管理、经销商分级管理，也能够精准召回问题商品。对市场整体来说，监管部门发现商品质量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溯源码追究相应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能够及时防控问题商品进一步扩散。
1: 除了瓜马销售之外，也有商家擅自对正品进行分装或者翻新销售，最终被认定构成商标侵权。
9: 作为网店商家，在转售品牌正品的过程当中，应当秉持审慎和诚信的经营理念，不能随意转售一些来源不明的商品，应当对商品的真伪进行初步检查，特别需要核对上游供货商的经销资质授权文件、商品的交易单据，同时也要对这些交易记录妥善保存，以备后续的查验。在售中阶段，商家也不能随意的篡改商品，或者是发布虚假信息去对消费者进行误导，应当保持正品原有商品样态。在售后阶段，商家对于消费者反映的商品质量问题也不能推诿责任。
1: 法律专家岳珊珊认为，刮除防伪码后，品牌官方系统无法核验产品真伪，消费者买到假货的概率会明显上升。电商平台应顺应市场发展，通过技术手段建立相应的审验机制。
10: 例如，是否有权利出售品牌的商品，如果出现了瓜码或者价格差异比较大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要求他们进行价格的说明？因为瓜码销售会导致消费者摸不清它的来源，另外也不排除有一些不良商家会用假货冒充来进行销售。有的时候商家拆掉了包装，甚至是换包装，对于品牌方对消费者的权益会造成很大的危害，需要平台和相关的主管部门有更加畅通的举报和

0: 和投诉的渠道，从而能够及时的处理这类问题。
1: 徐洪涛提醒消费者，官马销售往往以低价为噱头，在选择商品时不要单纯关注价格因素。
2: 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一些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被官马之后销售的商品，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官马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4: 北京时间18:19，我们继续今日锦囊。花小钱就能够享受高品质的出游，还有专属的客户福利加持，那不少的市民，尤其是像中老年朋友啊，就很容易被保险公司推出的低价旅游活动吸引。看似呢是贴心又暖心的客户回馈之旅，听着大家啊感觉确实很心动。但是先别着急，近日呢河北金融监管局发布了风险提醒，说呢近年来啊，一些保险机构、保险销售人员以康养出行、户外团建、客户答谢等等一系列的名

0: 吸引人情氛围的裹挟，还有集中宣讲等等洗脑的方式，吸引消费者冲动投保，权益受损，扰乱金融的秩序，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保险旅游营销套路的背后潜藏着哪些风险？消费者怎么来维权呢？我们来听报道。
1: 明明是旅游福利，为什么会变成营销套路？先来看看监管部门发布的真实案例。某寿险公司老客户的王大爷，多年以来累计投保金额超过50万元。某日接到该公司工作人员通知，只需要1200元即可参加公司的专属感恩回馈的6日出境游活动。出行后，王大爷发现组织活动的人员没有开展旅游业务的合法资质，同时主办方每天都会组织保险宣讲会，重点推销年交保费10万元以上的分红险，强调旅游专属优惠仅限当天，并且对不愿意投保的客户采取冷暴力等方式施压。针对此类现象，金融监管部门剖析了其中隐藏的多重风险。风险一，旅游福利的捆绑投保造成财产亏损，保险销售人员将旅游福利与保险投保强制捆绑，以现场投保专属或者是投保客户专享等为噱头，刻意烘托稀缺感、紧迫感，诱导消费者现场快速决策、仓促投保。消费者极易在没有仔细了解保险产品保障范围等等核心内容时，盲目购买与自身需求不匹配的保险产品，导致后续出现缴费压力过大、保障不符合预期等问题，产生高额退保扣除费用，造成个人财产损失。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认为，保险销售人员的上述营销套路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2: 老年的消费者很容易被他那种环境气氛所裹挟，在那种环境下他做出的购买选择确实很难是出于他真实的一个意识的表示，而是迫于这种人情的压力，或者说迫于当时那一种氛围。
1: 风险二，虚假宣传误导销售陷入维权困境。旅税会的营销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宣传不规范的问题，使用保本保息、稳赚不赔等话术夸大收益，回避风险，模糊保险产品的性质，隐瞒合同关键信息。陈银江指出，旅税会的营销话术在法律上明显涉嫌虚假宣传，甚至涉嫌构成欺诈，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2: 那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有关的银行保险机构的相关的管理办法，金融机构是不得发布夸大产品收益、掩饰产品风险的信息。那么这一种分红险的收益本身它是具有不确定性，如果它使用这一种保本保息、稳赚不赔的绝对化的这一种用语，那么它显然就夸大了保险产品的功能，完全不符合保险产品的一个真实的情况。所以这样的一种行为，那么属于一种典型的虚假宣传或者说误导营销的一个行为。
1: 监管部门指出，消费者对保险产品信息了解不全面、认知有误差时投保，没有留存宣传资料、活动凭证、录音录像等，极易在后续保险的理赔满期给付时发现保险权益与宣传严重不符，但难以举证，陷入维权困境。专家建议，消费者对于口头宣传应当尽量全程录音，并留存书面宣传材料等证据，
2: 尽量的在保险合同的一个犹豫期之内，是吧，你去行使你这种无条件退保的一个权利，最快的或者说最直接有效的避免你的损失。
1: 风险三，变相输送额外利益，违反合规底线。保险销售人员承诺或者是赠送旅游活动，诱导消费者购买保险产品，以公司补贴旅游经费或者是免费旅游等方式，涉嫌向投保人变相输送合同外的利益，涉嫌违规销售或者是非法集资行为。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宁威指出，
3: 保险销售人员以公司补贴旅游经费、免费旅游等方式吸引客户，确实是涉嫌向投保人变相输送合同外利益。这个判断的主要依据呢，是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16条第四项，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不得给予或者是承诺投保人、被保险人等等合同约定以外的利益，我们简称为合同以外利益。其实不光是旅游、娱乐、安排、就业等等，这都算是这种非物质性的合同外利益。
1: 专家表示，承诺或者是投保返利明确违

0: 了监管规定，消费者容易做出不理性投保的决策，可能面临销售人员无合规资质、产品为异地或者是非备案保单、假保单、真集资等多种风险，后续权益难以保障。
1: 比如说我们的销售人员根本就没有销售保险的资质，他的签的合同可能是无效的，那背后保险公司肯定不会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那真的如果以后出现了，我们的消费者会处于理赔无门的境况之中。还有一个风险是证据保存的风险。那我们知道我们签署保险单，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法律行为，通常是在一个固定的场所里面啊，要有录音录像的。但是在外地旅游，或者是在大巴上，或者是在旅游景点，它的监控设备、录音设备都达不到我们签约的要求。这样就容易带来未来发生保险纠纷的时候，我们的消费者维权举证的困难。
0: 风险四，服务质量暗藏隐患，存在安全风险。此类旅税会活动多由非专业机构组织，通过封闭讲座、展销晚宴等方式进行长时间的洗脑式推销，形成质量缩水。而且消费者参会时往往需要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敏感信息，存在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财产安全难以保障。公开报道显示，近年来相关部门已经披露了多起类似保险旅游营销的违规案件。宁威指出，旅税会等相关违规营销屡禁不止，背后主要是出于利益驱动的原因。
1: 首先，业务员他除了保单佣金之外，他还有可能会从合作的旅行社拿到返佣或者是人头费。其二呢，保险机构通过这种旅行式的游说会，它比较精准地触达有实力的中老年客户，他们会主推一些高保费的、高现金价值的这种产品。这种产品的特点呢，是建军保费比较高，而且业务员也能够拿到相应的比较高额的佣金。第三个呢，应该是效果比较好，因为我们知道人呢是有从众心理的，是有羊群效应的。老年人有意识的带到风景秀丽的地方进行集中的游说，效果应该会比较好。
0: 针对保险旅游营销，宁威强调要谨慎参与相关活动。面对保险公司以客户答谢、感恩回馈为名推出的低价旅游活动，消费者务必要提高警惕，购买保险要选择正规渠道。陈英江认为，要加大对此类营销乱象的打击力度。
2: 如果他确实是违反了有关的法律法规的，要依法对他进行相应的查处，对这些机构要进行相应的这一种罚款，而且你要追究有关保险公司的责任，甚至要跟这一些保险公司的这种评级啊，包括信用啊，要去挂钩，要去追究他相应的信用监管的这一种责任。
3: 今天的爱你在路上就到这里，我是慧文，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接下来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2: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五”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2: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2: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2座炼油厂。
2: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4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 五百，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亿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8: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3: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

0: 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3: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2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2: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3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5: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6: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稀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7: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8: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船警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7: 这是我国交付的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9: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十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 45.36 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10: 净厂由近2万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9: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3: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5: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11: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5: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3: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2: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12: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3: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3: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3: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4: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一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 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

0: 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为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1: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2: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1: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2: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41.1摄氏度高温。波兰斯武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

0: 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对于一个歌手来说，有时候好的作品可遇不可求，但如果自己本身就能创作，那就有了更多的主动权。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听几位创作型歌手创作并演唱的歌曲。

江南。这首歌推出于2004年，是林俊杰音乐生涯的代表作品之一。林俊杰的嗓音高亢纯亮，装饰转音精准，融合了节奏布鲁斯、电子、轻摇滚等颇有力度的风格，唱出了明亮与跳跃。林俊杰中国风的作品数量并不算多，但都分量十足，寥寥几件民族乐器的点缀便填满了天马行空的意境。接下来我们来听他创作演唱的《曹操》。

邓紫棋常常将人生感悟及思考融入音乐创作中，并在创作方面探索和尝试，打造出多首具有品质的作品，展现出果敢坚定、不畏挑战的音乐态度。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李健创作演唱的《向往》，这首歌收录在他2005年发行的专辑《为你而来》。歌曲唱出了李健的率真洒脱与充满摇滚的自由精神。

李健的歌清澈沉静，永无撕心裂肺，只用本真的心去包容最朴实的情怀。他的演唱挥洒自如，宛如一阵清风，既有着天籁般如梦如幻的意境，又让人有一种感性的亲切。接下来我们来听李健演唱的《贝加尔湖畔》。

好，今天的年代金曲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雨峰代表编辑周岩，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2: 六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2: 无为 FM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大喊大叫的小百灵。
1: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各位同学，面对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你们都知道如何应对吗？别着急，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啊，我们学习的是如何正确的发脾气。每一种情绪呢，都有存在的意义。比如生气，它教会我们树立边界意识，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底线，从而更好地保护好我们自己。但是发脾气也有方法和原则，不能乱发脾气。比如打人、骂人或者乱扔乱砸东西都是不好的行为，也不能解决问题。发脾气要记住三原则：不伤害自己，不伤害别人，不破坏环境，这叫负责任的发泄。那当我们很生气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呢？今天教大家五指兄弟法。伸出你的一只手，想想你的五个手指都藏着一种缓解生气情绪的方法。准备好了吗？大拇哥的方法就是深呼吸，或者从一数到十，因为情绪小怪兽它来得快，走得也快，所以我们慢慢的从一数到十，可能它就逃走了。老二的方法呢是说出来，我感觉很生气，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什么样的事情，我希望加上自己的需求。比如上课同学们纪律不好，教室乱糟糟的，老师就可以这样说，我感觉很生气，是因为我看到班级有一些同学在说话，我希望大家保持安静，认真听讲。这样我们表达了自己的情绪，也教会了对方应该怎么做。老三的方法呢，是写出来或者画出来，然后扔进垃圾桶或者冲进马桶里，把你生气的情绪写出来或者画出来，然后撕得粉碎，想象就把坏情绪给打败了，然后可以选择丢进垃圾桶里。如果你觉得这些做法还是不行的话，那就学学四小弟，每当他生气的时候啊，他就会捶打枕头或者布娃娃，这样发泄了情绪，也不会让自己和别人受伤。吴小妹生气的时候会怎么做呢？她会转移注意力，去做一点让自己开心的事儿。这五种方法你都学会了吗？老大，深呼吸；老二，说出来，我感觉加情绪，是因为加事情，我希望加需求；老三，写出来，画出来，给它丢掉；老四，捶打枕头或者布娃娃；老五，转移注意力，去做让自己开心的事儿。学完之后，我们就要练习起来，做一个学会表达情绪的小达人吧。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2: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好，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小故事哈。故事呢，说的是有一只黄色羽毛带着蝴蝶结的小百灵，它呢有一个喜欢大喊大叫、叽叽喳喳吵闹的坏习惯。有一天啊，小百灵飞进了安静的图书馆，然后呢，它就开始大声的唱歌，这就打扰了正在看书的小白兔和其他的小伙伴，导致图书馆是乱糟糟的，大家也非常的不开心。后来啊，猫头鹰爷爷及时制止了他，并且耐心地教导了小百灵。他和小百灵说了什么呢？小百灵后来就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那么你在公共场合是什么样的表现呢？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一听今天的小故事，大喊大叫的小百灵。一只黄色羽毛的小百灵，头上扎着个粉粉的蝴蝶结，模样长得特别漂亮。可是它有一个坏习惯，不管飞到哪儿都喜欢大喊大叫，叽叽喳喳的吵个不停。有一天早上，小百灵飞进了图书馆，小伙伴们在图书馆安安静静的看书，它一进去就张大嘴巴大声的唱歌。朋友们，这里太安静了，热心的我给大家带去甜美的歌声吧，大家赶快鼓掌吧。然而并没有如小百灵想的一样，大家呀是被刺耳的歌声吓了一跳。正在看书的小白兔抬起头轻声地提醒小百灵说，小百灵，小百灵，你出去外面唱，不能在这里大声地唱歌，也不能吵闹，大家都在安静地干着自己的事儿呢，你要保持安静哦。小百灵听完了更兴奋了，一点儿都不想停下来，他唱得更大声了，还在书架旁飞来飞去，更加惹人讨厌了。图书馆的书啊都变得乱糟糟的，大家都没有办法在这里安心地看书和学习知识了。于是猫头鹰爷爷悄悄地走了过来，他轻轻地摆摆手说，小百灵，请先停一下，停一下，我呀有话和你说。猫头鹰爷爷笑着和小百灵说，小百灵，你知道吗？这里呀是公共场合。什么是公共场合呢？公共场合就是大家共同的地方，在这里大声唱歌和吵闹是不对的，会打扰到别人的。你仔细看看小伙伴们是不是都不开心了。小百灵这才停下来观察大家的表情，看到了皱着眉的小白兔，又看了看安静看书的小伙伴，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做错了，小脸啊一下子就红了起来。可是小百灵不知道该怎么改正错误，他站在原地闷闷的，很不愉快，有些委屈的他低声的对自己说，我还以为大家喜欢热闹呢，还觉得热心做好事了，原来这是一种打扰啊，那我该怎么做才能够原谅我呢？猫头鹰爷爷看出了小百灵的愧疚，于是耐心地叫他说，小百灵，以后不要这样就可以了，你要记得，比如在图书馆、教室等公共地方要保持安静，说话走路都要轻轻的，我相信你是可以做到的，对吧？小百灵这下笑着点点头表示记住了，他飞去和小白兔和其他小伙伴小声又诚恳地道歉，对不起，我刚刚吵到你们了，我保证以后不会再吵吵闹闹扰乱秩序了，后面啊大家也都原谅了他。经历这次事情之后，小百灵学着开始改变自己，不管走到哪儿，他都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小声点说话，不能大喊大叫，他变得特别懂事。森林里有很多小动物在午休，小百灵路过的时候只轻声地和大家打招呼，午安呐，细小的声音特别好听，一点都没有打扰到休息的小伙伴们。小白兔再次遇到小百灵，忍不住夸他，小百灵，你现在变得文明又乖巧啊，这样就非常好，非常棒，以后还要保持这样哦。小百灵听了小白兔的夸赞，心里特别开心，他终于明白公共场合要遵守秩序，轻声说话，尊重别人。 原来猫头鹰爷爷及时制止他，并且教导他，是告诉他公共场合是大家共同的地方，大声吵闹啊是会打扰别人，所以要保持安静，轻声说话。后来小百灵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感觉非常的愧疚，并且向小伙伴诚恳的道歉了。从此以后他就改掉了坏习惯，公共场合和午休的时候都轻声细语，变得文明懂事，也得到了大家的夸奖。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呢？因为放暑假了，有些同学会去公共场合，比如说去图书馆。那么在图书馆啊，我们就一定要注意保持安静啊，这是我们要懂得的第一个道理，公共场合遵守秩序。在图书馆、教室等公共场合，懂得保持安静，轻声说话，不能够大声喧哗，并且要做到尊重别人。其次呢，小百灵一开始是做错了，但是他好的品质是知错就改啊，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勇敢地改正，就能够重新获得别人的认可，成为文明又有礼貌的好孩子。
1: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7: 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8: 各就各位，预备。
7: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9: 就是爱，就是爱宝贝，
10: 就是爱宝贝，
11: 就是爱宝贝。
12: 就是爱宝贝，你爱对了吗？很多的孩子上学的时候注意力不够集中，那么今天呢，我们教大家10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学习定量，让孩子在规定的时间内分阶段的完成学习任务，改定时为定量。如果孩子能够专心的完成，爸爸妈妈给予一定的鼓励，比如说表扬一下，抚摸一下，并且让他休息5到10分钟，再以同样的方式完成下面的学习。当孩子能够做得很好的时候呢，可以延长一次性集中做题的时间。第二，鼓励孩子培养兴趣，平时要多鼓励，不要干扰孩子做他喜欢做的事情。当孩子专注于自己做事情的时候而忘记吃饭，爸爸妈妈不要一个劲地催他吃饭，其实孩子是在专注于自己所做的事情，所以爸爸妈妈要更加的有耐心。第三点，减少唠叨和训斥， 尽量的减少对孩子的唠叨和训斥的次数，让孩子感觉到他是时间的主人，教孩子学会分配时间。当他在相对短的时间里边能够集中精力做好功课，他就有更多的时间做其他事情。第四，大声的读书。大声的读书呢，有利于训练注意力，每天安排一个时间，比如说10到20分钟，让孩子选择他们喜欢的小文章，大声的读给爸爸妈妈听。这是一个使孩子口、眼、脑相互协调的过程。孩子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尽量不要读错，不要读断，也不要读丢字落字，他的注意力就慢慢的会集中，慢慢的会提高。而且这种训练一定要坚持下去，营造好的家庭的学习环境。营造一个有利于集中注意力的家庭学习环境，比如说孩子的书桌上只能放和学习有关的东西，不要摆放玩具，不要放一些食品，而且呢，文具是要简洁。此外呢，光线也是不容忽视的，光线的柔和要适度，有助于孩子集中注意力，为孩子创造安静又整洁的环境。第六个，不要买过多的玩具。日常生活当中啊，不要给孩子买过多的玩具。我们经常会看到爸爸妈妈给孩子买很多的玩具，所以孩子一会儿玩一下这个，一会儿玩一下那个，而且太多的玩具也会让孩子的注意力分散。第七个，一次只做一件事。人的注意资源哦是有限的，分配在性质不同的事情方面呢，会严重消耗注意力的有效性。尤其是孩子的注意力正在发展过程当中，同时进行多件事情会损害注意的有效集中。所以哪怕当孩子玩玩具的时候，也要关掉电视机，做作业的时候不要放音乐。第八个，自我约束力游戏。跟孩子一起玩自我约束力的游戏，比如说321木头人看谁不许动，类似于这样的游戏呢，可以让孩子增加一些自我设置、自我约束，慢慢的他就可以学会到去控制自己。第九个，智力训练。可以给孩子买一些智力训练的书，每天坚持做一些小练习。如果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可以尝试着让他做一做注意力和记忆力的图文，让他呢可以走一走迷宫，然后呢看一看啊，找找错误，找找不同，比大小，比长短，这些都是不错的方法。最后一个就是采用丁点法随时训练。其实呢，舒尔特训练法非常不错，要推荐给爸爸妈妈。那爸爸妈妈呢可以到网上去百度一下，特别方便的训练孩子的注意力。训练孩子注意力的方法还有很多，具体的实施方法也不尽相同，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特质。在培训孩子专注力方面，爸爸妈妈不要拿孩子和别人比较，要从他的专注力的基线开始，耐心的加以培训才是成功之道。

0: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0: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0: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0: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

0: 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收听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现在到了夏天哈，很多同学都特别喜欢吃西瓜。那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为什么西瓜中间最甜，边上不甜呢？稍后的学习赋能站，我们就一起来解答这个问题。
1: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0: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6: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7: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8: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9: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5: 各位同学，夏天到了，又到了大口吃西瓜的季节了啊。那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当你咬一口西瓜呀，最中间那一口是又甜又软，像糖水一样。可是呢，越往边上吃啊，越靠近西瓜皮的地方，味道就越来越淡，甚至呢，有时候还没什么味道，白乎乎的。那这个是为什么呢？难道西瓜也偏心吗？把甜的都藏在了中间？今天啊，我们就来当一回西瓜侦探，来解开这个谜题。要弄懂这个问题啊，我们得先知道啊，西瓜的甜味是从哪里来的。西瓜的甜呢，来自于一种叫果糖的东西。果糖是什么呢？它是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制造出来的。那什么叫做光合作用呢？简单来说呀，就是西瓜的叶子吸收了阳光，把二氧化碳和水变成了养分，其中就包含了糖分。所以呢，西瓜的叶子呢，它就像是一个糖分工厂，不停地来生产糖。可是问题来了，叶子长在藤上，西瓜长在地上，中间还隔着长长的瓜藤，糖分

0: 怎么从叶子跑到西瓜里去呢？答案啊，就藏在瓜藤里。瓜藤里边有一根细细的管道，这个管道叫做维管束。糖分呢，就是通过这些管道从叶子一路运输到西瓜里的。糖分顺着瓜藤跑进西瓜之后，并不是均匀的散开的，它需要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叫落脚点，哎，就是有一个可以待下来的地方。我们切开一个西瓜看一看哈，最中间那一块一般都是软软的、沙沙的，那个就是西瓜的胎座，就是西瓜籽生长的老家。胎座的细胞排列很疏松，空隙比较大，所以糖分很容易在这个地方聚集。而靠近瓜皮的那一圈呢，就是西瓜的果皮和外果肉，细胞排列是比较紧密的，纤维也是比较多的，糖分就不容易渗透进去。所以呀，糖分进入西瓜之后，大部分都是住在了中间的胎座区域，越往外走糖分就越少。这像什么呢？就像是你放学回家，书包往客厅沙发上一扔，你最喜欢待的地方东西最多了，是吧？糖分也一样，它最喜欢待在西瓜中间那个松松软软的地方。啊，这是我们已经知道了哦，原来它最喜欢待在的那个地方就是最甜的地方。那还有一个秘密呢，藏在瓜藤的送货路线上。西瓜长在藤上，糖分是从瓜藤进入到西瓜的，瓜藤连接西瓜的那个点叫果柄。糖分从果柄进入西瓜之后，会沿着几条主要的送货通道往里边走。这些通道是怎么分布的呢？科学家研究发现啊，西瓜的维管束呢，是从果柄进入之后，然后通向西瓜中心的部位和种子周围。也就是说，糖分一进门就直接住在中间去了，而不是先往两边跑。这就好像啊，比如说快递员他进了小区，他要先把包裹送到中心驿站，然后由驿站啊再通知大家啊来拿东西。那这个西瓜这个小区就有点特殊了，它的中心驿站特别大，包裹到了就不怎么往外发了，所以中间的糖分就越积越多，边上就迟迟的收不到货了。那你可能会问，那糖分到了中间就不能再扩散到边上吗？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西瓜它在呼吸，西瓜摘下来之后它还是活的东西，它里边的细胞还在进行呼吸作用，消耗糖分来维持生命，所以靠近瓜皮的部分因为接触空气比较多，呼吸作用更强，消耗的糖分也就更多。而中间的部分呢，被厚厚的果肉所包裹着，氧气比较少，呼吸作用弱，糖分消耗的就比较慢，所以两边的糖分本来就不多，还被呼吸消耗掉了一部分，自然就更不甜了。那中间的糖分本来就多，消耗的又慢，所以啊，也就格外的甜了。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个西瓜放久了整体就会变淡，因为糖分一直在被消耗。你有没有仔细观察过，西瓜最甜的地方除了正中间那一口，还有就是瓜子周围的那一圈啊，如果你看过了或者你吃过了，哎，那你可以想想看，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西瓜的本职工作不是让你吃得开心，而是繁衍后代。西瓜长成一颗大果子，目的啊是保护里边的种子，给种子呢提供营养，所以种子周围的果肉是西瓜特意安排的最甜、营养最丰富的部分，这样才能够吸引动物来吃，把种子带到远方去。所以西瓜中间甜其实是一种生存策略，把最甜的部分留给种子，吸引动物来吃，顺便呢帮它传播后代。至于边上那些不甜的部分啊，是西瓜的保护层，主要是用来抵御外界的伤害。啊，说到这儿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中间甜，然后呢是两边不那么甜了啊，是因为糖分从瓜藤进入西瓜之后聚集在中间的胎座区域，那中间的细胞疏松很容易储存糖分，边上呢要呼吸又消耗了糖分，所以中间甜两边就不甜了。好，那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会挑西瓜吗？ 接下来给大家几个挑西瓜的小窍门，下次跟爸爸妈妈去买西瓜的时候啊，你就可以用上了。第一呢，看纹路，成熟的西瓜表面的纹路很清晰，展开了，颜色深绿浅绿对比很明显，纹路如果挤在一起可能就没有熟透哦。第二呢，你经常会看到爸爸妈妈买西瓜的时候会干嘛呀，哎，敲一敲。敲一敲是干嘛呢？听声音，发出砰砰砰这样的清脆声，哎，像鼓一样的声音，说明熟了。如果是哒哒哒，像敲木板一样，可能就没熟哦。如果是噗噗噗，哈，这样闷闷的声音，可能啊就熟过头了。除了听声音、看纹路，还可以看瓜蒂。瓜藤连接西瓜的那一小段就是瓜蒂。如果是绿绿的、新鲜的，说明摘下来不久；如果已经干枯发黑了，那说明啊放了一段时间了。好啦，希望下次你学会用这三个方法去挑一个西瓜啊，看看你挑的西瓜是不是又甜又好吃。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最后再回顾一下中间甜、两边不甜的三个原因。糖分从瓜藤进入西瓜之后，主要聚集在中间的胎座区域。第二，中间的细胞疏松，容易储存糖分，边上的细胞紧密，糖分进不去。第三，边上呼吸作用强，消耗了更多的糖分。那么下次你吃西瓜的时候，可以骄傲地告诉身边的小伙伴，我知道为什么中间最甜，那是西瓜给宝宝准备的营养仓库。大自然是不是很神奇啊？一个简简单单的西瓜，切开之后还藏着这么多有趣的道理。
1: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2: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3: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5: 各就各位，预备，加油！
4: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0: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薛轩。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伦理而已。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伦理而已。何为伦？父子。 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吾者之伦序事也。何为礼？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吾者之天理事也。与伦理名而且近，使得称为人之名。苟伦理一失，虽具人之行。 其实与禽兽何异哉？盖禽兽所知者，不过可饮积食。

0: 雌雄聘母之欲而已，其余伦理则愚然无知也。故其余饮食雌雄聘母之欲既足，则非名驰除，群游旅宿，一无所为。若人但知饮食男女之欲，而不能尽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伦理，及暖衣饱食，终日嬉戏游荡，与禽兽无别矣。这段话的意思是，人和禽兽的不同之处，只有人伦道德之理而已。什么是伦？就是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这五种人伦次序。什么是礼？就是父子之间有亲爱的感情，君臣之间有相敬的礼义，夫妇之间有内外的分别，长幼之间有尊卑的次序，朋友之间有诚信的友谊，这五种是天理。能够明白伦理而且完全做到了，才可称为人。如果丧失伦理，纵然有人的形体，事实上和禽兽又有什么不同呢？大抵禽兽所知道的是渴了要喝，饿了要吃，以及雌雄阴阳本性上的色欲罢了，对于伦理则愚昧无知，所以他们在饮食色欲满足之后，就飞翔鸣叫，踱步徘徊，成群结伴，游趋嬉戏，一点事儿也不做。而如果身为人，只知道饮食及男女的欲望，却不能做到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的人伦道德之理，在穿暖吃饱之后就整日玩乐游逛，那和禽兽就没有什么分别了。这段话出自薛轩所作的《诫子书》。薛轩字德温，号敬轩，明代著名思想家、理学家、文学家，河东学派创始人，世称薛河东。薛轩创立的薛学被清人视为朱学的传宗，为明初理学之冠，开明代道学之基。这则家训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提醒和指导，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君子，做一个大写的人。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1: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2: 门庭若市。邹忌是战国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他长得很英俊，是出了名的美男子，因此他经常拿着镜子自我欣赏。当时城北有个徐公，也是齐国出名的美男子，他的美胜过邹忌。一天他又在家里自我欣赏的时候，很想知道自己和徐公到底谁更美，于是就问妻子：我和城北的徐公谁更美啊？妻子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啊，当然是您美了，徐公的美不仅你的一半。邹忌不敢相信，于是又去问小妾。小妾低声说道：您是齐国出了名的美男子，还有人的美能超过您吗？又过了几天，邹忌的朋友来拜访他，聊了一会儿之后，邹忌问朋友：您看我和徐公谁美？朋友因为有事相求于他，便说：当然是您美。听了他们的答案后，邹忌还是将信将疑。一天，邹忌遇到了徐公，便好好地端详起他来。回家后，邹忌拿着镜子照了又照，发现自己与徐公相比相差甚远。邹忌彻夜未眠，前思后想，终于悟出了其中的道理。妻子说我美，是因为她爱我；妾说我美，是因为她怕我；朋友说我美，是因为有事相求于我。邹忌

0: 又由此想到，作为国君，在治理天下的过程中，难免会被各种花言巧语所蒙蔽。于是，一次上朝时，邹忌把徐公比美这件事儿告诉了齐王，并说：“我在家尚且受此蒙蔽，更何况是坐拥天下的大王呢？”齐威王听了这番话之后，很受启发，于是下旨倡议百姓直言。就这样，齐威王广开言路，使齐国逐渐富强起来。
1: 一篇经典课文，一经时空变幻，历久弥新，朗朗书声传千里。一篇传世文章，历经物换星移，大浪淘沙，灼灼其华，美如画。经典课文赏析，让我们在笔墨间品读经典，回味名家的曼妙人生。
2: 常常我想起那座山。
3: 作者简介：

0: 张晓峰，1941年生于浙江金华，台湾十大散文家之一，著作曾译版再版，并译成多种文字，深受广大青年读者的喜欢。他的文章被誉为笔如太阳之热，霜雪之真，翩翩有寒梅之香，字字若璎珞敲冰。心灵之泉，
1: 朗诵王波，文佳。
2: 常常我想起那座山。

常常我想起那座山，它沉沉稳稳地住在那块土地上，像一方指针，美丽凝重，并且深情地压住这张纸，使我们可以在这纸上写属于我们的历史。有时是在世声沸天、世尘迷地的台北街头，有时是在拥挤而落寞的公共汽车站，有时是在异国旅途中凭窗而望，有时是在扼腕奋臂、抚胸欲狂的大痛之际，我总会想起那座山，或者在眼中，或者在胸中，是中国人就从心里想要一座山。孔子需要一座泰山，让他发现天下之小。李白需要一座敬亭山，让他在云飞鸟尽之际有相看两不厌的对象。辛稼轩需要一座妩媚的青山，让他感到自己跟山相像的情与貌。是中国人，就有权利向上帝要一座山。我要的那座山叫拉拉山。

0: 美的回声。读张晓峰的散文，如同在风清月白的画中漫步。他的语言娴熟而优美，处处体现出作家对生活的独特感受。有一种花儿，你没有看见，却信它存在；有一种声音，你没有听见，却自知你了解。我们在他的散文里嗅到了生命方向的气息。
1: 好，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

新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东汉隐士严光的家训故事。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齐君的泪珠与珍珠。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推荐的书籍是《诗酒趁年华：古人的休闲生活》，由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樊庆燕编著，齐鲁书社出版，入选了2026年4月中国好书推荐书目。

诗酒趁年华，这五个字出自苏轼的《望江南》，大意是别总是愁眉苦脸地想着过去，趁着年华尚好，该写诗写诗，该喝酒喝酒，享受当下的生活。这种豁达洒脱的人生态度，正是这本书想要传达的精神。樊庆燕教授在山东大学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的教学研究工作，他在这本书中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把古人的休闲娱乐方式系统地梳理了一遍，分门别类地讲给现代读者听。全书分为竞技运动、旅游运动、文字游戏、宴饮雅集、生活雅趣等几个大的板块，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人工作之余的所有娱乐方式。先说说古代的运动，您可能会以为古人整天就是读书、吟诗、下棋，其实不然。中国古代有着非常丰富的体育运动传统，比如蹴鞠就是古代版的足球。在宋代，蹴鞠是一项全民运动，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市井百姓，都是喜欢踢球。宋徽宗就是一个蹴鞠高手，他还专门组建了一支皇家蹴鞠队。再比如锤丸，就是古代版的高尔夫，用一根弯头的木棍把球打进洞里，规则和现代的高尔夫惊人的相似。还有一种叫木射的运动，更像是古代版的保龄球。这些运动在当时都是非常流行的休闲活动，只不过后来有些失传了，有些演变成了其他的形式。

看到了好风景，就停下来写诗；走累了，就坐下来喝酒；酒喝到兴头上，就弹琴助兴。这种旅游方式比今天那种匆匆忙忙的打卡式旅游，不知道惬意了多少倍呀！樊庆艳在书中花了不少的笔墨来写古人游览名山大川的故事，其中最让人神往的要数苏轼和朋友们夜游赤壁的那一段：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几个人在江上泛舟，喝酒唱歌，谈玄论道，直到东方既白。这样的出游本身就是一首诗。文字游戏这一章特别有意思，古人没有手机，没有电视，闲暇时怎么消遣呢？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玩文字游戏，对联、灯谜、酒令、回文诗、藏头诗，这些都是古人乐此不疲的智力游戏。书里举了很多有趣的例子，比如有一个著名的回文诗，正读是一首描写春景的诗，倒过来读就变成了一首描写秋景的诗。这种文字上的巧思妙构，充分体现了汉语独特的魅力和古人的聪明才智。宴饮雅集则是古人最看重的社交活动，樊庆艳重点介绍了中国历史上几次最著名的文人雅集：兰亭雅集、西园雅集、玉山雅集。这些聚会不是简单的吃吃喝喝，而是集诗歌、书法、绘画、音乐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活动。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就是在一次这样的雅集上写成的，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作者在这里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古人的休闲娱乐往往与艺术创作密不可分，他们玩着玩着就玩出了流传千古的杰作。当然，樊庆艳也没有回避古人休闲生活中一些值得反思的地方，比如斗鸡、斗蟋蟀等等带有赌博性质的娱乐活动，在历史上确实造成了一些负面的社会影响。还有一些文人过度追求风雅，不问民生疾苦，这也是后人批评他们的地方。作者的态度是客观的，我们学习古人的休闲智慧，但要有所取舍。这本书最可贵的地方是它提供了一种反观当下生活方式的视角。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好不容易有了闲暇，很多人也是抱着手机刷个不停，看似在休息，实际上精神并没有真正放松。而古人那种诗酒趁年华的生活态度，那种把休闲变成创造，把玩乐融入文化的智慧，在今天看来依然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樊庆艳的文字文雅而不晦涩，既有学者的严谨，又有文人的情趣，每一章都像是一篇优美的文化散文，可读性很强。如果你对古人的生活世界感到好奇，如果你想在忙碌的生活中寻找一些慢下来的灵感，诗酒趁年华会给你很多愉快的阅读时光。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

一起聊一聊盐光酒戒。嗜欲者，愧负之患也；获利者，丧身之仇也；嫉妒者，亡躯之害也；谗特者，断径之兵也；谤毁者，雷霆之暴也；残酷者，绝世之殃也；陷害者，灭嗣之长也；博戏者，丹家之贱也；嗜酒者，穷馁之食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贪嘴的人有吃坏肠胃的祸患，贪财好利会引来丧身的后果，嫉贤妒能是亡命的祸患，恶言恶语是砍断小腿的兵器，诽谤诋毁他人会遭到雷电击毙的报应，残暴酷虐是自绝后嗣的祸殃，陷害他人会断子绝孙，赌博会倾家荡产，嗜酒无度是穷困潦倒的开端。这则家训呢，是出自严光所作的《酒戒》。严光是东汉著名的隐士，他年轻的时候就很有名气，和东汉光武帝刘秀是同学，也是好友，曾积极帮助刘秀起兵。刘秀建立东汉王朝之后，严光设馆授徒，归隐著述。刘秀多次严聘严光，但他不为所动，后退居富春山，直至终老。严光这种

0: 有功于明教也，写下了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赞语，更使严光的高风亮节闻名天下。人们常说好人一生平安，想要一生平安就要克服一些缺点，知道哪些事情绝对不能做。著名的隐士严光列举了九条不能做的事儿，这就是九戒。严光认为，人的言行一旦出格，做了不该做的事儿，说了不该说的话，就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灾祸。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慧文。
1: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栏目中，请您欣赏齐军的《泪珠与珍珠》。
2: 作者简介：齐军，原名潘希珍，1918年生于浙江省永嘉县，受家庭熏陶，自幼酷爱文学。6岁时就由家庭教师讲授古典文学，中学时阅读了大量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作品，并开始文学创作。高中毕业后成为浙江大学词坛巨擘夏承焘的得意门生。1949年到台湾，在司法部门任职，在司法部门工作了26年后退休，任教于中央大学和中兴大学中文系，后定居美国。齐军出版散文集、小说集及儿童文学作品30余种，有《烟愁》《细沙灯》《三更有梦书当枕》《桂花鱼》等。本文选自齐军自选集。
3: 重温经典，
2: 由萧霞朗读。
4: 我读高一时的一篇英文课文，是奥尔科德的《小妇人》，读到的书中马区夫人对女儿们说的两句话：眼因流多泪水而寓意清明，心因饱经忧患而寓意温厚。全班同学都读了又读，感到有无限启示。其实我们那时的少女情怀并未能体会什么忧患，只是喜爱文学本身的美。又有一次读谢冰心的散文，非常欣赏雨后的青山好像泪洗过的良心一句，觉得她的比喻实在清新鲜活。不知愁的少女总是写泪与愁的诗，看到白居易新乐府的诗句：墨染红素丝，图夸好颜色，我有双泪珠，知君穿不得，大家都喜欢颠来倒去的背。老师说白居易固然比喻得很巧妙，却不及杜甫的四句诗，既写实却更深刻沉痛，境界尤高。那就是墨字使眼哭，收妆泪纵横，眼哭即见骨，天地终无情。他又问我们，眼泪是滚滚而下的，怎么会横流呢？我抢先回答，因为老人脸上布满皱纹，所以泪水就沿着皱纹横流起来。大家听了都笑，老师也颔首微笑说：你懂得就好，但多少人能体会老泪横流的悲伤呢？

0: 记得儿子幼年时，我常常要为他的冥顽不灵掉眼泪。儿子还奇怪地问：“妈妈，你为什么哭呀？”他爸爸说：“妈妈不是哭，是一粒沙子掉进他眼睛里，一定要用泪水把沙子冲出来。”孩子傻乎乎地摸摸我满是泪痕的脸，他哪里知道？ 它就是那一粒沙子呢。记得有句诗说：“玫瑰花瓣上颤抖的露珠是天使的眼泪吗？”想象的真美。然而，我还记得阿拉伯诗人所编的故事：天使的眼泪落入正在张开壳赏月的蚌体内，变成一粒珍珠。
1: 其实是蚌为了努力排除体内的沙子，分泌体液，将沙子包围起来，从而形成一粒圆润的珍珠。可见，生命在奋斗过程中是多么艰苦。这一粒珍珠，又何尝不是蚌的泪珠呢？最近听一位画家介绍岭南画派的一张名画。 是一尊流泪的观音坐在深山岩石上。他解说：“因慈悲的观音愿为世人负担所有的痛苦与罪孽，所以他一直流着眼泪。眼泪不为一己的悲痛，而为芸芸众生而流。佛的慈悲，真不能不令人流下感激的泪。”
0: 基督徒在虔诚祈祷时，想到耶稣为背负人间罪恶被钉在十字架上滴血而死的情景，信徒们常常感激得涕泪交流。那时，他们满怀感恩的心是最纯洁真挚的。这也是奥尔科德说的“眼因流多泪水而寓意清明”的原因吧。
2: 回声。这篇《泪珠与珍珠》是台湾作家齐君的散文名篇，文章看似松散，分成了若干小的章节，每个章节都很短，恰似一颗颗明珠。但是这篇文章内里却有一条非常清晰的主线，紧紧围绕眼泪与珍珠这一主题展开。 文章正应了形散神不散的散文规律，表达了人们通过泪水使得心灵明澈、学会感恩这一主旨。百度。作者简介：高晓生，江苏武进人，生于1928年。 于1999年去世。高晓生以小说《李顺大造屋》《陈焕生上城》而闻名中国当代文坛，以出版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创作谈等专辑和选集30部。代表作为陈焕生系列小说，以农民陈焕生为主角，以一系列小说反映这个人物的人生命运。 通过这个人物再现了中国改革开放所走的历程，重温经典，由萧霞朗读。有四个人到了渡口，要到彼岸去。这四个人。 一个是有钱的，一个是大力士，一个是作家，他们都要求渡河。摆渡人说：“你们每一个人，谁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分一点给我，我就摆；谁不给，我就不摆。”有钱人给了点钱，上了船。大力士举起拳头说：“你吃得消这个吗？” 也上了船。有权的人说：“你把我过河以后，
1: 就别干这苦活了，跟我去做一点干净省力的事儿吧。摆渡人听了高兴，扶他上了船。最后轮到作家开口了，作家说，我最宝贵的就是写作，不过一时也写不出来，我唱个歌给你听听吧。摆渡人说，歌我也会唱，谁要听你的？你如果实在没有什么，唱一个也可以，唱得好就让你过去。作家就唱了一个，摆渡人听了摇摇头说，你唱的算什么，还没有他说的好听。说罢不让作家上船，篙子一点，船就离了岸。这时天色已浓，作家又饿又冷，想着对岸家中妻儿还在等他回去，想办法买米烧夜饭吃，他一阵心酸，不禁仰天叹道，我平生没有做过孽，为什么就没有路走了呢？摆渡人一听，又把船靠岸说，你这一声叹比刚才唱得好听，你把你最宝贵的东西真情实意分给了我，请上船吧。作家过了河，心里哈哈笑，他觉得摆渡人说得真好，作家没有真情实意是应该无路可走的。到了第二天，作家想起摆渡人已跟那有权的走掉，没有人摆渡了，那怎么行呢？于是他就自动去做摆渡人，从此改了行。作家摆渡，不受惑于财富，不屈从于权力，他以真情实意待渡客，并愿渡客以真情实意报之。过了一阵之后，作家又觉得自己并未改行，原来创作同摆渡一样，目的都是把人渡到前面的彼岸去。
2: 百年回声，这是一篇寓意深刻的散文，短小精悍，却充满了深刻的哲理。文章中的有钱人、大力士、有权人和作家，象征着我们生活中的几个不同利益群体，而无权无钱又不能使用暴力的作家，代表了人类的良知。作家唯一不能缺少的就是人类的真情实感，作家的使命就是在为人类的心灵渡河，如同佛祖所说，以法御法，作家的使命就是将人类渡到光明的彼岸。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4: 哎呦，第一首季节是哈雷德呀？
5: 是吗？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南 FM 一零三点六，
0: 滁州 FM 一零二点九，
1: 定远 FM 九十八点五，
0: 明光 FM 九十二点。

0: 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3: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2: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了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从儿童用品到网络环境全面升级技术要求，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在毛绒玩具方面，毛绒布置玩具国家标准覆盖儿童日常高频接触的玩偶、公仔、抱枕等全品类毛绒布置玩具，新增甲醛、pH 值、色牢度、异味等健康安全指标，严格管控零件脱落、缝线开裂等物理机械风险，同时细化外观品质、填充物均匀度、清洁保养指引等要求，使产品兼顾安全性与使用体验。在电动童车方面，电动童车通用技术条件国家标准适用于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非道路电池驱动玩具车辆，聚焦充电欠保护、耐用性不足等问题，明确续航时长、遥控性能、转向操作力、充电防护、导线强度等要求，强化产品疲劳耐久与整体机械强度，并对车速超过每小时8公里的产品增设档位锁定保护，有效防范结构及部件失效带来的安全隐患。在儿童伞具方面，儿童伞通用技术要求国家标准适用于3岁至14岁儿童使用的伞具，优化伞面的强度、开合力度与

柱，提升反光可视性，保障儿童户外使用安全。在未成年人上网方面，网络安全技术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技术要求国家标准，针对网络不良信息侵扰、上网成瘾、个人信息泄露、诱导消费等风险，明确手机终端、上网软件、应用下载平台中未成年人专属防护模式的技术要求，助力未成年人安全健康上网。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今年六月至十二月开展信用赋能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此次专项行动明确四方面的重点任务，采用抽查、惩治、曝光等治理手段，同时着力形成一批制度机制建设成果，强化信用约束，从严从快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提出，抽查一批内卷式竞争高发易发领域经营主体，在直播带货、外卖行业及重点工业产品生产等内卷式竞争高发易发领域开展双随机专项抽查，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抽查结果，强化信用约束，深挖细挖排查出的问题线索，依法依规分类处置。惩治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经营主体，综合运用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和行政处罚信息公示等信用监管工具，从严从快处置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案件。对于涉及内卷式竞争的违法失信经营主体，从严实施信用修复，不得适用融缺受理等便利化措施。曝光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典型案例，通过报纸、电视、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宣传渠道，集中曝光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典型案例，形成强大声势和有力震慑，实现查处一案警示一批、教育一片的效果，积极营造打击遏制违法失信行为的良好氛围，形成一批制度机制建设成果，健全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制度机制，加大对涉及内卷式竞争严重违法失信经营主体的惩治力度，进一步健全完善长效机制，助力遏制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行为蔓延反弹势头，切实强化惩戒效果。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对记者表示，此次专项行动释放了两个明确信号，一是内卷式竞争监管进一步强化，信用工具的嵌入为治理提供了更有效的抓手，直播带货的恶性比价、外卖平台对商家的极致挤压等行为可能面临更直接的法律与信用后果，二是信用监管正从软约束走向硬手段，将信用修复与违法行为挂钩，明确不得适用融缺受理等便利化措施，意味着企业一旦因内卷失信，将带来更具有实质性的经营障碍。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近日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旨在促进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规范健康发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的网络生态。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平台应当与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签订入驻协议，并及时将入驻情况报所在地省级网信部门备案，平台应当以显著方式在签约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页面展示该账号所属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的名称，规定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管理，建立规范的直播商品选品机制、纠错机制。近日，我省出台医保医用耗材统一管理新政，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用耗材管理办法

试行。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用耗材目录试行正式印发，7月1号起全省统一执行，标志着我省医保药品、耗材、医疗服务项目三个目录全部实现省级统一管理。此前我省各地实行差异化的支付政策，一地一策造成参保人省内就医待遇不均衡，也加大了医保监管难度。省医保局联合人社、药监等部门经实地调研、数据测算、专家论证及公开征求意见，最终形成全省统一的医用耗材管理办法和目录，结束了长期以来各统筹区分头管理标准不一的局面，为群众公平可及地享受基本医疗保障奠定坚实基础。据了解，目录采用准入法管理，将2859种临床必需、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可单独收费的一次性医用耗材，按程序纳入我省医保医用耗材目录。在目录架构上，依托国家和我省耗材分类代码数据库，实行前15位代码管理，实现统一标志的识别。目录主要内容有4点：一是明确目录清单，明确了可纳入基金支付的2859种医用耗材正面清单，实行通用名管理，兼顾材质与特征差异；二是明确支付标准，为各类耗材设定统一的医保支付基准，作为医保结算的最高限价，引导合理用耗、经济用耗，公平保障；三是明确先付比例，区分职工与居民医保，设定个人先行自付比例，体现费用共担机制，引导使用基本耗材；四是明确支付限制，对存在整形、修复等非基本医疗使用的风险的耗材，限定医保支付范围，防范滥用。此外，在守住基本医疗保障底线的前提之下，目录择优纳入高性价比创新耗材，为临床新技术落地预留了政策空间。我省将分层开展医疗机构政策培训，完成耗材编码对照落地，建立目录年度动态调整机制，持续优化医保耗材保障水平，切实提升群众就医报销公平度和获得感。新修订的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正式施行，主要内容有：在安徽，符合条件的献血者、捐献造血干细胞者、献血志愿者可享受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免交公立医院普通门诊诊查费、免

0: 景区。在用鞋保障方面，此次新规也做出了全新的升级。在安徽，献血者本人累计献血量达到1000毫升，直接享受终身无限量免费用鞋，哪怕没到1000毫升，也能够按照献血量至少双倍免费用鞋。在合肥市更是大幅缩小了终身免费用血的门槛，只要在合肥献血一次200毫升，本人终身用血免费。此外，近亲属也可以享受等量免费用血。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新规也给献血者实实在在的优先权，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特殊人群用血的前提之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献血者本人优先用血。此外，还规定公民参加献血，献血者所在单位应当提供便利条件，根据实际情况可适当安排休息和给予补贴。除了这些个人权益，在优化献血保障机制方面，实施办法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应当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献血活动，企业、社会团体、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动员和组织本单位或者本居住区符合献血条件的公民参加献血，鼓励符合献血条件的国家工作人员、医务人员、现役军人、高校学生率先献血。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芜湖听众李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所居住的小区内早晚都有占道经营的现象，影响居民休息和小区的环境卫生，希望相关部门采取措施进行整治。对此，芜湖台记者范典行家前往现场进行了解，请听报道。
2: 向节目反映问题的李先生家住芜湖市蓝湾半岛小区，他告诉记者，小区内的占道经营现象让他们全家都休息不好，早上5、6点菜贩就开始讨价还价，从傍晚到深夜，小区人行道上不仅有十几个三轮车流动摊卖小吃，甚至还开启了大排档，大排档时常有醉汉吵架，夜里12点都没有收摊，十分扰民。市民李先生，
3: 区内主干道上，区内小区内部的道路上，黑夜早上去菜市场，哎，好像这地方没有手续，谁都休息不好。晚上住在大门口，哎，什么都有，烧烤的、油炸的，还有大排档。
2: 记者在蓝湾半岛小区看到，小区40栋附近的健身广场和人行道有摊贩摆摊卖菜，甚至还有三轮车卖鸡鸭和鱼虾，留下了脏臭的污水。健身广场附近的小区围墙开了一个小门通往菜市场，往返菜市场的居民有时会停下从这些路边摊买菜买鸡。晚间的占道经营主要集中在蓝湾半岛小区的北门附近，其中45、46栋楼下都有大排档占道经营，45栋楼下的大排档油烟较为明显，46栋楼下大排档暂时没有营业，但是灶具、桌椅、雨棚、冰柜都占满了人行道。走访后，记者联系了芜湖市蓝湾半岛社区和扬帆物业，社区和物业工作人员均表示，关于该小区早间和晚间的占道经营问题，已有居民向他们反映。扬帆物业针对大排档占道经营、噪音扰民的问题，已向相关经营户发出了违规整改通知单。蓝湾半岛社区表示，将联合多部门继续整治小区内部占道经营，督促扬帆物业严控摊贩进入小区流动摆摊。芜湖市蓝湾半岛社区党总支书记殷刚，
4: 把下部联合城管、安检、消防等部门对此占道行为进行宣导，避免打扰居民的正常休息生活，改善小区居住环境。
2: 据了解，蓝湾半岛社区还将与物业、菜市场管理方等继续沟通，争取在小区周边划定专门区域安置流动摊贩，既方便居民生活，也避免噪声油烟扰民。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0: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1: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近期合肥的尚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们小区楼道防火门换成了防盗门，存在安全隐患。接到了尚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将此事反馈给了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安排工作人员赴合肥市庐阳区恒盛皇家花园现场进行核查。经过核查，1号楼406室确实存在更换防火门的问题。经属地反馈，该户将原有木质防火门更换为钢制防火门，并非防盗门。该门未处于闭锁状态，可正常开启。在现场核查中，发现该栋楼部分楼层存在杂物乱堆乱放问题，存在消防安全隐患，已要求属地督促物业服务企业进行整改。合肥市庐阳区住建局联合林甸街道进行现场核查，并且约谈小区物业服务企业，要求其立即整改，彻底清理楼道杂物。经合肥市庐阳区住建局随后现场查看，1号楼楼道杂物已经完成清理，目前物业公司已组织人员对其他楼栋楼道的杂物进行了统一清理。近期肥东的熊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耕地确权少了2亩3分地，多次反映未果。接到了熊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

0: 作方案明确规定，坚持研包原则，以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成果为基础，以户为单位开展研包，以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到期为起点，再延长承包期30年。当地高度重视熊先生反映的问题，立刻开展了实地调查走访。据反馈，熊先生是肥东县八斗镇盛丰社区村民。熊先生户已于2025年6月12号签订了研包合同，家庭承包面积14.45亩。据了解，八斗镇丰社社区与熊先生一起到现场指认地块，之后又联系了熊先生的儿子，再次一起前往现场，对确权地块进行逐一指认、核对和确定。熊先生户承包田亩14.45亩，田亩数未减少，所有田块田亩信息准确无误。熊先生儿子对核查结果表示认可。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

0: 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有一份保单，已经交了十几万的保费，现在感觉不太合适，但问了保险公司，退保损失很大。我看到啊，抖音小红书上都有人说他们可以帮助全额退保，不知道可不可信呢？想要告诉你，这非常明确，这属于代理退保的黑产，而这个黑产啊，是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侵害保险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也影响社会稳定，可以说是公安市场监管和金融监管部门联合整治的对象，这肯定是不可信的。目前呢，国内已经有部分代理退保的黑产，因为触犯了法律被立案或者是判处刑罚了。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啊，代理退保存在非常多的风险，比如可能会造成个人信息的泄露，给个人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而代理退保的这些机构并不能确保实现全额退保，而且往往会收取非常高额的手续费，给咱们消费者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而我了解到呢，部分代理退保机构甚至会教唆消费者伪造材料，咱们的消费者肯定会面临法律的风险。而代理退保机构呢，往往会阻碍消费者与保险公司直接沟通，导致消费者无法及时获得专业的服务和帮助。所以啊，为了您的合法权益不受到侵害，建议您是通过与保险公司直接协商，寻求行业调解组织或者是消费者保护机构帮助等方式来解决您的保单问题。当然了，你也可以拨打金融监管的12378这个热线来反映问题，那金融监管部门呢会依法处理您的诉求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想问一下买不同种类的机具补贴额是一样的吗？想要告诉一下您我了解到的情况哈，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行的是定额补贴，不同档次的机具补贴的标准按照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来进行执行。总的来说就是什么呢，这有助于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丘陵山区农业生产急需，农机装备补短板，农业其他领域发展急需，以及事关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的农业机械补贴比例一般很高，最高可以达到购机总价的35%。而省内保有量明显过多，技术相对落后，实际使用性能较差的农机机械补贴呢，比例则比较低，一般是占购机总价的15%左右。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登录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的官方网站查询相关的信息。当然了，虽然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随时都可以接受申请，但是各地的资金量啊，它是有限的。当县级补贴资金申请数量已经达到或者超过当年可以用的资金的时候，购机者提交的补贴申请会继续录入进行预登记，那么只能在下一个年度才能够优先予以兑付。预登记时呢，县级农业农村部门也会及时告知购机者有关情况，所以呢，您可以先到农业农村厅的网站去进行查询并且进行登记。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宣城 FM103.6，
2: 宁国 FM104.4，
1: 广德 FM100.9，
2: 铜陵 FM88.7，
1: 池州 FM99.5，
2: 安庆 FM99.5，
1: 岳西 FM95.3，
2: 宿松 FM106.8，
1: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4: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3: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4: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5: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00至11:30。

0: 4:30至17: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0: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0: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2: 我们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的土地被征了，现在按照规定可以得到哪些补偿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副处长、三级调研员徐文来回复一下。
7: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48条规定，征收土地应当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保障被征地农民原有的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具体有哪些部分的这个补偿，大概分为4个部分啊。一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二是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三是社会保障费用。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市县人民政府还应当将被征地农民纳入相应的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还可以获得社会保障费用。四是农村村民住宅补偿安置，根据安徽省土地征收及补偿安置办法规定，征收农民村民住宅需要拆迁农民房屋的，除了货币补偿外，还应当通过采取重新安排宅基地建房、提供安置房等方式给予补偿。
2: 再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有朋友家里正在装修，听他说啊，省里现在好像对于旧房装修出台了一些补贴的政策，想问一下什么样的房子才能够申请装修补贴，补贴的标准是多少，从哪儿进行申请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住建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的副处长李康来回复一下。
8: 按照国家和省你工作部署，我厅会同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印发了关于做好个人消费者旧房装修购置所用物品和材料补贴工作的通知，对个人消费者在开展旧房装修过程中购置所用物品和材料给予补贴。补贴范围主要是对2020年1月1日前竣工验收合格的个人城镇住房的装修进行补贴。补贴内容主要包括石面砖、板材、集成吊顶、门窗、定制柜、墙纸、涂料等，具体范围由各市啊结合具体实际进行确定。补贴标准按照不高于实际销售价格的15%进行补贴，这里面是不包含人工费。每位消费者且每套房最多可补贴一次，不超过2万元。 为了提高旧房装修申报的便捷性，我厅依托省物业服务综合管理平台开通了旧房装修的申请功能。大家可以通过网申通 APP 搜索物业服务综合系统，或者关注安徽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微信公众号，从旧房装修入口进入，在线上就能完成旧房装修的补贴申请工作。同时在这里要提醒广大消费者，全省旧房装修补贴资金有限，按照总量控制原则，先申先得，用完即止。
2: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想要了解一下在哪儿可以买到合格的消防产品。那这个问题请省消防救援局火调技术处一级督导员陈劲松来回复一下。
9: 消防产品是我们群众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看见的一类安全产品，一般呢，可以通过实体店或者是网店来进行购买。不管是实体店还是网店购买，我们给消费者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选择正规的销售渠道和品牌。在购买时呢，要注意让商家提供检验报告、发票等等资料，以方便一旦发现买到假冒伪劣的时候，可以及时的进行维权。然后根据厂家提供的检验报告和你买到的产品，要进行认真的核对，核对这个产品的生产企业、产品型号、规格等等有关情况。另外可以通过互联网登录中国消防产品信息网，在这个网上所有合格的这个消防产品备案信息全部是在这个网上进行了公开，可以进行一一的这个比对和核查，这个是购买的问题。另外在家里有的灭火器会失效会过期的问题，我给各位听众也介绍一下。我们国家有个国家标准叫消防设施通用规范，在这个规范里面相关条文的规定呢，我们日常所看到的灭火器是有报废的年限的，不是说我灭火器买回来就可以用10年8年一直用下去，这个是明确的有报废规定。具体的规定呢，是我们常见的我们百姓能够看到的这种手提式啊或者推车式的这种水机型灭火器，水机型灭火器它的报废年限是6年，干粉灭火器它的报废年限是10年，这个二氧化碳的灭火器报废年限是12年，这个是几种最常见的这种灭火器。这个是国家标准，就是强制性规定要求的必须报废，在这个3个年限。有的听众可能会问，那没到报废年限我是不是买回来就可以一直放着不用进行维修？也不是这样。我们虽然我们目前我们的这个国家标准或者是规定里面没有明确这个灭火器几年必须要修一下，但是我们可以参考根据实际参考一下，我们现在也有团体标准，团体标准它虽然不具有强制性，但它可以参考。在我们这个有一个团体标准呢，叫灭火器产品维修更换及售后服务的这个标准里面，它提出了一个参考性的这个意见，也就是我们的灭火器从出厂开始每三年要维修一次，水机型灭火器呢是出厂以后3年维修过以后再满1年要送修，干粉和二氧化碳灭火器是出厂3年以后每隔2年，也就是到第5年，然后再进行这个一个送修。送修后的这个灭火器，它灭火器的维修机构会在检修合格以后贴上维修机构的这个相关的合格标签以及维修时间等等，大家可以根据维修时间来确定下一次的这个再一次的进行维修的一个时间节点。同时再提醒一下各位听众，就是在维修期内也不是说2年以内我就不用再看，一定要经常性的看一下这个灭火器的压力表。压力表它有红色、黄色和绿色3种，只有在绿色区域是正常的，如果压力表的指针到了红色或者黄色的区域，应该及时的进行一个送修。关于这个灭火器的报废，除了刚才讲的这个3个年限以外，还有几种情形也是强制性的报废的，这个是在刚才介绍的消防设施通用规范里面有9种情形，主要是指这个桶体的锈蚀面积，包括桶体的变形、机械损伤，还有我们灭火器的桶体不能是平底，它一定是凹进去的，还有我们的这个不能确认厂家的这个生产单位啊、出厂时间，包括这个桶体后来被焊过、修过、被火烧过、达到最大的报废年限等等，这些情况全部是属于强制报废的这种情形，也提醒各位听众要进行注意。
2: 好的，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今年初我带家人到县医院做影像检查，因为病情的发展呢，现在已经到合肥的大医院看病，但是相同的检查啊又重复进行，想问一下审计机关有没有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啊。那这个问题呢也是大家关注非常高的，我们请安徽省审计厅文化卫生

0: 省审计室主任方源来回复一下。
1: 这个因为医学诊疗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长期以来，这个医疗机构间啊，检查检验的结果不能互认，甚至存在同一家医疗机构不同科室、院区间也不互认的现象较为普遍。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各家医院出于规避医疗风险、过度诊治等方面的考量，对他院的检查结果啊存疑，但是呢，增加了沉重的看病负担。为此，有关方面一直在推动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国家卫生健康委先后发文，要求各医疗机构加快推进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我省也先后出台政策，通过搭建信息平台，明确运营机制，促进检查检验结果在全省二级以上公立医院互通共享。但是呢，个别地方还有啊执行不到位的情况存在。一直以来，省审计厅始终坚持为国而审、为民而计的理念，在相关医疗卫生审计项目中，都将医学检查结果互认作为一项重要的审计内容。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挥审计监督的效能，立足审计项目，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提高优质医疗资源的可及性，通过审计揭示问题，推动检查互认工作向正深发展，切实减轻患者的负担，提升医疗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破难题，促发展。
4: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5: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 办实事解民忧。
6: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7: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网友发来微信说，应用型本科高校对口招生，对获得技能大赛奖项的学生有没有奖励和支持的政策呀？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教育厅职业与成人教育处处长饶庆梅来回复。
1: 参加职业技能大赛获奖的学生呢，在我们这个职业院校的升学当中呢，是有鼓励政策的。主要是这样，就是近三年来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铜牌及以上奖项的，或者是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国国际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或者是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奖，这些奖项的这个选手呢，都可以免试就学。符合免试就学条件的学生要按照有关高校的招生工作要求，报考与所学专业相同或相近的这样一个招生专业。如果免试的人数超过了院校的招生计划数，则院校呢会相应调整该专业的招生计划。另外，在近三年来获得教育部门主办或联办的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三等奖及以上奖项的考生，或者在获得省教育厅主办或联合主办，但是又没有纳入当年国赛项目的省级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得前三名的并且是一等奖的考生，如果报考相应的专业，填报了学校的志愿，同时也参加了文化课考试，达到了省划定最低控制分数线的，经过招生的本科院校面试合格，就可以直接录取。
0: 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我有一套房子要卖，但是现在房子还有贷款，我听说现在不要提前还款也能够办理过户手续了，这个怎么操作呀？那这个问题请省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的局长丁云婷来回复一下。
2: 如果有房贷，这个房子能不能过户，现在是可以的，有这个不动产代押过户这样一个政策。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呢可以转让这个抵押财产，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不动产代押过户啊，是指在申请办理已抵押不动产转移登记时，无需呢提前归还旧贷款，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过户、再次抵押和发放新贷款等手续，实现不动产登记和抵押贷款的有效衔接。这里呢，主要适用于目前的代押过户、主要适用于在银行业金融机构存在未结清的按揭贷款，且按揭贷款当前呢没有逾期。实施这个不动产代押过户这个好处啊是非常明显的，可以呢减时间、减成本、减风险。减时间就是呢无需呢提前还贷等业务，交易呢登记合并办理，能够大幅减少交易过户这个时间长啊，以前呢可能需要两三个月，那么现在呢几天就可以呢办理。第二呢减成本，免去了提前还贷，以解除原抵押的过桥环节啊，就是过桥资金这样的，那么降低了这个交易的难度和交易的成本。比如有的买房人还要借钱啊先去还贷款，那么现在呢都不需要。第三呢就是减风险，能够呢保障交易资金的安全，防止呢一方二卖等风险，维护呢各方当事人这个合法权益。目前全省各地啊都能够办理这个不动产代押过户的业务啊，你只要带着这个身份证明、这个合同、买卖合同到登记机构、就可以办理这个业务。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了微信。这位网友他留言说，我们大学毕业到合肥找工作，感觉现在租房压力特别大，听说现在有针对我们青年人的保障性租赁住房，想问一下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能申请这类房子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住建厅住房保障处三级调研员叶颂玲来回复一下。

0: 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保障性租赁住房以政府提供政策、社会力量筹集为主，面向符合条件的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2021年开始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着力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困难问题。各地通过新建、收购、改建、改造或盘活闲置住房等方式，增加低租金小户型或宿舍型的保障性住房的房源供给，并通过发放租赁补贴作为补充方式，以筹集发展保障性住房40余万套，主要解决新市民、青年人阶段性住房困难。申请保障性租赁住房，重点审查申请人和家庭在申请地有无住房，是否已经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有稳定的工作，原则上不设置收入门槛限制。
1: 继续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位网友咨询说：“我和别人合伙做生意，打算租几间厂房用，但是又怕选不好，消防不过关，想问一下应该注意什么？”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消防救援局防火监督处的副处长赵庆华来回复一下。
2: 如果您打算租赁厂房做生产经营，首先要注意啊，要租用合法的建筑进行生产经营，租用的厂房要依法办理建设工程消防审核验收手续，不租用厂中厂、园中园等消防安全基础条件差，或者未取得合法房屋手续证件的建筑。其次啊，要注意租赁厂房的火灾危险性和生产经营是否匹配。如果我们租用的建筑不符合要求，就要在使用前进行改造，使其消防安全条件达到要求。从我们日常生产经营的角度来说，承租人就是租赁厂房、仓库的使用权人，其依法承担与其使用权相对等的消防安全职责。我们国家消防局印发的《租赁厂房和仓库消防安全管理办法》作出了规定，主要有6个方面：一是要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制定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二是要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道畅通，要保证防火防烟分区、防火间距不被破坏占用；三是要定期开展防火巡查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四是要开展经常性的消防安全教育；五是要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组织进行有针对性的消防演练；六是对消防设施器材要进行定期的维护保养。上述规定啊，我们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请认真遵守注意，合法合规生产经营，才能确保我们的消防安全。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我家住在巢湖边上，有时候会看到一些矿山未及时修复，我想问一下审计机关在加强生态保护和修护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审计厅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审计处处长杨千军来回复一下。
3: 近年来，我省呢为了构建一新两平四蓝多点的生态安全格局，不断加大财政投入，系统推进生态修复和生态环境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屏障。美丽安徽建设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省审计厅组织开展全省生态保护和修复相关资金审计，涉及合肥等13个市300多亿资金，共抽查了328个项目建设情况及实施成效，其中重点关注了国家级巢湖流域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实施情况。通过审计，揭示了当前呢我省部分地区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推动了巢湖流域综合治理、土壤污染防治、废弃矿山和采煤沉陷区生态修复以及自然保护地保护等一大批群众家门口环境问题得到了整治，为美丽安徽建设贡献了审计力量。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

0: 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2: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3: 将军，
4: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1: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2: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5: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6: 有人说，人生最大的遗憾，从来不是我做不到，而是我本可以。等有空，等下次，等以后。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可岁月不等人，很多机会就这么失去，很多缘分就这么错过。人生最好的时刻不是未来，而是当下。很多事情真的别等。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在午间的12:33收听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
7: 养老动态。
6: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首先来关注一组养老动态。先和大家说一说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为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的建设，经国务院同意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近日呢，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定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暂行规定从总则、考试、职业能力、登记及负责等五个方面，对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资格制度呢，做出了23条具体的规定。明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的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分别详细规定了参加初级和中级考试的学历条件与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年限要求。明确各科目考试合格标准通常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暂行规定明确了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能力要求，除了应当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恪守职业道德，热爱养老事业等之外呢，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等服务，开展基本的服务质量和效果评价。而中级养老服务师呢，应当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制定实施照护计划或者是服务需求解决方案，制定实施养老照护人员培训带教计划，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暂行规定确定由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共同负责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的政策制定，按职责分工对制度实施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证书实行登记服务制度，由民政部社会福利中心负责，并且每年向社会公布登记情况。各地用人单位呢，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养老服务师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级别的专业技术岗位。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给大家介绍的是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养老服务职业资格落地之后，服务呢将会更专业。就在6月26号，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呢就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出台了暂行的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未来呢是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并就职业能力登记认证等对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资格制度呢做出了23条的具体规定。那何为养老服务师？

0: 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当中啊，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从能力和评价体系看，其职业资格是偏重养老服务人才的专业属性和复合型的特征。暂行规定要求养老服务师能够运用专业的知识和技术，为老年人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心理支持、适老环境规划设计等服务。而对于中级的养老服务师而言呢，还需要具备的就是服务计划的制定、人才的培训带教、还有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能力。这打破了养老服务从业者就是端水喂饭的刻板印象，有助于提升养老服务从业者的职业认同和社会认可度，吸引更多高素质的人才进入行业，从源头扩大人才的供给规模。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副教授谢丽黎认为，这还为学校人才培养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有利于改变过往人才培养标准不一、能力参差不齐等问题。更为关键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啊，将助力打通从业者的职业上升通道，为其建立起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暂行规定明确，凡是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具备国家教育部门认可的普通高中、中职学校、含技工学校以上的学历，都可以报名参加初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试。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试合格并且达到全国统一标准的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是有效的。取得证书的人员，用人单位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聘用至相应级别的专业技术岗位。而谢丽黎认为呢，这有助于稳定现有的养老服务从业者队伍，破解行业人才流失难题，逐步构建起规模充足、结构合理、能力达标的专业化、职业化的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当前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全球第一，预计呢，到2035年左右，全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会突破4亿人，进入重度的老龄化阶段。然而，我国养老服务供需鸿沟呢，在于专业能力缺口，多数从业者仅能够提供基础的生活照料。业内专家表示，站在15-5及更远的未来，这一制度的落地将有助于破解养老服务人才供给不足的难题，更好地满足亿万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1: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1: 听众朋友，在刚才的养老动态当中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落地，服务呢将会更专业。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啊，咱们聊一个新鲜又实用的话题。最近呢，央视每周质量报告啊，盯上了一种叫外骨骼的助行设备。哎，听着挺高级的吧，挺高科技的哈。可是记者一调查发现了问题有不少，像材质虚标，效果吹得天花乱坠，关键是整个行业连个统一的标准都没有。那么这东西到底能不能买，怎么选才不上当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
2: 戴上它就能健步如飞，穿上它就能保护膝盖，拯救关节。近年来呢，一种原本多用于医疗康复和工业制造的高科技产品外骨骼助力器开始在消费市场悄然兴起。前不久呢，广东珠海的张先生为了孝敬父母，特意花大价钱网购了一款，可买回家一试才发现，这所谓的行走神器

0: 却发现，这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无法为老人提供有效的腿部支撑。
1: 我一掂就很沉，拿起来看的时候呢，它那个支撑腿的作用基本上也是没有的，就是安全第一，它没有支撑，你反倒给它带来了一些风险。我说这个你这个支撑不行，老人是没法用的，我直接跟商家说。
0: 张先生回忆，他购买的渠道不是来自官方旗舰店，而是该品牌授权的代理网店。他在品牌官方旗舰店上对购买产品的材料进行核实时发现，这款构型号外骨骼实则为铝合金、不锈钢等材质制成，并不是代理网店宣传的碳纤维或钛合金。发现商品实际情况与宣传不符后，张先生决定退货。然而商家却以商品存在轻微划痕，会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了他的退货请求。
1: 其实是给老人买，因为这个东西呢安全低，没想到呢这安全没得到，后面还有一堆很浪费精力的纠纷啊，所以这次购物体验非常的失望。
2: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直播间卖家宣传产品具备智能助力、大幅减负等功能，但宣称的助力参数呢依据各不相同。由于目前外骨骼类产品啊暂无统一的检验标准，产品宣传与消费者实际的使用体验之间存在着差距。
0: 记者注意到，在各大电商和社交平台上，外骨骼助力产品琳琅满目，老年人成了核心消费群体。这些产品大多以强效助力为卖点，但记者调查发现，其标注的助力参数却千差万别，有的强调能节省体力若干百分比，有的宣称可提供 30% 至 50% 的助力，还有的强调能减轻40到80斤的负重。然而，这些所谓的助力数据究竟从何而来？各家品牌均未给出明确说明。
3: 对这种产品来说，它最核心的一个作用就是怎么穿戴起来和人机共融，就是这个机器和人是融合成一体，这是它最核心的终极的追求的目标。现在好多的市场产品都在宣称自己的产品，比如说我的助力的力度有多大，比如说我的助力的效果有多好，但是呢它都缺乏一些科学的实验的数据，就是技术上参差不齐。
2: 那么一款合格的智能外骨骼产品究竟需要满足怎样的标准？消费者的身体数据又如何与机器达成人机协同呢？
0: 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实验室，记者看到标准化工程师们正在对智能外骨骼机器人的一项核心指标助力效果进行测试。这指标既是消费者最为关心的，也是商家宣传时表述较为混乱的内容。围绕外骨骼的实际助力效果，受试者在穿戴外骨骼情况下先后完成15分钟骑行以及爬坡等任务，过程中实时采集其肌肉激活程度、能耗和心率等指标，再结合受试者主观评价分析穿戴外骨骼后对运动表现的提升情况。
4: 我觉得在我走路的过程中，它会帮助我抬腿，然后会让我感到省力。不用这个的话，我感觉我心跳啊，或者是呼吸还是会急促一点。
5: 不同的产品它的差距是存在的，像有些是能达到10%左右，那可能像我们这次能达到20%多，甚至40%多。那这个存在差距的原因，一是它的一些绑缚方式，然后它的一些硬件，它的重量，还以及它的一些算法，都会影响它整个效能，它的有效性的一些影响。
0: 工程师告诉记者，除了助力效果，人机协同能力是外骨骼产品的另一项核心指标。这指标的关键在于设备输出力量时必须与人体的动作和节律高度同步，唯有做到实时步调一致，外骨骼才能真正实现从工具到身体延伸的跨越，变得更懂人。
5: 外骨骼的人机协同的话，其实考验的是它的一些算法，让它的运动啊，或者是它的助力更适合人。像我们可以看这张图，那像中间这一条就是我们人体的自然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方式，它的看它的角度。那上面和下面就是两款外骨骼，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款外骨骼和人的最大的一个运动角度可以更接近一点，那下面这个距离就会稍微远一点。那综合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个外骨骼和人体运动更匹配一些，协同性会更好一点。
0: 标准化研究专家表示，随着我国人工智能技术与适老化国家战略的深度融合， 智能外骨骼产品的未来

0: 发展前景广阔。然而，现阶段针对智能外骨骼性能的统一测试与评价标准尚未建立，不同产品的参数标注标准存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急需建立科学的标准与规范。面对市面上琳琅满目的外骨骼产品，究竟该怎么选？它是不是适合所有的老年人？我们来听听临床骨科专家的专业建议。医学专家表示，随着年龄增长，人体骨骼、关节、肌肉、脊柱会逐渐发生功能蜕变，各类问题相互影响，导致老年人日常出行和生活质量受到影响，这也是多数老人想要借助外骨骼辅助行走的主要原因。
1: 我觉得老年人的蜕变吧，不是说单一发生的，往往是一个问题影响另外一个问题，一加一大于二，所以呢，这就导致了很多老年人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这些方面的蜕变以后，导致他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最终的是导致他生活质量下降，行走困难。
0: 医学专家提醒，老年群体在选购外骨骼产品时，应重点关注轻便性、穿戴便捷度和安全性。
1: 那我们去挑外骨骼的时候呢，我觉得第一个是轻便，它不会增加你的额外负担，它一定要把整机的重量控制在3公斤以内，包括电池。第二个一定要是好穿，它一定要简单穿卸，很复杂的穿卸，那没有人会愿意穿这个东西。第三个就是安全性，它一定要有起停装置，要预防跌倒的反馈机制，这样才能更大的、更有效的预防我们这种不良事件的发生。
0: 医学专家提醒，部分具有认知和平衡功能障碍的老年人不适合外骨骼产品。
1: 外骨骼这个东西啊，你把它理解成机械的拐杖就行，它还是需要这个老年朋友靠自己的双腿来走路。我通过外骨骼来帮助我改善、减轻关节的压力，减少疲劳的发生，增加我的步行距离，减少行走困难，这样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解。
0: 从记者的调查中可以看出啊，外骨骼产品想要真正走入寻常百姓家，尤其是造福老年群体，还有一段路要走。一方面，监管和标准不能

0: 也要记住了，就是别跟风，别图便宜，真要买呢，让子女帮忙查清楚资质，再问问大夫。消费这件事儿啊，讲究的就是个明白放心，您说呢？
1: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老友朋友们，接下来今天的健康有道呢，想跟您说的是，每天十几分钟，糖尿病风险可以降低27%。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如今呢，生活饮食越来越好，人都还显得挺年轻，可是血糖已经先控制不住了。于是呢，不少人就开始每天跑步5公里，或者是每天暴走2万步。其实呢，一项最新的研究公布了最佳的抗糖运动，那就是抗阻运动，又称力量训练。每天只要需要十几分钟，糖尿病的风险就会下降27%。如今呢，很多医生都在建议中老年朋友呢，要长期的坚持抗阻运动，更有助于预防糖尿病。2026年 JAMA 网络开放期刊就发表了一项超过14万人随访19年的研究发现，与从不做力量训练的人相比，每周坚持2小时以上的力量训练，算下来其实每天也只有十几分钟，糖尿病的风险直接降低了27%。值得一提的是，研究还发现了3个只有聪明人才知道的控糖细节。哪3个呢？第一，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没用，长期坚持才是关键。研究证明，运动持续性要比单次运动总量更重要。哪怕是每次力量训练做的不多，只要长期保持，身体就会给你正向回报。那第二呢，就是别光练臀腿腰腹，上肢啊才是隐藏王牌。从训练部位上来看，只练上肢，糖尿病风险降低25%。这说明啊，上肢训练对胰岛素敏感性改善更有独特的价值。而第三个控糖的细节呢，就是抗糖运动有个最优的组合：快走加力量加少久坐，3个哈，快走、力量、少久坐。即使每周的有氧运动已经达到了推荐量，额外的力量训练仍然能够进一步的降低糖尿病的风险，而且快走结合力量训练具有较好的协同预防效果。每周大于1小时的力量训练加上每周3.5小时以上的快走，比缺乏这两类运动的人群糖尿病的风险要下降了58%。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咱们中老年朋友在家必练的5个力量动作，在家就能做。很多中老年人呢，听到力量训练啊，都觉得有点难哈。其实呢，下面这5个动作呢，门槛低，在家就能够完成。说给您听一听，您不妨记录下来，平时可以照做哈。第一呢，就是靠墙静蹲。背部靠墙壁，双脚与肩同宽，身体沿墙壁下滑，直到大腿和地面保持平行，保持5到20秒，重复3到4组。其实这个并不难哈，只要保持5到20秒，根据自己的能力慢慢的再延长时间。注意呢，这个时候膝盖不适就要减小幅度，不憋气，腰椎要紧贴墙。这是靠墙静蹲。第二呢，就是提踵运动，这个很简单哈，可以扶着墙或者是椅子保持平衡，慢慢的抬起脚后跟至最高点，保持2秒，再缓慢落下，每组15次。这个运动当中注意身体不要摇晃，膝盖呢不要超伸，也就是不要太往后哈，动作一定要舒缓。第三个运动就是推墙俯卧撑。 双手与肩同宽贴墙，身体呈一条直线，缓慢的去。

肘前额轻触墙面，再发力推回，每组12次，做3组。这个训练注意不要塌腰，不要翘臀。第四个运动叫臀桥运动，可以是仰卧，就是我们面朝上的时候卧在床上屈膝，抬臀至肩宽膝成一条直线，保持几秒钟，再缓慢的放下。每组可以做10次，做3组。这个臀桥运动的时候呢，要注意膝盖不要内扣，腰部不发力。那最后还有个在家就能做的力量动作呢，叫哑铃推肩。我们没有哑铃的朋友呢，也可以用这个矿泉水，这个一瓶水来代替哈。坐着或者是站着，腰背挺直，双手呢持哑铃或者是500毫升的水瓶，高举至肩高，就是跟肩膀同高就可以了，向上推至头顶，然后缓慢放下，每组10次，做3组。哑铃推肩这个运动的时候呢，注意腰背不弯不弓，动作缓慢不晃动。好，以上呢给大家推荐的是5个力量动作，在家就能够完成。我们再回顾一下，第一呢是靠墙静蹲，第二呢提踵运动，注意要扶墙或者是椅子保持平衡哈。第三呢就是推墙俯卧撑，第四呢是臀桥运动，第5呢是哑铃推肩，这5个力量训练在家就能完成。而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每天只需要10几分钟，我们患糖尿病的风险将会降低。好，以上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段给大家传递的内容，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相约。

0: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各位听众朋友，
1: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
8: 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2: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听众朋友，随着诈骗手段不断升级，行骗对象日益精准化，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正成为诈骗分子的主要目标。他们利用老年人善良信任他人的特点，设计出五花八门的骗局。有的冒充客服要求退款，有的伪装成子女呢索要救命钱，还有的以免费礼品为诱饵套取信息。面对层出不穷的诈骗手段，提高防范意识刻不容缓。那接下来呢，为大家播出的是听见夕阳红。今天呢，我们要聚焦网购诈骗的千层套路，特邀反诈民警通过还原真实案例，教您识别网购诈骗新花样，防范新型网购诈骗。
9: 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一起带您揭破网络购物诈骗里的那些事儿。我们一起先认识一下来自江苏省昆山市公安局的反诈民警洪斌哲，欢迎您。
10: 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昆山市公安局刑事警察大队民警胡斌哲，很高兴见到大家，
9: 以及我的同事哈，自己也特别喜欢网络购物的贺超。
11: 大家好，我是贺超。
9: 如今网络购物快捷方便，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但是网购也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网络购物诈骗的形式也在不断的升级。今年年初，一位快递小哥帮助老人成功避免了被网购诈骗的新闻受到了多方的关注，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2: 你这个货你要不要？33600块钱啊，阿姨。
13: 哎，对啊。
12: 你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哟，这东西很贵的，33600块钱不是一定的小数字。你要看看，你给他看看。哎，你在哪里买的？哪个医院买的？
13: 你有事情要去医院，你叫上当受骗。
12: 钞票你准备好没有，阿姨？准备好了。我给你个建议，阿姨啊，我怀疑这个药是假的，很多人吃多毛病都有问题，有病要去正规医院去治疗。
13: 拿走，
12: 不要了，阿姨。哎，好。现在只能够在你
9: 心里面，你就不会是好。啊，我们真的要为这个快递小哥点赞啊，保护了这位老人。
10: 没错，可以说呢，当下这个网络购物已经成为了主流的购物方式之一。那么骗子呢，自然而然的也就是盯准大家这种生活习惯去设计一系列的骗局。现在呢，整个网购诈骗的形式都发生了变化。过去啊，诈骗分子往往喜欢去广撒网式的实施诈骗。嗯，比如说呢，他们会选择同一条信息群发，
9: 对，
10: 同一个电话群播。
9: 我相信谁都收到过这样的信息。
10: 那么现在呢？诈骗分子实施诈骗之前啊，往往会非常精准化、定制化的去设计骗局。比如说，
14: 定制化是什么意思？
10: 比如说呢，如果他想要骗您，那会先收集您的个人身份信息，比如说他知道您姓齐，知道您大概住在哪个小区，知道您最近购买了什么样的商品。
9: 哎，你这么一说，他还没骗我呢，我的心里面都开始发突突了。
10: 如果他掌握了您大量的这种精准的信息，然后知道您在乎什么，您感兴趣什么，就精准的

0: 真实发生的诈骗的案例，假设您二位就是这些案例中的主人公，而我接下来将会给您去传达骗子当时是怎么和这个受害人沟通的。您看看，如果摊到您二位头上，您会不会被骗？
1: 好，我准备好了，放马过来。
0: 那我们就从整个网购的一个大环节，就是第一步，在网络上啊、购买商品消费的这个环节。嗯。贺老师，您最近有没有什么就是特别想买的商品，但是一直没舍得入手的呢？
2: 手机。
0: 那么现在呢，我给大家假设这样一个场景啊，贺老师非常喜欢这款手机，然后呢，某一天您在这个刷二手交易平台，这个时候呢，您突然刷到我发的一条帖子，我说这个手机我99新买回来之后啊，没想到我的朋友又给我送了一台，我就多买了一台，现在把这个手机呢出售了，只要4000元。我给您发了一些我这个购买记录，然后呢我这个手机的外包装，然后呢我同时跟您说，我说这个哎呀二手交易平台发消息啊，我有时候收的不及时，回的不及时，看您是真想要，这样吧，您加我一个好友，我直接在那个这个聊天软件里面把我相关的信息发给您啊，我们沟通及时一点也通畅一点，
3: 谈谈价格能优惠点吗？
0: 那
3: 你这4000多你优惠点，
0: 有的谈嘛，
3: 接着聊，
0: 您真感兴趣 我再给您小砍一刀。
3: 加
0: 了是不是？
4: 对，
0: 其实不瞒你说，我是在二手平台上挂的，这个二手平台本来对我们卖家就有一点抽成，他是抽我手续费的，那现在您开3500可以，这个我们就不走平台了，您3500直接转给我，
3: 走平台呢这个收发货我是有保证的，
0: 对，
3: 我是怎么给您付钱，你怎么给我给货，
0: 这个您直接转账给我，您把手机地址给我，
3: 拉倒吧，我钱给你，你不给货我白转了吗？
0: 哎，这个贺老师非常警觉，那这样吧，那如果您担心的话，我们还有一个方法，我直接在平台里面改价，然后我给您发链接，
3: 那可以，
0: 直接在平台里面
3: 没问题
0: 付款，好吧，
3: 可以，
0: 好，我改好价了，那个发了个链接给您，您一点开是二手交易平台的官方网站，
3: 没问题、
0: 没关系，
3: 立马付，
0: 您就直接拍下
3: 了，
0: 平台上有购买记录的，对
3: 对啊，可以可以，
0: 到这里完成了整个交易操作。
3: 不对，我已经上当了，那个链接是假的是吗？
0: 没错，您点开之后看着是正规的二手交易平台，可这个链接不是您从官方网站进的呀。
3: 明白了。
0: 那么刚刚给大家还原的这个场景呢，也是之前真实发生过的一个案例，一个市民呢他看中了一款相机，这个相机的官方售价是39800，那二手交易平台上呢一般通价在27000元左右，
4: 哦，那便宜了10000多块钱呢，
0: 没错，然后某一天呢他又刷到了一条信息，显示呢这个人22000元就愿意出售这款99新的相机，他的感到非常感兴趣，主动去联系对方，对方呢用同样的话术诱导他私下添加了好友，并且呢向他发来了一个这个链接，点进去之后这个链接确确实实跟二手交易平台的官方网站是一模一样，这个呢受害人呢就在这个平台里完成了操作，最后发现迟迟没有收到这款相机，再想去联系对方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被拉黑。
4: 您刚才说那个链接一发，我如果点击之后的后果，那就是我的银行支付系统就完全沦陷了，
0: 对，
4: 就被对方攻克了，那等于是我账户上有多少钱他又能转多少钱，
0: 而且不仅如此，您可能是其中一个银行账户里的余额会被对方转走，另外一种可能呢，您发现钱一部分被转走了，您肯定是在想办法说，哎，发生了什么，我的钱为什么被转走了，客服很有可能就会跟您说啊，这个是刚刚对您账户进行了一个身份认证，暂时把您账户里的钱冻结了，但是没关系啊，这个您不要担心，您配合我们呢再做一系列的这个解控操作啊，您这笔钱呢马上24小时之内就会退回到您的账户，它是无底线榨干您所有的钱，
4: 就是，连环骗，
0: 没错，
4: 就第一个套路你就没躲过，
3: 我觉得我真的足够警惕了。
0: 那么我们时刻要注意的就是所有的交易过程，首先它必须是在官方正规的软件上操作的，千万不能呢绕过正规软件私下去进行交流或者是交易，不能直接给对方转账汇款。另外第二点防范提示呢，就是和交易对象在交流的过程中千万不要点击对方发过来的链接，凡是任何转账汇款的操作通过原平台进行，因为这些链接即使点击进去之后看似很像正规的链接，但这些都是风险链接，我们是无法识别它是不是官方正规链接的。第三点就是我们在交易过程中遇到任何可疑的异常的情形千万不要盲目相信，我们可以通过自己原先的这个官方平台去官方渠道联系客服核实情况啊，如果说真的不幸遇到了诈骗，那么呢建议大家保留相关证据，并且立即拨打110报警求助。像很多老人家呢，他在使用手机的时候，他不是很会操作各种平台软件，也不是很会完成一些

0: 列的退款呀，或者是购买商品这样的操作。那么这个时候呢，骗子会针对老年人再去设下一重骗局，就是远程的进行屏幕共享，或者是远程操控老人家的手机。具体呢，我们今天在现场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这个技术演示，
1: 现场试试。
0: 那么假设说呢，现在我拿出我的手机，
1: 我的手机
0: 呢是一个诈骗分子的手机，
1: 对，我是一个受害者的手机，
2: 你是一个老年人，你是一个不太会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
0: 啊。这个时候我突然给您打电话，我说喂，是贺爷爷吗？
3: 哎呦闺女，什么事儿啊？哎，
0: 我说这个我这边呢是某个电商平台的客服啊，我们显示啊您这个手机开通了某款会员服务，每个月呢自动扣款800元，是您本人操作的吗？
3: 孩子，不可能，我闺女交代了，什么事儿都不让我办，我不可能定。
0: 哎呦，那贺爷爷现在麻烦了，您开通这个功能如果不取消，每个月要自动扣您钱的。
3: 哎呦，扣多少钱呢？
0: 每个月800，而且是每年每年扣的。
3: 哎呦，我的个乖乖，800块钱呢，孩子，这个怎么取啊？
0: 那这样，贺爷爷您别着急啊，如果真的不是您开的，那这样我们客服呢会远程的指导您一步一步的去关闭这个操作，您别急啊。哎，
3: 这个好，快，您说说怎么办啊？
0: 好，哎，那您现在打开这个手机啊，然后呢，您去这个应用商店里面，去下一个视频会议软件啊，您现在看到这个首页的叫做加入会议的页面，您有没有看到？
3: 加入，哎，看到了。哎，
0: 我给您报一串号码，您加入进去，238。
3: 您大点声。
0: 哎，238。
3: 238。闺女，我加完了。
0: 好。
3: 你不会是骗子吧？
0: 不可能，怎么可能是骗子？啊。
1: 不是骗子，
3: 点这个共享是不是？
0: 对，最中间有一个共享的页面，观众朋友们到这里，其实这个贺老师扮演的这个老人角色已经彻底上当受骗了。
2: 啊，我知道了。
3: 没有啊，你不就加了一个我吗？那我等一下我再试试。
0: 您可以试试。
3: 假设我有1234，有这么多，
0: 大家看到了吗？我这台手机是一览无余的，无论是它输入数字按的是哪一个界面，包括说它手机的主屏幕、它的微信聊天好友，甚至是说它手机收到的任何的短信，在我这个上面我是可以实时的看到的。如果说呢，贺老师扮演的这个角色，他相信了我客服人员的身份，然后呢，我指导他打开自己的第三方支付软件或者是手机网银，查看自己的银行账户信息、银行余额，并且啊，在这个过程中窃取到了这些信息，那么后果是不是不堪设想？
2: 那这种情况下，我一旦发现我的手机有可能被对方远程控制了，我应该怎么及时的去避免损失？我应该怎么做呀？
0: 如果说老年人遇到这种类型，他肯定知道这个骗子让他下的是某款软件，一般只会下一款软件，然后来进行远程操控的这个功能，那么就把这款软件立即删除掉，停止他一切后台运行。然后呢，如果更安全着想是可以关机的，但是建议大家呢，在手机还能运行的时候，先联系一下子女，先报警，然后呢关机，等待民警上门，最终呢再帮您查看一下手机里面还有没有相关的遗留。
2: 有没有一个方法就是最安全的？我现在在想哈，我直接把我那个 SIM 卡我给它拔出来，我接收不到它这个验证码，它是不是也转不走呀？就是我卸载软件，然后我再把网络切断了，
0: 这些都是很好的防范手段。
2: 所以我们看到哈，到这儿为止，自以为防范意识很高、防范能力很强的贺超已经中了两回招了，
1: 下次不会了。
0: 围绕着网购呢，其实您购买了商品之后，接下来是不是就等待收货了呢？
2: 对，我觉得我都买完了，我都支付结束了，我觉得这骗局你还能怎么套路我呀？
1: 您的意思是从平台一路骗回家吗？
0: 完全有可能，甚至是到您最后收到货了都有可能遭遇。
2: 那你跟我们说说你还能咋骗我？
0: 我再给您还原一个场景，也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案例。某一天呢，突然接到我的电话，我说哎，这个秦女士，我是您之前下单的这个某某商铺的客服啊，您什么时候几月几号在我们家下单的价值多少的某款商品啊？您现在收到也在使用吗？
2: 哦，收到，是在使用。哦，
0: 是这样的，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同一批次的化妆品啊，有顾客反映用了之后呢，这个皮肤溃烂了，我们赶紧把这一批呢抽样送检，结果发现里面有一个成分严重超标了，对人体有损伤。现在这个化妆品，您肯定不能用了。这个，但是呢，为了弥补给您带来的这个不便啊，我们会给您进行一个退货或者是换货的这个服务，您看这样可以吗？
2: 那我要不就退货吧，因为你一说着不好，你给我换，我可能也不太想用了。啊、那你我要退货吧，我
0: 退货，退货好的。但是实在不好意思，因为咱们这一批的这个护肤品啊，它的这个量有一点多，如果大家集中性的在平台里面退换货呢，会影响到我们商家的信誉，我们实在是不好意思。这样吧，除了给您退货之外，我们再给您补20%的赔偿金。我们呢这个客服待会儿加您，然后呢我们在这个退赔网站上，您填一下您的身份信息，把这个商品的寄出之后啊，我们不久之后会返给您一套新的合格的没有任何伤害的这个护肤品，您看可以吗？
2: 啊，我退了，然后你还再给我寄一份新的，
0: 可以啊。这个为了弥补我们的损失啊，这个所有的这个操作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2: 那就是说，我特别能理解，因为很多商铺啊，它是要这个信誉要好评的。
0: 对，
2: 就是那我接着给你好评。
0: 您真的是一个很善良的人，那骗子呢也就最喜欢您这样的人了。我们会发现啊，研究了很多的诈骗骗术之后，我们发现他们的话术是合理的，话术是完整的，是让你觉得光从话术上来说挑不出任何问题的。
1: 刚才说的这些话是原有案例中间原有的话，
0: 这些全部都是真实案件中发生过的对话。刚刚说到的这起案例呢，就是之前有一个市民冯女士，她在网上购买了一瓶香水，收到香水之后呢，也是同样的接到了这个客服的来电，也是同样的理由，说为了维护商家的信誉，私下里呢给冯女士进行退换货，并且给她20%的退赔。那冯女士按照客服的要求，在退赔网站上填下了相关的身份信息，并且输入了手机验证码，最终不幸被骗数十万元。
2: 啊，一瓶香水怎么把他银行卡上的钱都转走了，是不是？
0: 没错，我们往往说啊，这个一个商品本身的价值可能没有多少。我遇到过案值最低的，是买了3块钱一瓶酱油，最终被骗了几十万。但实际上，我们研究受害人的心理，我们发现，当他第一笔亏了几百几千之后，他想的第一办法不是说我再也不联系了，而是说我要怎么样才能把这几百几千拿回来。那客服现在会非常非常耐心的指导我，他说您不用担心，您不用着急，很容易的，您按照我们的要求操作，很快就能返到您的账户里。然后客服又会非常温柔，非常耐心，非常诚恳的告诉你，我们可以帮你解决，一方面是情绪安抚，一方面是利益诱惑。这一番这个组合拳下来，您二位扛得住吗？
2: 我觉得就是他们这个话术啊，深谙人性的特点。
0: 这些诈骗分子为了实施诈骗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1: 对对对，
0: 就是您是什么样的人，您吃哪一套话，他们都是研究清楚的。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如果您接到这个所谓的客服电话，不论是说您的快递丢件，还是说您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要给您退换货或是理赔的，千万不要轻信，一定呢要反向核实，通过呢原官方平台再去联系客服，核实确认这个商品或者快递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动态，千万不要轻信对方。同时呢，也再次提示大家，不论是快递出现问题还是商品存在问题，都不会诱导大家呢去第三方平台进行一系列的操作，通常呢都会通过原购物平台、原下单平台去直接退还到您的账户。
2: 我觉得您刚才讲的这些诈骗案例里面哈，之所以我能上当，有至关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对我的很多信息回复是真实准确的。我现在就特别纳闷，我也特别想知道，就是我这些真实的个人信息、网购信息，它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0: 这个过程中呢，肯定是有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渠道，批量的去获取到一批您的这个公民个人信息。齐老师，您刚刚说到您是一个网购爱好者，那您每次收那么多快递盒，您是怎么处理这些快递盒的呢？
2: 扔了呀，然后。扔小区的那个分类垃圾桶里，我都分好类扔的。
1: 我有一阵儿还特讲究，盒拿过来扔的时候，拿笔呢把上面划了划了。后来我嫌麻烦。
2: 我也是，
1: 我就用个化名就直接扔了。
0: 现在很多的快递运单上呢，确实是做了部分信息的隐私处理的，
2: 对，
0: 比如说这个姓名中间一位，手机的中间几位，那么。除了这些信息之外，其他信息难道就不重要了吗？
2: 至少我们家那个家庭住址都在上面的，
0: 小区的单位，
4: 送错了，
0: 您手机的尾号，
2: 对，
0: 这些信息难道就不重要了吗？

0: 信息的这种快递运单快递盒呢，对它进行一个涂抹或者是撕毁的一个操作，避免这些信息无限的流露。
1: 但有些时候我认为啊，比如说我这么扔了吧，我也划拉了或者我也扔了，那有人专门就从垃圾场收，整理呗，一扫就拿走了。
0: 嗯，
1: 还有一种呢，可能是不是从快递公司买呗，买了就拿去用了。
2: 但是快递公司对这个都应该是保密的呀。
0: 除了我们公民自己商家，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快递企业，它是批量的掌握个人信息的。
2: 嗯，
0: 那么如果说有一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没有履行自己的这个企业职责，没有履行反诈义务，导致公民个人信息被泄露，那么有可能会给大家去造成一些这种现实的困扰，甚至是呢有可能会给大家带来诈骗的风险。那么快递行业其实一直以来是有三个百分百的要求的，也就是说呢，100%实名收寄、100%收寄验视以及100%过季安检。那像这些涉诈的宣传品啊，它的寄件方往往都不是实名认证的，都是批量的去打印一些虚假的寄件信息，然后直接投送到这个运输渠道中。而且呢，这些快递往往也都没有经过收寄验视。像这些快递呢，如果经过收寄验视，我们会发现它是有规律的。这些快递里面往往有两类物品，一种呢是一些小礼品，比如说手机支架、纸巾盒或者是洗衣液这样的体量比较小、价格比较低的啊。另外一种呢，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刮刮乐彩票或者是购物卡，一些很薄的很轻的一些物品。那这种彩票呢是一刮100%中奖的，购物卡呢是免费可以领取的。骗子呢就是发送这样一些涉诈包裹，诱导受害人呢比如说扫码可以领取更多的福利，或者说扫码可以兑奖为由，让受害人扫描二维码。那这些二维码一旦扫描了之后，很有可能加的是诈骗分子的微信，进入的是涉诈的群聊，后续可能会造成一系列的刷单诈骗或是投资理财类诈骗的风险。
2: 嗯，
0: 那如何防范呢？也并不难，就是如果这个快递真的不是您二位购买的，也真的就是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那对您来说就是一个陌生快递。如果里面再包含一些二维码，不论是刮刮乐中奖的二维码，还是一些购物卡片上的二维码，都不要轻易的去扫描。
2: 明白了，就是那个链接别扫，链接别点。
0: 一方面是个人角度上要防范，另一方面如果真的遇到这种问题，然后导致自己的权益被侵害呢，那么我们作为消费者呢，应该要保留好相应的证据，那及时和这个快递公司去进行协商。协商不成呢，可以请这个消费者协会或者是邮政主管部门一起来调解。调解再不成啊，还可以通过仲裁或是法律诉讼的手段来这个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骗术的版本哈在不断升级，然后五花八门在变迁着，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你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怎么去防范？
0: 那么根据今天讲到的这些网购相关的诈骗，我们也是不断的去总结它的诈骗手法以及防范要点，并且呢给大家制作了一个四不买的防范口诀。
3: 嘿，各位亲，你们是不是又在买买买了？不过要注意啊，有几样东西可千万不能买不能要啊。
4: 第一，有些预售限时购的东西不能买，骗子会利用预售限时购的噱头发短信或网络消息，诱骗你点击虚假链接，登录假的购物网站，一旦输入了个人信息、支付款项，资金就会被迅速转走吧。
3: 第二，有些中奖免单购物送礼的东西啊不能要，骗子会发中奖短信或寄中奖礼品卡，诱骗你点击链接或扫码登录诈骗网站领取奖品，一旦填写个人信息或支付所谓的手续费、保证金，甚至被诱导刷单做任务啊，你的钱可就进了骗子的口袋了。
4: 第三，有一些红包福利不能要，骗子会在各种群聊等平台派发红包，一旦点击就会套转到山寨网站，然后被诱导填写个人信息、银行账号、密码，导致银行账户被盗刷。
3: 哎，第四，有种给你退款赔偿的啊，不能要，骗子会冒充商家或物流联系你，说你买的东西丢失、损坏或者是质量出问题，主动给你双倍赔偿甚至更多，然后让你点击链接，提供个人银行账号、密码、验证码等个人信息，就盗刷你的银行卡呀。不管骗局怎么变，记住四点应万变。
4: 第一，网络购物认准正规官方平台，禁忌那些你自己都不知道的平台哦。
3: 第二，陌生电话信息别轻信，你无法确定对方身份，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核实确认。
4: 第三，陌生链接、陌生二维码要警惕，背后可能就是个诈骗平台。
3: 第四，个人信息别乱填，尤其是银行账号、密码、验证码这些可以转走你账户里的钱的关键信息。
4: 好了，各位亲，祝你们购物愉快，
3: 也要注意购物安全哦。
2: 哎，我觉得现在反诈民警做得太好了，就不光总结得特别到位，还用我们所有的人喜闻乐见的这种短视频的方式，我觉得现在这个宣传工作真的是走在了诈骗的前头。
1: 嗯，特别建议老人看完之后呢，不但自己看， 把它转发出去，大家看一看，记住了，而且千万不要有侥幸。

0: 心理。嗯，
1: 我觉得不光是老人，嗯，我觉得这个网络购物诈骗哈，嗯，真的是每一个年龄阶段，只要你有网络购物的这种习惯，嗯，就很可能是潜在的受害人。
0: 但今天确实给我上了深深的血淋淋的一课，我回去得重新建设我的防骗防火墙。
2: 大家如果认真的听完了刚刚这一些诈骗的场景以及防范的技巧呢，我相信大家也都不会被骗。那么大家不仅自己要学习，还要像我们的贺老师一样，把这些宣传的技巧呢转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帮助大家一起防范诈骗。
1: 再次感谢胡警官做客，帮我们拆解了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的现在又不断升级的网络购物诈骗的骗局。这些骗子真的是围绕着我们生活的衣食住行啊，又结合当下的社会热点，又根据我们人性的特点精心编织骗局。在这样的话术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潜在的受害者。所以反诈不仅仅是咱们反诈民警的事情，每一个人都要提高自己的防范意识。祝大家购物开心，资金安全。
2: 听众朋友，刚才的反诈避坑全新攻略节目呢，让我们了解到了与网购相关的诈骗陷阱。通过反诈民警为我们拆解网购诈骗的千层套路，我们也学会了如何识别这些不断升级的网购诈骗手段。我们在网购时可一定要提高防范意识，让我们在享受网购带来的便利和乐趣的同时，也能守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好，听众朋友，日子有盼头，生活有乐头，快乐老友记今天就陪伴大家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和我相约，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怀念的遇见青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九零点零，
2: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

0: 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抵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啊？
1: 大共产党。

0: 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1: 丽青的宿舍里，丽青、林娥正在招待曲霞吃饭。
2: 再添点啊！
3: 我不用了，够了。
2: 看你瘦成什么样了！那别！
4: 哎，行了行了，别劝了，随他吧。
2: 是不是菜不合胃口啊？咸了吧？
3: 一看你们俩就不开火，说实在有点马虎。
4: 林娥已经很尽心了，不过我是天天不着家呀。这102把我当成灭火队长了，每个月都变换角色。
3: 我没说人家林娥，我说你呢。这过日子不像过日子的。我和老穆忙不忙？不一样聚少离多的，但但凡我们俩在一块儿，哪怕两三天，
4: 行了，
3: 一定。
4: 马上就要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了，现在是最困难时期，所有人都勒紧裤腰带，哪有心思过这种小日子？
3: 你这话可不对啊！现在困难还是红军那个时候困难？你看咱们现在是在哪儿啊？哈尔滨，多美的一座城市啊！能到处去走走啊，到处都是国外式的建筑，还有东正教堂，金碧辉煌的，松花江它那个美呀、啊！你说咱们什么时候能拥有这么大的一个城市啊？
4: 曲霞的意思，就是让咱俩手牵着手，走在中央大街上，买一堆大列巴，喝着哈尔滨啤酒，就着秋林红肠，过过小布尔乔亚的日子。
3: 你别歪曲我啊！我只说你们俩应该过点正常的生活嘛。

0: 我说你真是军调小组的，军调到我这儿来了。
1: 你训人训惯了，我这是帮着林娥呢，声讨你这个大男子主义。
0: 行，声讨我这个大男子主义行。
2: 我上机到点了，你们俩再坐一会儿，好好吃。徐霞，你在这儿还能待多久？
1: 还待几天呢？我们首长在听东北区的汇报。
2: 李青，柜子里有咖啡，你替徐霞煮一杯。都放这儿呢。这是壶。啊，咖啡在这儿呢。
0: 哎呀，我知道啊。
2: 杯子都给你洗干净了啊。
0: 这么说，林娥，他心里能好受吗？
1: 你说我怎么说？
0: 你自己煮吧。
1: 是你想喝吧？
0: 哦，呵呵，可是我不会。
1: 我还不知道你。

0: 你谁啊？
1: 我说了你也不知道。请问，有位叫屈恩的先生是住这儿吗？
2: 这些事儿，我和老穆在一起的时候，都是他来做。

0: 你的家就是你屈霞的家。
1: 等我们老了，你再说这句话，我们一起来照顾你。东总三处计侦室里，一名电信员手持着报文来找林娥。
2: 这是东北剿总放往南京的督促报。看来他们的军费亏空够大的，马上把这个信交给东北局首长。
3: 首长最近啊，对敌人的军界和军费情况非常关注。
2: 是，
3: 林娥，来问你件事儿。啊。什么事儿啊？与我们一直在电波里打交道的那个杨丽人，是你丈夫的哥哥吧？
2: 工作以外的事情可不可以不打听？
3: 这是我的工作范畴。自从他到了东北，敌人的情报防范明显加强，给我们的工作。
2: 增添了许多难度。这倒也是。听说就是因为他，你到东北以后从不亲自发电报了。他们太熟悉我的手法了，不能让他们知道我在这儿。
3: 明白了。
2: 所以我要提醒同志们，对工作要12万分的谨慎。东北剿总情报主管手上有毛呢，地道的老手。
3: 我们会的。
4: 在上海董建昌的洋房外，从车上走下了一身中将军服的杨明。
5: 大舅，大舅，
6: 哟，水明，
4: 大舅，臭小子，2年不见，长成大小伙子了，在哪上学呢？
5: 在教会中学。
4: 哦，
6: 舅舅小姨在上海戏剧学驻校，不常回来的。
5: 好，好，好，来，快进屋，进屋。
4: 我也是才听说，原来你早都带兵了。
5: 怎么样啊？
4: 你的部队怎么说呢？上下齐心，同仇敌忾吧。敌忾之气，
6: 来来来，
4: 靠不住吧？
6: 吃这个。
4: 中国人打中国人，你的士气能维持多久啊？士兵的后面，那是物价飞涨，啊，工资欺昂，人民憔悴，工业崩溃。
6: 独独发了那些个贪污成性的官员。我吃好了，你们慢用。爹，
2: 丽人才刚刚上任一年多，你就不能说一些鼓励的话吗？我这俩儿子，一个卖伞，
6: 一个卖鞋，你说我是盼着晴天好呢？
2: 还是下雨好。行了，吃菜吧，这西红柿不错。东北现在集中了几十万大军，每天都需要钱。我是跟他们来谈军费的。这一谈我才知道，仅东北一处，就占了国库总支出的50%，可是国库的总收入只占5%。要是没有那几十亿美元的援助，经济上随时可能崩盘。难怪上海的物价飞涨。
5: 可不是吗？畏缩原想啊，不想拖累政府辖区的经济，所以才有了我国军的全面进攻和针对陕西、山东的重点进攻，就是要把共军扭在他们的辖区里打，摧毁削弱他们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拖垮他们。
2: 下来，人家把你看透了，没上当，跑你地盘上来打，这下可好了，人家的经济是越来越好，我们的日子是越来越难。脑子不发热了？在重庆的时候，从领袖到将领，个个体温40度。现在知道，谁能想得出他们太能打？
7: 放着建设不搞，该停停了。停下来，好好的巩固一下经济。
5: 又是你们监察委，一老一少的主张。
8: 怎么，丽人，刚才吃饱了没有啊？
1: 饱了，
5: 没。
2: 啊，你们聊啊。金融乱成了这个样子，光会印票。
5: 票子倒是印了不少，而且张张精美。我问你，这毛泽东的银行在哪儿？他的准备金在哪儿？共军的钞票啊，都是印在破布条上，在上面盖个印，写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你说他怎么还能流通啊？还能让人相信？嗯，关键是人家天天打胜仗，民众信任，可我们天天打败仗，印多少钞票都没用。
3: 秋秋出事了，秋秋被警察局抓走了。
4: 什么？秋秋被警察局的人抓走了？
3: 谁呀？谁被抓走了？
4: 哦，嗯，没事。
3: 他的同学来报信，现在正在门房等着呢。
4: 快去
3: 啊，快去。
4: 好，嗯，丽人，你赶紧想想办法。我跟你说，这个丫头我一直在担着心，没想到真的出事了。
5: 什么事儿？
4: 能有什么事啊？他整天跟那些共产党混在一起，我就知道早晚会有这么一天。
5: 哎，我们家又多了个丽青啊。
3: 丽华，这丽人急急忙忙干什么去啊？
4: 没事。
6: 在上海市警察局里，警察局局长周世农对丽人说道：
7: 哎呀呀，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丽人老弟啊。咱们多久没见了？
5: 世农老哥，不管怎么说你都是我的引路人啊。
7: 将星灿烂啊，您还能记得咱们过去侠肝义胆的情谊？好啊，念旧情者必有大德。
5: 您知道我今天来是为了何事吗？
7: 我知道，都是我这些手下人干的，他们没有弄清楚，不知道是您同父异母的妹妹。哎，丽人呐，你要管教啊，上海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很猖獗，那么漂亮的妹妹演什么不成，干嘛偏演共产党的歌剧？
5: 我看你是农老哥也是堕落了，说说长长的事弄得也跟如临大敌似的啊。哎，
7: 你丽人老弟原来也是干这行的，应该知道共产党的厉害，如果他们搞暗杀搞爆破，这事倒好办了。不，他们不搞这个，他们搞学潮搞工潮搞商潮，动辄就游行集会，反饥饿反内战，他们在争夺人心。
5: 好，行行行行，我回来我告诉他，让他好好上学，不要再干这个了，行了吧？我时间紧迫，明天就要飞回沈阳。
7: 你丽人是个飞来飞去的人，是东北保安司令部的副参谋长。哎，有件事我还想麻烦你。
5: 说什么事？
7: 东北的黄金价格和上海的黄金价格差价达到了30%。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批大黄鱼，想搭飞机运到沈阳。
5: 我来上海才3天，遇到的所有人不是在炒黄金，就是在炒美元。
7: 那时啊，时局动荡，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哎，你就给句痛快，丽人老弟。
5: 你什么时候才能有点出息啊，周老哥？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7: 人在下边的车里。丽人老弟，您也悠着点儿。
6: 轿车在行进着，丽人默默地坐在驾驶副座上，秋秋坐在后座上。
3: 哥，
5: 求求啊，你能不能给咱家省点心呢？别总成天着做你的梦，好不好？
3: 我没做梦，我不过和同学排了一出解放区的小戏，他们抓我毫无道理。
5: 解放区，你这个词儿是从哪儿来的？
3: 上海人都是这么叫的，咱这叫国统区，苏北那边叫解放区，以示区分。
5: 谁解放谁啊？
3: 当然是民主解放独裁了。
5: 你李华姐不是在搞民主吗？你怎么不去跟她学呢？
3: 她那叫什么民主？按照我们同学的说法，她那是民主的主，少了一个点儿。
5: 什么意思吗？
3: 冥王呗，这你都不知道。
6: 在哈尔滨沥青处，沥青正在和军工代表交谈。
1: 七个主力师半个月都没拿下，让陈明仁到南京做了大锤大雷的应试。我们的炮兵只有8000发炮弹，连敌人的零头都不够，你不觉得是我们军工部门的耻辱吗？火力他们没有优势，让战士们拿血肉之躯去拼，
8: 这种局面是一定要改观的。将来的东北战场是以城市攻坚战为主，大炮是头等重要条件。
9: 小李，你来一下。来了，
8: 我今天把话跟你说死了。部队需要的日式山炮、榴弹炮弹，下个月底你给我拿出来。
9: 听不清楚？
10: 部长，这太困难了。
8: 你刚才跟我说什么？
9: 哎，喂，
8: 你跟我提困难，我们的战士仅凭着380从敌人手里夺过每支大炮，困难不困难？啊，我们为这些大炮研制炮弹， 就是再困难我们也得杀。战士们拿命去拼，你他妈的拿命去拼，你也要拿命去拼，明白了吗？
10: 是指这些炮弹都有优质的中碳钢材，炮弹引信更需要镍铜合金，没有这些材料，炮弹无法进行金属切削和机械加工的。
8: 没有可以练呢，我们不是有炼钢厂吗？
10: 硬质合金是新技术，日本人投降的时候毁掉了试验车间，技术没有留下来啊。
8: 不对吧，都留下来，全都留下来了，所有的新技术不都装在他们脑子里头？车间没有我们可以造，这些脑子没有才是最大的困难。
10: 可是我
8: 行了，你别跟我在这讲条件了啊！明天你和我卷上覆盖角一块儿搬到工厂里去住，我就不信了老牛还不吃好了。
6: 在钢厂宿舍大棚里，一群日籍工程师正在喝着稀汤，吃着苞米面饼。
9: 队长，
6: 沥青由军工代表陪着走了进来。

0: 哪位是狄元三平啊？嘿，我是。会说中国话吗？是的，能说几句。
1: 我知道你会说，我也会说几句日语。打平型关的时候，在战场上得喊话呀，学了两句，一句是“交枪不杀”。一句是宽带俘虏，很遗憾，这两句日语在平型关丝毫不起作用。
2: 那日我们在战场上一个俘虏都没抓到，可作为我们的敌人，我个人对你们还是尊重。
0: 现在就更好了，我们两国的战争已经结束了。你们作为我们的雇员在这工作，
2: 好于我们的生活待遇，我们是要保证的。
3: 长官，你们对我们很好，给了我们很多优待。
0: 坐下，坐下。
2: 敌人啊，别跟我客气。
0: 刚才来我才发现，你们吃的柱子竟然跟我们的人员一样糟糕啊，这不合理，明白吗？这不合理。
2: 你们对工厂的贡献一点不比我们小。
0: 是我们解放军是讲官兵平等，但对你们不适用。你们是友人，你们是我们的朋友，你们应该享受跟你们的贡献相等的待遇。
2: 对他们的待遇调整，明天就要落实。
3: 是，
0: 听见了没有？
3: 是。
0: 工厂拿不出来了，从特别部调拨。明天晚上我来检查。
3: 是。
4: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呢？
1: 大共产党
2: 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3: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4: 呀，你怎么回来了？我以为你晚上住厂里呢。
5: 立行一身疲惫回到了家里。
4: 怎么了？这是跟谁呀？
6: 我一进工棚吓了我一跳，那些日本的博士工程师都滚在麦秸岗上了，住的那样，吃的那样，天天给你干活，
7: 不能这么对人家呀！都说他们日本的战俘是全世界最守纪律的战俘，人家还不是战俘呢，这多难得！这是我们的工程师，我们的博士，骂骂他们是客气的，
6: 闭眼！
4: 哎呀，别生气，别生气啊！
6: 我给政委打电话了，政委也特别生气，这规矩得马上改呀、啊。得让日本籍的这些技术人员领薪金，得吃砖造大米。我们自己宁可苦一点没关系，你不能苦了人家。我们这些人还沿袭抗战时期的战俘政策，那都他妈什么时候了，还沿袭这个政策呢？得将心比心，得人心换心。
4: 别上火，别上火，别上火，脾气老也改不了。上回屈霞替你做报告，回来就跟我说。哎呀，说你也像现在这个样子，连师长都敢骂。
7: 骂骂他们是客气的，拉出去枪毙的都有。那两个师干部刀头举起物资，那不是给毙了吗？
4: 你毙的？
7: 我有那么大权力还好。
4: 哎呦哎呦，哎呦！
6: 你说你这靴子活的，自己做孽。
7: 今天这张床我征用了，是。
5: 立青一头倒下，被子一拥，不久就鼾声大作。林娥蹲了下来，帮他脱下了袜子，搬过一只脚放进盆里，泡着，搓着。在实验场里，杨立青从吉普车上走了下来，笑着。看着排列在那里的日本籍技术人员，挨个的握着手。
8: 素晴らしいですね。
9: 谢谢。
8: 气色好多了，比我见到你们一个半月之前精神面貌好多了。
9: 没把握，与美国人的比较一下，找找距离。
8: 慢慢来。ゆっくり，不着急。ゆっくりですね。一个月之内能拿出这样的样品，非常了不起了。
9: 没问题，
8: 可以开始了吗？
9: 可以，
8: 开始。
9: 美国的，
10: 大老美的威力无比。现在看看你们的，开始。
5: 技术员压电发火， 起爆处毫无。技术员压电发火，起爆处毫无动静。

0: 电线连接完好，应该起爆了。
1: 恐怕隐形制裁不过关。
0: 你别过去，太危险了。

0: 一点都比美国人的差。嗯啊，在厉清的办事处里，厉清正笑眯眯的在和狄元小酌。
1: 你说尹新制裁不过关，那咱们让他过关呢？技术在你脑子里头，我帮你张罗。需要什么，我给你什么。来，
2: 部长，你太客气了。
1: 科学这个东西差一点都不行啊，就像开水，99度它都不翻花。哎。 你们日本不是有一句谚语，说"我差一点就打中了那只鸟，我差一点就喝上了那口汤"。差一点和差很多都是一个结果，都没喝上那口汤，对吧？
2: 部长，你知道我国的谚语。
1: 我父亲早年在日本留过学。
2: 部长，我要为你的父亲喝一杯。
1: 为什么呀？
2: 没有汤，我狄远三平今天肯定完蛋了。跟我父亲有什么关系？他生了你，而你救了我。啊哈哈哈哈哈哈！你说你啊，狄远，说好话还得绕弯子。狄远啊，我那脑子没你值钱。 你脑袋里装的是硬质合金技术，我这儿没有啊。你要是能早日拿出这个硬质合金，你知道我们能少牺牲多少战士？
1: 部长，你下次再来，我肯定已经打下那只鸟了。我请你喝汤。本当ですか？本当です。军中无戏言啊。
2: 你要是能拿出硬质合金，别的我不敢保证，我保证你做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特等功臣。
1: 部长，你太客气了。我客气，我跟你客气什么？说话算话。下个月你拿炮弹，我给你请功来。
2: 嘿，
1: 敲敲马队，接田厂长。
3: 实验场里停着一门昂首的大炮，狄元小心地从炮弹箱里取出一发金灿灿的炮弹，抱在怀里，送到了厉清的面前。厉清接过炮弹，小心地送入炮膛，哗的一声推入，砰的关上了炮栓。厉清拉住绳子，猛地一拉，一声巨响，炮口喷出了射击的闪光。 所有的目光全都看向了远山，远山腾起了的炸烟，厉清双手举过头顶，所有人都鼓掌大叫。装弹、发射、远山的炸烟，炮声隆隆，似乎每一次射击都鼓舞着人们。

0: 李青，成了，成了，幺二零二全试纸出来了。
1: 哇的一声，沥青吐了，吐了一地的。
0: 灵娥无奈的赶紧去拿工具忙活起来，伺候着沥青。真的，
2: 真高兴，
0: 岳姐，
2: 40万吧。
0: 夜里。沥青酒醒，他在枕头上睁开了眼睛，感觉脚那边似乎有点异样。他把被子掀开看了过去，原来是灵娥睡在了枕头，双手将她的两脚抱在了自己的怀里，已经睡熟了。沥青一愣，试着想把脚抽回来，但又怕弄醒她，于是重新躺下，两眼看着天花板，感觉着双脚。慢慢的，慢慢的，他有些抗拒不了那隐约传来的情感冲动，终于他开始挪动上身，爬到了床的那一头，搂住了灵娥。辽沈战役前夕，东北野战军后勤前线指挥部，杨立青来到了后勤参谋长的面前。
3: 李青，不是又要变了吗？
4: 变什么变？什么变？
3: 这101的决心定下来没有啊？这究竟是先打锦州啊，还是先打长春呢？这天子一声雷，地方响连天。
4: 行了行了，别摆谱啊！我知道你老黄现在是全行九州，立折公侯啊。东北野战军物资、车辆、军火、弹药、人员运输、吃喝拉撒都归你一个人统辖调度，怎么样？
3: 李青，首长那儿有什么指示啊？你就给我赶快说。我知道，你杨老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4: 首长两天晚上没睡着了，派我来跟你面商一件大事儿。老黄，
3: 嗯，
4: 先打锦州的方针已定，你老黄得把北满、西满的主力部队、2000万斤粮食、大量的战略物资运到前线。还得把从后方向吉林四平方向以10个师的兵力代替我们的主力部队继续包围长春。这么大量的铁路运输和公路运输，你的工作量非同小可啊。
3: 我那些昔日的老哥们们啊，做着纵队司令到我这儿来没别的，不是拍桌子就是打板凳，一个个欲壑难填，谁能体谅我这个当大管家的难处？
4: 我告诉你，老黄，首长别的不担心，就一件事儿，
5: 能不能保住命？
3: 保密。
4: 老王，
3: 啊，
4: 千军万马，轰轰烈烈的运输，要想不被敌人察觉，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首长就是要求你把这个不可能变成可能，必须隐蔽我军的战略企图。知道这个重要性吗？
3: 嗯。
4: 步行赶往前线的部队就不归你管了，但是必须铁路运输的2纵、3纵、6纵、8纵的专列，登车和运行绝不能让外人察觉到，甚至连铁路的员工都要瞒过。老黄，就这一个要求。
3: 请转告首长，让他安心睡觉。
4: 别，老黄，你千万别口口白话，我留下来陪你一块弄出一个方案来，所有的细则形成文字，这个文字就是你们的法令，一条条落实。
3: 所有人都过来。
4: 老黄，首长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心细如发。
0: 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司令部，
6: 参谋长，
7: 这是什么？
6: 我在南京遇见立华委员，他一定让我给您带些东西。
7: 啊，哈哈，核桃、辣豆腐、辣椒酱，家里这些小菜都带来了。啊，连衬衣也带了。 你跟他都说了些什么？
6: 我没跟他说什么，他了解东北的局势。他说，只剩长春、沈阳，还有锦州，又没有陆上交通，全靠空运，跟三座孤岛没什么两样。
7: 你应该跟他说，我这挺好。如果连个副参谋长、连衬衣都要空运，我的士兵

0: 你这个情报处让回来的正是时候。魏长官现在正极力了解共军主力未来的战略意图，种种迹象表明，北满东满的共军正准备南下，一定要查清楚，他们要干嘛？蒋氏已令，则军破身死。
1: 你必须弄清楚他们的意图。参谋长，有一个消息来源，是我们目前东北情报网最大的一张牌。国防部耳听在哈尔滨潜伏多年的一个电台小组，代号357。357？我记忆中没有印象。是某人奉直接安插的。半年前，357报告。 在东冶寺的一个作战参谋，离心倾向很大，请示能否拉过来为我所用。为此，毛人凤还亲批了500两黄金。目前，他们已经掌握住此人，准备在关键的时刻启用这个内线关系。
0: 不要通过毛人凤，让357直接与东北剿总联系。
1: 可毛局长那儿？
0: 我会让楚部长直接去向毛人凤解释，什么是关键时刻？现在就是关键时刻。
2: 情报处长神色庄重地走了进来，
3: 已经得到南京的授权，这是专用密码，马上唤醒哈尔滨的357。
4: 此时，哈尔滨东冶技术情报室，林和巡视在几部电台前。
5: 林科长，你快来！
4: 偷的密码，电台就在室内。小宋，打开测向仪，查清电台位置。好的，在哈尔滨居民区。 一扇紧闭的老房子的天窗内有灯火微明，里边响着电电的有节奏的金属碰响。两辆军用吉普从不同方向相迎而来，在岔路口上，两车同时发出刹车声，从一辆车上，林娥摘掉车载电台的耳机，指向一处。
0: 参谋长，已经联络上357了，357会电说，东总的内线现在在双城子，即日起就会派人与其联络，有关情况也会在一两天之内发过来。人在双城子，不在哈尔滨，那就是说指挥部也在双城子，敌人在双城子。 就更加确定了共军南下的决心，只是搞不懂他们先打哪儿。沈阳、长春还是锦州？
1: 参谋长，一两天以后，357一定会为我们揭开谜底。
4: 那就等。是。林娥由人陪同跨入了一户人家。
6: 这位是我们的领导。
4: 厢房内，住户人家，
6: 你好。
4: 一名年纪较大的男人是父亲，一名文静的女人是媳妇，带有一名7岁的男孩，他们的眼睛都注视着刚刚走入的林娥。
7: 您叫什么名字？
8: 我叫袁聚全。
7: 我没问你。啊，殷景云，殷景云，您是搞报务的吧？
8: 什么？
7: 我们是同行。
8: 您说什么？我不太清楚。
7: 您中指外关节上有明显的劳解，这是工作时留下的。小朋友，来，大阿姨。

这儿来，叔叔阿姨啊，跟爸爸妈妈做一个游戏，做什么呢？我们玩藏猫猫好不好？你先把眼睛闭上，待会儿睁开眼睛找爸爸妈妈在哪儿，好吗？

0: 发现这台还是热的，撤。走。在哈尔滨卫生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各野战医院尚存的5000名日本籍的医护人员。这批人是个大头，作用发挥好了，可挽救我军成千上万的生命。
1: 102指示，这批人一定要用好，要优待。
2: 报告，
0: 等会儿。您肯我们自己饿着肚子，也要保证这批日本的籍的医护人员每月能够吃上定额大米，拿上固定薪金。
2: 您请102放心，我们会照此办理，部队打到哪儿，我们的担架队就会跟到哪儿。
1: 好，要代之以诚，用之以信。
2: 嗯，
1: 什么事儿？102
0: 指示，让您立刻去东北局社会部报到，有紧急任务。
1: 啊，社会部。 拜托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

龄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

0: 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它长的话可以帮它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1: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2: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3: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4: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嗯，你会想他是吗？
3: 那你写了啥？
1: 带你爸爸、带你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5: 学校老师的话知道吧？好，不哭了哈，乖啊！
6: 生日快乐，对
4: 了，你们
7: OK OK， 哎呦，吃了3块，
0: 吃了三块呀！
8: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4: 开心，
9: 开心。
3: 林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为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9: 我想，
3: 是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9: 因为说是谁会？
8: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1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1: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10: 好，保护好了。
1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3: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5: 啊，这么严重啊！
1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8: 刘强科普时间到，
1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0: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1: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2: 啥？
23: 你若被吓
22: 到，啥？
23: 骗避不了。
2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20: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3: 坚持刷单别去碰，怕洗个无底洞。
2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0: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3: 先让赚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1: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0: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3: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4: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1: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4: 裸聊10分钟，后悔半辈子。
2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0: 谁知道？
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3: 我想试试。
4: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5: 让一下，让一下。
6: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7: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8: 给我95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9: 可不识别诈骗嘞，
10: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1: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2: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1: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2: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1: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2: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1: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2: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1: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2: 不行，违反电影法。
11: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2: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1: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2: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来来来来来！
17: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0: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9: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0: 海南，我来了！
0: 欢迎来到海南。
1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1: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10: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6: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7: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站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沾沾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笑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来，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1: 闺女，姑
5: 娘，
1: 好。
5: 妈妈，
1: 妈，
4: 妈，哎。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

0: 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长者团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10: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2: 快跟上。
1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4: 跟上我们的卡路，
1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科武老中啊，米其林学历的。

0: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0: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0: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3: 救命啊，救命啊，
4: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5: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6: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7: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5: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8: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兄，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0: 乐天秀，你我都成渔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境，
1: 公司将根据制定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通
4: 过。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
11: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资源。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16: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0: 勇敢抗争，
16: 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3: 走呀，去踏青了。
4: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5: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蛰啦。
6: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7: 谷雨墙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8: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0: 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救命啊，救命啊，
3: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5: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6: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4: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7: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0: 好的，我知道了。
1: 没有资金支持，
2: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1: 你也会因此动摇？
2: 先不发火。
1: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3: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4: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5: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6: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3: 我的就是我的。
6: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7: 再坚持一把。
6: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内容，
7: 我们一定要办。
1: 别担心。
3: 我要投诉。
1: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8: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2: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抚养。我们还有天
1: 去面对挑战。
3: 你好，车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1: 勇敢抗争，
3: 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9: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1: 去追逐梦想。

0: 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5: 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

0: 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4: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5: 电脑有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6: 恐怖识别诈骗嘞，
7: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8: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9: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8: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9: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8: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9: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8: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9: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8: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9: 不行，违反电影法。
8: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9: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8: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9: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8: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9: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0: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2: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3: 我是阎维文，
14: 我是吕继红，
15: 我是陶虹，
16: 我是哈辉，
17: 我是张燕，
18: 我是刘媛媛。
19: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2: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24: 干杯啊。
25: 来。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它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2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
2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3: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4: 海南，我来了！
15: 欢迎来到海南。
2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5: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6: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7: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了，胡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7: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1: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10: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6: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
14: 走。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陈彪先生
8: 死了，快走啊！
9: 等一会儿，等。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9: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8: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0: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1: 过来跟我说说走走。
12: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8: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3: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8: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4: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大家注意。
8: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5: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8: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6: 在呢，在呢，在。
8: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7: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8: 一二三。
8: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9: 我抓你什么？我抓你什么？
3: 担架，担架！
8: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5: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8: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6: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2: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8: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0: 一袋50斤，不停的不停的抬，
4: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8: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0: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又接到命令了。
2: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8: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9: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8: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15: 女儿是我们的叶红玉，我是福州。
8: 警铃就是命令，
1: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8: 时间就是生命，
5: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
1: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树，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20: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21: 除了消防员来的，我们是其他次了。
8: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22: 好啊，

0: 年轻的周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长走大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1: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3: 去热爱，去奋斗，
4: 去拼搏，去冲刺，
5: 去造梦，
6: 去担当，
7: 去创新，
8: 去突破，
9: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1: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9: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0: 能。
7: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9: 做得不错。
7: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9: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1: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7: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2: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3: 记得红领巾是。
12: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8: 抬头挺胸。
12: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4: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2: 喜欢你的责任。
15: 三个手指轻轻的。
12: 喜欢你的陪伴。
9: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2: 也喜欢你的关心。
9: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2: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6: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7: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7: 春雷惊蛰，万
10: 城，花明柳暗春分来。
1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3: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3: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6: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6: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7: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8: 我是阎维文，
19: 我是吕继红，
20: 我是陶虹，
21: 我是哈辉，
22: 我是张燕，
23: 我是刘媛媛。
24: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7: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5: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6: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5: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7: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8: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29: 干杯啊！
30: 来，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8: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7: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31: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3: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7: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4: 海南，我来了！
35: 欢迎来到海南。
27: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5: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7: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6: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7: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7: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7: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哈，我回来了。
1: 妈妈，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7: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9: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2: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9: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9: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缢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拳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10: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9: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9: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这份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个又那个多啊？
3: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

0: 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不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0: 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5: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6: 拼命打四后卫，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7: 好球，
6: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0: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2: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0: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1: 你就会想他是吗？
4: 你写了啥？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1: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6: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好，我考了吗？你乖啊！
7: 啊，生日快乐！
5: 你们
8: OK OK。哎呦！吃了三块。
1: 吃了三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0: 开心。
11: 开心。
12: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为什么要哭呀？为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1: 我想。
12: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11: 因为说是是会。
9: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3: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1: 好，保护好了。
1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5: 起火了！救命啊！
16: 着火了！
1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8: 啊，这么严重啊！
1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0: 刘翔科普时间到，
1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6: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2: 啥？
23: 你若被吓
22: 到，啥？
23: 骗避不了。
2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0: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3: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0: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3: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6: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0: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6: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3: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4: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6: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5: 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6: 谁知道
2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27: 电影院不能拍摄。
25: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9: 我想试试。
30: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1: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3: 电话卡、五金件、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4: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5: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6: 不行，违反电影法。
3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

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穗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梅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把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鱼贸易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数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C P D H B L K，
6: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爱生活，爱健康，
9: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8: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9: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的生活新知当中，告诉您一个热知识，夏天拔罐效果反而更好。在约会健康当中，跟您说说吃糖多了会老得更快吗？三招远离高糖危害。在生活小妙招当中，跟您说说隔夜茶的妙用。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0: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关注的是夏天拔罐效果反而会更好。拔罐呢，作为中医传统疗法之一，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医书《52病方》当中就有记载，名曰绞法。对于现代人来说，拔罐常用于逐寒祛湿、疏通经络，它除了对手法频率有要求，还有最佳时机，那就是夏天。今天呢，我们的生活新知为您解读夏天拔罐为什么效果更好，并且澄清误区，列出禁忌人群。我们都知道啊，夏季阳气旺盛，人体的气血呢也是最为充盈，经脉之气流畅，肌肤的穴位更加敏感，这个时候呢，治疗慢性顽固性疾病是最佳时机。因此呢，夏季是拔火罐的旺季。另外呢，夏天气温高，雨水多，湿度大，人体内很容易湿气积聚。此时呢，拔罐不仅能够温补阳气，增强体质，还能够收获散寒祛湿、通络行气、活血化瘀等一些治疗效果。拔罐呢，可以迅速地缓解症状，治疗很多疾病，但是呢，它也有一定的适应性。比如说，一般的腰背疼更适合拔罐。在背部拔罐的时候，对咳嗽、哮喘、慢性胃炎、消化不良等比较有效。常见的拔罐方法有流罐、走罐、闪罐、刺络拔罐四类，各有针对性。首先我们说一说流罐。流罐呢，就是将罐吸附在体表之后固定留置5到10分钟。这种方法呢，多用于治疗风寒湿痹症，比如说肩颈腰腿疼。第二个是走罐。在罐口呢涂万花油，将罐吸附在体表后，手握罐底，在皮肤的表面来回的推拉移动数次，致皮肤潮红，适用于腰背等一些面积较大、肌肉丰厚的部位，多用于治疗感冒。

是在背部呢。中医认为，人体的腹为阴，背为阳。背部有主一身阳气的督脉和贯穿全身的足太阳膀胱经以及背俞穴，这些穴位呢分布在膀胱经上，与五脏六腑相对应，反映内脏的生理和病理状况。 传统医学注重背部的养生保健，就是运用拔罐、捏脊、擦背、捶背、刮痧等方法，作用于背部经络和背俞穴，起到了强身健体以及辅助治疗相应的腹脏疾病的作用。北京东直门医院针灸科副主任医师王鹏介绍。 现代人大多久坐少动，容易造成背部经络气血运行不畅。拔罐呢，可以通经活络、行气活血、消肿止痛、祛风散寒，而且呢，背部比较平整，肌肉丰厚，易于拔罐。尤其是拔膀胱经是最为普通的一种养生。

常陷入一些，发现呢，很多人常常陷入一些误区，认为拔罐之后越久越好，最好呢能拔出一些水泡，或者是把皮肤拔得黑紫才管用。事实上呢，任何事情都是过犹不及。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做法呢，都有一个共性的误区，那就是拔罐的操作太过了，刺激量太重了之后呢，对我们的身体已经造成损伤。

0: 浊、粘滞、趋下特性的致病邪气，不应理解简单成罐子下拔出来的水。拔罐之后出现的水泡会带来疼痛和破损之后导致的感染，应该尽量避免这一现象的出现。一般体质的人留罐的时间呢，控制在10到15分钟，避免水泡出现。第二个误区就是拔出的罐印越黑效果越好。拔罐的时候受到吸附牵引的部位，在起罐之后发红发紫，有痒或痛感，或者是出现红紫色的疹点，都是正常的现象，一般呢会在1周左右之后自动消除。在久病疼痛的颈肩腰等一些部位拔罐的时候，拔出的罐印往往是颜色更深，呈黑紫色，这提示我们拔罐局部的问题较为顽固，拔罐的位置选择准确，后续呢还需要继续处理。因此呢，罐印的颜色会给我们一个有效的反馈，只要根据罐印的颜色正确的判断病痛的进程就可以了。但是不必刻意为了追求罐印的颜色深而加大罐子吸附的力度，或者是延长留罐的时间。第三个误区呢，就是同一个部位反复的拔罐效果会更巩固。人体的穴位呢，是由经络连缀串联起来的，只要拔罐的位置在经络的循环线上就是有效的。同一个部位在1周内不必反复拔罐，沿着人体的纵线向上或者是向下另外找一个地方拔罐，效果是同样有的。不论是哪一个地方拔罐，1周之内呢都不建议超过3次。最后一个误区就是拔完罐就洗澡。拔罐呢是一种偏泄的操作，在带走人体的湿气促进气血运行的同时，也会造成毛孔张开，局部皮肤敏感脆弱和虚损。洗澡或泡澡会导致寒湿趁虚入体，得不偿失。如果需要在拔罐的当天洗澡，建议将洗澡时间放在拔罐后的6小时或更久。需要提醒的是，体质虚弱的人、心脏病患者、孕妇、妇女月经期不宜拔罐。皮肤有过敏、溃疡或水肿，以及颈部两侧、胸腹部、四肢内侧也不太适宜拔罐。在家拔罐建议选择抽气罐，而不是传统的火罐，以免烫伤。
1: 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他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1、2、3，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他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3: 生活百科近万家，
4: 健康你我他。
3: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5: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糖吃多了会老得更快吗？3招教您远离高糖危害。大多数人都无法抗拒高糖分的食物，尤其是各种糕点、蛋糕和饼干等。 不仅能让味蕾得到

充分的满足，而且呢能够愉悦身心。但是您知道吗，糖吃多了不仅仅会造成肥胖，而且呢还会让人加速变老。这可不是危言耸听，您不信那我就告诉您为什么。糖呢是人身体当中最重要的物质，是主要的能量来源。我们平常所吃的米饭、土豆、面条等，经过胃肠道的消化和吸收，在人体内转化为糖，产生的 ATP 转化为能量，我们才可以精力充沛的学习和工作。但是吃太多糖也是不好的。细胞年轻是皮肤年轻的基础，细胞结构和功能受到破坏之后，会造成细胞甚至皮肤衰老。过多的糖在体内会发生氧化，把体内环境变成中性或者是弱酸性，损害血管，产生过多的氧自由基，损害细胞膜上的脂类物质。再加上体内缺乏抗氧化物质，不能够对抗自由基，也无法保护脂类物质，从而使得细胞膜发生氧化损伤，加速细胞衰老甚至死亡，进而产生人体老化的现象。摄入过多糖分会加速细胞有丝分裂的过程，使皮肤出现松弛老化现象，从而加速皮肤衰老。此外呢，摄入过多的糖会与人体内的葡萄糖分子以及胶原蛋白结合，形成高级糖基化中产物，致人体皮肤和骨骼的胶原质丢失，使老年人骨质疏松，皮肤弹性减少，皱纹增加，人就老得快。实验证明，一个体重70公斤的人，每天摄入约60克果糖或饮1升可乐，连续1年就会发生明显的衰老。皮肤细胞衰老和死亡的主要的特征是皮肤干燥，长有皱纹，皮肤上长红疹和痘痘等。值得注意的是，吃太多糖所产生的皮肤氧化损伤导致的衰老速度加快。通过涂抹护肤品效果并不显著，不管护肤品价格有多昂贵。除此之外呢，摄入糖分过多还容易导致脂肪堆积，诱发糖尿病，甚至引发心脏病、高血压风险。所以建议个人日常生活当中不要吃太多的糖。那么，如何远离高糖带来的危害呢？首先，保证一日三餐规律，不要为了减肥而过度节食。当过度饥饿时，人们往往偏爱于高糖分和高热量的食物，尤其是糕点和巧克力等，是糖分摄入过多，内分泌失调。第二，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如果感觉到非常饥饿的时候，可以选择优质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说水蒸蛋、脱脂或低脂牛奶、鸡胸肉或虾仁等，不仅能够饱腹，而且呢也能降低对糖分的渴望。第三，警惕隐形糖。膨化食物、芝麻糊以及速溶咖啡等食物当中的含糖量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应该谨慎选择。甜食虽然好，但是应该少吃。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注意饮食清淡，多吃含水分多而且热量比较低的蔬菜，比如说西兰花、茼蒿、芹菜和菠菜等等。适量补充维生素 C、 维生素 E， 这些呢都是属于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对抗自由基，为皮肤补充营养，从而有效地减缓皮肤出现皱纹、老化的现象。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妙招，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妙招。今天我们要说的是隔夜茶的妙用。中国的茶文化想必大家都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一些事情都会在喝茶的时候进行交流，所以呢，朋友们来到家中的时候总会泡上一壶茶与朋友们一起分享。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喝茶结束还会剩下一大堆的茶，等到第二天再清理。可是等到第二天，我们一般呢都会把它直接倒掉，就太浪费了。今天呢就跟大家说一说隔夜茶到底有哪些用处。第一呢，隔夜茶可以用来漱口。每天起床的时候呢，我们都是需要刷牙的，可是呢有的时候刷牙并不能够去除口腔当中的异味，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一口一口地将茶放到嘴巴里进行漱口，剩下的茶叶也可以放在嘴里嚼一嚼再吐出来就可以了。漱过口之后呢，我们的嘴巴会有一股清香的味道，就像嚼了口香糖一样，特别的清香。但是特别注意的是，虽然是漱口，但是一定不要将这些茶叶以及这些茶水吞进肚子里。第二呢，就是隔夜茶可以用来养花，直接将隔夜茶水倒进喷壶里面就可以。利用隔夜茶养花非常不错，一周呢可以喷洒两次。隔夜茶属于微酸性水，可以调节土壤的酸碱程度，可以改善土壤，让土壤更加的疏松透气。同时呢，隔夜茶里面还有很多的茶碱和营养物质，可以给花草提供养分，特别是里面的微量元素花草最喜欢，花草吸收之后就可以长得枝繁叶茂绿油油。第三，可以用来洗碗。大家可以看到，每次吃完饭碗里呢有很多的油污，比较难清洗，用洗洁精来清洗会导致很多的洗涤剂残留。我们直接呢将隔夜茶用来洗碗，做一款纯天然的洗洁精是非常不错的。因为隔夜茶里面含有茶碱，可以快速的软化油污，去除油污。而且呢，隔夜茶的味道里面还有茶香精油味道，非常的清新。同时呢，用来去油污又不伤手，可以快速的将碗清洗干净，效果是非常的棒。第四，我们都知道隔夜茶它里面有茶碱，可以有效的去除污垢，并且呢能够去除异味。平时我们每次上完厕所的时候，马桶里面总会有一股难闻的味道，或者是有一些黄黄的东西遗留在马桶里面。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将隔夜茶的茶水倒进马桶里，让它浸泡一会儿。浸泡一会儿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将它冲掉了。这样呢，不仅可以去除异味，而且还可以有效的去污。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将隔夜茶进行清理，我们的一些玩具都是可以的。所以呢，朋友们，隔夜茶就不要直接丢掉了，这样子呢，会造成一些浪费。有效的将隔夜茶利用起来，既能省钱又实用，特别的方便，而且还不用额外的添加更多的开支。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 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

0: 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治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样，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

0: 并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1: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丽说：
4: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3: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5: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3: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6: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十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9: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成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0: 柳州笋种了多少年了？
11: 这个是第3年。
12: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尝试还可以。
11: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来种，也足够他家庭也开始了。
9: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0: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13: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9: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4: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吧，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10: 我觉得
14: 拌一下就可以了。
10: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4: 对对，
10: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谁越来越强。
9: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10: 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生产的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省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9: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15: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

0: 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1: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进英。
2: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3: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卯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2: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4: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2: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5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5: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1: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4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5: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1: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统计局今天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梁延顺在安徽省两幼一先表彰大会上强调，汲取榜样力量，勇于创先争优，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不懈奋斗。王清县主持，张希明出席。
1: 王清县在省政府专题会议上强调，加快六张网规划建设和协同布局。
0: 安徽以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核心抓手，持续全面优化提升营商环境，越来越多科创企业制造业项目选择落户安徽，扎根安徽。
1: 电视剧《种墨园》热播，带动取景地宣城市泾县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0: 安徽积极做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切实做到有仓收粮、有钱收粮、有人收粮、有车运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6月29号上午，安徽省

0: 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合肥召开，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汲取榜样力量，勇于创先争优，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不懈奋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省委常委、其他在职省级领导干部出席。会上，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孙红梅宣读了省委表彰决定，省领导为受表彰代表颁奖，李培生、冯景燕、王亚南、徐志敏等四位代表做了发言。梁延顺代表省委向受到表彰的安徽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他指出，安徽是一块红色的土地，在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以行动践行初心，以热血书写忠诚。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各项工作都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今天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大家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勇于担当的精神风范。梁延顺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激发干事创业精气神，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锤炼坚强党性，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对党绝对忠诚上走在前做表率，要以创新思维破解创新之问，争当改革促进派发展实干家，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做表率，要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真情实意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在践行宗旨为民造福上走在前做表率，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砥砺实干担当上走在前做表率，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三严三实，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在勇于自我革命上走在前做表率。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对象、省直单位及在肥高校省属企业主要负责同志、部分党员代表等参加。
1: 安徽台消息，6月29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加快六张网。

0: 副省长王东伟参加。会上，省有关部门汇报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进展情况，参会人员进行了讨论。王清宪指出，六张网建设既是扩内需稳增长的有效抓手，也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拓展发展空间、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支撑。要加强前瞻谋划和整体布局，推动六张网既能单独成网，又能多网协同相互赋能，更好服务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提升和城乡融合发展。讨论中，王清宪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一要抓紧出台专项规划和实施方案，积极对接国家政策规划，统筹发展和安全，兼顾当前和长远，注重盘活存量与做优增量并举，科学谋划论证各领域建设内容，绘制好项目实施路线图。二要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健全实施一批、前期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动态推进机制，坚持质效并重，加强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推动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三要强化要素保障，创新设计科学的投融资模式和建设运营模式，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加强用地、用能等资源要素保障。四要撬动社会资本参与，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长效机制，破除准入壁垒，优化服务保障，充分激发民间投资内生动力和市场活力。五要加强协同联动，坚持管行业必须管投资，强化统筹调度和工作协同，及时协调解决难点堵点问题，推动六张网规划建设任务高效落地。
1: 在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9号上午，安徽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合肥召开，对安徽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动员和激励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对标先进、砥砺前行，汇聚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的磅礴力量。请听报道。
2: 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各项工作中的杰出代表，大家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勇于担当的精神风貌。大会以先进典型为榜样，激发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事创业精气神，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安徽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组织部副主管徐振强：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这份荣誉转化为忠诚履职、久久为功的奋进动力。
2: 安徽省优秀共产党员、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裁任平平：
4: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上，获得优秀共产党员的表彰，我感到非常的光荣，也深感责任更重。这既是组织对我个人成长的肯定，也是对科大讯飞坚持党建引领科技创新的鼓励，更是对非公务制党建的鼓励。
2: 安徽省优秀共产党员、大众汽车安徽有限公司工程师邢浩：
5: 非常激动，更是沉甸甸的责任。新能源汽车制造技术不断突围，这是我国家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和技能人才政策落地的一个真实写照。这些年我们党组织一直重视一线产业工人队伍的发展，大力弘扬工匠精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广阔的平台。
2: 安徽省优秀共产党员、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园林开发分公司天都综合管理部玉屏环卫所放神工李培生：
6: 这份荣誉时刻提醒我要一如既往做好本职工作，守牢黄山生态保护底线，同时要在更大范围把总书记重要回应精神宣传好，带动更多人向上向善，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扛起责任使命。
2: 十五、十七是安徽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创新争优、奋力追赶的关键时期，大家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0: 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汲取榜样力量，勇于创新争优，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不懈奋斗。安徽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奇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主任冯景燕。
1: 回到集团后，我会同集团全体党务工作者一起努力，把省委各项工作部署落实好，把奇瑞的小草房精神传承好，始终坚守产业报国初心，共同探索党建创新路径，不断深化党建与战略经营、技术创新等深度融合，全力冲刺全球一流汽车科技企业。
0: 安徽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安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党支部书记、科主任王长娥。
2: 我会以这次表彰为新的起点，抓实党建，建强堡垒，发挥党员先锋岗作用，以高质量的党建带动科室和行业发展，深化学科，筑牢高地，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服务，打通健康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0: 安徽省优秀共产党员、宿州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驾驶员张倩倩。
3: 回到工作岗位后，我会第一时间把党组织的信任与关怀传递到工作一线，牢牢守住安全运营底线，持续优化暖心服务，以实干担当诠释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
0: 安徽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安徽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教工第二党支部书记张新义。
4: 回去后，我将传达今天会议的精神，坚持以党建为引领，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培养更多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拔尖创新人才，用高质量的科学成果和技术转化应用，为安徽省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贡献力量。
5: 今年以来，安徽以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核心抓手，出台2026版营商环境对标提升方案，全方位优化政务服务、产业配套、要素保障体系，越来越多科创企业、制造业项目选择落户安徽，共赢未来。请听报道。
6: 一支从事高端科研仪器研发的晨星技术团队来自安徽大学。两年前，他们在摘得合肥肥西创智慧双创精英挑战赛冠军后，被当地招引。项目落地后的喜悦还未持续多久，但是产品量产就让他们陷入困境。合肥原味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晨星。
7: 我们单一的仪器的话，至少还是要将近100个类型的供应商，包括机加工啊，还有供应链的这个需求。但是当时呢，也比较难得到及时的这个保障。
6: 为助力更多像晨星这样的初创团队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堵点，合肥市推出场景应用创新模式，全年开放应用场景机会不少于1000项。通过打造产业链服务云平台，整合产业需求与服务资源。在这个平台上，晨星团队很快就找到了多家下游生产商。合肥原味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晨星。
7: 从省里面、市里面出台了很多的这个支持政策，在这个供应链上面，我们通过自建生产啊，实现了我们研发和交付的这个保证。从这个应用端来说呢，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建立了4个应用的实验室啊，给客户提供了比较多的应用案例，解决了从实验室仪器到工业化场景的拓展。
6: 完善的产业配套是安徽优化营商环境最坚实的底色。面向15五，安徽更是确定了建设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目标。通过深化制造加服务产业链协同联动，引入了一批高层次科技人才团队在皖创新创业。在香港理工大学合肥研究院，院长陈武正在带领团队搭建新的实验室，聚焦空天信息和生物医疗精密传感器两大领域。揭牌成立短短半年时间，他们就组建了7个实验室。香港理工大学合肥技术创新研究院院长陈武。
8: 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去孵化企业，就是要去和产学研结合，然后和生产链结合，同时我们还肩负引进的一个功能，怎么样能够把合肥需要的企业能够把咱们吸引到合肥。
6: 拼发展拼的是营商环境，安徽在优化营商环境上的打法就是每年都针对企业的新需求出招， 日前，安徽省创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对标提升举措2026版正式出台，从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及优化产业发展生态五个方面，推出了约160项具体任务，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在位于池州市贵池区的祥生机电科技公司，记者见到了正忙着27项目投产的企业负责人戈义宝。他告诉记者，通过当地推行的项目全程帮办代办服务，他们新建的锂电精密结构件生产线不到半年就得以投产。安徽祥生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戈义宝：
9: 从建厂到现在扩产，最大的变化，政府服务更主动，办事更高效，政策落地呢也更实在，水电用工政策申报都有人全程对接，不用我们呢多头跑。
6: 池州市贵池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徐毅：
10: 我们推行要素保障清单管理，在项目洽谈阶段，我们就会会同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部门对用地规划等关键环节实行靠前服务，同时建立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机制，主动靠前解决企业难题。
6: 持续深化改革创新，推动营商环境全面优化提升。全国工商联组织的万家民营企业凭营商环境调查显示，安徽省2025年的市场环境创新环境指标列全国第二位，法治环境和政务环境指标列全国第三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26》显示，安徽营商环境优化成效持续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11: 七一前夕，安徽各地红色旅游景点人气高涨，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受家国情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洗礼，凝聚奋进力量。安徽台综合报道。
12: 在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旧址，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退役军人瞿安俊现场为孩子讲述革命烽火岁月和当地流传的红色故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悟红色文化，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瞿安俊
13: 带小孩子过来给他们讲一讲红色的故事，希望他们从小能够有一个爱国情怀，做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这么一个好青年。
12: 这两天，宿州、淮南、池州、马鞍山等市的红色教育基地迎来参观学习热潮，人们在鲜红的党旗前重温入党誓词，在展陈前驻足凝视，感悟革命先辈的坚定信仰与为民情怀，传承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宿州市青年党员陈宁：
14: 革命先辈们坚守初心、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去学习，我会把红色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立足岗位，踏实履职，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日常工作中去，担当尽责，砥砺前行。
12: 马鞍山市当涂县学生杨志荣：
15: 革命烈士的家国情怀带给我更加强烈的震撼和冲击，也更加坚定了我要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成才立志报国的决心。
12: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季梦如：
16: 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定会牢牢铭记方英等英烈的壮举，传承赤诚报国的精神，珍惜呢当今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勤奋学习，以青春之力奋勇前行。
12: 淮南市小店级特支纪念馆馆长韩志坚：
17: 我们立足红色资源，当好党性教育的实景课堂，让广大党员干部在回望峥嵘岁月中坚守初心，勇担使命，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12: 淮北市深度挖掘淮海战役红色资源，将红色教育、党性研学与红色旅游深度融合，让红色阵地从教育课堂变为文旅打卡高地，真正实现红色基因代代传，红色文旅促发展。中共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纪念馆馆长胡汝航：
18: 我们持续升级展陈细节，打造沉浸式红色教育场景，让更多党员群众走进红色阵地，感悟淮海精神，让红色血脉接续流淌，革命薪火代代相传。
19: 榜样，
5: 一次捐髓救人，多年躬身公益。今天让我们继续走进邵三虎，看看这位普通人如何以平凡之身行不凡之事，让微光汇聚成聚。安徽台报道。
20: 亚柱王总，亚晨，好，加油，
3: 在宿州市新汴河，作为蓝天救援队队员的邵三虎正和队友配合开展充气式救援艇绕障碍物训练。汛期到来，这段时间队里正按计划组织队员开展无动力划船、翻舟自救、离心力救援等科目训练，为参与汛期救援做好准备。

0: 苏州蓝天救援队副队长卜凡宇。
1: 三虎呢，作为老队员，他的水域操作是比较好的，像是这种水域训练，2到3天，有可能都捞不到异物。但是呢，他下去的话，找到一些比较敏感的点，他就可以把异物打捞上来。这是我们比较佩服的。
0: 苏州蓝天救援队队员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邵三虎。
2: 我们一开始不会游泳啊，也不会开一些船机，晕船这一块都会有一些困难。不过我们这边的话也是经常训练，从不会到会，然后到熟练，这个都是一个过程。
0: 2013年，邵三虎便主动加入苏州蓝天救援队，这源于一份深藏心底的感恩。早年爷爷因阿尔兹海默症多次走失，正是公益志愿者们一次次无偿搜寻，全力相助，帮助他渡过难关。
2: 觉得挺感动的，因为毕竟那么多人去做一件事情，就是为了把公益做好。我觉得我加入这种组织，我也可以。感觉有时候这种缘分哈，就像是一个循环，也非常有意义。
0: 作为苏州蓝天救援队的老队，坚持无偿献血，参与走失人员搜，坚持无偿献血，参与走失人员搜，维持秩序护航高考。他自费考取红十字救护证，免费进校园社区宣讲急救知识。2017年，六安遭遇特大洪水，邵三虎主动请缨遭遇特大洪水，邵三虎主动请缨奔赴抗洪一线，和队友们一起连续一周开展水上救援。苏州蓝天救援队团支部书记张慧慧。
3: 三虎他在队里啊，一直都是非常积极的，每一次有生命救援啊，有寻人啊，他总是能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是一个踏实的一个小伙子。
0: 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平凡日常温暖相伴。在抢险救援、公益宣讲之外，邵三虎始终心系弱势群体，坚持俯身行善，暖心帮扶。今年六一前夕，邵三虎自发走访慰问城区多户困难儿童家庭，自费购置文具、生活用品，为孩子们送上六一节日礼物。苏州市民丁凯丽。
4: 他说的有难处尽管跟他说，我感觉作为一个都陌生人能跟我说这样的话，我心里很感激。不管条件再怎么困难，我们也会好好教育小孩的，然后把这一份善意传递下去。
0: 为让公益力量持续延续，汇集更多人，邵三虎主动对接苏州市红十字会，借鉴公益冠名基金模式，计划从个人店铺经营收益中拿出部分资金，发起设立三虎公益基金，常态化开展帮扶救助。目前基金管理办法正在拟定。邵三虎，
2: 我只要为这个事情去付出、去努力、去做了之后呢，我自己心里会比较开心、比较舒服。为了一件小事情也好，为了一件大事情也好，共同努力去把这件事情做好，这就是我们志愿者。
5: 现在播送联播快评：烟火手初心，平凡之中见大爱，善意有根，方能长久。从一人行善到众人接力，从单次救人到长久惠民，邵三虎用初心诠释，公益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壮举，而是普通人的力所能及、日复一日的坚持和坚守。正是这份平凡而坚定的善意，涵养着文明新风，让大爱薪火相传，让美好生生不息。
6: 安徽台消息，6月28号下午，走江淮学党史2026年红色故事网络微宣讲比赛决赛，仅来自全省各地的15组选手。
5: 京津县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当地依托影视 IP， 将国家级非遗宣纸制作技艺打造成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感受千年宣纸的魅力。安徽台报道。
7: 这几天，在位于宣城市泾县的中国宣纸小镇捞纸体验区人气十足，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屏息凝神，亲身体验纸浆成莲的奇妙过程。宣城市泾县宣纸小镇体验区捞纸师傅

0: 张忠平。
1: 一共有108道工序，一个周期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0: 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在晒纸车间，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背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浙江游客王静。
2: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那么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0: 作为周末园的核心取景地，宣家大院参观人次明显增多，白墙黛瓦、雕花木窗、青石阶檐与马头墙相映成趣，让游客沉浸于影视艺术与古建美学交织的氛围中。借势影视热度，当地还推出跟着周末园游惊县精品线路，串联起宣纸小镇、扎记古村、桃花潭等景点，并在剧集播出期间对重点景区免大门票，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宣城市惊县宣纸小镇有限公司负责人刘爽。
3: 这部剧真实地还原了古法造纸的全过程，让藏在深山中的宣纸制作技艺被更多人了解。现在很多年轻人专程来体验，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传承。我们迎来了客流高峰，单日接待量超10000人次。
0: 周末园开播的首个周末，宣纸小镇及周边景区日均接待游客量较剧集播出前增长超5倍。从荧屏到纸端，当地正以宣纸为媒，让千年造纸技艺走出工坊，走进生活，为非遗活态传承探索出一条新路。宣城市惊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陶峰。
4: 以聚集 IP 为引擎，系统布局设景剧本游、沉浸式影视旅拍等多元业态，将聚集流量转化为深度文化体验，让千年宣纸在持续的创新云中焕发长久生命力。
5: 中央媒体看安徽。
6: 6月29号，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刊发议事厅给景增色，报道了在芜湖市桃新镇沙墩村幸福小院，党员干部带领村民们围绕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和乡村休闲旅游等开展议事，激发村民的主人翁意识，发展农文旅产业。
7: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记者近日从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今年全省准备下粮收购仓容322.9亿斤，收购资金304.3亿元，参与下粮收购企业1611家，收购人员9543人，准备收购设备10368台套，切实做到有仓收粮、有钱收粮、有人收粮、有车运粮。
6: 安徽合肥中心500千伏输变电工程近日正式投运，新增248万千伏安，支持合肥城区约100万户家庭用电。至此，安徽电网2026年迎峰度夏10项工程全部投运，新增变电容量1527.9万千伏安，为今夏全社会电力供应提供坚实保障。
7: 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将于7月1号启动，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亿人次，创历年暑运旅客发送量新高。铁路部门在实行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安排开行临时旅客列车32对，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6: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王金钊，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7: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这些常见问题请注意。
1: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0: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

0: 带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 参保人按什么标准缴费？
0: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一共有16个档次，最高每年9000元，最低每年200元，由高到低分别为9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500元、1000元、900元、800元、700元、600元、500元、400元、300元、200元。
1: 那么缴费渠道有哪些？
0: 一、皖市通办理，进入城乡居民粮险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应缴金额，跳转缴费。二、支付宝办理，搜索安徽税务，点击社保缴纳，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缴费。三、安徽税务微信公众号办理，点击安徽税务公众号，进入社保缴费，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最后确认缴费。四、线下办理，您可以到合作银行办税服务厅，已部署城乡粮险代征代办系统的村组、社区、乡镇、街道等进行办理。
1: 缴费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
0: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期限原则上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3: 北京时间早间7:34，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会出现短时雷阵雨。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今天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4到36度，淮河以北南部和江淮之间北部32到34度，江淮之间南部29到31度，江南26到28度。合肥今天白天阴天转小雨，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31度。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新闻安徽清凉经济点亮夏日消费新活力，暑期临近，安徽多方联动进一步筑牢青少年防溺水安全防线，吃未熟豆角三天瘦八斤，医生警示中毒减重纯属伤身行为。新闻朋友圈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7月1号开始实施，让拆快递不再如同剥洋葱。抗氧出行户外团建，在暖心回馈下的保险旅游营销套路暗藏哪些风险？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0: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夏日里，安徽各地因地制宜、精准发力，一系列特色鲜明、业态丰富的夏日消费场景让烟火气升腾，全方位释放夏日消费潜力，绘就完美夏日活力画卷。请听安徽台综合报道。
2: 随着气温攀升，夜幕降临后的城市街头逐渐被霓虹与烟火气笼罩。小龙虾作为夏季餐饮的绝对主角，正以其独特的社交属性和消费魅力，成为撬动夏日清凉经济的关键引擎。蚌埠市蚌山区依托马虾街深厚的小龙虾美食文化底蕴，通过老街改造、业态创新、场景升级，推动传统美食街巷向沉浸式文旅消费街区转型。随着龙虾消费旺季到来，街区人气持续攀升，有效撬动了本地消费，吸引外地游客前来打卡体验。游客吴浩
3: 是从山东过来的，然后是在那个小红书上看到这个咱们这个蚌埠是这个小龙虾发源地，然后就是特地跟着朋友一起过来这个尝试一下。
2: 商户杨坤：
4: 我们在原有蒜蓉和十三香的口碑上又开发了麻辣甜的小龙虾，也收获了本地食客和外地游客的一致好评，最高峰我们一天可以卖掉1000多斤小龙虾。
2: 黄山十一县西地村的青梅迎来最佳采摘期，村民们把采收归来的青梅逐一去蒂，反复清洗，再盛入传统特制器皿，兑入清水，搭配冰糖、玫瑰花、茶叶等配料文火熬煮，放凉后的青梅汤酸甜爽口，一口下去清热解腻，是徽州人专属的天然解暑饮品。黄山十一县西地村村民周寒心：
5: 这是老一辈传下来的传统，马上就要到夏天最炎热的时候了，皖南这边的天气又热又潮湿，人容易没胃口，所以我们就会煮青梅汤，喝一碗青梅汤又解暑又开胃。
2: 河南游客邵红：
6: 我来到西地这边游玩，品尝了当地的青梅汤，酸酸甜甜的，既消暑又开胃，我非常喜欢。
2: 暮色降临，华灯初上，铜陵市义安区西连镇李桥古镇徽派古建次第亮起璀璨灯火，临水亭台楼榭光影错落，灯光倒映碧波之上，水波摇曳，光影流转，勾勒出江南水乡独有的夏夜意境。不少市民及外地游客慕名远道而来，结合夏季游玩特点，景区上新了水上飞人等清水潮玩项目，搭配泼水电音派对、水枪狂欢、篝火晚会等夏日限定玩法，老少皆宜的游玩体验持续聚拢夜间人气。水上飞人清水潮玩商户温嘉欣：
7: 我们入夏以后呢，就是这个项目也是体验感很好，看着试的效果也很好，大家都会过来拍这个体验这个拍这个视频。夏天天比较热，这个清水项目呢也比较受这个广大市民和游客的这个欢迎。
2: 铜陵市义安区李桥水镇商务部副部长刘东成：
8: 新增清水潮玩、夜市消费等年轻态沉浸式的这个体验项目，丰富夜间业态，更新夜游内容，优化消费环境。
2: 日前，宣城市金德县渔村镇荷花音乐节在鲍家庄园激情唱响，现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激昂的歌声响彻夜空，大家以啤酒为媒，以美食为伴，点燃盛夏之夜，解锁夏日乡村的别样浪漫。宣城市金德县渔村镇鲍家庄园总经理廖杰：
9: 现在是夏季清凉和夜经济的窗口期，通过今天的本次活动取得的效果是不错的，在后期我们会持续开展烧烤节、音乐节以及荷花节，来带动渔村的夜场经济，提高鲍家庄园的品牌效益。
1: 随着暑期临近，青少年溺水风险进入一年当中的高发期，我省各地在加紧排查水域隐患，开展救援技能培训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更触动人心的安全教育新模式。
10: 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1: 在新安江畔的深度中心学校，一场防

0: 溺水安全主题班会正在举行，老师结合夏季溺水事故典型案例，细致讲解了野外水域潜藏风险与涉水安全规范，现场指导学生练习救生衣穿戴、落水自救等实用技能。学生胡鑫：
1: 学校每周都会开设防溺水安全课堂，我们从中学习了丰富的防溺水常识与落水自救技巧，牢牢谨记严禁私自下水游泳，不去陌生水域附近玩耍逗留。
0: 由于该校超半数学生居住在新安江两岸，特殊的地理环境让校外管控难度大幅增加，为此当地组建了由教师、镇村干部、网格员和志愿者构成的防溺水专项工作专班，在节假日开展入户家访、重点水域隐患排查，及时增设更新警示标志及防护设施，从源头上降低溺水风险。涉县深度中心学校校长方平：
2: 通过常态化安全提醒、入户家访等方式，督促家长夯实监护职责，假期对孩子要做到知去向、知同伴、知归属、知内容，全面构建安全防护网络，全力守护每一名学生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成长。
0: 与此同时，我省各地专业救援力量也纷纷走进校园，带来更加系统化、实战化的防溺水培训。池州市曙光救援队走进贵池区多所小学开展巡回宣讲，现场演示岸边施救等标准操作，通过互动演练纠正学生盲目下水救人的错误做法。贵池区沿江路小学学生金雅诺：
3: 遇到有人落水不能贸然下水施救，可以利用竹竿、救生圈等救人。
0: 池州市曙光救援队教官王颖武：
4: 今年我们计划开展60场防溺水宣讲活动，通过真实案例警示、救援实操演示、现场互动演练，把安全知识送到学生群众身边，实现防溺水宣传全覆盖。
0: 和救援队伍侧重户外施救不同，淮南丰台县将专业医疗机构作为宣教主力，把规范急救实操作为防溺水宣传的核心内容。当地团县委联合教育局、淮南新华医院走进杨村中学开展专题培训，医护人员使用模拟教具完整示范了心肺复苏的操作流程，详细讲解按压深度、频率、人工呼吸等关键要点，并手把手指导学生代表实操练习，让学生真正掌握应急救护本领。凤台团县委副书记苏淼：
5: 我们通过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宣讲、急救实操培训进校园活动，让学生懂安全、会自救、能施救，切实提升青少年应急避险和处置能力。
0: 在人防宣教体系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宣城郎溪县跳出传统治理模式，用数字化科技手段升级水域安全管控能力。当地在乡村重点塘口部署了 AI 防溺水智能感知设备，整合智能摄像、红外感应、语音实时劝离功能，一旦有人靠近水塘边缘， AI 防溺水摄像头感应器就会发出劝离警报，堪称水域安全的守护者。中国电信郎溪分公司梅渚营业部主任吴国强：
6: 郎溪电信通过构建三位一体防溺水安全网，在梅渚镇部署10处 AI 智能监控点，形成机房加人防的双重保障，实现防溺水隐患的智能化源头治理。
7: 新闻事件时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8: 长江十年禁渔，长效监管是重中之重。池州市以科技之力织密进补护渔网，构建起水陆空立体化全天候全覆盖的监管体系，让非法捕捞无处遁形，为长江生态保护筑牢科技防线。
9: 通过视频然后看到临沂铁路大桥下面疑似有一个人在放线卡，麻烦你现在过去看一下。
10: 好的，我在这儿呢。
11: 日前，在贵池区长江进补视频指挥调度中心，大屏上实时跳转着贵池区沿江各重点水域的监控画面。工作人员正通过智慧渔镇系统开展远程巡查，依托沿江布设的44个监控摄像头，系统可根据水域风险等级动态调整监控频次，对可疑行为自动识别预警，实现精准管控、科学调。

0: 度。贵石区长江进补视频指挥调度中心工作人员刘佳佳。
1: 我们的工作状态是全天候的24小时不间断的观看视频，以及时不时的进行飞行无人机来巡查沿岸江边是否有，以及相应的保护区是否有人垂钓钓鱼，发现问题及时向基地进行反馈，然后同时或者是通知我们信息员进行一个三级调度，来联合进行执法。
0: 地足162公里长江岸线管控需求，池州市科学布局执法阵地，目前全市渔政执法基地达到10个，渔政执法人员111人，同时联动沿岸90名网格信息员，形成指挥中心统筹到执法基地响应到信息员前哨排查的三级调度体系，彻底改变了传统人工巡查跑断腿看不全的被动局面。秋浦河故道段信息员胡飞：
2: 工作量是每天必须在3趟以上，如果接到视频短信电话，我们10分钟之内赶到现场，核实情况之后，如果是垂钓的，我们必须马上偏离，在偏离不了的情况下，上报上面，由基地执法人员直接过来执法。
0: 在各渔政执法基地，无人机、夜视仪、智能数字集群对讲机等装备配齐配强，执法队伍依托科技装备开展夜间布控、盲区巡查，实现精准打击。目前池州市共设自动巡航无人机场2个，配备无人机13架、夜视仪9台、小目标雷达8部、光电设备58套，启用渔政趸船2艘，执法艇、执法车同步保障，破解了夜间执法难、隐蔽水域巡查难的痛点。贵石区渔政执法大队池口基地执法人员宋四友：
3: 因为之前呢，可能我们完全是凭着我们肉眼来看，特别是晚上，这个视线呢不是太好，你像这个岸线边全是草，对吧？这里一般很难发现情况。高科技设备的使用吧，减少了就是一些这个不必要的这个，比如个盲目的跑啊，没有方向的跑啊。第二个呢，就是讲给我们也节省了大量的这个人力、物力等有限资源。
0: 目前池州市3大渔政信息化中心互联互通，整合沿江视频探头58个，实现对全市进补水域的全覆盖监管。今年以来，累计通过视频监控发现涉渔线索500多条，查办178件涉渔违法违规案件，形成了技防加人防双轮驱动的执法闭环。池州市农业农村局2级调研员朱永胜：
4: 下一步，各级渔政信息中心呢将继续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视频监控、分级管控等制度，及时发现并处置各类涉渔线索，执明执牢。进补执法监管网络。
5: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6: 最近呢，一名男子因为吃了没煮熟透的豆角上吐下泻，3天瘦了8斤。这事儿上了热搜之后呢，评论区的画风却跑偏了。有人追问，几分熟的豆角能减肥？把中毒当成了掉秤捷径。对此呢，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专家紧急提醒，豆角中毒不是闹着玩的，想靠吃生豆角减重，那是拿生命在赌。
7: 我说我吃豆角中毒了，3天瘦了8斤。没人关心我身体好不好，全是问我几分熟，吃多少，没有生命危险。
8: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江倩介绍说，网络上流传的视频中，博主吃豆角中毒，元凶主要是豆角中天然存在的2种毒性成分。
9: 对人体特别有毒性的主要是皂素或者皂苷，以及植物凝激素，也叫红细胞凝激素。首先呢，皂苷它会对人体的这个消化道造成一定的损伤，包括一些腹泻呀、腹痛呀，进行胃肠道的症状。那么植物凝激素呢，主要对我们的循环系统、红细胞的凝集会造成一定的损伤。
8: 症状严重程度与食用量和个体敏感性密切相关，敏感人群或大量食用者甚至可能发生休克。一旦出现食物中毒症状，应立即就医。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江倩：
9: 比如说发生就上吐下泻，发生这个急性的这个腹泻呀、腹痛啊、恶心啊、呕吐呀，另外还有就是比如说心慌啊、手抖呀、出冷汗呀，还有胸闷啊、胸痛啊，这些比较严重的症状。
8: 那么豆角。

0: 角究竟该怎么吃才安全？医生强调，豆角中毒的根本原因就是没熟透，因此彻底煮熟是唯一有效的预防手段。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江倩，
1: 这两种毒素呢，其实都是活性蛋白，彻底的这个豆子煮熟以后呢，这个蛋白就变性了，那么就对人体就没有毒性了。
0: 针对部分网友想要吃半生豆角减重的危险想法，医生特别强调，豆角中毒带来的体重下降是脱水、电解质紊乱和身体应激反应的结果，不仅不能健康减脂，反而会严重损伤消化道和循环系统。减肥应当遵循科学方式，切勿拿生命健康做实验。
2: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3: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4: 1950年11月8日，是非。
5: 2024年1月7日凌晨。
6: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7: 今天是6月30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举世瞩目的中英两国政府香港交接仪式在香港会展中心隆重举行。当0点的钟声敲响，鲜艳的五星红旗与紫荆花区旗在维多利亚港畔冉冉升起，中国政府正式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历经百年沧桑，终于回归祖国怀抱。这一历史性时刻标志着一国两制伟大构想从蓝图变为现实，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奠定基石，也为国际社会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2017年6月30日，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心连心创未来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文艺晚会再次在香港会展中心上演。习近平主席亲临现场观看演出，与香港同胞共庆团圆之夜。20年来，在中央政府与祖国内地的坚强支持下，香港始终保持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等多重考验。本地生产总值年均增长3.2%，在发达经济体中位居前列。用实践证明了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1936年6月30日，长征途中的红二军团在贺龙、任弼时率领下抵达四川甘孜附近的容霸岔，与红四方面军第30军胜利会师。此前红六军团已于6月22日先期到达甘孜普玉龙，两支红军队伍历经千难万险终于会合，会师壮大了红军力量，挫败了分裂企图，为三大主力红军最终会师北上抗日创造了关键条件。7月2日，两军召开庆祝大会，随后红二六军团与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共同踏上北上征程。2003年6月30日，三峡大坝二期工程顺利完工，大坝全线达到设计海拔高程，正式具备蓄水、通航、发电三大核心功能。作为世界最大水利枢纽工程，三峡工程极大提升了长江流域防洪能力，同时在发电、航运、水资源利用等方面发挥巨大综合效益。2018年6月30日，我国首艘自主研制的深海采矿船正式完工交付。该船具备全球无限航区作业能力，填补了我国深海矿产资源开发装备的空白，标志着中国在深海探测与资源开发领域迈入世界先进行列。国际方面，1860年6月30日， 英国牛津大学博物馆上演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进化论大辩论，牛津大主教威尔伯福斯与生物学家赫胥黎。
4: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8: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8: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8: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8: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这些常见问题请注意。
1: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10: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 参保人按时